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号108090009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号1080700088号，以及三九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8，08000900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七月初八，礼拜三，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6度，上高甲35度，非常热哈。古历是5月24日，今日无适合动土入厝，嘛无适合安乡。头头新闻报告是关系到考试啊，因为即马风台外来啊，风台连咪来啊，中央气象署是咧估计啊，礼拜五、礼拜六上瓦咱台湾啊，包括嘉义以北咧，拢有机会啊，有7级的啊，这种暴风半径。但是啊，周末呢，拄拄啊呢是要考试呢啊，分科测验哦，所以咱咧教育部长。是安尼讲，伊讲啊，这联招会啊，联招会呢已经确定讲要延后办理，延后办理，延后个当时啊，哦是要改做是后礼拜一、后礼拜二，或者是讲是后礼拜二、后礼拜三啊，因为可能今日啊这段时间呢，就正式对外公布。哦，其实你若确定讲呢，要延后办理啊。就一赶紧讲确定当时哦，这考试呢，对考试学生来讲呢，哦，这会有影响啦，哦，要考试啊，时间不确定啊，啊，会确实会影响。哦，但是分科测验确定是延期呀，啊，所以即马呢，考生也好，家长也好，哦，是非常煎熬啊，讲呢啊，受到影响啊呢哈。好啦，这是115学年。咱的分科测验报告的人数是39213人嘛，咧全台湾28个考试区域，39个分区，拢总1181个考试场来举行。好，即马就是讲，风台情况，风台路径啊，伊通过咱台湾的东北边啊，外海啊，然后呢往西北边，哦，所以台湾北边的海面。拄到几率当然非常之悬啦哈，尤其是台中以北的山区，这雨水啊，应该是真高。啊，上紧呢，明仔日就发布到呢，海上风台警报，哦，甚至啊，这陆地风台警报安尼是哈。啊，那是以中央气象署上新呢，就是120点钟风台呢，是不是有侵袭的几率？一直加站8点来看呢。基隆、台北、宜兰呢，是达到98%有一个台风袭击的几率。啊，那新北市同期呢，毛97%，一直加新竹县市花莲遮毛93%，所以差不多是为东北平下过去安尼是啦。啊，这考试的时间呢会延后啊，这应该真紧的，赶紧做决定做宣布。好啊，既然讲到少年读书囡仔。咱来讲啊，骑奥多拜，这是今日的一个数字啦。交通部的调查，哦，这读书囡仔未成年呐，伊就无法度考驾照，啊，为什么遮多呢？因咧骑奥多拜呢？啊，受伤的啦，甚至伤亡的拢有安尼是哈。但是即卖状况呢，经政府的统计，就是讲举发的件数呢是增加。啊，未成年呢，伊无驾照呢，安尼咧骑车，伊讲这情况呢层出不穷，意思讲呢啊，真侪安尼是吼。不过，净捐儿童基金会伊个调查，伊讲啊，咱即马台湾的青少年，伊无驾照，但是伊咧骑车，哦，超过60%以上，有的是伊爱去读书，有的是伊爱打工，有这个需要。甚至超过50%的家长呢，是同意家己厝内这囡仔未成年的哦，同意骑奥多拜，甚至一骑是厝内奥多拜，你这无照袂当可以骑车啊，啊，那爸母是同意的啊，甚至厝内的车可以骑，这可能就是真正有一种工作上，啊，是要上课方面的需要嘛。哦，所以包括桃园啊、高雄啊，伊发觉就讲厝内人应准的哦，甚至厝内人主动讲啊，咱厝内奥多拜你要骑这台就好啊，啥变啊呢？哦，所以经政府的统计啊，未成年无驾照呢，骑车
哦，这几年的菊花的件数呢是增加，2024年的11,000+，去年的13,000+，今年的甲5年都7,000+，都增加。好、哦、啊，去年来讲呢，未成年无照骑车西上的3,707人，甲2021年比起来会减少呢。啊，减少啊，减少是代表什么？哦，代表无照骑车的乱象较无啊吗？嘛袂当安尼讲啊，是不是？好、哦，所以呢，啊，进一步来了解迄个原因呐、啊。基金会内底 CEO 是安尼讲，因为啊，咱只系青少年，伊无驾照，但是咧骑车，真侪唔是讲我爱耍，而是讲我就是叛逆，爱陪车，唔是，伊是有这个需要。哦，进一步了解起来是安尼先啦哈。譬如讲伊的生活。啊，伊需要有这个交通工具，哦，啊，家庭这边呢嘛，无啊，都付应付个一个相当，啊，好啦，无你徛这安尼是，啊，必安尼先处理，哦，所以基金会调查讲啊，青少年无照骑车的原因有3成3是因为读书通勤，2成9是讲我要去打工有需要，啊，5成你的家长呢同意。可以骑都歹，5成4的车辆厝内啊，厝内啊，所以包括桃园这边的数字嘛，同款呐。去年呢，无照啊驾驶的青少年700+嘛，车辆的来源呢有70%厝内啊，厝内个同学少的占10.8%，好冇10%意思，即系同学家己买啊有安尼是哈。所以呢，桃园啊，市政府嘛做调查。因为我发觉就讲安怎呢？有一寡呢技术学校、技职学校，这读书囡仔呢，伊爱上课，啊，伊咪去上班呢。哦，我伫时啊呢，下课了后呢，我坐公车啊，变去上班，袂赴嘛，啊，赶到要死呢。哦，啊，所以有倒呢，啊，就骑车方便安尼是。所以为家长是买车可以骑呢。哦，所以青少年呢，即马警察的了解就是讲，可能袂介远，啊路况呢，哎也真了解，啊嘛感觉较袂去予警察抓到，啊，的所在安尼先啊，啊所以呢，啊，就好即少年人安尼先啊，无驾照，但是咧骑车，啊，好啦，另外咱讲的即油啊，啊即油的问题啊，咧阮家啊嘛，产生一寡的状况，啊，看厝内太太咧拼冰箱。哦，来第二个什么物件呢？哦，一寡物件，讲啊，这袂用的，啊，迄袂用的，安尼是哈。包括呢，啊，个有什么？啊，个元宵啦，啊，个水饺啦，好啊，好啊，个叮叮安尼是哈。所以这呢，当然也是很头壳疼啦。但这个物件食了会致癌，你嘛唔敢食吧？是不是啊？好啊，所以这油的问题啊，即马在愈拖愈快。哦，甚至中央地方啊，有一寡呢声音呢，好亲像，认为是你的责任啦，你认为是我的责任啦，安尼是吼。所以台北市长包括台中市长是表示讲，必须要全面收落来，全面下架。哦，唔是一种什么20%以下唔免呢啊收落来。啊，这是啊发出了因的声音就对了哈。啊，今嘛嘛真正，无论是20%还是几%啦。凡是有的就应该都要收下来，所以卫生福利部就在涨啊，还有一个像说是新的宣布、啊、政策的大转弯、啊、其中就是说含有到呢这种、啊、本病比的这个物质的、啊、这个油就是说已经变作是产品出去了、啊、产品出去了这个全民性的都要预防性的收下来啊，无论伊是啊20%是15%呢，是吼，而且呢，必须要咧今日的半暝进程得来完成。所以食品药物管理署食药署昨嘛公布了232项受第二顶的产品的清单出来，第二顶第一顶就是迄个油嘛，哦，第二顶就是我即马做出来物件，可能是鸡卵糕，可能是饭圆。可能是蛋糕，可能是什么？这第二顶的哈。好啦，啊，所有呢230几项第二顶的产品的单也拢出来啊。啊，其中呢，联华食品呢有真侪物件是咧超商里面的鲜食。
啊，包括本丸特别多呢，啊，会饭呢，啊，什么嘿，好拢真多哈。你也当咧网络顶面先看一下啦，因为太侪行诶，免得去念。啊，侨乡呢有提供咧多元热食嘛，熟食哦，啊，真侪食外口诶，啊，外食族哦，拢安尼买食买食。啊，所以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或者即马拢叫外送，啊，叫外送的物件呢，真正你嘛唔是讲真了解到底这有没有问题，啊，所以等于讲啊，就半用药啦，啊，有时间呢先查一下，会变安尼先好。好啦，所以这种啊预防性的下架，涵盖了呢咱加油，包括沙拉酱、调味酱，啊是烘焙用的这些馅料。啊，是讲现会当食的即食食品，啊是风味调味酱等等安尼是哈。其中呢有一挂名单来对，嘛牵涉到较出名的饭店啦，有钓奖的，啊真出名的名店哦，哦伊合作的一挂品项，嘛咧名单来对。哦，所以食药署呢咧初三迄一天的要求，就是讲第一定的产品呢爱收落来，第二定的唔免。而且呢，不爱公布第二顶业者的名单嘛，哦，所以这个决定呢，像咱昨昏所讲的嘛，啊，包括咱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嘛，讲，嘿，当初是因安尼规定，我嘛感觉怪怪，部长嘛感觉怪怪，就知影不对啊嘛，不对啊，所以呢，食药署咧测试进一步要求讲，第二顶的产品，买到预防性的，爱下架，爱收落来。哦，其中包括圆形的油品，譬如讲调和油啦，包括含油量呢超过20%的这个产品啊，譬如讲的沙拉酱，哦，超过20%，哦，爱摕落来安尼先吼。但是这个20%的代志啊，如果引起了呢，一挂人呢，无同的看法啊，包括台北市长啊讲话啊，台中市长啊讲话啊，哈，伊讲啊，你这个食药署。一开始呢，先看白，袂甲咱讲，哦，然后呢，佫延迟啊公布，后来佫甚物20%啊，唔免呢下架，一个包括台中市长，伊讲我无法度认同，哦，啊，咱的城市袂安尼处理，咱无法度安尼配合，一定要收入来就丢了哈，所以呢，咱的部长，昨呢突然间来到食药署的记者会。啊，食药署记者会，你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啊，总来吗？啊，伊重要是安怎呢？应该是总统甲讲啦。啊，总统对这样代志也当然真关心啊。老百姓食多一项，唔知汤加唔汤加，那也未关心，绝对关心啦哈。所以总统表示讲，这没有妥协的空间，这拢先收落来。啊，所以部长来到食药署记者会，表示讲呢。健康是相关的一个标准，哦，所以要重新再讲一遍总统的一个宣誓，这袂当有妥协的空间。为着台湾人身体健康，第二层的这拢总要收入来了，预防性的下降。但你啊，检验合格标准证明出来啊，啊，要搁卖才会当卖。哦，所以呢，安尼是含油量20%以下的产品，啊，拢要查出来嘛。就175项呢，哦，搁只侪项啊，所以呢，必须要咧今日半暝进前，拢总爱甲收落来，安尼先吼。当然啦、啊，部长嘛替食药署这边啊，做一挂因公务人员呢，一挂 SOP 就丢了哈。伊讲公务人员当然你要照规定嘛，照规定哈、啊，因为啊，这民国1906年的时候呢，有迄会议啊，会议有虾米块的规定。哦、所以公务人员是照规定来宣布来做、哦啊、但是当然规定是规定、哦、然后安怎安怎的是、哦、好啦，所以现在呢就是照总统所指示的所谓都预防性的要全部呢拢总收入来、哦、只是说呢很多可能跟阿玲同样有到那方便呢、啊、来去超商买一些饭丸啊，是买一些简单的便当哦，要叫外送，外送来等半工啊，而且即马外送也真贵哈。好啦，所以呢，安尼是呢，可能你买下注意一下哈。譬如讲，像桂冠呢，啊物件啦，啊莲花的物件啦，即可能咱嘛定定买定来食，饭丸嘛。
本外超商的物件，啊，一寡热卖的商品，这有倒嘛真困扰。实际上，咱嘛无遐侪时间去查看，讲啊，这行有咧名单来对无？一行有咧名单来对无？安尼是吼，所以无形之间呐，这过关的过关药啊，哦，销售呢，非常之大啊，所以可见啊，大家啊，心内淡薄啊，惊惊讲，食到有毒的物件嘛，惊讲会致癌嘛，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0: 我吃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1: 雪利旺，脚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2: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4: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6: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4: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哦。头毛那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7: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8: 喂、
7: 欸，嘿，我亮啊。
8: 嘿，我什么吼？
7: 嗨，
8: 我什么有较大苦啦？你讲啊，你我今日啊穿棉被安尼啦
7: 哦。哦，
8: 你讲啊，食迄个啥灵
7: 灵菇精，就是灵芝香菇精的意思啦。啊、哦，啊，拢讲灵菇精安尼先嗨。你食灵菇精三顿食。
8: 啊，你讲透迄水迄个迄个叫啥？
7: 啊，迄叫做雪利旺。
8: 会较好吓，迄嘛真好吓。
7: 嗯，雪利旺灵菇精斗阵食，上补气血啦。但是你啊，本身呢较大颗，心脏负担较大，较会喘哈。
8: 嗯嗯嗯。
7: 第一重要灵菇精，三顿食，一顿一包哈。啊，若讲靠腹肚痛哈，咱就再去两包的灵菇精，300cc 温温的水哈，啊，柠檬切一片两片啊哈。再去啊，灵菇精两包。哦，啊，这杯呢，豆豆啉，啊，走路，好么运动，
8: 啊，我你讲做透的
7: 雪利旺，
8: 雪利旺嘿哦，
7: 嗯，
8: 嘿真好嘿，
7: 雪利旺咧食吼，咱的气血较好，身体啊靠体力啊，困眠的加真好啊。
8: 哎呦，那那我就是安尼，就安尼未困呢，安尼，那我食正经就几啊年
7: 啊
8: 了。
7: 安尼你食雪利旺非常对症啊。
8: 是哇，嘿，我就是。有在听听你节目，听人在在问讲食到底。
7: 听几年啊？
8: 五六年
7: 啊。五六年啊！哈、哦欸。哦，你去买灵菇精，买雪利旺两项哈。嗯、哦、嗯。灵菇精、雪利旺拢斗阵食哈。
8: 嗯、
7: 哦、
8: 嗯。好安尼。
7: 哎、欸，好不好？
8: 好。
7: 好、哦，你知影去倒买吼？
8: 好，我知。
7: 好，好。好。
8: 我那叫，我那叫伊是的我。我你迄个，我嘛甲你食几个左
7: 右。哦，三椒瓦骨是不？
8: 系啊。
7: 好，叫伊上来哈。
8: 好好。
7: 好，谢谢，拜拜。
8: 好好。
7: 好，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9: 啊，你啊亮啊。
7: 嗨，你好。
9: 嘿，我借问你哦。
7: 好，请讲。
9: 我一个囝吼。
7: 嗨。
9: 伫迄个咧做电子啦吼。
7: 是。
9: 啊，拢大夜班啦。
7: 是。
9: 啊、我想要买一罐，我拢听你的节目吼。
7: 嗨。
9: 啊，我想要买一罐的维他干呐、啊。
7: 啊，伊食维他干较对症对啊。
9: 安尼对症
7: 对、嗯。因为拢大夜班嘛。
9: 是
7: 啊。哦，我都正常困嘛。
9: 无，伊拢、哦、一路拢夜班呢。
7: 哦，一路拢做暗班的哦。
9: 嘿嘿。
7: 哦，安尼维他干哦，叫伊拢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9: 哦，啊，三顿中昼都困难呢。
7: 嗯，困都可以困啦，哈，就是咱咧食饭，咱总是爱食三顿嘛，对不对？哈。
9: 无，伊拢早时啊，食食咧，伊八点下班。
7: 嘿。
9: 啊，等下辛苦洗洗的啊，食
7: 食
9: 饭食食咧，哈。
7: 系。
9: 啊，都困，啊，都到夜晚要上班才有起来啊。
7: 哦，安尼唔就食两顿尔咯。
9: 嘿嘿。
7: 食两顿哈。叫伊食饭的时间哈，啊，两粒两粒安尼食，
9: 上基两粒两粒的，
7: 上基本来安尼食好吗？
9: 好好，
7: 好、哦，你再甲讲一下哈。
9: 啊，你迄大罐的一罐几粒？
7: 大罐的内底有200粒。
9: 啊，一罐食咧偌久？
7: 伊一天食4粒啊。
9: 嘿。
7: 200粒食50天的哦。
9: 50天了。
7: 对。哦，即个过我外月的吼。
9: 哦，过我月爱啦，因为伊伫汤圆啊，我伫 台中啊，无通啊，必须转来。
7: 好，要伊转来，你才摕大罐的，叫伊早去食哈。
9: 啊，大罐的一罐偌济？
7: 大罐的2800，内底有200粒。
9: 2800遐。
7: 嘿，对。
9: 啊，比如我若叫你甲我寄，会用哩无？
7: 会当啊，我有你的电话哈。
9: 嘿。
7: 啊，再甲你啊送过去。
9: 你看安尼，那送来安尼。
7: 明仔再甲你送好吗？
9: 好好。
7: 好。
9: 啊，你讲偌济？
7: 2800块。
9: 2800块呀。
7: 对。
9: 好好，啊，我安尼好食看卖咧。
7: 好，看卖食卖泡面啦。
9: 好。
7: 生的啦。
9: 哦，
7: 这种的物件就较不适合，好吗？
9: 好好
7: 好，你再甲讲哈。
9: 好好好，
7: 好，谢谢阿姨，拜拜，再见。
9: 好。
7: 啊，特别咱那是有一挂社会事件，牵涉到有毒的物件，啊，食了对身体无好啦，致癌啦，啊，这种啊，问到咱维他干，听众也都特别较侪。啊，特别较侪哈，啊，咱的维他干呢，当然过关，啊，来排毒，啊，这是出名啦，坦白讲哈，因为咱维他干咧食的时候呢，也当将你的肝细胞呢，甲保护起来。啊，咱肝细胞呢，伊是为外面一层叫做细胞膜，甲保护起来，防止毒性的物件去伤害你的肝细胞。啊，一旦咱肝细胞那个过掉的，伊就会当替你排毒嘛。啊，这点真要紧哈、哦，所以呢，咱来讲，有咧食维他干，咱较固定食，将肝甲固掉的外来一挂毒素呢，咱会当真有效呢，甲排泄出去。这也就是讲，有一挂肝丸咧讲呢，几十趴以下无要紧啦，几十趴以下呢无问题啦，因为咱的身体会当将毒素代谢出去，就是因为咱的肝。好、啊，安尼大家了解因的一挂呢讲法咯哈、哦，所以呢，有咧食维他干，咱就较少去讲食。啊，咱若想讲咧，爱要过关咧，你就去买维他干来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俏公布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咱讲啊，即马洪台话来啊，洪台话来呢，万里溪迄个堰塞湖呢，这要非常的注意啊。啊，万一这水哪个放落来呢？这代志个大条呢？啊，根据呢林保署以监测的资料，就是讲万里溪这顶面这堰塞湖啊，即马蓄水量。推估啦，哈，有329万立方公尺，占到伊规个总量，吼，迄个库量呢，510万立方公尺的64.5%，啊，这水个咧增加，啊，持续咧增加，啊，按那安尼，甲即个敢若讲啊，水口呢溢落来呢，差不多啊个11公尺桶，所以两个部长咧表示讲，确实讲哈，这边洪台呐来。花莲地区那是讲哇，明显的雨水量，这一定会明显雨水量的嘛，吼啊，所以呢，要真注意，啊，真注意，甚至啊，咱呢有可能哈，是不是啊，先提早可以将水那个呢，可以预留落来。啊，行政一定呢，咱接受访问的时候呢，表示啊，因为雨那较大嘞吼，哎，这加工有状况啦。所以嘛，已经啊，甲花莲县政府呢，拢一直咧联络，啊嘛特别呢交代，随时呢保全好的名册啊，一定爱呢随时啊更新，啊，因为万里溪落来遮吼，啊，像这个万隆啦、啊、凤林这两个乡镇，遮拢总共100几位的保全好咧遮。啊，顶个月25、27的时候，两边都是因为境界发布呢有撤离嘛。啊，当初时呢，黄色、红色的境界呢发布条件是48点钟来安怎呢？24点钟来了，有可能约出来就对哈。这边的境界条件是24点钟到12点钟较紧急吧。安尼是，哦，当然空拍呢摄落去，目前是安尼，是无讲明显水咧泄啊啦。但风台歹讲啊。随时安怎来？所以这个发布的海上洪台警报的时候，咱就发布黄色的境界。啊，那红色的境界就是气象署发布了陆地洪台警报的时候呢，就发布红色的境界哈，顶边一边啦。哦，所以有这个经验哦，千万呢不要出状况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到呢，跟你谈恋爱，骗你去投资，这嘛是举报啊。但是咱咧讲诈骗吼，奇怪吼，真侪步数其实应该啊，遮侪年啊，听嘛听真侪遍啦。啊，但是你卖将一挂人呢，当作是甲咱共款啊，有咧看电视啦、听电台啦、看报纸啦，有咧甲人开讲了解，毛真侪呢是安怎呢？较无对外啊，知影一挂消息咧，嘛是个被骗啦。哦，所以利用网络交朋友。啊，来招财呢？看什么两个人骗啊？啊，讲一挂好听的甜言蜜语，跟你博感情，得到你的信任了呢？啊，讲呢，要来投资什么网络的商城啦？啊，你估计呢，这招嘛骗差不多2000万以上。啊，在桃园这边呢，嘛抓到诈骗集团呢，一个24岁姓27的姓陈，啊，一个姓黄。啊，因这属于内部吼，较中高阶层的干部。啊，个一个姓齐的37岁，这个是电脑工程师。即马已经将这三个人起诉。啊嘛，检察官呢针对这姓陈的、姓黄的，因牵涉到36遍加重诈欺罪。哦，希望每一遍拢甲求处3年6个月以上，啊那36遍就几啊百年哦。啊，那姓齐的这工程师，36遍呢，希望每一遍会当个求出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啊，你嘛是100几年啊。啊，这诈骗集团的基房咧多呢，唔是咧咱讲，伊这基房咧柬埔寨，带头迄个叫 P 哥，啊，这姓陈呢，伊是高阶级的干部，伊就负责管理下面这中阶级的干部，包括机手是基房内底啦。啊，那姓黄的，伊是中阶级的干部，伊负责管理伊家己下面的机手，包括诈骗，哦，伊的一个观念，
使用的虚拟货币的电子钱包，伊咧负责。啊，那姓企业是负责什么呢？就是讲，维护这个假商城的网站，伊是工程师嘛。爱利用网络交朋友来骗出了你的感情了，然后甲你拖来投资这个假商城。爱即卖咧当然较巧，既然是诱你来投资，都要互你赚钱啊。好你也赚到钱，嚯、哦！你一个欢喜啊，都搁塞落去啊，对不对？对，就是安尼。哦，所以因这机房这边套价都交朋友两体，实在都或者凊彩啦，也凊彩掠掠掠，哎，有拄到的不特定的受害人。一开始因真有时间啦，哦，逐天甲你咧开讲啦、问好啦，哦，得到你的信任，然后呢，才讲哦，什么所在？网络顶面呢，会当安怎？会当趁钱？啊，过程当中，哦，姓陈的甲姓黄的，万一这假商城的网站的后台啊，操作到一挂假买卖，啊，假买卖，哎、欸，啊，你趁到钱呢？嘛，出金给你，嘛，让你真正趁到钱，啊，你欢喜啊，交这个朋友，哦，佮报我趁钱。真正心内拢是我，啊好，都洗落去啊，洗落去了，你代志就大条啊！哈，好啦，作为这是甲大家提醒啦，这招嘛不是什么新招数，但是就是有效哈。过来来讲的是啊，改票啊，新冠疫情那段时间呐、啊，全世界大家抢要买迄个试剂，要检查迄个快筛试剂对不对哈？有一间叫做大新资讯有限公司，为了要赚钱。违法进口中国做的一挂恶心的这种试剂，将内包装、外包装，甲改做是美国原厂制作的，啊，瓢啊改做 Made in USA， 啊，美国制作嘛，啊，所以高雄市政府呢，煞被骗，市政府哦，被骗买到40万剂以上。中国的这个假试剂案的事，后来代志变嘛，解除合约，要求赔偿案的事吼，所以法官认定讲，恁这等人有够恶质的呢，那是要救命的物件呢，哦，所以呢，当然爱要刑事责任嘛，搁得要连带赔偿，好、哦、几啊千万案的事吼，法官是安尼写，这大新的负责人叫做朱寿辉啦，哦啊，执行长叫黄南靖，你明明在中国。哦，这间什么爱康生物科技，伊所生产的这种，这都不是咱的专人核准的美国的什么 A 的公司的物件嘛？啊嘛，无通过美国 FDA 检查，哦啊，这都未准就丢啦。啊，你讲呢？家用这款的物件，啊，然后换壳、换包装，安尼先来赚钱。啊，真离谱吼！啊，这间大新公司呢，在2022年的5月时呢，甲高雄市的卫生局签着拆工合约。啊，以每一只95块的价钱，出去45,500只。干那这生意做落去啊，会当呢赚偌济呢？啊，炸出着3,853,200块。啊！奇怪，这种生意你也敢做？这一定会变嘛？这敢未变？敢是安尼？好，另外咱来讲的是读书囡啊，哈。因为即卖咧台湾呢，这囡啊愈来愈少，哈。咱高中级免试入学怎放榜？今年呢，拢总是12,620,000人报考了哈。录取的是119,664个。所以差不多拢掉了哈，要加99.21%，安尼招满无？招无满呐？扩建呢将近34,000人，啊，敢有落选的有咯？毛956个人落榜哦。哦，所以各种的校长是安尼讲，伊讲啊，台湾招生化嘛。哦，所以招生的结构。甲学生囡仔选学校的行为啊，甲过去无同款啦。哦，所以今麦咧重新咧重塑高中职教育的一个班导，面对着以后扩业是一定的。
好、哦，所以咱教育应该是讲，咱以前是挑选，还是淘汰学生？就你考试嘛，啊，你考掉的，来，我给你教，给你培养。啊，你考不掉，好、哦，当然另外处理。但起码不讲，因为起码袂当安尼想，起码就是每一个学生，咱拢爱想办法给成就起来，唔是考掉的教，考不掉的不掉。而且观念我感觉真好。哦，是不是呢？哦，所以呢，安尼是呢，就是每一个学生，伊要来读书，咱拢爱想尽办法，该教个一个相当，安尼是才对嘛，哈。过来来讲呢，宜兰的童万杰哈，这是非常出名呢。当年嘛，吼，这多小朋友呢，好喜欢去那里玩哈。结果呢，今年宜兰的国际童万杰，车是开播，开播了呢，专门得了了。还生水嘛？生水呢？机关呢？叫做油菜。好、哦，因为这油菜是环保无毒的、水性的，无紧啊，无紧嘛，不应该有吧？过来呢，这囡仔卡底呢，那幼幼的茶几啊，哦，叫做几呢？甚至啊，个钢钉的迄种啊，迄种钉钉啊、钉子、钉针啊，尾啊，这囡仔插掉，囡仔后来呢，爱麻醉。做手术，哦，将迄种啊幼茶甲抽出来，哦，这家长咧真正好，哦，够受气啊，啊，心疼安尼先吼，所以到底你发生什么代志？为什么你这活动咧办个这安尼先哩哩啦啦呢？哦，所以有一个家长讲，吼、哦，这以后呢，别来啊，啊，大家唔能带囡仔来，带囡仔来呢，哦，会安尼受伤，会安尼安怎？所以这是拢无讲啊，最后做检查什么系吗？做卡哩哩啦啦安尼先哈，另外咱昨有讲到哈，讲这个长荣内山交易的新闻，即马后续的处理啥呢哈？台北地检署咧办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花，台湾的大头家，空运啊、海运啊，这事业呢做真大真大啊。后来翁星啊，哦阿婆娶贵阿姨，阿囡啊嘛贵阿姨，阿囡啊抢财产嘛。哦，所以一个大件叫做张国华啊，因看现在后来就是讲无呢，大家来分啊，空运呢、海运呢啊，拆开就丢了啊。但是拆开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讲张荣华过身了，但伊个家族啊，就是大家分哦、啊。大兄张国华一将的是海运哦、啊，老三张国正。啊、本来规划就是接这个航空方面的、啊、空中的跟海的分开就对了哈。而且为2023年开始的陆续来展开到这股权的重新的重整，所以这张国正老三啦，都照着协议将部分的海运这方面呢爱卖出去啊，然后伊要提到的是。啊，航空的哦，这方面哦，教员本来讲的安尼先就对哈，但是后续呢，跟那个本来所讲的哎啊，无啥讲，就产生一挂争议咯。啊，结果这张国华呢，就咧啊，海运处分的长荣航空的持股的时候呢，啊，有这重大消息公布进程呢，啊，利用这个资讯，哦、啊，公布前后啊来买股票，90000多张。哦，啊那呢就有问题啊，是不是内线交易啊？好、哦，所以起码是被告身份被约谈。啊，刷到呢1亿2000万的交保，好野人嘛，交保金卖管哈，1亿2000万的交保哈、哦，很限制呢出境出海啊、哦，所以后生呢这家族啊抢财产的代志啊，敢那永远有新闻啊、哦，你看像王永庆。应景一些因后生哦，因我那里查过因老爸，阿哥有一寡钱藏喺倒位呢？阿哥唔知影，阿哥咧查，阿哥咧查遐尼久啊，嘛阿哥咧查。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酸酸甲硬要温热，啊，我食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甲瓦骨我三顿食，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食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
4: 用
1: 过
4: 了
1: 吼，
4: 三条介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条甲活骨，今物拢
2: 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嘿，三条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条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条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衫，石头诶石，三条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的三椒钙好呢，一盒是1500块，啊，内底有90粒，哦，啊，那是大组的呢，就是2盒，哦，各加半盒的量在内面，哦，啊，真多拢要买大组的，哈，啊，当然大组的要加7个下旬才有。哦、所以即马讲我食完了呢，啊，你就先买一盒，啊，1500块来食，然后大组来，你才买大组安尼先。啊，无你即马呢，一边买2盒，无正常啊。啊，大组来加半盒在内面啊，哦，就现加半盒。哦，所以我一定要提早在节目中呢，给你做报告啊。真侪已经甲我注文啦，要一年份呢。哦，三椒钙好哈、啊，我是建议你个药房注文呐、啊，哦，因为你找我，我嘛是个药房那边啊，拜托啊，登记一个安尼先哈，所以你啊，拢固定个多一间药房呢，你当先个注文，我三椒，哦，我要一年份呢，啊，还是偌济哈呢哈，当然每一样食的量无同哦，哦，一般咱补充的再去2粒，暗时2粒三椒，但是老大人呢是三顿食，一顿拢爱2粒哦。啊，你一工就是6粒，好、哦、啊，数字咧你家己了解，啊，看一年份偌济嘛，啊，需要几组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个电台刚上登来讲到呢，这个物价啊，哈，物价啊，刚才有比较高一点呢，哈。另外有一个报道就是讲啊，老大人啊，什么人陪伴啊，即卖有真侪国家拢同款，无囡仔嘛，啊，无囡仔老大人啊，什么人来陪伴呢？啊，跟你开讲啦，啊，跟你关心啦，即卖就是机器啦，哈。来念一讲，待会见。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 B 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 ，KO 庆华药房，李克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们来讲到咱六月份的 CPI。是增加2.6%安尼是哈 ，CPI 就是消费价物价指数，物件有贵无贵啦。啊，主计总处呢测试公布了六月份咱的 CPI 来到呢2.6%，这代表什么意思呢？那超过2%，就是较悬咯，所以是2.6%嘛，悬过咱呢。通膨的境界线，而且这也是可以说是17个月以来的一个新冠哦，当然很多原因啦，比如说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啊，霍姆兹海峡呢，这个船不能贵啦，油较贵啦，都是原因，因为介绍一趟呢，甚至船超过$100嘛，所以咱这油啊动涨啦，电啊动涨啦，都有，但是安怎动呢？通膨也是啊，来到2.6%，所以要安怎个控制了2%以下，也很有挑战性啦，这可能要看安怎呢？一个政策2.6%，啊，主计总处是表示讲，敢那油料要起码20%，啊，机票呢，起码13%，包括电脑啊，周边的这些设备。起国较侪，那是青菜方面的落大雨嘛，青菜嘛贵10%呀，你食外口的啦，厝租这方面嘛，嗰啲起价啊，嗰啲起啦哈，敢若水果，伊讲水果因为基数较悬呢而下跌，国家上呢冷，是咱穿的衫继续较冷。所以有较悬，有较低，按来测起哈，嘛是啊，来到2.6%。但是相对哦，咱六月份咱的生产价物价总指数 PPI 一年的年增率呢达到15%以上呢，比第一季的0.54%呢增加真多。这 PPI 是生产价物价总指数，代表什么呢？代表呢，就是讲，咱的油价进口原料各方面呢，价钱呢，上升欠管，所以就是讲咱的厂商面对到伊的成本来增加啦。这个 PPI 的数字呢是比这个 CPI 加真多的时候呢，不但是讲物件甲买料啊，价钱的市场呢，无法度甲下降。你若调整无好呢，可能厂商爱了钱哦，会变呢是吼。所以，这主计总处是咧讲，用六月份咱的 PPI 呢增加15.1%，主要原因就是石油，也是咱买一挂煤矿，也是电脑相关的产品啦、化学材料啦、药品啦，拢起价。是这个原因安尼是啦吼，但是这委员冇讲，用六月份的通膨呢较欠悬，嘛甲咱的肉粽节有关系。佮因为天气不稳定，青菜呢佮较贵，种种的原因啦吼，所以即马讲呢，肉粽节过去啊，油的价钱较落啊，所以七月份呢是不是较理想呢？因为会较落一寡。一个敢那顶半年了，即来到武汉肺炎，迄个时阵进前啦，进前哈，工期也是2432万嘛，所以呢，比疫情进前一个增加6%。那呢，今年载运量会超过5000万人次未？用 A， 安尼就新冠的记录用 A。疫情进前武汉肺炎发生进前啦哈，伊只载运呢。上最是4800万人次，即嘛讲今年会当5000万人次讲，你就了解讲这成长是非常之大，
尤其啊第一季，啊第一季正月、二月、三月嘛，吼，佮有假期啊，佮有甚物戏啊，哈，用啊，哦，这啊，包括讲啊，即航空公司有新的机队啦，新的航线啦，哦，过来咧台湾人出国意愿啊，非常之高。啊，机票无较俗啊，伊讲无唔对，机票是无较俗，但是都想要出国啊。啊，台湾人咧拢开去到伊讲东北亚。东北亚、韩国啦、日本啦、这些所在，安尼是哈？为什么？钱较薄啊！唔是日票较薄了，韩国嘅钱嘛较薄哦。所以好用嘛。啊，第二季呢？伊讲第二季人有较少一挂呢，是较少一挂，因为甲这个啊，讲机票较较贵啊，啊油较贵嘛。哦，种种因素，这拢有啦哈。啊，所以寒假咯，哦，即摆寒假，因为寒假人就多啊嘛。哦，会个增加，会个较多安尼是哈。不过伊主要是要提醒啦。你出国呢，即摆有一挂人提电风，哦，一支啊提咧手诶，啊，咧吹吹安尼些手持式的电风扇啦。哦，所以副总诶讲，确实讲，你即种物件内底有锂电池诶哈，你爱呢随身携带哦。那是袂当拖运哦，啊！你行动电源呢，两粒为限，你要随身携带。哦，啊！你坐飞轮机的时阵呢，你袂当使用嘛，袂当充电。啊，有食薰的啦，食薰的到底会当炸耐打啊？袂当，真侪人会问这个问题哈。传统的打火机，我讲的是传统的哦。哦，传统的打火机呢，每一个人敢若会当炸一粒这个耐打。啊，袂当拖运，安尼是哈。嗯，啊，有一挂打火机是一种防风的无，安尼起落，所以种打火机，啊是蓝色火焰的迄打火机无，迄袂当炸哦。哦，所以有当呢一挂代志唔知影，啊，结果呢就那卡掉的嘛有哈。过来来讲的是另外一个，法律的修正。有一挂人伊咧卡囡仔时阵被侵害。哦，当迄阵啊有迄个环境，后来伊大汉啦，知影代志啊，啊，伊要提出告诉，但时间拖过去啊，过期啊，啥变无代志啊，啊，即卖唔是安尼先啊，立法院长三读通过，刑法第80条的修正，内底呢清清楚楚写就是讲，即种性侵害的犯罪。为当时开始算起呢，为被害者满20岁，哦，所以20岁进前袂当算追溯期，哦，这合理啊，哦，所以修法了呢，当然这情况也无同哈，伊还阁有，啊，儿少时期，所以被害者一被侵害时。伊甚至伊身体啦、心理啊，嘛尚未成熟啊，嘛可能伊被害嘛，哦，心理的种惊吓，还是创伤，哦，还是无都完全理解讲伊有啥物权利啊，伊乃知影法律上有啥物权利，或者是讲甲害人、甲性侵害人，哦，是伊个长辈也好啦，是伊个老师也好啦，是啥物，就是讲权利是不对等的。哦，所以这被害者呢，伊嘛唔敢，嘛无能力，哦，来提出讲呢，啊，这法律方面的援助嘛，咁是安尼，哦，所以安尼是呢，追溯期一年一年过，到尾啊时间才过去安尼，无合理。哦，所以即卖呢完全改变，就是介伊满20岁，然后才开始起算，伊也大汉啦。哦，各方面来了解啊，甚至对法律上家己的权利义务，包括家己心理的建设，嘛，甲一个相当啊。啊，这个时候呢，提出这方面呢，啊，官司才开始开审，这个追溯期安尼是啦哈。我来讲到人甲人之间的背叛哈，啊，真侪国家啊，你讲啊，拢长退休老人化，像日本呐、啊，像台湾呐、啊，像中国的老人化真严重呢，人多吼，嘿，老大人呢无人陪也非常之多，所以呢，即马现代人呢孤单，哦，孤单老人，啊，是不是机器人来陪伴呢？以目前咱看咱台湾，较主要就是饲狗啊，
饲鸟啊，哦来陪伴嘛真好呢。哦，你狗啊，你总是爱出去行行的吧？喏，啊行行的，遛遛狗遛狗吼，还是讲放屎遛啦。啊，你咪行路，你咪拍日头，啊，你咪个花，咁袂下嘛哈、哦。所以这也真好。哦，其实呢，咧一挂国外研究报告呢，讲呢有饲狗啊的老大人呢，啊较长岁寿呢。哦，啊某一挂呢研究报告较无讲，譬如讲，伊讲老大人呢，伊建议你饲啥物？饲鱼，饲鱼啊。饲鱼要从啥呢？伊讲啊，你逐天看鱼啊，会当安怎呢？互你血压较稳定呢。哦，所以我即个报告啊，啊，即卖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报告啊，就是讲呢，中国一直咧发展机器人嘛，啊，发展机器人要来战争嘛，要来安怎嘛，同时也发展到陪伴的机器人。啊，机器人陪伴人。啊，唔就刚才以前咧看看电影咁款嘅先哦。伊讲啊，即、這个当然即嘛 AI 非常嘅进步，咱台湾 AI 真厉害，对不哈？伊讲即嘛因只机器人咧，就是好只机器人会记嘅虾米呢？会记嘅呢？伊陪伴即老大人，伊有虾米款嘅习惯？啊嘛，可以知影讲即老大人即嘛是心情虾米款？啊，即、這个机器人冇伊嘅表情哦。哦，买当做个伊是有体温呢，安尼先。哇，那呢买这种机器人，再开偌侪钱？伊起码会当做种较俗的。哦，代票差偌侪呢？差不多啊，70000+啊，安尼先哈。所以安尼先呢，伊起码发布的就是类似这种状况，表情生动，会当对话，会有记忆。啊，而且状况安尼是吼，这当然啊，真好。哦，咱即马要发展无人机，是咱未来的真重要的一个路线哈。其实咧，这方面呢 ，AI 咱台湾的医疗方面，咱也有真侪真侪未来啊，真大的发展哦。啊，因这个叫做陪伴，啊，陪伴呢，伊就或者机器人啊，有这种中期、短期、长期啊，一种基地，这无困难啊。啊，这电脑来对内容啊，有这方面呢啊，这无讲介困难，包括对话，这嘛无讲介困难哈、啊。其实呢，你真简单嘛，你干那一个手机啊，哦，你干那呢，较看多位的资料，哦、啊，类似的资料一直跳出来有无？哦、啊，所以电脑会去分析，啊，这嘛只是从这电脑呢，做变做一个机器人安尼是呐。啊，伊嘛知影讲啊，这主人。较会讲倒一方面呢，哦，啊，较会安怎呢？是吼，啊，伊会甲你回应啊，啊，回应就是敢若有人陪伴嘛，会变安尼是吼，啊，所以呢，伊这有发表这间厂商叫做优必选，伊主拍就是讲在厝内陪伴，包括感情的互动安尼是吼，伊毛这个龟身人诶，啊，龟身人诶讲啊，哦，爱差不多呢，贵了80000-80000。啊，但是嘛，较俗的，哦，差不多代表70000+，啊，较细心的，较安心的，较陪伴性的，这个也不错呢，啊，陪伴呢，即马因业者是安尼讲哈，有咱即马做这机器人啊，唔是要做万能的，吼、哦，干那哦，干那一个厝内诶妈妈，哦，这也一样，一样煮饭啦，一样啊，啊，这洗衫啦，啥物拢一样，无啊多安尼。也不是讲做万能的机器人，嘛不是讲变出来机器人。好、哦，咱们追求的不是所有拢会当自动化，咱是成长，哦，像大人，非常真实的，非常直接的，非常简单的，哦，种陪伴的需求呢，甲做好安尼是，好、哦，这个人业者呢，就是抓这个方向。啊，来做呢，人讲的陪伴机器人啊，这无定嘛是一个办法啦。哦，啊不，即马呢，咱拢是请外劳做看护。哦，啊外劳看护呢，当然啊，达个月啊，偌侪钱呐，虾米样的先。啊，卡说咱台湾呢，当发展种陪伴机器人啊，机器人买一遍就好啊，干么事？就咪达个月回薪水嘛。哦，我达个月拢系薪水，啊，够一点呢，我感觉嘛是真困难呢。啊，就是讲即马真侪咱呢，外劳看好来咱台湾，但是咱因的国家即马一直愈来愈趁钱呢。
哦，你看像越南，哦，像印尼，因即嘛国家嘛，愈来愈趁钱，愈来愈欠人呢。未来咱要请外劳来顾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不一定请有人呢。哦，所以这嘛是一条啦，啊、哦，未来发展的路线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
1: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就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4: 阿亮啊，吼，
0: 嗨，
4: 我问你，我脚吼，
0: 嘿、hey ，
4: 一个中，一个长弯，一个凹弯，一个吼，
0: 是，
4: 你行啦，你困啦，啊坐，啊都你行楼梯拢袂停，啊有时啊坐咧啊小块酸痛酸痛。
0: 是，你今年几岁？
4: 我今年68咧。
0: 这差不多第二级的退化性关节炎吗？
4: 哦，
0: 哎、欸，要外骨来吃。
4: 哦，有啊，我有即马有咧食
0: 啊。啊好，我骨即马上起码爱食针，好唔
4: 好？
0: 哦，啊，赶快来活动，哈。
4: 哎，
0: 拍日头，好唔好？
4: 有啊，我有咧拍日头啊，我冇咧运动衫，我有时啊，从迄个九点我有时出去拍一时
0: 啊。啊好，运动会用个卖爬山哈。
4: 哦，无啦，我拢，我咧个问过一个问题
0: 哈。
4: 啊，阮囝做暗时啊，阿姨拢困无饱，目睭拢乌乌个，咧要食啥？
0: 食维他干。
4: 维他干哦。
0: 嗯，你拢做啥物头路？
4: 伊即摆是做四五夜啦，
0: 是，
4: 哎，拢做夜做暗时的。
0: 维他干上要紧，
4: 哦，维他干哦。
0: 啊那咧神神淡淡嘛咧讲话无啥元气啊吼，连高精咧教你食。
4: 伊是一真有气力，啊是安尼困无饱，目睭会安尼乌亮安尼。
0: 啊，要维他干互伊食。
4: 好、
0: 哦，三顿食一顿两粒吼。
4: 好、哦，
0: 好，安尼就用咧，哎，吼。
4: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
4: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哦，我要请问你吼。
0: 阿公啊。
5: 我吼咧有只骨软骨来维持。
0: 是。
5: 啊，大骨落崩了安尼，翘，接个翘起啦。
0: 哦，阿姨几岁啊？
5: 准备80吧。
0: 哦，你买三椒买瓦骨两行来吃。
5: 三椒甲瓦骨啦。
0: 三椒爱摕两粒，啊瓦骨爱摕两粒。啊，食饭前15分钟斗阵食。
5: 食饭前啊。
0: 嗯，食饭前15分钟先食哈。
5: 哦。
0: 啊，三顿拢爱食哦。
5: 三顿哦。
0: 嘿，三顿拢爱食。啊，这段时间哦，你骨质较歹哦吼，较歹较歹压力提重哦吼。
5: 哦。
0: 爱拍日头，爱行路吼。
5: 哎。
0: 嘿嘿，三椒甲瓦骨。
5: 安尼哦，拢行路哪会喘嘿是嘞？
0: 喘，那是爱食灵高精，那是啊，心气不足。
5: 哦，灵高精得啦。
0: 对对对，哈、哦，你拢去倒一间摕。
5: 我也唔捌摕啦。
0: 好，啊，你住倒位？
5: 我住伫方圆。
0: 方圆东台药房、圣林药房拢有哈。
5: 嘿，
0: 你再直接去遐摕就好哈。
5: 哎，好。
0: 好，谢谢，拜拜。
5: 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哦。
0: 哟。
6: 我住伫玻璃哦。
0: 嗨。
6: 啊，我第一个疗程诶，三顿食诶，食8个星期诶，我食好啊，对无吼？
0: 是。
6: 啊，第二个疗程是早暗食，对无？
0: 嘿，早暗食就用诶
6: 啊。食四个月我嘛食好啊。
0: 是。
6: 啊，安尼过来咧。啊，我其实哦。
0: 嗨。
6: 其实我第一个疗程、第二个疗程遐的。食第二个月我都完全好啊，
0: 真好啊！
6: 哎、嗯，
0: 啊，看咱几岁啊？
6: 我70岁啊。
0: 嗯，伊即马是按我介绍你听吼。
6: 嗯。
0: 咱若是讲伊啊三招，即钙质的补充呢，一天是需要1200毫克嘛，吼。
6: 嗯。
0: 啊，那以外骨的补充呢，一天的需要量是1500毫克嘛，哈、哦。所以顶面给咱建议讲，确实讲咱有年纪啊，哦，那么希望讲啊，你这上少的早唔拢爱来补充较好。
6: 啊，照常食两钙安尼早嘛。
0: 对，吼、哦，你就是有年纪啊，我就是。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啊，即摆唔免三顿食，哈，啊，咱就食早，唔甲固掉诶，因为咱逐工嘛是爱活动啊，对不对？安尼固掉较好啦，好唔好？
6: 我啊，唔是食
0: 一盖
6: 就好
0: 啊，我建议也是食早较好，因为伊一工的需要量就是即个量嘛。
6: 安尼会超量无？
0: 袂，啊，你嘛免加食，好，啊嘛希望你食早安尼先较好，
6: 哈、
0: 啊，
6: 好
0: ，谢谢，拜拜。
7: 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8: 规身躯上个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够好做顿啊，够食有力。
9: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食真好。
10: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降低啊！
11: 我81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个。
12: 食香菇精，实在是了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3: 我心中吼，才跳40多个，食人工精，啊，食即马跳60几，得要70多个咯。我拢袂喘，真好些。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40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70岁正刚一个活龄。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三椒甲瓦棍两项呢，斗阵食，唔免分开食，斗阵食较好。哦，斗阵食较好，因为咱的瓦棍咧食的时候呢，除了固力的关节以外，瓦棍会当促进咱身躯对钙质的吸收。好、哦，所以两项。一定要斗阵食较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播网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的是韩国的股市。好，即马咧全世界来讲啦，股市好诶，无几个所在。台湾股市真好，韩国的股市呢嘛无啥输人哦。日本的股市咧即马嘛袂歹。所以呢，这个韩国股市呢，好加即马，大家在烦恼呢。三星韩国上大的财团，伊第二季啊，伊的盈利、营业的利润，成长几倍呢？是三倍、五倍？无呢？不止呢？啊，无十倍嘛？不止呢？成长十九倍。成长十九倍呢，伊在赚的钱啊，一旦讲啊，从过去三年所赚的总和甲算起来，那呢，敢有可能永远这么好？无可能嘛？无可能呢？是不是我今麦有赚呢？赶紧呢，就要安怎一个？股票先卖卖咧，会安尼卖？这嘛是大家心内呢，一直咧想这项代志。好，包括讲这个 AI。这个 AI 是发展到现在跟一个相当呢，应该是要卖啦。但是现在 AI 也跟一个状况，一个讲不出来那种感觉呢，是不是？所以呢，这个 AI 的投资人，投资人针对 AI 呢，心内呢，一个爱，一个惊，这样呢。所以这个三星呢，第二季的，这成长也这么大的时候呢，全世界市场嘛受到伊个影响啊，所以呢，伊个股价呢，我股票介绍说无起呢，说大落啦，大落落6.9%，会当讲安尼先呢，伊个价值伊个市值轰一下就准啊无起了800亿个美金所以三星呢，韩国三星呢。财报呢表示讲，伊第二季嘅利润呢是89兆，4000亿，韩国钱啦，韩国钱所以真正这个数字真正是好厉害哈。而且伊只金额已经超过过去三年，伊所赚嘅总和，伊过去三年赚偌侪钱，拢总加起来呢，伊敢若即马第二季啊。就完成啊！你个想法咪讲所以这介绍呢，不是，就是趁钱趁这么多的时候呢，等到大家心内会紧张嘛。所以本来伊的股价呢是落超过10%呢，是后来呢才较少一挂收敛一挂不只是三星，包括 SK 海力士，海力士嘛是落落超过6%以上安尼是所以未来这情况是虾米款？根据呢，这摩根斯坦利这边的专家所建议的啦，建议就是讲，爱降低亲像三星电子啦，还是 SK 海力士，还是像美光，因这都因为记忆体的这个产品，生意真好真好，像这呢，你爱先甲降低咧，然后转向转向。类似来到这个亚马逊啊阿法贝特这种的较超大规模云端服务的供应商这方面，包括较专用像消费品啊交通运输啦还是金融啦生计啊这方面，简单来讲就是他建议说不单单一直专注在这，买单个专用其他的方向啊，那行哈。不过这 AI 呢 ，AI 呢不断的发展。AI 也非常好用，讲实在真多你来问 AI 呢，会当有得到真好，真好的，甚至更加完全呢一个说明、理解、建议、计划，拢总有安尼是那安尼，我都唔免遮侪员工干唔是呢？我员工都无 AI 厉害啊！有一挂工作上确实是安尼是，所以微软呢，这间大公司。七六宣布，未来一年要来裁员，裁员6400人，尤其是针对着呢游戏事业Xbox 这边呢，伊就要裁员3200人，会当讲占这个事业员工总数的将近要加20%，这当然是一个大代志。
已经有很多类似这种的大公司，都有相当人数的裁员。我就不需要你们这群人啊。我饲这么多人要做什么？我就有 AI 啊，可以替我完成很多事情啊。但是未来是安尼是吗？现在呢，咱嘛真歹讲，未来会当安怎呢？不过咱讲到倒来，这个三星，这个韩国的上大间的公司啦，因为现在就是 AI 内部呢有一个真重要记忆体晶片呢，这个需求非常之大。非常之大呢，就是讲哇，订单真多嘛，吼，赚到安尼先吼，大家啊拢要抢嘛，要抢要给你订单好哩，介绍嘛较好哩安尼先吼，所以其实这个三星啊，因第二季啊，比去年同期啊是增加1810%。好，你看加偌济倍工吼，所以呢，赚遮济钱，某一寡呢，大家心内解忧的啦吼。赚遮多啊！敢无法度过一直赚遮多？股票呢也甲安尼生啊！我股票即马嘛真赚钱啊！安尼唔通，赶紧先卖，赚的先放落地啊！卖个落落来呢，就个了去安尼，应该赚的无赚着安尼。其实这种情况是唔是咧台湾咪发生？会啊卖，家己去想哈。所以呢，这啊可能哈爱思考的这方面啦哈。但 AI 是不是甲这呢都已经甲一个抗战嘛？绝对唔是，绝对唔是。未来呢，已经啊够一个相当哈。不然先讲到当然是这个加拿大甲德国这方面的代志。加拿大呢，这个国家，咧初六宣布，伊要向德国这边。要采工呢，12只新的唱水感，这买当我是加拿大呢，史上上大的军事采工。12只唱水感，你个想看卖？甲德国买安尼先啦哈。这当然有一挂问题啦哈，因为原本有一个竞争者是韩华海洋。这韩华海洋呢，本来嘛，感觉这生意做会丢啊，尾啊呢，就那无去，无去了呢，这股票呢，落个啊20几%，安尼先。当然，这个就话另外一篇故事啊啦哈。不然先来讲的是这总理叫做卡尼，卡尼呢一出席到北约峰会进程，就宣布，买什么货，多一个国家要搞我买。我当时要搞这条这些船安的型号，所以今啊，这个潜舰是212CD 型的，由德国跟挪威啊共同开发的。一个是主怕是安怎，就即马咧北约这些国家，北约这些国家咧因内部咧装备啊，会互通哦，互通，互通。所以卡斯讲加拿大呢正式呢啊来个采港，未来加拿大。德国、挪威这三个国家会当呢共享到后勤方面呢、维修方面呢，甚至啊训练方面的资源，甚至进一步会当有联合作战这方面的一个演练安尼斯呢会当讲是运用性，还是未来呢会当真正需要的时阵呢会当更加大的运用。不是讲我即马干那甲韩国这边买啦，这呢当然就完全不同款，这可能也是思考的原因之一，

另外来讲到一个统计数字，就是讲全世界呢最昂贵的城市，多一个城市啊是上盖上盖贵的。这瑞士的一个集团呢发布的2026年，全世界财富极上多，啊是奢华生活，哦，迄、那个生活呢上盖安怎呢上盖奢华的。为人生活呢简单，食食简单，为人呢哦，迄生活互你感觉讲有够啪哩啪哩的迄种的。全世界最奢华的生活力度，啊，也表示讲你即马呢汇率的波动，包括地缘政治的一寡的战争这方面的风险，这有影响到无？当然有。哦，既然有全世界好嘅人，伊要维持到呢真。管准准的品质的生活的成本，比过去来讲，可能要增加10%以上。我要维持这款的水准，这款的享受，譬如讲我一年，哦，可能要开呢啊，这个啊100亿的美金安尼先，但基本上你不够，要加10%以上，才能维持这款的生活水准啊。啊，结果呢，新加坡呢连续第四年，一旦讲是。连任啦、啊，蝉联啦，全世界一旦讲是最昂贵的城市，新加坡的消费，那是不得了的贵啊，不得了的贵啊，那是啊，这是世界公认的啦哈。啊，本来的香港，哦、啊，因为香港迄阵啊，你看，哦，所谓银行啦、啊、好野人啦、啊、吼，支行的出力嘛，拢在香港嘛哈，即嘛呢，拢在新加坡。本来呢，中国有真多钱啊，即嘛中国的种种的因素，中国钱嘛赶紧走呢。哦，啊，中国的资金呢，刷去倒位上多呢？新加坡。哦，啊，第二个城市是倒位呢？东京。啊，中国也好野人的钱，赶紧搬出去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是做一个调查啦哈，全世界20个城市，这种奢华啦。还是讲啊，这种啊，这种生活服务啦，包括什么呢？包括讲你食的啊，一种享受，包括医疗这方面的照顾，包括你住的厝哇，这种豪华，包括珠宝的买卖啦，啊，表啊，什么系啦，都、就是拢规身躯拢啪啪啪一种型的哦。这个数字个统计出来，新加坡是排在第一名的是，这确实是哦。哦，啊，那讲以地区来讲，有亚太地区，就是咱家嘛，亚太地区哈、哦，是全世界啊财富啊啊，而且重镇。那前十名这种呢，好嘅城市啊，前十名好名城市，有五个城市拢是咧亚太地区。都位进步上最，伊讲进步上最是雪梨啊，雪梨。好、哦，当然啦、啊，这个雪梨啊，这个、澳洲。澳元走强，包括呢高端商品的进口成本增加，这嘛是。你看，咱台湾即马国际好价呢，是咱无唔是奢华城市吗？哦，伊讲台湾来讲呢，就是台北，但台北连十名来嘛无呢。哦，台北可能台北的消费甲新加坡会差侪啊啦。好，所以伊讲台北的排名是第13名，比去年较退步哩。去年是12名，安尼是吼，当然有真侪行拍分数，吼，什么分数，什么分数，什么分数，安尼是吼，所以台北呢，也无法度排名咧10名来属于迄种世界性的奢华城市，安尼是啦吼。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真好。
2: 当你吃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吃嘛唔好啦。
3: 所以吃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吃好嘢，吃好。
2: 吃诶，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咪。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啊，这种天呢，可以轻轻轻少少少，看来呢，诺诺勇气地少少的销售量呢，好亲像呢。敢那即马毋是热天咁款，哦，敢那是寒天时啊，啊，较有感冒啦，较有烧啦，较有虾米嘿哈。其实呢，热天时啊呢，影响上个大个就是天气热，然后呢，吹冷气、食冰，哦，冷气房内面真寒，出去外面呢真热，啊、哦，人呢气更方面就走进去啊。佮加上呢，有一寡呢较过敏烧，有无？食薰的薰烧的。你这种啊，冷烈的刺激之下呢，你会感觉你烧的情形嘛，敢那特别较严重，尿尿的情形嘛，特别较多。好、哦，咱们建议的诺诺三顿加一顿两口之外，卖食冰。啊、哦，建议恁啉温温的滚水，而且唔是嘴大只啉。嗯啊，这种天气个啉温呢，甚至温烧的啊，就是哎呀呢，安尼你的气管呢，颠倒较袂受伤。哦啊，冷气呢都会必要。哦啊，那无呢，上好咱人呢嘛是卖吹冷气是较理想安尼是啦哈。好啦，过气更哦，针对这少症，你就买诺诺来吃，这是正确的。啊，一顿呢，吃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吃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哈，感谢你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利旺、三洲钙富、得力瓦骨。得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1号。诺诺勇气地少山啊，伊是中药哦，所以中药广告联号是1080-9100号。啊。过来是维他干，维他干呢，伊个广告理由是1080-4006号。啊，任何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卡电话来，0800-0900-868嘛，电话大家拢知影啦哈。感谢收听，拜拜。
4: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9: 这么严重啊？
10: 嗯，
9: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街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富联苏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收听哦。
1: 下来告诉国书天下书，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呀，来哟、哦、来哟、哦，咱咧讲啊吼，这個、台湾吼、哦，恁即马拢感觉讲吼，寒天愈来愈未寒，热、嗯、天愈来愈热、哦。
1: 对啊，这是全球拢安尼
0: 吼。全球拢安尼啊，但是你无想着讲，咱台湾是属于亚热带气候嘛？
1: 没有错、啊，没有错。
0: 哎呀、啊，啊，咱台湾是咧热吼，咱咧寒的比人吼，所以有诶寒带诶国家诶人来咱台湾寒天诶时候，讲、哦、恁台湾那遮寒。啊这十几度年来就寒到呢吼，啊热天来是讲，哎呦，啊恁三十几度年来热到呢，跟那烘火炉嘞，跟那迄个人生，重点就是吼那个啊这啥潮湿，吼，因为潮湿呢，因为咱台湾四面环海，所以潮湿吼，你寒天的时阵吼，佮湿佮。个寒啊，对，愈会干啊，热天呢，个潮湿，个热，对，干那存那些冷生，
1: 吼，
0: 闷热潮湿，
1: 吼，
0: 所以呢，难怪讲啊，就有人呢，哦，在大抵咱台湾的哈、哦，这个外国人啊，为了上面那个上面哦，诶，到非洲来，非洲来讲啊，你等等来，这热，我伫非洲住遮久，我非洲都无遮热，是安怎恁？家内遮尼啊热吼，伊讲吼，热甲因感觉讲吼就受不了诶吼，哦，包括非洲来的啊，包括呢吼，这个诶，伫咱这东南亚国家，这印尼诶吼，哦，这样嘛是讲啊，讲印尼讲，我们印尼说几度几度都没你们那么热，奇怪，为什么你们这么热吼？

哎呀，就是哈，又胖哦，又哎、欸，所以我说南部的热是那种阳光的哈，这个照射的热，那北部的热是那种啊，这啥闷。哦，这个闷哈、哦，就吸掉了一种闷的热哈、哦，所以反正到热天一热起来，哪里都热哈、哦、啊，所以我啊，不要说哦，就一定是哪里比较热，哪里比较热哈。哦

0: 咱都阿讲的其实就是那个有斯瓦蒂尼来的哈，斯瓦蒂尼来在咱台湾的哈，这个啊朋友啊，一直在讲，伊讲伊在台湾定居哈，已经有一段时间，伊讲哦，他在斯瓦蒂尼哦，伊讲哦，真的生活18年哦，伊讲在斯瓦蒂尼18年都没有这么委屈，夏天没有这么好，这是委屈忍受台湾这么炎热的天气哦，所以啊。伊是讲，伊不都简单讲的讲啊，台湾比非洲较热，啊，咱拢连你讲非洲就热，对不对？哈，其实你去非洲，非洲不会热到很那个，但毕竟那个是不一样哈。啊，所以你看，你要非洲来，斯瓦蒂尼来，讲我们非洲哦，我是在非洲18年，没有像台湾这么热呢，哈啊，过得这夏天过得那么委屈呀呢。哦，其实伊讲因的夏天哈，哦，斯瓦蒂尼这一个人哈，伊讲因的热天差不多温度拢。每一年从11月到隔年的3月都是因的热天，的定义的寒天是咱的热天，对了。
1: 因南半球嘛，
0: 因南半球11月份到3月份是夏天，啊，夏天的时阵，因的平均温度讲20度到24度，你看多舒服的天气。
1: 而且可能一个高原嘛，森林又多哈，
0: 对啊，
1: 对啊，
0: 还有咱都要讲的讲，还有哪里印尼哦。连那个印尼人，到底台湾的印尼人，一共我在雅加达也住了5年，人家印尼根本没那么热，好不好？你们台湾真的是很夸张，好的，罗家宏干嘛夸张哦？还有南非的哈，啊，南非的哈，一共哦，啊，一共哦。我每次齁，一共他常常会南非跟台湾这样齁，两边往来齁，一共齁，不是，是台湾人去住在南非啊，但是他也常回来，一共不是我自己要妄自菲薄齁，真的没几个地方比台湾热的，一共全世界没几个地方比台湾更热齁，怎么会这样呢齁，啊，大家都说嘛，像台北齁，他们就是盆地就像一个蒸笼齁，狼神哦，所以到了夏天哦，一共哦，这台北这里哦，就会变成每个人都变成等待要放进蒸笼的小笼包。所以有人讲哦。欸，真的呢，以后夏天哦要去非洲避暑了。啊，你要对要非洲哈，啊，要非洲上避暑啊，非洲避暑哈，这不是开玩笑的话哦，的确哦，非洲都比我们凉快哦，哦，实际温度咱那个看。
1: 其实不用到非洲，你讲这个泰国啦，那当然嘛哈。
0: 哎，泰国不行不行，泰国真的热嘿。
1: 有些他们雨季的时候，他们夏天雨季前后就下完雨就凉。咱台湾这嘛吼，变得较麻烦，连这雨季都变得不明显。其实热天热归热，但是雨一落雨有落雨啊落清吼，其实就不会这么热。我们没有像东南亚有这么长的这个雨季，所以有时候温度就夏天温度真的是很可怕。

我现在一个过来咱台湾的吼，这个泰国的吼，这个外配嘛吼，啊伊是伊伫台伊过来台湾足久啊，二十几年啊，伊根本到底的台湾人了吼。伊特别若要登去泰国哦，啊伊当然就选迄个较凉的季节，但是较凉吼，伊进前上个月他才回去哦，回去几天，回去十天。邓海贤呢？哦，噜噜啊！就是因为泼水节时阵，你邓去啊，就那个时候了，四月吧，哈。哦，噜噜，哦，干嘞！我讲你那只乌灰团，伊本来就皮肤淡薄啊乌，但是邓去太公哦，哇啊娘喂，我看啊，然后我就一直跟一个礼拜，每个礼拜都会跟他见面嘛，然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到现在已经经过超过一个月、一个多月了。我讲你等下泰国拍乌去，阿伯回来呢，个就乌诶。伊讲哦，我就受不了，我等下泰国就受不了，我泰国就热个我拢一滴吼，就是一滴吼，躲未掉，躲未掉，躲未掉安尼，哪里都不想去，哪里都不想去安尼吼。我讲比台湾热嘛，伊讲比台湾热啊，真的是比台湾热，而且吼是一整年都这么热。哦，伊较早咧甲讲安尼吼，我个想讲，真的有那么热吗？所以基本等下来，我讲

0: 啊，来，咱来看一个南韩吼，南韩的这个这个什么职灾判定啊，吼，职灾吼，咱家讲啊，吼，职业上吼，工作上吼，上班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啦，还是安怎吼，所以要判定为职灾，有没有吼？啊，在今天讲的这个是发生在南韩，南韩有一个制造业的工厂的厂长吼，甲因同事。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发生纠葛，哈啊，冤家就对啦，哈。厂长跟同事，哈，因为工作的关系发生口角，冤家了，哈啊，可能很激动，小骂嘛，冤家小骂，啊，转呢，啪，哦，转呢引发脑溢血，不幸死亡，转呢脑充血，砰，哦，压压死亡。然后呢，这个厂长哦，死亡的是厂长，厂长的家属都向韩国的劳动福利公团申请哈遗嘱补助金跟丧葬费哈，一度遭到拒绝哈，但是这个福利公团呢，因认为讲这个厂长的说，不是这个公团呐哈，这个劳动福利的公团认为厂长的死因呢，应该是跟他过去有这个病史有关系。罗贝加修还是不满哈，后来呢到首尔行政法院哈啊去做鉴定判决。判决下来，最近判下来，认定讲这个厂长的死亡是急性发病，哈，啊，伊这个急性发病跟伊的职场上，甲人哈突发的冲突有存在的因果关系，啊，所以呢，裁定呢，这个厂长的家属呢胜诉，哈，所以呢，这个劳动当局呢必须要给付的职灾抚恤费用给啊这个厂长的啊这个死者哈家属的掉，
1: 这认定是职灾的掉，
0: 一点点工，你也是雄雄压起来，雄雄压起来，而且压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你冤家，吼，你冤家激动嘛，情绪激动才压起来，吼，啊，过来冤家的原因是工作上的，工作上的，吼，不是恁两个家己私下代志底下咧冤家，那所以认定你这就是叫做职业灾害，吼，职灾，
1: 主力经营嘛，对，就是判定主力经营哦。
0: 对对，
1: 但是什么？
0: 简单讲就是啊，咱有报了报啊，你这等于职灾啊，劳保局哈，他的哦，因这劳团，因叫劳团局哦，就是要赔啦哦，你就是要付这个抚恤金哦，丧葬费等等，巴拉巴拉巴哦，就这样子哈，啊，无得靠！伊就讲，较早这个厂长较早伊嘛有迄落哦，什么高血压是安怎吼？可能就用安尼认为讲，啊，迄是伊潜在伊家己有迄个疾病哈，不是？哦，这法院后来的判决原因就是安尼，认为讲你这是急性发作起来，啊，发作的原因是因为都你个人冤家。哦，啊，冤家的时阵呢，原因就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哦，就这样。
1: 主要的原因啦。
0: 对，

0: 府哦，不是上任之后退出就足侪这个国际组织嘛，尤其伊眼中钉、肉中刺哦，都是联合国，尤其是 WHO， 那个是联合国卫生组织嘛，所以今嘛哈，联合国真的是哈弹尽援绝，哈现金告缺了，这个哈美国。好，阿哥中国这两个现在在联合国里面的两个大国哈，因为拖欠哈联合国加起来超过十几亿美金的这个会费哈，联合国哈现在里面的金库，他们的现金流可能撑不过今年哦，可能这今年的上可能不到下半年，他就会弹尽援绝哈。这个《华尔街日报》也报的讲吼，这联合国两大金主，这个都是美国、阿加中国吼，分别拖欠数十亿以及数亿美金的这类会费吼，让联合国陷入所谓的财政困境哦。联合国的秘书长吼也表示说吼，联合国吼这个如果再没有办法收到美国跟中国所拖欠的这个会费哦，在今年可能会破产哦，因此哦，不得不了哈。钱还阿未来进账，因为这几上面动作，尊节啦，欠钱啦，哦，哎呀，减低开销，减低开销有多狠呢？吼，哇，真的，今晚无钱啊，吼，较早吼，给世界各国的这个会费吼，安尼吼，吃香喝辣，现在两个大国拖欠那么多钱之后，要怎么样？要减少这个联合国的支出呢？包括吼，今嘛联合国的官员出行的时候，你不。准坐商务舱的哦，这最基本的这个享受开始砍起哦。阿哥吉瓜底这类、个，非洲哦，非洲的哦，刚果共和国的一些维和部队的规模哦，缩减，还有这类、个、联合国很多的。办公室要开始产什么节能哦啊，该关灯啦、啊，然后那个电梯哦，二两
1: 是先搞我这
0: 啊，那么啊，但对，就是全面嘛，全面嘛，啊，够的是讲裁撤掉哦，3000个，这个才是大钱的，3000个这个文书的职务哦，缩减哦，翻译人员的工时哦，哇，所以哦啊，包括这类哈，本来联合国大楼被整修嘛，联合国大楼嘛，七十几年整修也暂时卡喊停哦。当然看卖哈，这类哈，咱不是哦，美国中国美国端无交钱，是川普上任之后就放烂了，我就不缴钱，而且他一干嘛联合国一点都没有用。但其实那习近平不是讲信誓旦旦说，哎、欸。我们在齁联合国一定会维持会员国的这个责任呢、欸、啊，但是为什么又会拖欠金钱呢、欸、其实齁这类齁习近平的嘴巴讲得很漂亮啊，说啊会履行联合国的义务，但是呢齁前一阵子啊，这联合国他拖中国拖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会费嘛，啊，把阿姨的卡等位联合国这秘书长卡等位，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哎呀王毅啊啊，恁迄个会费吼，这两个会费是不是可以赶快补交一下、补齐一下吼？啊无吼，阮即马加无钱啊啦，所以王毅迄阵啊被邀请去这个联合国吼去参访的时候呢，哎、欸，就缴了吼8.5亿美金的费用。但是这条中国缴了8.5亿美金的费用，并不是他们完全的钱，他们还欠联合国将近5亿美元，呵呵，所以你看中国嘴讲嘞，这样今嘛要该拖钱的时阵嘛是底下咧拖欠啊，但是。川普就是真小人啊！川普说、哦：“我就是不缴，我觉得联合国就烂啊。”然后呢，这个包括这类 COVID 的时阵哦，疫情的时阵，马不进到这类联合国卫生组织该有的一些任务，所以根本不缴。不缴就是不缴、
1: 但最近、喔、可能有的人没注意到这啦、喔、最近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喔、它整个内部组织、喔、的人员有个重新以后世界卫生组织里面说要定定政策什么是中国说的算、喔嗯、现在已经变成这样、所以有人就说、欸、你看COVID 那个这阿伯跟中国算小嘞，今嘛你竟然要掌控整个世界卫生组织嘞，以后政策各方面来讲是中国说了算嘞，也是伫世界卫生组织可能也是一样啊，哦、可能因最近有投票票选出来，的定义讲以后就是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是中国当家的对啦。
0: 联合国这个也会费哈，这缴了多少的比重？其实也要用这个国家的经济体 GDP 去换算哈。美国早期的时阵哦，光是美国一个国家哈，也会费的占联合国的多少？22%。但是因为这几年哈，过去这几年，这中国因为经济快速成长，过去中国的这个占联合国的会费只有少少的5%。但是随着经济起飞之后，已经嘛已经占超过20%中国，所以今嘛联合国光是中国加美国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就占了所有联合国会费的42%，将近要一半。啊，两个大咖，一个外交，啊，一个底下拖，所以联合国哦，要可能要休打。你看，一下子3000多个工作机会，那个没就没有啦。然后还有一些维和部队啊，上面拥挤。就顾回来做结论啦，你被这世界老大可以啊，钱拿出来，没钱哦。No money, no money。
1: 全世界都嘛在花无钱，吼、
0: 哦，不是无钱啦，伊无想要开支开的这种、欸、这种叠床架构的组织里面。
1: 哎、欸，刚不是开大会的时阵，底下咧现场底下讨钱啊，底下甲美国讨钱
0: 啊，无、啊、钱啊，两手但你穿不上。
1: 美国不是，我要撤出啊！联合国就在组织美国拢讲，哦，还唔知咧创啥，我美国要退出，吼、哦。
0: 所以。
1: 都缴最多钱的，
0: 就川普安尼哦，安尼做了对啊，联合国效率不彰嘛，
1: 真的，
0: 以一个生意人来，
1: 这种老机构、哦，
0: 生意人的角度来看联合国，那你看讲，一堆这官员出去拢在商务舱，当然这不是什么大钱呐、啊，可是你看有一些3000多个文职，包括、哦、很多的维和部队都可以缩减，表示这联合国来的，弊病重重嘛，吼，连叠床架构，阿哥不，咱之前讲来讲过嘛，变作中国家一家非洲的呼呼黑的兄弟，变成一个投票的一言堂机构，那我干嘛？我干嘛参加？对不对？我美国自己就可以去找几个国家，就可以搞一个我们自己的哈，那跟美国亲美的这个联合国，对不对？我还需要你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公职起码没上面金甲录用啊，加不加入联？但台湾没有加入联合国嘛，
1: 对啊、
0: 我们不是不用缴会费、啊不依然台湾现在经济体来讲哦，
1: 哇哦，啊你卖家己破嘞，
0: 咱该话你看，
1: 要加也要加入美国为首的，
0: 对啊
1: 对啊，
0: 你咱那美国你干嘛讲哦，我。交这多钱哦，二十二派的这类会费让我来交，我但是我讲话没人要笑，对不？川普讲，那干脆不要吼、拉倒，对不对？还好我们以前台湾，以前我们台湾的十几年前，台湾人不是常说啊，我们就讲，我们如果加台湾能够加入联合，还有什么入联公投，大家记不记得？起码讲哦，喝咖仔哦，我们加入联合国冤大头组织。
1: 这组织有很多拢已经是变作，其实无后拢是中国的主宰啊。中国在主宰了啦，
0: 钱呐、啊，其实主要是钱嘛。这些组织，这些租金啊，没运行的好，你一定要 money 嘛。当老大不出钱，
1: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最近人讲啊，这个 COVID-19 的小龙阿伯跟中国算清嘞，都阿伯算嘞，起码变成讲世界卫生组织以后都是拢爱听伊的呢。中国在主导了呢，他在制定政策呢。
0: 哦，联合国卫生组织起码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效力啦。你看，一该疫情的时阵，他该跟全世界警告的时阵，迄阵那一波公司
1: 啊，迄阵都是都听中国的
0: 啊，所以
1: 伊都听中国的，
0: 没有，所以
1: 安尼你是咧世界吗？
0: 所以现在联合，所以我来外属的讲。联合国卫生组织起码有什么实际的功能、没有了嘛，谁要听他的话、开开大会啦、每年都时间一到开开大会啦、然后例行的大会你要特论、特论最后不是听中国的、我想要去交流这些组织对吧、
1: 好了谢谢啦进攻格啦齁
0: 假如来混酿哦，假如买来就没有新的分享。
1: 是哦，来哦，嘿，
0: 钙混赞。
2: 是朋友说他吃3年吃的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残，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1: 都没有感觉，嘿。
2: 对啊，我才吃5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了，不会僵硬。我30年都在僵硬，都
1: 僵硬
2: 没有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5瓶，
1: 嘿嘿，
2: 效果很好。
0: 哦，吃5瓶，
1: 吃5瓶，今麦有法度蹲啊。
0: 较早无法度。
1: 过去30几年拢在僵硬，你有听无？伊讲，我过去30几年都在僵硬，硬到吼硬邦邦都蹲不下，加5罐哦。 五官会当甲你食啊吼，有我都蹲啊，看要浅蹲、深蹲、怎么蹲、中蹲都蹲哈。哎、欸，你看，三十几年哦，伊三十几年拢僵硬的状况之下，五官你看五官这样。钙混
0: 啊，五官钙混，解决他三十多年来的困扰。
1: 对对，
0: 但九年纪的时阵哦，尤其有些活动，那关节啊，种肌肉筋络会较慢硬啦。啊，你愈慢硬，人就是安尼，愈慢硬就愈无想要叮当啊。但是愈无叮当，你的肌肉、身体机能就开始衰退。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咱这个姐姐，你看三十几年身体很僵硬，但是伊无去讲啊，算了啊，我得有年纪啊，身体定咧本来大拢。关呢？伊都想要，伊都食钙粉来解决一些的问题。现在吃的真的很好啦，真的替他开心哦。
1: 对
0: 哦，
1: 你那是今嘛七十岁以上要搁爱换驾照哦，你爱去做一个简单的体能测试，
0: 没有错啊，
1: 伊会叫你蹲哦。你爱叫你哭嘞，个背也哭嘞，
0: 对啊对啊，
1: 你咪哭嘞，个背哭袂落，啊要背起，要哭嘞，要背起，个蹬得济，安尼都袂痛过啊。
0: 你咪有人讲讲，听众朋友讲，哭哭嘞，背起有啥物困难？无呢，有人真正脚头无好，腰无好，啊筋络板硬嘞，你必个哭嘞，个徛起来，难如登天。
1: 我朋友讲伊呐，坐久腰酸背痛，然后膝盖也痛，坐久都是安尼哦。所以讲，所以拢咧食钙粉、钙油吼，咧挽救、咧抢救吼。所以讲，得力的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这两行你若加咧食，消耗用的啦，
0: 对啦，
1: 世界第一顶的啦，唔免搁在遐咧想，我要食啥食啥啦。你较专心的一段时间，你就食酸哦、钙粉甲钙油就好啦。就这两行，你就甲专注落去甲食得力酸哦、钙粉啊，甲得力的钙油的两种。咖喱食吼，啊三顿饭前食，即个分两时啊，啊油你食两粒，安尼就对啊，都对啊。饭前未记食，饭后补食嘛不要紧吼。得力酸哦钙粉，啊加得力的钙油，
0: 介绍拢是2500块，指定你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日本有一个教授吼，伊亲身传授一个叫做五大不花钱的纾压法。五大五种啦吼，五种唔免开钱的纾压，纾减压力的纾压。咱人脑压力吼，啊你都会紧绷，哦肌肉会紧绷，心情会紧绷，
1: 啊
0: 然后就吃不下，然后睡眠就会变不好吼，一点点压力。有时候你家己唔知呀，你无感觉讲迄是压力吼。后来啊，但是呢，真的老代志烦，迄都是压力啊吼，有一点点都会吼，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所以咱来听看这个日本的教授伊安那讲，伊讲吼血清素吼，咱人的血清素其实又称为幸福，什么
1: 荷尔蒙啊，哎，内分泌，
0: 血清素就是。幸福荷尔蒙的对哈，真正哈会当让咱人心情放轻松，
1: 对啊，
0: 啊个会当纾解压力，而且不用花大钱吃营养补品哦，或者是呢度假找自己哈，度假去找自己哈。所以说这个是日本的生理学教授叫做田秀慧齁齁一滴一的一本册齁一的一本著作来的的标示说有五种活动你会当在周末的时阵进行那这五种活动就可以活化你的神经系统达到真正纾压的效果齁所以如果常常都感觉自己身体不精神或者是压力排解不了不妨你可以试试看
1: 听看哦。如果增加天然的血清素，
0: 哎，一共周末做就可以，也可以哦。第一，日光浴，日光浴不是给你泡澡日光浴是晒日头，哦，去给日头洗身躯哦，就安尼叫日光浴哦。哎呦，就今嘛，足侪人拢讲，哎呀，妈，来晒日头会晒乌去哦，安尼风调调对不？啊，那日头妹拢不爱出门，看到日头都无想要出门哈。其实晒晒太阳有帮助血清素的分泌。日头那伤热，你就会当利用较早时早起时啊，看日头啊，未足起落的时阵，啊，无就傍晚哈，日头已经较暖啊，哈，较嫩落来的时阵哈，选择一个早晨的阳光，或者是一个早餐店。一个咖啡店用餐的时阵，坐伫一个小啊较课堂啊的座位哈，可以晒到太阳一个小时，还是20分钟也 OK 哈，就很有帮助。所以要做日光浴哈，来哦，这周末干那周末做也可以哈。再来第二个的健行或者是登山，进前你无这个习惯，你会当从难度不高的健行步道开始，行迄个健行步道的，可以沐浴在洒落的阳光之下，适度来进行心肺活动，那可以轻度的锻炼身体，也可以加速血清素的分泌，当你完成步道行走，或者是登顶的时阵，看到那个美景，哇！有足侪人安尼爬山爬到安尼艰苦落大，爬到一口鸡未崩坏。但是呢，去到登顶、攻顶的时阵，从攻顶的所在安尼看落去了，值得啊，对不？心情就会很好，对不对？
1: 对
0: 啊，这都能帮助舒压哈，所以我的时候那要爬到这艰苦，就为了登顶的那一个痛快哈。好，来，这是第二种，不用花钱的纾压，第三，简单的舞蹈，简单舞蹈，你唔免讲啊，我一定爱跳个一个舞步，安尼当健康，简单舞蹈，这么足简单的，对不对？有当时啊，你手机，你网络上各种的，看你要舞蹈，有歌有音乐啊，有跳舞的，简单的就好，这个音乐个走落去，你的卡步个对，安尼打落去，身躯啊个摇落去，安尼得随着音乐的律动摆动你的身体，动动你的手脚，这个哈。这个就很好了，简单的舞蹈 ，OK 哈。你讲，我的身体，我这都很白的，我对这跳舞无细胞诶哈，也没有关系。你都音乐个走落去，啊，看诶，我咱今晚弄个影片，你就看着他怎么扭，就跟着扭不标准不到位也没关系，好就这样。或者是说初阶的太极拳。初阶的好啊，唔免拍到外高关节诶。初阶的太极拳哈，再来唱歌。 唱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舒压哈，真的是很好哈。唱歌不但你也当发出声音，也是一种呼吸运动哈。最好哈，不要小声微微缩缩的，你要把它大声唱出来，大声给唱出来啦哈。大口的吸气哈，大声的唱歌哈。好，来最后一个就泡澡，泡澡哈。泡澡是也是一个方法，用温热的水来疏解过度僵硬的身体，你的心情也会不自觉的放松下来，身体保持温暖，血清素就会增加，就可以消除压力，可以提升免疫力，好，来，以上以上不花钱的，这就是日本的教授说不用花钱的五大舒压法，唱歌，泡澡，简单的舞蹈，或者是出街、出街的太极拳，或者是健行、登山，日光浴啊，那
1: 往外走出去啦。其实这里面就是你往外走出去，你不管你去健山、登山、健行，还是安怎，其实你当。至少你让白天出去，你要跑得里头嘛，跑得里头哦，然后身体就是会是 分泌这种天然的这个血清素哦，
0: 那就是幸福荷尔蒙。
1: 对啊，阿兰呐，跟有点运动、流点汗、有点有氧的运动的话，再搭配正常的饮食，吃原型食物的话，其实那人应该没什么喝更加欢乐诶。但是等下呢，因为其实咱人的人体哦，激素是用来让你平衡的。你越嗨的话。你的这种忧郁的程度就会越重，上面说了，他就因为咱这卖人哈，鱼现在为什么现在其实咱想看嘛，起码今年哈已经到2026、2027年这种哈2026、2027年的大家的生活是不是一定是比这种1970几年、1950年的那种生活都还好，生活便利啦，包括你啊，你要点物件，手机啊起起耶，啊是讲你要买物件，手机啊起起耶，啊为什么现在人的忧郁、躁郁，甚至是有一些好像觉得生活不愉快，会比那个艰苦年代更多？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咱今嘛取得快乐太容易了。那打开手机一滑一个短影音，然后点一个 Uber， 人家就把你咔嚓立刻，立刻买米加米加哈，
0: 而且
1: 一定要出去外面买东西。
0: 简单讲啊，今麦人身体也卡不得劳动卡不得劳动活动啦。
1: 啊，但是没有在劳
0: 动，可能你给干麦做挂工课，
1: 对
0: 不？
1: 没有劳动活动，
0: 没有劳动，没有活动，哎、
1: 啊，可是又要取得这种较贵、
0: 啊，什么拢方便啊，什么拢
1: 快乐的因子，
0: 踩龟缸得好啊，都唔免冲啊。
1: 尤其你这类吼，这个多巴胺分泌之后，多巴胺退下去之后。很多人都是退下去之后，你也习惯说哇哥杯找到同样的快乐，你就要更大的刺激嘛，吃东西嘛，或者是看短影音嘛，有的没的。但是你没有过去的人爱出去瓦当，比如说我要出门买东西吃，我才能够吃到东西，或者以前没有那么短影音的时候，我要去电影院看到电影才有娱乐。等等，但是现在因为生活太方便，取得快乐太容易，所以忧郁也会变得更容易，因为咱人就这种快乐跟痛苦是一个平衡值，你越容易快乐啊，你没有取得那快乐的时候，你人了萎靡下来，就容易感到忧郁了。所以你看讲一下，就是囡仔一门生手机也无电，他其实就是在恢复正常的状态。
0: 所以呢，吼，今嘛世界有足侪国家，吼，像最新的吼马来西亚，吼，因有一个新制度，要禁止16岁以下囡仔，吼。不能注册社群媒体账号。
1: 说实在，应该要这样子。
0: 要，我感觉爱金，咱台湾其实也真的要那个哈。好，今嘛这期最新是马来西亚，因是为这个6月份开始，6月份开始要禁止，因家里马来西亚来对哈，16岁以下的囡仔、儿童、青少年不可以注册社群啊，这个媒体账号哈，违规者这个平台一旦该处罚。1000万令吉，一千万令吉都差不多，那代表8000万八千万，可罚那么贵，罚那么高呢？这个这主要原因呢，就是讲这个社群媒体平台包括啥呢？脸书，IG、TikTok、YouTube 都不行哦。好，最后被建立的年龄验证机制的对哈，那透过比对哈，透过比对政府核发身份证或者是护照等等的官方文件， 禁止16岁以下的人哦不能注册这些社群媒体，就 YouTube、Facebook、IG、TikTok 这个都不行哦，这個、不行哈、哦、啊，所以讲哦，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哈、哦，很多国家哈、哦，其实像澳洲是全世界第一个要求啊 TikTok、YouTube 哈、哦，啊各位印象 Snapchat 啊、哦，这个16岁以下的哈、哦、都不能使用哈。哦澳洲就全球第一个，后来陆陆续续有像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泰国、南韩，今麦在国家今麦拢积极嘛，伫咧研究哦，研究说要限制哈这个年龄哦，这个太小不能用这些社群媒体。
1: 其实
0: 咱台湾应该我哪会
1: 了？软体限制没什么，我没什么用了，因为你看像什么小朋友现在也不用那个脸书，哎，对来讲是老
0: IG 啊，有那个什么 TikTok 啊，
1: 或什么 Discord 那种东西，我讲话。有一劳永逸的做法，其实应该从硬体上面限制。但是那个是不太可能的。硬体上面就说你这个硬体的威齁、你要进去的话，你可能就是那起码有 Face ID 啊什么，就是认证是本人。就你这个人的话，你一天使用超过多少时间的时候，他就自动给你关机。强制关机。你要你被哥诶当把这手机啊啦，还是说平板啦、啊、等到个开起来，你要隔天的时候。可是这不太可能的，硬体上不会配合你这么做。一定要从硬体的绝缘啊，不然软体的话，你这个不用，他一定会用其他的。你只要能够上网听手机，他那个小朋友这么现在年轻人那么聪明，他一定会用其他的软体的。对啊。
0: 去提阿母的手机啊来用，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要从硬体来做一个。
0: 说实在啦，有当时啊，看这有当时啊，足济吼，嘛是拢假看的啦，吼，对不？你也干嘛讲？哦，像我有一个朋友吼，他到现在他就是连那个什么 FB、IG 不要讲了，就是连最基本的 FB 都拢无咧用啊，啊，伊就讲一句话啊，伊就讲。我干嘛要那个 FB 啊？一天干唔去看人安怎咧过生活，安怎过生活，关我屁事！嘿，伊的想法就是安尼、啊，都假无用的啊。当然，他本身也因为也比较忙啦，吼，所以他根本就是觉得说，我为什么接好、是用那个 FB？ 因为当时啊，当然问讲，你有 FB 不？吼，安那，吼啊这样，伊就讲我才不爱，我不爱，伊不爱原因，伊不爱加入这个 FB 的原因，就讲我一天干唔得啊，看人安怎生活，安怎生活，家己的生活都。不傻傻，好，他看的也是多看呐、啊，所以哈、哦，有时候呢，关掉手机哈、哦。啊，让自己走出去，
1: 去真实世界啦！哎、啊，对对 对，
0: 接触真实的人，
1: 对
0: 不要了，
1: 对 啊，
0: 去接触外面的哈、哦，你就啊，就出去走也可以，你出去随便干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嗯，好，这
1: 对啊，对啊，
0: 是整天都在我手机网络的世界。
1: 阿伯，你网络喂给你的东西，尤其现在这类哈演算法很厉害嘛，你喜欢看什么？那个你的这类网络，不管是脸书啦、YouTube 啦、Twitter 啦、IG 啦，它就会推什么，就投其所好嘛。所以你也跟他说啊，我比如说我喜欢看人家出国、看美食啊，他就一直推这个给你。你也跟他说，有人感觉讲哇，啊，想到刚才我伫这個办公室咧上班工作，然后那个人家都好像过很好的生活，然后都出国去玩吃美食，就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努力，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勤勤恳恳伫家己的工作岗位咧工作，但是你就是手机啊看下。他就推给你嘛，那你的认知就觉得说哇啊，除了我以外，然后大家都过的生活都过得很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嘛，对不对？
0: 好、哦，所以说
1: 这个就是演算法厉害的地方啊。
0: 有时候真的啦，哈，关掉手机啦，哈。
1: 对啦，去探索一下嘛，哎呀，你去跟真人啊，比如说、啊、你喜欢吃美食，你的。哦，去我就是 Google Map 去搜寻一下啊，然后评价几的啊，然后去吃吃看
0: 啊。吃美食的时候不要再滑手机，好不好、
1: 好不好吃？
0: 你就每一口每一口这样
1: 细细、
0: 细细的品尝啊，个、感受、看看周遭的哦，餐厅的装潢，周遭的人。
1: 对啊，阿伯的刚刚进来哦，
0: 每个人吃饭还在那边滑手机。
1: 阿伯，你俩逛这种店门，然后陶哥没有很忙，哎、欸，试着跟那真人陶哥聊聊天嘛。我想在那边开这间咖啡店，啊，你当初啊开店的这个契机。是什么？聊聊个天、互动一下，看看人呀，不然坐着就没话。不然是阿伯，你去咖啡厅啊，这。 看个书也好，实体的书也好，哦，对。
0: 所以有当时啊，即卖人就是安尼，伊讲啊，就去一路出去冲啊冲啊冲啊，啊，也就是换个地方玩手机。啊，那所以就感觉讲啊，安尼就免出来啊，
1: 少掉这个探索这个世界的这个动力。
0: 对对啊，没有跟真实的人接触，
1: 也失去社交的能力。哎，
0: 对啊，对，这所以
1: 萎靡体啊，
0: 所以不好哎，这个真的是不好哈，
1: 真的是不好。
0: 大人囡仔拢无好，对大人讲。管囡啊，好，所以小孩子也不要太早让他们接触这个社群媒体哈，来进攻格哈。
1: 来哦，吃好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我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哦。得力蒜哦，盖混。
2: 我做卖载物件，我是八十岁最强的八东西，你知无？啊，我都食，我拢平时拢有食钙，就食较重嘞。啊，就一个月咯。人我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八十八岁啊，啊，佫很好啊，钙混钙油啊呢。
0: 钙混钙油啦。
3: 诶，妈妈，伊个迄个七月十五迄天是产的八豆，啊，伊热裤长衫，中华红中买迄大组个啦。嗯嗯嗯。就食到你就一直。一直吃，啊！吃到去张师回诊吼，张师的迄个胸腔外科医生讲，阿妈，你是安怎？你迄滚来恢复啊紧着？啊！我佮甲我甲妈妈讲，啊！你甲我瞧，我都快出去多偌济啊！啊！我意思讲，伊即马安尼拢恢复，甲医生嘛在讲，你恢复了拢就好。
1: 连这个医生啦，哦，骨科医生拢赞叹讲，阿姨，阿丽太吼。啊！一直这样跳，我都把伊拉拉死啊！
0: 他差都唔是安尼啊！他差
1: 都
0: 咪会花会花，
1: 哎呀，够恰好受伤咧，够恰好受伤，家己去回诊的时候，跳都把伊拉拉死，连这个骨科医生看了讲，哦，也惊呆了，吓尿了，哦，太厉害了，因为我平常下我咧狗，食钙粉的狗，真正都无同款啊，哦，钙粉的狗，你哦，喙齿牙齿。骨头哦，啊你，你的神经、你的肌肉，吼、哦，伊、那个状态一定比你的同龄的人哦显得更年轻。啊，是讲你受伤了，尤其哦，这骨头受伤了，这个三到六个月，这个时间是恢复的黄金期。你若咱的钙粉甲吹落去、甲加落去吼，就变成了事半功倍。哎，恢复个速度会变紧，那免底下艰苦啊，我搁底下吊这个脚骨啦，搁去针灸啦、复健啦，艰苦还真正艰苦。
0: 对，所以哦，咱得力酸哦钙粉哦，啊个咱的得力的钙油哦，好来，阿娘那是讲困眠无好的朋友哈。不要再依赖安眠药了。
1: 真的，真的。
0: 护理元素，咱有美国进口的天然品呢。护理元素，哈。
1: 护理元素，
0: 一餐吃两颗，饭前吃，哈。然后晚上要睡觉之前，你搁改加一时啊，卡一时啊，渐渐的酸哦，钙粉。
1: 啊对。
0: 这样子哈，你的睡眠品质就可以很好了
1: ，perfect，
0: 不要再吃安眠药
1: 哈，听
0: 众朋友，为大家好哈，真的，好，那你护理元素，
1: 来自美国护理元素，阿哥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
0: 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好，
1: 阿哥来做加拿大苏鹏，苏鹏婆，
0: 买贵暗拢起来咧放尿啊，八个嘴啊，还食苏鹏吼，好来，谢谢。
1: 以上广告。

0: 我最近听到一宗这个哈两岸寻亲的这个事情哈，而且是由寻亲的这个女儿伊家的接受访问的时阵讲出来的代志，我听了真的惊心动魄呢，很惊人，真的很惊人哈。这是咱台湾人哈，最近无外久，咱是不是咱有这个宣布讲，咱台湾人去中国哈？失联的人口暴增，台湾去中国失联去的人口哈，今嘛愈来愈多，已经暴增四倍哈。14个月就是一年又两个月的时间呢。咱台湾去中国失联的人哈，313人，313人。但是相关单位伫咧讲讲，真正的数字可能比这个较可怕。应该不止安尼，真正的数字比这个较可怕。所以大家哈，如果没事要去中国哈，真的哈，真的很可怕啊！这些人为什么去中国之后就失踪了？
1: 为什么 ？Why？
0: 唔知啊，啊都唔知伊是安怎都无去啊，啊都厝诶人嘛联络未到啊，所以我现在要下面要讲的这个，就是一真实这个女孩子家己出来接受访问的时阵讲的，听的我真的是，我前几天听的我真的是听的我心哈，真的是惊心动魄哈。好来，这是一位台湾的女孩子。伊讲吼，因爸爸登基的是伫中国大陆咧经商，云南在云南经商哈。然后之前呢，这好像是发生在前两年的事情哈。最近他接受一个北美的节目访问的时阵，他才讲出来。伊讲那时候他也前两年可能伊就是要结婚啦，伊就打电话给因爸爸，好，因爸爸拢登记拢伫大陆咧经商，伊甲因爸爸讲他什么时候要结婚了，安尼甲因爸爸讲爸爸你会回来参加？伊讲爸爸讲会啊，好，因爸爸就讲我。迄个意思讲，我查某囝年纪已经遮大汉啊，要结婚啊，安尼吼，听到伊讲要结婚的消息，爸爸足欢喜，讲我一定会登去参加，吼，一定会参加。结果呢，爸爸
1: 没有回来，
0: 没有，就是他还没有结婚，他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就接到中国那边，吼，中国那边有打电话来给他，改讲你爸爸过世了，哎，啊。就是什么心因性的什么猝死疾病啊，那
1: 对
0: 不对？改讲恁爸爸贵姓哈？阿姨就讲哈，那这样子，伊讲吼，伊就甲家属讲，伊就讲，那你这个吼，伊个一直讲死，个尸体要甲火化的对。这查囡仔伊就讲不行哈，伊讲不行，帮他火化，我一定要把我爸爸带回来台湾哈，要火化也带回来台湾，或者是说我一定也要见到我爸爸最后的一面，虽然是死掉了嘛哈，伊讲是心因性的猝死嘛。结果这个女孩子哈，这个打了一边给通知的工，不行哦，我们这个都是要马上火化。如果你要留全尸，你要看的话，那你要付钱，就是叫一工爱国在钱啊，50万
1: 哦，
0: 嘿，
1: 这么多，
0: 嘿，对，要50万，
1: 开口就
0: 50万啊，一个东人一个工后天还工50万，我给你替你保留嘛哈，保留您爸爸全专尸的丢了哈，啊，你来的时候那再看情形啊，这个钱哦或许也可以退还啊呢。结果他们家属就为了要让爸爸要看爸爸的最后一面，不是讲去了，给你烧个存骨灰啊，就真正付50万哈，以汇的款到他指定的那个账户就汇了50万哈，然后这个女孩子就找一个亲人哈，借了陪伴，他就到大陆云南要去帮爸爸哈，这个见最后一面，然后再决定把他带回来哈，就起码再火化再带回来，是安怎？结果一到大陆去的时阵哦。就安排齁，就依照那个安排就进到一个场所的地方。一共非常的可怕，他说他就被只有他一个人，他其实又当地哦，伊讲伊台湾伊是含另外一个人，啊去到当地有两个因爸爸的朋友陪同因去，总共4个人。结果呢，去到那边要见爸爸最后一面的时阵，当地哈类似跟他公安的地方改讲，只能你一个人进来
1: 哦。
0: 其他拢袂使入来，要看靠人安尼呢？怎么还限制人家呢？吼，讲只有你能进来，吼。然后呢，哎，都无法度嘛，好，那他就进去了，就只有这个女儿自己进去。进去了呢，吼，这个当地的公安改工，你还要付钱。 我们三个人，他们三个公安底下三个人，一共一个人5000块人民币，5000块。一共我不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付了50万了。一共那个跟我们没有关系，还是顶头的哈。好、嗯，阿、啊、你今嘛来家，你要看恁爸爸，啊我你都要通过阮家，所以一个人要5000块人民币。啊，一共哦一轻轻哎，一共我身上再怎么轻，顶多就是2000块、嗯，一个人可以给2000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一共安尼不行哈、哦，这样子它差太多哈、哦嗯。结果呢，后来竟然怎样呢？去、嗯、三个哎，中国的公安改讲，啊不安尼啦，我看你生做袂歹啦，好、哦、就这样哈、嗯哦。那你
1: 就要要求哎哈。
0: 然后真的，咱迄个台湾这个女孩子就在里面被三个公安轮性侵。
1: 嗯嗯嗯嗯。
0: 他说他没办法了，要不然他不给看呐、啊嗯，看爸爸。伊、嗯、讲、嗯、阿伯的看你生做袂歹，好啦，阿伯得安尼啦，哎呀、啊嗯，就这样子，就被门关起来，就在里面吼性侵他，吼、嗯、啊，这个女孩子竟然，迄个时阵我嘛唔知，你哪能讲？你想想看，如果是这样，你会怎么办、嗯？而且就只有他一个人被关在里面，他也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个，所以他真的就当性侵完毕之后呢？这真的看到让他看爸爸，爸爸是用一个跟他丝带安尼已经封起来的对啊，阿姨的公没打开那个拉链哦，一个改供哦，你拉链只能拉到那个哎胸看家哦胸部家哦哦那个丝带要打开，他说只能拉到那个地方哦，结果呢还怎么还规定这样子呢哦，结果他拉开那个拉链的一瞬间哦，先是看到他爸爸的脸哦，一共哎。三家根本都没认的哈，而且呢，一打开他看到他爸爸的脸，两粒目睭都是剩两颗娘娘，没有眼球了。
1: 哎呦，
0: 仔细一看，两颗眼球就放在他爸爸的耳朵旁边。
1: 哎呦，
0: 耳边放两粒目睭底下，因爸爸就是目睭出来，目睭鳞拢无遐，啊，都是放在边啊。然后再拉链再往下拉，稍微再拉低一点，对方的改工不能再拉下去了哈。他大概就拉到胸口这个地方，他看到他爸爸整个人那个胸部哈，那个胸部整个是拉落去的，可见一共里面的那个什么五脏六腑都不见了啦。好，拉安尼拉着嘞，拉落去啊，然后哈，外口是安尼，敢那像我布地这样停停的，安尼简单来乱七八糟的缝一缝，就是里面的器官几乎被掏空，整个身体胸腔整个是空的，转安尼拉落去安尼，真的他看到这样哦，他真的实在是痛苦到一个不行，嗯，啊你也不敢说什么啊，好就这样，他感到两颗眼球都摆在那边给你看呐、啊，嘿呀、啊，
1: 嗯
0: 啊。所以他讲到这一段，他自己哦，真的，一哭哭哭哭，哦，他就是后来我大概听到这里，我是真的听不下去啊。到后来他可能就有看到，后来这个尸体可能就在当地火化掉，哦，带回来。你看，为了要去领爸爸的尸体，哦，去见爸爸最后一面，你看付出这样的代价，
1: 嗯，
0: 啊，一共因爸爸明显就是那种就是被器官弄呕了了啊，啊，因两粒目睭可能是呕出来了，可能袂用的，转个蛋形意吧，
1: 被摘器官了。
0: 根据当地人罗卫秀啊去了解，一共其实他爸爸跟朋友好像在餐厅啊在吃饭的时阵就不知道，突然就有公安来把他带走，
1: 嗯，
0: 哦，然后这传出来就死掉了，就这样，哎，的安呢，哦。可能就带走了之后啊，做器官处理哈，这个所以移植了，那个器官被掏走了，掏空了这样啊，凊彩给你讲一下，什么心因性猝死这样子，叫你家属来啊，来要来啊，你看还要这样花钱，然后女儿，我在想，我听个家外公他都快要结婚了，还为了领爸爸的那个看爸爸的尸体最后一面，还要被性侵。哦，真的好可怕！你也干嘛讲中国诶，什么所在啦？你也干嘛讲？你看，所以台湾人，你看这么多人啊，一年两个月的时间，那么多人台湾那么多人去中国就这样失联了。哦，我就讲讲诶，可能有足侪拢哦，啊，这是凶多吉少啦。反正哦，就这样子哦，所以很可怕哦，这一件事情真的很可怕。但是实际上哈，他还跟你讲说，你回去不要乱讲话哦。好，反正我们就是有办法对付你哦，这安尼给你强悍哦。

0: 事情应该是有一两年两时间，所以这个女儿她可能也这个事情后来她也不敢讲，一直到最近可能就是发现咱台湾人有很多去中国就这样失踪了，所以说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注重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可能也就是后来就是有透过关系后来她才去接受一个国外的一个媒体的访问，才道出这件他去为爸爸哈，这种，伊讲我明明我爸爸是很开心哦，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很开心说要回来参加我的婚礼的哦，但没有想到怎么会这样子哦，就这样哦，好吧哦，真的是要相当可怕的，相当哦，这让你咱无法度去想象哦，嗯，休困一下，
1: 休息一下。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105.5。
10: Hello，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1: 我是 Pocket，
10: 我是小君。

0: 啊，来，咱都加工吼，这个有一个这个澳洲哦，这个维珍航空的机长，伊16岁的科德飞行驾照哈，然后呢，很快就很年轻就成为维珍航空的哈、这个驾驶员啊、而且呢，一过去开过飞行机哦，737777哈，好啦，而且他喜欢挑战那个哈啊，越是啊，撸起有挑战性的哈，这个机场哈，一共啊，像他就最爱在啊这个洛杉矶哈，洛杉矶港的哈，因为洛杉矶的机场很有挑战性，
1: 没有错，
0: 因为常常有大雾哈，大雾啦哈，到洛杉矶哈，好嘞，哦，一共哦，他就是喜欢这样，那我开着飞机翱翔在天空，对于来讲啊，就跟他春秋啊呢，游刃有余啊，哦，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 赞哦，
0: 没有想到他就是做得很好，结果在2024年，2024年前两年
1: ，
0: 对，前两年呀，他56岁那一年，对，56岁，2026年，他竟然被请，让改工机长，请你下飞机吧，安内。
1: 突然间的对了、
0: 被强行、等于被强行降落了。其实这是形容词啦，不是说在飞行机顶给我强行降落、就是从他这个工作领域强行叫他下来啦。安内的对啊，就是你未使个开飞行机啊、你不能再开了，机长，请你就这样吧，为什么？
1: 为什么？
0: 56岁还可以呢，还很年轻。
1: 早发性的认知的疾病。来，你好，
0: 来你好，好来，好来，让我们把这个介绍完哈，咱再来接电话哈。好来，这 Pocket 反应的很快，
1: 差不多了。
0: 好，医生来讲，因为他的在航空公司的这个年度健检来对公哦，医生说他得了阿兹海默症啊、虽然是刚初期娘，但是这一根都没在赛会了。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航空公司2024年的给下来，你下来吧，
1: 这合理啦，这合理、
0: landing 降落、就是不能再登机了，安尼的对啊，哈，好来，不过伊讲哦，他这个机长哦，伊伫咧回忆讲。他怎么56岁呢？而且一共前几年的时阵他其实前面4年的为2020年那阵那都 COVID-19 的时阵，其实他就有做过这一方面的健康检查。好，那等一下我们再详说。一个2026年年初，伊伫洛杉矶哈的飞行机飞到遐，啊伊伫遐过夜哈啊，的伫洛杉矶过暝啊，结果一共就在那个时候他染上了哈这 COVID-19 新冠肺炎。好，然后呢？后来澳洲这个就关闭了国际边境啊、所以讲祸不单行了，就甚至呢，挪威这个维珍航空，维珍航空的澳洲公司的对，也撤掉长程线，因为那国人机嘛被。

0: 失智症的岳母，嗯，哦，哎，阿明太太去哦，陪因太太哦，搬了搬去，甲丈人爸、丈母啊，大照顾失智症的丈母啊，哦，哎，哦，结果呢，啊，他的岳母呢，哈，他岳母的2023年离空离三年十月份的过身去啊，哈，嗯，因丈母啊过身了后六个月。结果呢？这一位哈，这一位机长 Captain 哈，他也被诊断出阿兹海默症哦。李、点公，阿兹海默症会传染吗？为什么他丈母娘就是阿兹海默症过海默症过世，一下叫过闺女？好，你看2020年嘛，去嘛，2023年因丈母娘的过世嘛，啊，贵姓六个月了，他自己也得了阿兹海默，检查出得了阿兹海默症哈，哦，就这样子哈，嗯，所以后来呢哈，他其实呢，伊无感觉讲伊有什么款的症状，哦，没有什么症状。后来伊嘛连续哦，吼连续有去做啊，这个什么抽血啦，各种的，吼，哎，抽血特别拢提一大堆的迄个抽血单，讲哦，你要去这里抽那个啊，这里抽，反正就抽血都抽很多的对啦，哦，也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后来他又再去做检测一下，又没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好，没有问题啊，甚至有的医师改抽血检查了，说啊，可能是比较缺血，欠血，好，较欠血，所以就说啊，你们就补补血就好了咩，好，安呢，哈。就是等于这四年当中一直就这样子在那个戏里当中，他说他就是被误诊了。后来他就是要回去航空公司，就是2年前他要回去航空公司，因为都没有嘛，没有人跟他说他有嘛，顶多有一次，他说他在这几年当中他又去检查几遍，顶多一个有一次的检查，他说他可能缺血，他就补血。后来他回去这个航空公司是另外一间，不是以前维珍，是一个联航的对啦，他就去做检查，做啥那个驾驶模拟啦，吼，那个驾驶模拟啊，吼，虽然你讲
1: 训练舱
0: 啦，对啊，我较早我有做过，但是你今慢慢换公司，伊嘛是叫你
1: 讲，当然
0: 啦，对。然后那个主考官就甲伊问一句话，讲，这个驾驶的迄个方向盘呐，类似的是安尼无人机，伊甲伊问讲吼，迄个主考官甲伊问讲，啊，这个迄个是咧创啥的吼，吼，就是讲。意思跟他像咱咧开车的方向盘安尼，伊家问讲，哦，啊，这是咧创啥安尼？结果伊讲他答不出来。他这么熟悉，你这么熟悉的物件，你讲你较早捌做过机长的人啊，我跟你问讲，这个驾驶，这个驾驶盘是咧创啥？你讲未出来，伊讲未出来吼。所以呢，吼。一是去迈阿密美国的波音737的这个模拟的这个训练基地哈，去做训练的时阵哦，啊教官改问安呢，应不出来，结果那个教官竟然改讲啊，你是安怎？你是不是中风了？伊讲，家问讲你是中风，还是安怎安尼啦？家问安尼吼，伊讲我真的吼，一时之间我自己都答不出来吼。伊讲以前对我来讲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突然会变得超级困难吼？他们问我仪表啦，就是那些仪表板，刚才那些开车仪表板，这些干什么用的？我竟然回答不出来哈。所以呢，哈，伊就转来讲，迄落啊，没有办法了。
1: 当然啦，他就连最基本的认知都没有。
0: 对啊。但是伊足无助的是讲，前几年伊都有一检查过好几次，拢讲没有问题啊。伊讲那就是把他误诊啦，就误诊啦，哈。温暖自保留给我。伊要讲的，就是讲这种早发性的这种失智症啦，哈，阿兹海默症就失智。伊要讲的，其实他在讲这一段，伊讲 对这种还要在工作赚钱的人来讲，真的是很大的打击。明明我年纪还不大，
1: 啊、可没有，可是就看他工作啦，也、欸、工作是几百个人的生命呢、欸，这家、個、这也当，
0: 所以对啊，可亏无人机这当然是不可能
1: 啊，对啊，对 啊， 對 啊， 啊，
0: 所以事后当然就有赶快调整生活 啦，
1: 啦，
0: 啊，当然也有去就医啦，哈，啊，但就医医生也说这种是好、嗯喔，你得家己的雄性，我安怎安怎，这个没有药物工会当好你迄、那、落、個，
1: 哎，
0: 啊，伊就讲吼。但是我可以就回到陆地，我去找简单一点的工作。
1: 哦，可以啦，可以啦。你
0: 但是，一工就是都不被采用、
1: 嗯。有时候真的就是年纪啦、
0: 欸不
1: 一定，不
0: 被采用，
1: 不一定是
0: 五十几岁了，
1: 一
0: 定
1: 是
0: 五十几岁，
1: 阿兹海默症的关系、欸。
0: 我一个机长，我较早塞回人机翱翔天空，
1: 有一些工作
0: 我今嘛甘愿来给你扫涂卡。
1: 有一些工作他可能不会投啊，不一定啊，欸、这个后面都那哎呀，但不是说都不要
0: 来
1: 麦当劳、
0: 哦。他说以英泰来讲哦，一共一这类就是这个机长哈，一共哦。众人叫我拿一支的有啊，那些有诶，今卖有诶清洁吼，那个哦扫地的，哇扫树叶的，迄种有一支诶，用迄个那空气枪咧，嘟啊，对，一款啊，就甲树叶啊、草啊，拢安尼拖啊，扫个清清气气，有没有？伊讲纵然叫我做那个工作，我都愿意，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要用我？哦，
1: 年龄就是一个很大的现实的问题。哎呀，这个真的
0: 五十几岁而已、啊。
1: 我讲哦，我讲我刚刚我去上日文课、嗯，啊，我就跟我老师来谈论，就是包括少子化就业问题，嗯、包括日本嘛是嘛，我讲日本这边少子化也是很严重啊。但是呢，我刚才就没有讲哦，日本的打工，日本有一个叫做哈。日本他们其实毕业之后，大学刚正大学毕业是22岁，啊，因毕业之前的一年哦，的大四那一年，其实都就没用体力哈，要进入去公司去就职，他们一整年都会去要去面试就职 web 哎，但是呢，你那不的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就找到工作的话。哦，22岁没有找到工作的话，已经毕业的没有找到工作，你接下来几年要去找到好工作的几率已经降了很多。还有另外一种，我常听到进来就跟他说，我当时啊，你在大学哈，阿西工哦，你可能就是中间哦有被那个留级嘛，哦阿西工就暂停哦，也就是这个暂停学可能大三升大四那一年哈，你就是休学一年啊，去干嘛，所以你毕业的年纪不是正。22岁不是正22岁毕业，我老师搞完工日本的一些
0: 不被采用
1: 大不是、大好的大企业他连给你面试的机会都没有。In the way你在毕会大学，而且是正那个年龄出来的这个学生啊，当然好的大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另外一般来讲。也干嘛工？你在理会，你在大学毕业，你人生如果中间不管有留级啦，去国外留学，除非你国外留学是很好的学历，拿去这个国外的学历来。但是如果你拿日本的学历，又不是在22岁毕业，很多日本的好的公司，他根本连面试机会都不给你啊。
0: 嗯，
1: 其实很严格啦。
0: 嗯，
1: 对
0: 啊。哦，
1: 虽然说缺工啦，但是你从资方哦，还是大资方还是想要年轻的刚毕业的，还有什么？没有被社会其他公司的文化给污染过，然后一张白纸重新训练起，他们这种也是公司上来啊。在你的怀中，啊，你中高龄就业真的就只能除非是靠你的人脉去找一些高阶的工作，不然的话，你能找的工作就是比较入门的工作。
0: 好，所以讲吼，咱都在讲诶吼，这个澳洲这个年轻的机长，因为啊这个早发性的失智症，所以职场困难困境哈。有些人可能一直确诊之前也会有故意要隐瞒嘛，吼隐瞒症状吼，或者是职务调整的困难，以及失业以后，吼因为还年轻啊，失业了要安怎样，吼搁再重建吼有意义的生活，这个是困难的哈。哎，在因公因度掉的困难是这几点安尼的掉哈。嗯，后来呢，哦真的没办法，一共甚至少数也可以。 少求以后我的管理，但是还是找不到工作哦。确诊了一落位转呢，这一位机长啊，一开始健身哈，一共这可能是我做过最好的事情啊。我为了要让自己变得健康，我就健身哈啊，就因为也透过健身，他现在变得更健康、更快乐，
1: 对啊对啊，
0: 然后也不断去尝试新的事物，好，譬如去旅行哈，一共哈以。今嘛，定来喊明波去四国旅行。伊讲，我现在坐飞机出国旅行的时候，拢会想讲，我不再是坐在那个驾驶舱，我是坐在客人的乘客座位哈。好，跟太太这一段时间，2024年了哈，他就是去了日本，也去库克群岛，去寮国，去越南，去泰国，都是在亚洲，还去柬埔寨，去印尼，去新加坡玩哈。伊讲接下来以备去跳岛太平洋哦，接着就是搭游轮跳岛哈，这游轮阿姨公哦，因为的是公，因为他是一个开飞机的机长啊，发生这种早发性的失智症哈，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就没有了工作，失去了工作，所以其实伊过去遐的啊，这类开飞机的同行同业还是常常会跟他联络，啊，伊嘛嗲嗲会po伊甲因某去四国旅行佚佗的相片啊，所以以前的同事也常常哦，又来个想要跟他啊聚一聚，喝喝咖啡哦，啊就聊一聊已经卖状况啊啊，这个有些人也想也怕，也担心自己会不会跟这个机长一样哦，自己也会不会早发现呢？哦，这个失智症，所以会跟他做一个研究啊那的掉，因为很怕人，很多人很怕说我会不会就也这样子，然后就失去了我的工作啊那哦，好，伊讲哦，所以有一挂同事常常会打电话约他喝咖啡，伊讲我很快乐。尤其跟我这些老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我更快乐，为什么？因为跟这些老同事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还是叫我机长，机长还是叫他机长。
1: 所以我感觉以前那好公司吃对的时候，心里的一定是你五十几岁，阿姨感觉自己够有法度去开飞机的年纪，一定是心理打击很大。那像他这么都是希望人家叫他机长，被一辈子几乎在职场上都是被追捧的人，你要叫他怎样去找其他扫地的工作？
0: 他说可以啊，他说扫树叶我愿意啊，但是
1: 这种人面子绝对是拉不下来的。
0: 没有啦，人啊，一都可以去动，
1: 而且没有你看，
0: 工作
1: 以后边工又去游山玩水，不缺钱嘛，他不缺钱，工作就挑了啊。他只是觉得失落感，说啊，我看他前半辈子都哇，很被人家尊崇，很有用，大概垮掉都要尊敬我一声，叫我一声 Captain。但是现在哦，去哪里面试都处处就碰壁。
0: 好，所以吼，这种早发性的失智症哦，你看，你也想，哎，大刚咧开无人机的人，哎呀嘛是会遮早倒去了啊！啊，你讲什么原因？唔知呀，吼，这个吼，自己也不知道，没感觉，去有人丢波啊，团练掉的呀。好来开玩笑啦，吼，这种是不会传染的，
1: 没有错啊。
0: 所以
1: 就退化啦。
0: 咱甲听众朋友讲吼，这刚好今天我又看到，这是咱国内吼，国内这失智症研究单位这里讲。公公，哎，如果你哪发现公领导，譬如伊讲领导，你家里的长辈，一般来大家拢就爱看电视的。哦，安达刚哦，那电视诶，八点档、六点档，然后两啊、十二点档，好了，三点档诶，拢在看。有一天伊突然无爱看电视啊！哎，妈，啊你即阵不是你看电视的时间吗？啊，无啊，无爱啊，系啊，就是他平常他热爱的事情，竟然现在不爱了。伊讲你爱注意哦，这都是失智症的前兆哦。所以你得看领导的长辈，一般来嘛不一定长辈哦，搞不好长辈没有说话你家己嘞吼。所以讲哦，早发性失智嘛， 这是提醒听众朋友，伊讲原本热爱的事情，现在变得不爱了，哈，这有可能就是一种失智的哈，这七大警讯之一啦，哈，七大警讯之一，有关的失智症，咱讲话足多嘛，哈，第一包括记忆力衰退，哈，记忆力衰退，哈，啊，过来对原本喜爱的代志，今嘛变个无趣味、无兴趣啊，哈，后来不好成功，哎，啊，你本来唔是拢足爱的唱，去跟人唱歌跳舞，今嘛拢不爱去啊，不爱去啊，哈。好来啊，时间的日夜颠倒的认知，好、日夜哈诶认知的日时暗时的哈，哦啊日时困困困，暗时呢哦精神寡好诶啊，规个规暝底下啰啰嗦哈，好、哦、这个日夜认知错乱、啊，个空间感下降，个凌乱、收纳凌乱哈，乱清清，较早都唔是安尼，哦就这样子啊，空间感哈，这、老是搞不清楚，好、要变数都惊伊房间。要照卡就惊为变数，反正空间感的认知哈，这个错乱啊，个收纳变得很凌乱哈，啊，性格改变啊，情绪起伏、情绪起伏足大哈，啊，语言的表达跟沟通的能力退化，哦，卡早就要讲诶，啊，现在讲话。所以这两天不是很多人在关心 马前总统嘛、哦有人就说不怪哦，他之前都说要下架国民党、哦、有人就说公为颠三倒四、难怪、最近稍微大家都知道嘛、就觉得、他有关于他可能也退化了 这个消息也出来了、判断力弱化、警觉性变差，以上以上哦，这等于七大失智症的警讯哈。来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我外边跟我代志有没有分享哈？来，0800-775-99。

0: 所以其实齁，马前总统伊较早齁，这好像是前两年的事情吧。哦，佮伊做算计的舞台顶，伊啊底下讲哦，伊家己本身是国民党诶，伊底下咧讲哦，我们要下架国民党哦，所以其实你看讲话颠三倒四，就是有一点稍微就有一点状况。迄阵啊，伊点人话拢讲啊足奇怪，那么干嘛怪怪哈？来你好，嘿。
1: 来你好，就棍破 get，
2: 我要订那个
1: 来线下，
0: 好订产品，好线下哦哈，来小棍破 get 你好，
2: 嘿，小棍破 get 你好，
0: 嘿你好，哈，
2: 哎，啊，今天讲我那有咧赠送哟，
3: 各一瓶吗？
0: 无呢，
2: 买两罐送半罐，
0: 无呢。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4: 做
0: 功夫给
4: 你
0: 哦。哎，你
4: 好。啊，我听这问哦，迄种就简单做一只。
0: OK 的，可以。好好好，谢谢哦，恭喜你，好好好，谢谢哦，好，谢谢啦吼，咱听众朋友吼，这几年烫天的啦，咱的产品真正拢是不停不断的吼、嗯，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
0: 不是咧支持咱啦，是当本身食个足好的啦，啊，当然吼，这有当时啊，因都会甲咱分享一下安尼吼，我们替他也很开心啦，
1: 没有错，
0: 足好足健康啊吼、嗯，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5: 喂，我刚刚忘了
1: 来线下
0: 啊，好，来线下。来，咱能扣印电话，要卡几百，要讲，要发表，要分享的哈，要注文，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谢谢。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诶，分享助文。好，咱即马一点钟过，我们服务电话开放在现场 ，call in 直接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这里这个柯文哲第这个一审的审判了吼，啊，伊阵毋是都足侪一寡遐伊诶一寡支持者啦，没有很多啦，听说人讲超三四十个啦吼，啊，但是声音就很大啦，也很吵啦吼，啊，毋是哇，底下呢吼，底下个支持啊呢，有个底下咧话口号吼，来等一下，啊，来你好 ，Hello，
2: 喂，请问吼，我之前买加油吼，
0: 好好来线下跟你讲吼。

0: 来，你好，淑君不见嘿，你好，
1: 淑君你好，
0: 哎、欸、你好，
1: 迄、那个阿婆是要甲你问一下哈，阿婆都交流哦，是要食你讲什么？
0: 交流哦，哦来讲个交流，就是食迄个苏鹏哈。苏鹏，哎，苏鹏，苏鹏，伊也就是咧食高尿的，啊是尿失禁的，啊是常常咧尿道膀胱发炎的，吼，哎，安尼，吼，啊，苏鹏哦，啊，各有志
1: 的，
0: 好好好，吼，苏鹏，查甫查某，啊个囡仔，囡仔要食哪，囡仔抓尿啊，系啊，啊查甫的都捏啊捏啊，整啊整啊整啊，啊，今日尿放未出来，要放无三滴，唔放十十滴，吼，那个，吼，吼，困觉甲要死的，吼。啊，查甫人家，哎、欸，个有一个几好吼，男性荷尔蒙充足起来吼，苏鹏世界好用的，加拿大进口的，苏鹏，
2: 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一心要开庭的时阵吼，哇，柯文哲来个啊，笑眯眯看到，哦，这侪人了，迄个吼，阿伯加油，阿伯无罪，阿伯加油，阿伯无罪，他就有一点笑的，然后讲，哎，哦，被红心判的人吼，被一审要宣判的人，竟然个会笑眯眯，因为刚出来都无同款啊，虽然出来还是强挤着笑容，哎，但是外口遐小草都底下躁动啊，我。就发生了一件很好笑的事哎呀，那小草听了说，哎呀，阿伯红破十七年啊，就这样的电话，阿伯清清白白，阿伯没有贪污，阿伯清清白白。你看新闻的时候，有没有一则新闻说小草底下怕人有没有？怕人，这个后来我了解了，怕人是什么？小草打小草呢？啊、为什么小草会打小草？边啊拢支持阿伯是安怎？这些人是已经吼、喔，那个拢拍起切起。等一下再说，先接电话。
3: 就讲破解哦。
0: 哎，你好。
3: 前辈是干嘛？请了咱台湾人来，讲要跳楼。哦，讲跳楼，那就要跳楼。
0: 好啦，
3: 请了咱全部台湾人。
0: 好啦，后来为什么这发生小草在那个法院门外底下在打架干架？小草打小草，哎、嗯，就这样底下话，阿伯清清白白，阿伯没有罪，阿伯没有贪污，结果边啊有一个人底下话讲贪污除罪，哇，今天就去红博了呀！贪污除罪化，哎嘛小草化，意思讲贪污无罪啦。伊话贪污除罪化的贪污无罪的对啊，都督罪嘛，督罪嘛。啊，边个小草一跳的贪污的动作是敌人啊，都甲剥落去啊，清落去。你讲啥物贪污？我是讲贪污除罪化，阿伯贪污除罪没有罪。哦，小草真的实在是哈啊小啊哈。来你好，嘿，
1: 小君啊，我买两罐酸酸乳钙粉，嘿。

0: 我都只仆街，你唔是分享一个川普的迄落，咧接受记者迄落时阵，有一个记者开门，你家己讲啊，你网络分享的吼，我感觉川普迄个表情哦，伊个表情啊，伊个应回答伊迄个记者实在是足无奈的表情哦，但是又很好笑哈。有一个记者啦，查某记者就问川普啦，伊就讲。你是不是要去把伊朗的那个铀哦铀，就是要做核武的那个那个铀一个那个成分哦，你是不是要去把它拿走的丢啦？你好，问川普总统，你是不是要把伊朗的那个去把伊朗的铀拿掉取掉啊？那的丢，川普听了问这句话啊，哎，对吧？伊讲。我唔知咩啊，那个你回答，伊讲伊个迄个记者嚟看，伊讲你应该是好人啦吼，但是你问这個问题吼，你要叫我安怎个你回答？伊足无奈，一直川普总统，你是不是要去把伊人迄个药拿走？哎，刚才咧好伊讲咧，刚才阵倒定泥干嘛咧哦，足简单哦，这种问法吼，这问法吼，实在是哦，难怪川普。一个啊，想要动怒又不能动怒，哎呦呦，要回答他又觉得这北七的问题，我想要回答，干不了，伊讲好吧，那我就告诉你，我明天下午三点去拿。结果边下人拢笑嘎嘎嘎，我明天下午三点去拿，好不好？哦，所以讲哦。好了，
1: 对啊，
0: 这是何等大的事情，就是、你咧问安尼吼？
1: 对啊，所以这变作讲不会问一个好问题啊，这好了，我像报章杂志媒体特别套话嘛，是讲要下标题，所以他就是会用这样子啊。但久而久之，你当然包括不积极，就川普懵啦，那当然第一叫嘛，就不。这个就北极也蛮我老公啊，看到一个这个分尸案哦，记者就然后警方出来开会，然后
0: 开记者会
1: 啊，记者们讲啊，那问警官就说啊，这个分尸案是不是有他杀的嫌疑？对啊，所以这
0: 所以赶快了，这都是你、
1: 啊、
0: 你问安尼，我今嘛今
1: 嘛，现在很多网络上为了流量嘛，那就是写一些白就是很无脑的标题。
0: 所以我是都正好想到迄个小草一缸，迄个底下法院门口底下怕应该的小草，竟然就是阿伯清清白白没有贪污，边啊一个话贪污除罪话，根本就感动的港牌啦，啊，去了听到贪污，我的公阿伯清清白白，你个话贪污。莫瑞呀，哦，
1: 物以类聚啊，只能说物以类聚。

0: 到哪里、哦、真的就是商机就到哪里。这个歌咏卿哦，雄心的这个所谓的有一个、哦、就台积电旁边，距离台积电才 1.5 公里哈、哦，这个歌咏试运站，大家知道高雄试运站其实就是在台积电的这个旁边嘛，有一个 7.2 亿哈的这个都更案就开始了哈、哦、啊，72亿的这个都更案就开始了，其实这个有离台积电有多近呢？就是捷运站下来之后呢，哈啊，你个家再走一段路就到台积电的工厂，所以这块地伊就是伫半屏山的边呀，在镇旁边有好几块的土地哦，所以昨天有很多所谓的投资商、开发商哦去投标，而且顺利的脱标标出去。我有看这个歌咏卿建会副市长哦林清荣的讲哦，未来啊，他要在那边打造一个哦，都要台积电工作的园区之外哈，得投到公积的。共计得偷的，它要变成一个生活的园区哦。这边就有好几栋，比如说、哦、高级的这个公寓，然后还有所谓的日升升投资的精湛的商场之外呢，还有接下来有几个哦，这类、个、建设公司已被抵押剔除，有商办啊，一毛这类住宅。而且歌咏卿建户这做了一个哈、哦，我觉得可以真的是串起整个生活园区的这个部分，已被对。高雄市运这个组高雄市运站捷运高雄市运站哈、哦，拉一个空桥，直接就接到哈、哦、这个园区去。吼、哦，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啊，是要去那边哈、哦，工作上班啊，住家的生活的这些居民们哈、哦，不用再穿过下面的马路哦，因为高雄市的这个捷运的这个试运站，它是高架的哦。你哪被过去对面的时候，通常你要下到一楼再走过去。但是它现在就跟日本的这种哦，那种立体型的这种车站一样，做一个空桥直接拉过去，你得让拉到哦，刚才最新脱标这个园区，不管去那边去设计啦。啊、去洽公啦，啊是公哦，去大饭店啦，甚至所谓的这个回家哦，你现在从捷运站就直接可以走到这个新的这个生活园区里面去，所以台积电真的带来很多的商机，
1: 没错、而且未来的、就是台积电员工可能底下引的引的 key 啊，我为了住宅大楼啊，可能下班就直接哦，过了个空桥就回到回家了哈、嗯，
0: 而且很多
1: 大楼里面还会有设有那个、百货商场，
0: 对啊对啊对啊，还有、还有什么，还有很重要 A 办
1: 啊，对了
0: ，A 班，那想接接通的，来你好
1: ，Hello，
2: 小坤啊，伯家了，
0: 哎，你好，
2: 你刚才李昌钰博士卫星也归回，你刚才。
1: 咱这部
0: 好，刚才就讲过了哈，谢谢哈，第一小时讲过了哈、啊，你
1: 87岁哈，
0: 对哈、谢谢哈，
1: 咱一开始都讲啊
0: ，A 级商办哦。就嘴台积电的周边的供应商、哦、他们就直接会租那些 A 班在那边、因为对台积电的供应商来讲，当然你这里钢铁路金用得如何就是钢铁书啦，还是说第一时间他们处理、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最大最大的客户的需求、你马上能够距离这么近就马上能够处理、所以这对其他们相关的供应商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 A 班的商机、而且林清荣市长说希望这一块土地今年底就动工，
1: 所以
0: 然后3年半之内就完工。想到没俩啥3年半呢？因为台积电高雄接下来这几个厂
1: 二厂、三厂、
0: 四厂、
1: 五厂、六厂，
0: 一共3年半之后，台积电就会有5个厂，就是在开始运作、所以你这个住宅，然后办公、生活、跟娱乐、希望能够3年半之后就到位。
1: 对，所以都要紧啦。紧嘛是高雄市长陈其迈的口头禅啦、但是伊真正伊是秉持着安尼咧做代志的，紧吼，无人讲伫短短几年的市长任内吼，安尼整个高雄翻天覆地的吼、哇，真的是吼，好吧吼，很多高雄人都说哦，想到陈其迈快要市长要卸任了，哎呦，好吧哈，当然希望继任者继续维持好、甚至更发扬光

0: 美国、以色列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哇哈！最新的消息，甲听众朋友讲，美国提出的15条哈，伊朗就不接受，哎，已经都无被打嘛，就不想谈，
1: 接受才奇怪，
0: 太严苛了哈，太严苛了。啊，即卖两边哈，拢一边一个话，啊，一边哦，一边伫咧做哈，一边一个炸哈，一边一个话安尼哦。来最新的消息哦，伊朗出来话讲，我现在伊朗动了，要动员百万大军哦，百万大军哦，这是一路要来对抗美国。美国伊讲来啊，如果你敢哦出动陆地哈，好意思讲你敢陆地登陆的这类军这类部队来的话哈，我伊朗哦动员百万大军，甚至第一嘞，哎什么伊嘞那个本来要登岛，有几个岛说准备。有可能要登岛控制啊，这类霍姆兹海峡。今天哦传出一个影片哦，影片就是讲哦，当地就在平民哦，吼啊去徛在迄个岛上海岸边呀，大概手拉手，跟那咱当年台湾哦，这全岛吼，台湾吼，这个国专岛安尼，大概百万人手拉手，印度底下哦，伊讲哦。就是说如果你美军你要来登岛啊，我这些老百姓我的卡里岛上看你敢爬不安呢啊，所以有人在猜，第一这个那些人齁、哦、看起来都是安尼大概手拉手啊，围成那个人墙齁、哦、要阻挡美军的登陆的对吧、好，第一个疑问，那些人真的都是平民吗？搞不好的叫军人齁、叫他们的卡小齁、可以去了啊，这啥请你的平民的衣服的齁、好来第二，那个影片是真的吗？有人也说影片你也不能相信是真的啊，反正他有po出来那个影片啦齁啊，大家还是存疑齁，甚至呢最新的消息齁，伊朗就说啊齁，伊朗说怎样呢，伊朗说叫那个伊朗的民众齁齁，伊说这个在美军，如果有在美军美军的军事基地附近的人赶快离开齁、好像伊要释放的，就是他要释放，讲的都很狠呐、齁，有人讲他这个是不是要用核武攻击？好、要挡核武啊，齁，挡核武攻击、啊，到底有没有？这不知道，反正起码的三名人这者撸这者齁，我都是齁，我想供出来的齁，卡面卡迄个就是安尼齁，就好像川普国内的记者问他说。总统先生，你要不要去伊朗拿药？拿药讲得跟他特定你干？我川普啊，就那美国有消息啦，这都不是白宫自己说的，是有人这个各方面的观察跟资料资讯，或者是有收集到这样的状况，美国的三大王牌部队听说已经动起来动员了，可能也有可能是 on the way， 也要到波湾的这个路上了，美国的三大王牌部队包括三角洲部队，包括海豹突击队，还有呢75游击兵团，听说这三个部队都有被证实，让有看到他们的移动啊，这个是的确有的，在移动，往波湾移动，那所以说可能真的大家而且巴基斯坦本来说可能就是在要在巴基斯坦大家要谈嘛齁齁、要会谈嘛，结果巴基斯坦竟然的昨天又出来讲说没有要会谈哦。因为伊朗完全不接受美国开出来的条件哦，好来，那不接受，大家都眼都眼啊，就讲哦，我可能我的派出，我要这地狱火要燃烧了哦，要搞掉哦，美国人咧讲啊，这伊朗嘛是啊，你讲啊，足恐怖，我的个工兵你个恐怖啊，我的百万雄兵哦，我们就出动了啊，也不排除核武攻击呀，啊。反正拢安尼叫板啦，当然我真的不希望这样。美国其实他也都到无办法的办法，真的是才有那个军部队登陆哈，这大概拢是咧叫板诶，就是啊，唔过拿安尼类哈，好啦哈。你也不能说他是在叫板讲假的啊，谁敢说一定是假的嘞？哦，对呀、啊。

0: 哎，今嘛连迄个俄罗斯哦，俄罗斯家己咧生产石油的哈，
1: 嗯，
0: 俄罗斯讲打算要为四月初一开始哦，全面禁止汽油出口。
1: 嗯
0: 嗯，因的汽油无要出口啊，
1: 这是故意的啊，他就是故意的啊。
0: 哦，意思要让大家知，
1: 但没有，
0: 无汽油好用哦，
1: 他就会去，大家就压力就会到美国身上。
0: 对，这么俄罗斯其实他是比较站在伊朗这一边的哦。
1: 当然，他就是这种拿这种原什么能源当武器，能源武器化，这合理啊。
0: 嗯。
1: 伊拿伊拿工减产啊，是工不输出的话，原有的价格一定会涨。
0: 嗯，
1: 我的工业价格会涨，这牵一发动全身嘛，转世改的会进入所谓的通膨。
0: 而且今嘛吼，最新的消息就是讲，这个伊朗的霍姆兹海峡已经 close 啊。哦，听讲就是这个最近的是有几艘船哈。包括啥？包括中国的哦，本来中国的伊阿个基建咪甲放行了，中国的两架船本来已经俄国甲霍姆兹海峡甲关，这个伊都该去赶走哈，赶走的掉哈，他就是这样啊。后我甲你封一礼拜、两礼拜哦，甲阿个含俄罗斯，这拢是石油讲。哦，我个三礼拜、四礼拜，看你冻会掉不？恁这国家吼，哎，冻会掉不？哦，冻会掉这石油安尼迄落无？哦，出未去安尼，出未出？昨我去买菜吼，哦，就三不五时，我会去传统菜市场吼，迄红文旗啊去，迄卖菜讲下一次来吼，啊自己带袋子咯。没有塑胶袋哦，没有塑胶袋提供咯。讲下一次来买物件啦，来买菜哦，爱家己扎袋啊来袋哦。我讲哦，对了，好了，这个没问题哦。不是没有塑胶袋，伊家己讲下一次来你拿塑胶袋哈，爱钱就对了啦，要算钱。所以今嘛上好，你家己拿出来买物件吼，你上好拢家己炸容器，还是一个环保袋安尼吼。
1: 所以哦，现在是这一场哦，不管是这个产能源的大国哈，包括这俄罗斯啦，是讲伊朗啦，他就已经把这能源哈武器化。所以咱包括因为咱是跟美国同一阵线的一个盟邦的盟友嘛。这个 AIT 的这个处长古立言哦，一再去抛了一篇最新的这文章哦，你有没有听众朋友听哈？一的下工哈，为了进一步缓解全球大宗商品供应中断的影响哦，美国嘛期待哈向台湾提供大量的液化石油、天然气以及原油可用于混合燃料的乙醇，以打造更兼具韧性的能源供应体系。就如同古立言他自己讲说，如同他去年所说的，美国已经准备好在各种能源以及技术上支援台湾的需求。所以某些程度上也可以再让我们检视一下咱家己台湾所谓的能源政策跟能源的供应。如果有都像都这样的情形，我们唯一的我们大部分的进口的从中东的原油之外呢，我们现在也可以敢跟美国买，当然成本会稍微高一点，但是未来世界就是这样嘛。另外这些集权国家一个不送的封锁霍姆兹海峡，一个不送的我现在原油就不出口了，用能源当作武器让大家觉得说啊，惨嘛，哇，这油不够用啊。没关系，这个时候反而是一种能源供应的再次升级的一个好时机啊！包括日本一张也释出了他们国家的战备的原油，我的看吼，日本的像这媒体去翕，然后日本那个国家战备原油的那个厂长说，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原油给送出去。哦，这个是安定民心嘛，所以包括美国嘛是卡迪兰这边，我们应该要跟美国战争起来，因为这一场战争看起来不会是在一时三刻就有一个 好的结果。那如果拖下去的话，哎、欸，不要紧，记着的能源供应去保温，咱台湾够美国、嗯，因为美国其实是全世界产油最大的国家。
0: 嗯哼、嗯，来你好，嘿，哈龙，嗯，好，刷卡吼吼，其实全世界吼就有上济吼，能源上济是美国啊，吼是美国吼。

0: 好来，跟听众朋友讲吼，到今嘛为止哦，到现在为止，美国它是稳居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美国一天吼，诶，当三两吼，这个产石油1300万桶哦，1300万桶哈。那最主要的是因为美国它得益哈，得喝处哈，得益于页岩油的技术哈，页岩油的技术哈，所以美国今麦已经超越了沙特阿拉伯跟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日产量1300万桶哈，好来。但是呢，其实委内瑞拉也拥有全球最多的以探明的，就是已经有探知的哈，已经有探到勘探哦，探看到的这个石油储量，但是也生产潜力受限哈，受限。所以呢，如果呢，这起码我美国嘛哈，委内瑞拉起码的等于美国的在联合在做一个开发哈，好啊。如果哪要讲哦，就由输出最大的哈，这出油输出国家还是沙特阿拉伯哈，那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哈，但是产量最多的是美国哈，
1: 所以还是希望中东和平啦、啊，荷姆兹海峡这边的油可以上过来，但是这个时阵，我稍微讲一句，讲这个时候反而可以重新检视哈各国，尤其这个东北亚国家、日本、韩国跟包括咱，咱袂当地修当的保护哈，你要打造第二甚至第三的那个能源的来源，因为日本啊，包括咱那些韩国，我们都没有产油嘛，那些石油、天然气都爱进口啊，一旦进口的话，你刚刚讲你一个国家的能源就是你。这个国家工业啊，还是讲民生要叮当哈，一基本，这个物件你落地，你放在别人手上其实是很危险，或者是说你鸡蛋只放在中东一个国家上，你就很危险。所以你讲泰国加菲律宾，今天刚刚他讲莫雷西亚，哎呀，因的全部拢地中东啊。
0: 好来。打羽毛球的朋友，这个振奋的消息哈。哦，就是咱的羽球，羽球队嘛，吼，羽球天后戴资颖，吼、哦，哎，要跟国硕集团的联硕能源，吼、哦，合作，伫高雄市的楠梓区投资兴建一个台湾最大的复合式羽球馆，哈、哦，未来将要跟世界羽球团队合作，让高雄成为台湾羽球重镇，带动羽毛球运动朝向专业化、专业化的发展，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那戴资颖的爸爸也特别出来说，我相挺，哈、哦，我挺，哈、哦，好，这是戴资颖跟国硕集团的联硕能源，哦。好，要伫高雄市，咱嘛可以投资一个台湾上盖大复合式羽球馆呐、啊！哦，好，来谢谢哈、未来你这个羽球馆呢，大概哈、哦，你看到的都是世界羽球团队哈。好，你扑克啦，最近拢在拍羽毛球，连刚
1: 很好啊，因为哈、哦，咱他羽球啦，这个运动，我们台湾其实是有势哦。有优势的，比如说咱台湾这个最新的这个一个男子单打，而且在这个所谓的硬这个全英公开赛1000级别的全英公开赛拿到了冠军，吼，一讲哎，不简单呢。还有双打那全英公开赛的男女混双，我们也拿到冠军，这东西台湾过去历史顶管。没有了。全英公开赛，简单的来说的话，羽球全英公开赛，它的地位就有一点像是，网球的
0: 温布顿
1: ，对，历史很悠久，上百年的、然后积分也高、所以我们这次的男单的冠军、是我们台湾的选手哈，真的不简单、
0: 所以可能未来让你羽球，台湾的羽球哈，也能够像棒球一样，在世界上发光发热。
1: 哎、欸，对，而且我们比较有机会拿到好成绩、
0: 哎。
1: 羽毛球比较有机会，棒球真的还是天赋很重要。
0: 继续加油，继续加油！羽毛球
1: 有机会。
0: 哎，扑克啦，林刚，我你出国去比赛。
1: 卖受伤就好啦，要要比赛，
0: 大家特别的看，拍架呢，行路安尼，要要开卡轻
1: 啊。我们是拍身体健康啊，拍吼训练的。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0: 悄悄。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来，小飞，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胜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的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芦荟起膏、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哇，每一天都是开心的。放暑假，但是考生的较差的蛋哈，到底第几课？来，我先给大家讲日期好了哈，除了有的潮拢知影啦哈，迄个分科测验吼，日期确定，因为风台要来哈，所以呢，顺应该7月13、14哈，延到7月13、14，就是礼拜一跟礼拜二啊，礼拜天可以去看考场哦，礼拜天可以看考场哈。那科技的河北啦，地点都无变动，只是时间哦，时间往后延，好，本来周末嘛，哈，那今嘛就是礼拜天，7月12号这个礼拜天下午的4点，哈，下午的4点到6点，哈，开放考生来查看这个市场，哈，啊，你这节参课了，哈，哎，后礼拜要注意，哈。何康等着你来22602233等威龙刚好通吼台中诶，外观七用手机卡套金加控诉2266233啊，就考生会当幸运的考试顺利，一切平安哈，谢谢大家喽，来听邦嘎警官，来喂你好喂，
2: 哎哟
1: 是，你好
2: 你好，张头张。

来，唔通三心两意，继续挂钩的三心两意哈。黄文新在那等些放假哈，姚辉哦，我那有喜欢干姐，但是我无啥咧看，有听咱听众咧跟我讲啦吼。这些剧好久都没看了呢吼。这个你也要追剧吼，长时间啊，惊伤目睭，听咱的广播上盖赞对无？惊个对，听个对安尼哈。好，来，今日风台八位来呀吼，慎防这个豪雨强风。八水处两个原因吼，有大家爱先欠水吼，在八处来水事业处，未雨绸缪啊，讲先甲水池吼、水塔、水欠的满哦，啊，这要用水，因为哦，你若一旦雨上大。原本河川的原水的都飙高，影响用水。那部分地区啊，一定会受影响，就要停水啊！哈，所以讲建议民众先把水池、水塔填满，备用节约用水，加一分准备，得当减少一分的不便呐！哈，也真的呢，到时候这个大家应该都有经验嘛，因为台湾的是安尼嘛，哈啊，所以说这个那都要公告停班停课，台北主来水很枯哈，包含着博物馆啊、水乡庭园、清水乐园、台北市哈、北投的地热谷公园、东部配合休园，维护着 UK 安全。那洪台期间相关的主行不了解哈，就是打24小时的客服专线去北水处官网查询，拢总是可以的哦。好，所以甲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提醒啦哈，有水当思无水之苦呢哈。哦，哇，那我这吼古魔型的爱洗手手哟，没有水哦，太痛苦了啦哈。我最讨厌真正是足艰苦的代志哈，所以甲咱听众朋友提醒哦哈，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其实平常时间都要养成了节约用水用电哈，阿伯到时阵就给艰苦诶哈，甲咱听众朋友来同齐来勉励。2260-2233，现地位可以转上电话继续甲看沟通哦。控诉2260-2233，谢谢大家哈。好，来听众朋友我们来听歌哈，这首叫做《恰看老吉卵》，张荣荣所带来，咱最近来欣赏。2260-2233，电话拢总甲看好通哈，今麦叫就是爱甲奥吉啦哈，洪妈妈你也嘛是爱甲奥吉在当收掉哈，回转哈。好，谢谢大家来听《恰看老吉卵》。

0: 喂，妈妈，妈妈，咱来进宫过节哦。你讲恁阿孙咧食咱的孝素，食到有够好诶。
1: 嘿，
0: 家己退哦。
1: 大家家己去提来吃啦。
0: 嘿嘿。
1: 啊，因姑姑遐囡仔要去吃，讲阿妈你莫话啊，咱那无啊啦，我这个少啦。
0: 这个只讲唔通去迄个，迄伊阿孙叫姐姐唔好。
1: 嘿。
0: 啊，莫姐姐，哦，爱老回家安尼哦。
1: 嘿。
0: 哦，那高水。
1: 哥哥
0: 哦，哦，哥哥，哎，哥哥啦，吼，哦，啊，你讲恁孙食了安怎好？你来分享一下。
1: 因为阮这个就是讲未放啊，
0: 未放哦。
1: 嘿啊，啊未放，拢去买古早，拢去买小数的食无啊？我只听你讲，啊，只拢会食。
0: 哦，你拄只妈妈，你拄只讲的酵素是八种的啦，八种白醋，
1: 八种酵素，
0: 八种酵素吼。
1: 嘿，
0: 嘿，啊，食无好。
1: 嘿，啊，上个啦，啊，起码拢伊个存在药丸啊，啊，就足好。
0: 哦，你讲老伯听咱节目当中听有咧分享，啊，你怎买咱的胜利德消除好食？
1: 哦，咱讲啊有
0: 啊，食了会放安尼哦。
1: 啊，伊我拢逐工拢伫放啊。
0: 哦，伊甲你讲，伊逐工即马拢有咧摆。伊
1: 放拢会打工，无放
0: 嘛打工
1: 啊。
0: 食高水哦。
1: 啊，都拢我滴
0: 哦，拢你个，这个是读小学的这个吗？
1: 六年级。
0: 哦，你今麦是你讲小六这个阿孙的呀，哈。
1: 小六年级。
0: 哦，心肝宝贝呢。
1: 啊，小五嘛是小五，都是食牛奶都拢爱闹屎。
0: 哎呦！
1: 啊，我都拢叫伊食，你看做些精神的呀。
0: 哈哈。
1: 啊，我就叫伊食两粒。
0: 嗯嗯嗯。
1: 达工整个拢爱打食两粒。
0: 是。
1: 食食，今麦拢未啊。
0: 啊，今麦拢未啊，吼。
1: 够食饭的。
0: 哦，安尼好，鼻头有开，伊就大。
1: 伊妈妈煮的咖喱饭都拢用瓦缸
0: 啊，哦，真好啊，一只得
1: 一
0: 端，哦，安尼大家惊
1: 一
0: 个，哇，阿姊，这只奈只妈呢？
1: 鸡瓜好看，
0: 鸡瓜好看哦，哇，阿妈最有成就感的嘞吼，
1: 哎，阿公早起嘛是，
0: 哎，恁早起迄个安怎？公鸡妈爱水哦，
1: 国中嘛是爱水，爱用布的呀，我都
0: 叫，哦，你是讲伊的面吼，
1: 面，
0: 哦，青春期在发育，
1: 嘿，对对对，拢不干嘞，啊，我讲，
0: 哦，
1: 食看卖嘞啦，
0: 嘿嘿嘿，
1: 爱都摕来食，到头一工无阿妈，无阿哩紧啦，
0: 来，那我可能较紧啦，嘿，
1: 伊就在食嘛，几工内尔，
0: 嘿嘿，
1: 大工也都紧消，紧消，紧食就紧话，
0: 哦，紧消，紧消安尼，
1: 家己买啊，
0: 哼哼哼。哦，伊家己嘛讲阿妈帮我买安尼哦，搁买孝顺我食安尼哦。
1: 妈妈讲叫阿妈买遐看药有无，搁家己打妈买的。
0: 哇，安尼吼，食你看，所以讲囡仔吼，即马咧当请咧发药了吼，有当阵伊体内一寡较无平衡有无？食咱的孝顺也代谢力较好。
1: 对。
0: 哦，真正即马变美少女吼。
1: 哎，面外白外油的，讲话所以讲，阿妈你有买面无？
0: 哎，这个阿妈那家好哈，拢无限量供应嘞。
1: 我只听你讲，我冇过啊，过啊来。
0: 嘿，小朋友哈，咱卖大熊菇差不多二十分哈，啊，因为伊的皮肤啊，佫就少年的嘛，即马读国中尔吼。
1: 啊，冇食个大呀。
0: 不要常常敷，哈，年轻的唔免吼，年轻的唔免，伊就是吼清洁保湿防晒啦。等到阿妈咱的防晒吼也爱水有无？你叫伊抹咱的防晒。
1: 哦。
0: 嘿，爱水防晒爱抹，嘿。但系有掺粉底吼，浅浅啊尔，抹起你无感觉，爱水吼，惊变色去有无吼？手啊，即马热天啊，对不对吼？热人的时阵，穿底䊏啊，手拢会使甲挲挲嘞，穿底裤、穿裙、脚拢会当挲挲嘞。嘿，爱水就是安尼，吼啊，咱的面膜的免烟。频率唔免敷哈尼密集，吼，阿妈卖敷伤久安尼，嘿，囡仔早嘛爱水吼，一礼拜一摆啦，卖伤密集啦。
1: 有阿姨在，我狗我唔知。
0: 安尼吼，你只甲讲一下安尼。
1: 嘿，
0: 阿妈卖大伤久哦，吼，卖大伤久安尼，吼。好，阿妈，佮甲你寄两罐酵素过哦。
1: 嘿，阿姐，
0: 两日你也知咱有咧促销着加款哦，嘿。
1: 好，
0: 好，减三
1: 加款。我知。伊要带我提食。
0: 唔知要甲你提食哦，这阿妈听孙啦，哈。没啦没啦，哈，好，谢谢。谢谢你哦。好 ，OK。好，来，咱讲哥哥家哈，谢谢阿妈哈，再见哈，拜拜哈。哦，这个叫你好，开心的哈。好，来，以上是讲哥哦，谢谢大家。来听歌了哈，22602233，哦，听到最开心的嘞哈，22633的电话，外观区手机啊头前加控诉，在17点卡加阴暗时的11点是22602938的定位哈，22622938，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零三三，二二六零
2: 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个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你如果跟我同样我们爱吃咖喱，有的阿公阿嬷长辈时代爱吃酱菜这生过不要吃多啦，三不五时配一个是不错，配糜配饭还是说鱼仔这类密闭的容器带过的东西，你会发现说都有一个味哦。这个味到底要怎么去除呢？很简单哦，咱只要说用洗碗巾把洗清洁，放个干，然后你放一些另一个皮，那个膨过的皮放在这个容器里面，然后放在冰箱里面，隔天你把这个盖给打开，你会发现说这个咖喱味啦、酱菜味啦、鱼的臭臭味全部都可另一个皮给吸收掉了哦。隔天的晚上才给打开，然后用水再呛一下，另一个旁边也去除掉这个密闭容器里面特别有任何奇怪的气味啦当然膨过的味胖胖是还 OK 可是你如果要再加一些咸的东西，你会觉得气味怪怪，所以说水再呛一下拖一下，膨过的味就没去了。所以说听说没有后一次咱的密闭容器譬如说这个保鲜盒丁丁这种的罐子啦，你如果说带过这些东西之后有气味，洗碗巾洗清洁，下一罐另一个皮在里面放在冰箱冰，隔天晚上把罐打开，气味就变成像膨过的香味水再强烈，膨过的味也没去了就不说一罐奇奇怪怪的气味走出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跟运用，这就是今天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来，喂，你好，阿妈。
1: 有姐。
0: 吃饱未？
1: 你要去吃干嘛？
0: 吃干嘛？捌啊，细汉的时啊，好好带阮去啊。
1: 都好。我老早你讲落去。
0: 哈、啊、哦，去都去啊哈。嗯。
1: 啊，
0: 水啊，
1: 去现场无水。哦。
0: 真水，你是讲听人讲真水啊？
1: 外口啊。
0: 哦，外口上吼。
1: 啊，真水哦！啊，这个现场也无啥房啊电。
0: 无啥会记哩啊呢？无啥会记哩啊？伤久啊！我细汉那时，所以我无啥会记哩哈。
1: 六十
0: 多
1: 年前。
0: 哦，六十多年前哦，安尼吼，迄高级啊，高级啊。
1: 你还未出世
0: 啊？哦，系啊。你去的时候我没出席哦
1: 对啊
0: 对啊你下头饼吃好不哈
1: 料啊
0: 吃料啊下头吃三饼
1: 也吃料啊
0: 下头吃三饼
1: 西瓜饼
0: 吃西瓜饼阿嬷你自己是转西瓜饼的饼饼这样赞赞赞不错哦哎呀
1: 也享受
0: 啊享受哦当然享受对自己较好的对吧哈
1: 哎呀、
0: 真正啦！哦，咱迄、那个，你看吼，
1: 你要食是阿伯头你知
0: 哦？你西瓜家切嘞，叫恁迄小姐切嘞，外国小姐切嘞。
1: 没人切啊！我叫小姐切个细细。
0: 阿妈巧呢吼，安尼较好滴嘴食啦吼。
1: 阿婆安尼哦。哦。
0: 对啊，擦擦地掉啊吼！哦，啊你买是贱的，啊你咪买迄大大粒的，做大颗呢？哦，迄阵大颗呢？你买一个哇？
1: 买是买个木啊！你这是买哪只？我讲我扛个豆豆。
0: 扛个豆豆只阿妈，你真正买一个大粒的迄哦？
1: 哎呀！
0: 哦，我叫我俩准你买一周尔，你买多？也有人会破病无有啊吼？啊，这只四分之一。
1: 都
0: 唔要
1: 卖西瓜，
0: 长
1: 大
0: 了。哦，啊，你转个一粒就甲磨断来安尼哦。哦。啊，你买迄条西瓜开偌济？哈。
1: 啊。
0: 你买迄条西瓜开偌济？
1: 开无偌济。
0: 开无偌济哦。
1: 你
0: 望
1: 红灯来都袂吃个
0: 呀。哦，嘿，我拄只讲人今采收，今日抢收迄个西瓜啊无吼？无我迄日甲阮爸妈去红粉市啊。
1: 是咧。
0: 哈。好吃啊吼，西瓜甜啊，冰啊凉凉，真好吃哦。
1: 无我就请。
0: 啊，好啦，感谢阿妈，我分你帮我吃就好啊。哦，感谢阿妈哈，哈，好，再见，再见。哦，赞赞赞，冰凉冰凉哈。 欸，那真的热的时候，哦，西瓜退火良心啊，你看西瓜软有没有，你要把冰哦，它有的哦，做面那个哦，做那个有的人拍过里头做什么呢，哦，不错呢，舒服呢，哦，舒服呢，哦，啊，也可以西瓜嘛，那个软也可以来炖汤，哦，我听到你说也可以来炖汤，只是说不甜啦，但是是不错用这样，哦，好啊，参考参考，物尽其用，对不对，哦，啊，西瓜直接吃哦，加食是好食，问题是就是会食食过量，你直接安尼食就好，爱煮甲枵掉吼。啊，妈妈拢会甲用迄个刀啊、尖尖啊、签啊、哦、牙签啊、剃头啊，甲迄个煮枵掉吼。啊，有一种叫无籽的西瓜有无吼？嗯，是还好，无籽的敢那是烧肉的吧吼？啊，咱食红肉的这個、哦，迄刷刷安尼有够好食，好食哦！我今年嘛就袂少西瓜吼。好，谢谢啦吼，感谢阿妈啦，阿妈外婆帮我熟了呀，哈，变个凉凉安尼好食吼。来，你你都讲你李珊珊电话拢甲看好通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你你都讲，你李珊珊，好，咱这是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你你都讲。李李三三的电话，然后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我来那个听十几块嘛爱歌哈，两个舞蹈哈，也爱听米索拉希巴里，我来播这首哈。咱最近卡播的播，为钱当性命，钱当性命人的哦，爱给你哈。留得青山在，难得不怕没柴烧了哈。来感谢你，谢谢哈。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电话拢甲靠通哦，感恩大家，谢谢哈。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的电话哦，哈。

0: 欸，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嘿，
0: 嗨嗨，
1: 你的盈盈啊，
0: 哎哟，
1: 你都，哎好汤头，再个加加一撮啦。
0: 好汤要加一撮吓。
1: 啊，我家己食啊，无啥咧煮，啊，都用真久啊。无
0: 要紧啊，啊，都煮完再过来叫就好啊。
1: 哎，啊，完啦啦。
0: 煮完啦，吓。
1: 啊，无咧挂啦，那是风太吼，风太过则送啦。
0: 无要紧，伊即马就是你即马叫着后日嘛吼，可能还好啦。伊会往北部宜兰那边吼。
1: 哎呀，一旦无咧挂，风太唔免。
0: 无要紧，咱咪是叫安尼写，哎，那风太就自然就无送啊，就会更顺咧，对吧？哈。阿妈妈，你讲要过一桌好汤头吼。
1: 嘿啊！啊，原在这个介绍吼，
0: 赶快啦，拢一千啊！哈，
1: 好啦，
0: 好，好，感谢你哦，哈，谢谢，好，再见，再见哦，来感恩哦，谢谢大家哈。

来2260233点位，让我看到通拍摄，我拄起来注意一个点单哈。控诉你，你了控你，你三三来报十几块，妈来听几首歌哈。为钱当性命，钱当性命人诶哈。留得青山在，都不怕没柴烧哦哈。来，这点来听歌，谢谢大家哈。

0: 进攻格。
1: 喂，大姐，喂，哎，大姐，安内你买迄、那个要买一组好汤，来，我先给你下来哈，好汤买一组了哈，这你拢有在用嘛哈？
2: 好汤一组。
1: 然后化妆水买几罐哈？啊，你讲你牙膏买两条，安内到整数哈，两条是700哦哈。
2: 哎，700，
1: 哎，安内就是700跟800，1500，哎，1500跟1000的2500哦，哈，
2: 2500，
1: 哎，安内，呵呵，我知你要到整数了哈，呵，
2: 嘿啦嘿啦，
1: 差50块年了哈，呵，安内给你下，
2: 安就好了，先安内啦，后摆再去
1: 下，先安内，啊，你讲好，咱的牙膏你洗啊，最好是吧？
2: 哦，
1: 真
2: 好，真正，我洗真久啊，上个这牙膏我是洗真久啊，
1: 洗真久哈，
2: 嘿啊，你买我嘛，捌在送牙刷呀，
1: 哦，牙刷你帮我送掉吼。
2: 嘿啦，
1: 嗯哼，
2: 啊，
1: 嘿
2: 啊，
1: 哎，
2: 我嘛拢有
1: 上掉啦。啊，洗料安怎好？你讲你，
2: 咱都洗足久啊，对吼。
1: 啊，七哥，你洗料感觉安怎？你讲你本来先啊。
2: 七哥，我有咱算讲社会啦，啊，喙齿头毛拢较白吼，啊嘛是，也本来爱办啦了，爱办啦吼，摇摇，啊，煞变做煞煞无去办，煞来啊未听啦，本来听个摇摇，啊，今麦煞未听，啊，我拢甲洗洗吼，啊，就甲干咧，干一下，
1: 吼，
2: 我真变洗洗，我早暗拢有洗啦，嘿，啊，拢安尼甲撸，啊，小甲撸撸，来撸撸撸，卖撸成段啦吼，啊，真正足效果足好，啊，我嘛有听恁客户啦，我嘛是有滴学，嘛有学落啦，啊，真正我有洗，真正是。
1: 哦，牙膏真正洗得真好吼，吼、欸哦，恭喜、欸、恭喜，
2: 系，系系，真正真好啦，系啊，啊用掉我再搁叫
1: 啊，
2: 我，
1: 系啊，啊大姐你家迄个老几个手机红公司对无吼？好、欸啊、来，你等我一下哈，
2: 主持人啦吼，
1: 你等一下哈，来以上广告哈。
0: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 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亲爱的好朋友哈，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欢迎来坐，继续礼拜加坐哈，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哦。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家己的随时改卡，台中的外观机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2260-2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啦哈。来，喂，你好，喂。哎、欸、喂，哎哎，有听到吧？
1: 听到吗？
0: 有啊有啊有啊，嘿。
1: 我是讲你来，我也无听。
0: 系啊，无理解啦，系无理解。
1: 食饱啦吼，
0: 食饱呀。
1: 啊，用用啊啦吼。
0: 系啊。
1: 啊，我要来跟你分享啦。
0: 哎、欸，你等一下哈。
1: 哦。
0: 来进广告哈。
1: 系啊。嗯。讲咱的，阮即届阮都佚佗，你知无？
0: 嘿。
1: 啊，我都拢甲打酵素啊，我打一罐去，你知无？
0: 嘿。
1: 啊，阮早囝三个朋友。因拢可能吼，也无食着咱的酵素，你知无？啊，是不是咱出国，咱伫家里甲出国食那个吃菜什么都不一样，对不？
0: 嗯。
1: 食咱当地习惯，啊，用用出国佚佗讲，哎、欸，每个人都是啦，哎、欸，肚子不舒服啦。
0: 嗯嗯。
1: 哎、欸，唔知是出国去食，因无适应也唔是吼。
0: 嗯嗯。
1: 哎、欸，真正哦，伊拢讲肚子常常都不舒服呢。
0: 嘿。
1: 我讲啊，我都带一罐来。我个人带出门，你知无？
0: Hey.
1: 我拢会带出门。我来佚佗啥，我拢会带一定迄迄号做酵素，我拢一定带出门的啦。
0: 嗯嗯。
1: 啊，我都分哦，因出，我一个三个。
0: 对、
1: hey.。一个人拢三粒给人家。哎、hey. 欸，我六个大家都肚子不舒服呢。
0: 嘿、hey.。
1: 啊，我都讲。
0: 啊，是食歹巴肚还是安怎？
1: 这个最好，这个酵素最好啦。
0: 啊，是食歹巴肚还是安怎？
1: 头十五年啊，保养十五年
0: 啊。对啦，阿姨，我是咧甲伊问讲，阿姨五六个，啊是咧安怎是食唔对
1: 去啊？是安怎？都食物件，食到肚子不舒服啊。
0: 哦、我知，因为你酵素有咧加，所以你又无代志
1: 啊。我无啊，我无代志啊。
0: 系、
1: 嗯。啊，我都一人摕三粒呢，我一人摕三粒给人家呢。
0: 赞赞赞。
1: 哦，啊有两个还不舒服。
0: 嗯哼、嗯。
1: 啊，我经过甲包，嘛我嘛是原在甲包三粒啦，
0: 又、嗯、
1: 不、
0: 嗯、
1: 三粒啦。
0: 系。
1: 啊，咱这都唔是药物啦，咱咧是保养诶。
0: 是啊是啊。
1: 保养物件唔是。也有啊呀，
0: 对啦对啦，
1: 哎、嗯、呀，啊，咱、啊、这是纯的呀、啊，对不？
0: 嗯，酵素真正最好用的啦。
1: 哎，啊，因讲姐姐讲，无20分钟讲，阿姨哦，哦，我的肚子舒服了呢，讲一声。
0: 哦，加酵素真正最好用。
1: 哎呦，我讲啊，我若无打酵素来给恁加，啊，你们都没有打。
0: 哇，都艰苦
1: 啊！你们啊，看这届要安那？
0: 系啊系啊。
1: 啊，走路都爱拉，走路无拉，安尼慢慢啊走路。
0: 对啊对啊。
1: 不，阿不带车，那我讲厕所。
0: 系啦是啦，
1: 都无啦，对不？
0: 系啊，
1: 吼。哎，一站才有厕所嘛。
0: 嗯嗯嗯。
1: 哦，阿姨个在恁那呢？恁那也安尼，再出个也打出来。我讲哎喏，我这我那出在。

0: 妈妈出门了，
1: 真好啦吼。
0: 哎呀，
1: 阿姨来，好用的是出国去的，拢会使赚。来，医生讲个，我跟你讲，因为后边迄个人一直看我，甲听起去吼。来，谢谢哈，拜拜哈。
0: 我先点一只歌。
1: 好，来，见见见
0: 哈。来，槟榔。
1: 嗯，再好啦哈，医生讲个哈，好，拜拜。来，喂，你好，喂，嘿，喂，你好，迎来接，喂，哎，拍摄你阿姑，嘿，来拍摄你好，嘿。
2: 哎，
1: 你买两罐酵素遐？嘿，大姐，我你讲吼，你后盖接通啦，卡袂你买无？伊拄只阿姨咧分享啊吼，嘿，你会当直接卡22622938，好不好？好，拍摄你两个
2: 接。我讲收济啦，我即个我是
1: 红手机
2: 啦，
1: 卖个
2: 讲
1: 煞。好，卖个加讲，安尼两罐酵素就对啦吼。哎，哎呀，哎呀，来拍摄我统一甲大家报告吼，迎来这节目。咱线上老人的分享吼，另外一线你卡袂，你把你直接卡22622938，安尼怎样吼？卡袂和你连下久啦吼，三八的就是咱的客服专线，好不好哈？22622938，控诉台中的哦吼，外观七七皮亚卡套件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好、哦，这个办公室有人听哈，阿丽丽六空丽丽三三，就是我家己听安尼，好不好哈？拍摄啊，都只那个都是安尼，不好意思，哦，这电话拍讲了哈，来谢谢大家哈，都把在这里用。哎、欸、啊，第二点钟无听到，但人在已经去到第二点钟啊哈，谢谢来。阿贝吹光哈，22602233继续加卡哦，控诉丽丽六空丽丽三三哈，感谢哦。

0: 好，来听众朋友吼，这个都讲好，当然也广播啊哈，采槟榔了哈，咱大家防晒爱做了哈，水分补充。那热天生水上欢喜对吧？但是爱注意哈，溺水的概不熟悉啊哈。炎天夏日啦，你看看海边啊啦，可以追冰啦哈，游泳池啊，这些清水活动呢，就是亲子消暑的热门选择。但是水的环境变化大，当年咱在咧讲啊，当年嘛是拢有意外哈，一个有疏忽，还是讲自家查到发生溺水的意外哈。为何报告并健康署提醒啊，民众生水以前爱注意。以防溺三要诀哈，等一下，一看二挑三要学哈，一看二挑三要学，等于讲先确定环境安全，搁再享受清凉的夏日时光。国建署是安尼讲啦哈。一看就是看环境甲天候哈，那出发以前爱注意天气的预报、水域的资讯。那拄着风台大雨、强风雷击、无好的天气，咱得卖去啊，好促销，嘛卖伫吼水岔道、深浅不平的所在生水，以免发生意外。你知影迄架落去吼，就不得了啊，有那个暗潮暗流啊，下去就不得了了，你更落去啊，你抽袂，你岔袂起来了吼。好，再来，第二就是挑。挑选啊，拣啊，你还拣合法的安全所在，吼、哦，爱选择有救生人员底下，吼、哦，管理完善的合法场所，无禁止公人的大姐禁止涉水，吼、哦，雪深危险，禁止进入，迄红色的写甲大坑啊，你去看无吼，即、哦。所在拢袂使去吼，从事水上活动，嘛应该依照规定吼，爱请救生衣加相关的安全装备。三要学，学什么？学会自救跟救援。好，生水期间应该随时注意自身加工程的轻易的状况，避免与体力无够啦吼，救紧啦，身体无爽快发生危险。然后人溺水，你不要随便的哦，紧来来跳落去，扑通来。你因为你万不然安怎吼，就食咱啦吼。通常你有听做侪新闻，咱捌报过，报你惊嘞吼，落去救人诶吼，煞全无命去吼。啊，要救诶，迄个无代志安尼，看变安怎较好吼。啊，希望知道拢平安上盖好对吧？那有时候意外无常先到嘛吼。那你要落救人，你当带救生圈、救生绳吼，等等诶，迄个的哥哇吼，加器材。好，猜出华雄救援，你卖跳落啦吼，争取着抢救的时间，当时大声话救人哦，吼啊，紧卡啥，卡118吼，现在有118哦，跟119来报案吼，啊，家长若带囡仔去河岸耍水，爱全程陪伴，然后保持一个手臂。诶，蛋糕位的距离啊，总是大大人较大长嘛，啊囡仔喏手伸来甲搓起来吼，这个很要紧的吼，耍水消暑要注意防溺。溺水啊，吼，饮水啊，吼，第一看，第二见，第三爱饿，吼，爱饿，上好是 CP 吧，嘛爱饿一下，吼，才可以必要的时候，吼，都救人啦，吼，一条宝贵的性命，好，海南听众朋友，吼，清凉、平安、快乐过暑假。但你来讲到吼，有的人因为欠嘛囤物件，医生讲，那过度的时阵啊，也是一种病呢，吼，囤物症吧，这种的哈。但你最近来关心，来2260233点位加个卡号通。台中的哈，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哦，那要去海边啊，佚佗实在是不会歹哈，但是还是要小心啦哈，因为这个有时候天气，你迄风神来啊，乱海边个有人容易有迄小高烟，咱我看迄啥哈，我看那个新闻报道，你看台中那边啊。好、哦，中国那边有咖喱啊风嘞，好、哦、吓人的吼、哦，哦，满目疮痍惊死人吼、哦。啊，咱来讲着咱的迄、那个交通状况嘛是同款嘞，和咱真正海淘你敢知影？真的会吼、哦，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伫咱秀水的路段，哦，就是有那个会好像再回的车会修车嘞。好、哦，会小车，因为我弟弟迄、那个出去经过的，伫迄个秀水迄段，伊都有加歌手吼，就有看到吼，就有看到哦，这小个安尼吼，伫边啊，但是他当然要排除啊，不然大家交通就受到阻碍了吼、哦，所以但爱困了芭比，然后在上回我就辛苦诶吼，他、哦、就是有的还载着老婆吼、哦、一起来怎样卸货啊、搬货啊吼、哦，真的非常的辛苦吼、哦，所以困了芭比吼，民救。对，你做啥物的比较较袂出代志哈？这是人讲哦，趁钱有数，
1: 健康爱狗，钱当性命人诶，然后应该是安尼讲，钱当性命人诶哈。留得青山在，我们就不怕没柴烧哦。来电话随时得把得这里用。台中诶，好，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位哈。我们来听这首是张雨生所带来的《大海》哈。海边我嘛最爱去晒太阳呀，但是你爱好听的时期，你啊歹听吼的就危险了哈。大家这点来关心哈，谢谢。二六零二三三烧卡等你哦。

0: 进攻阁。喂，你好，喂。
1: 哎、欸，美女啊。
0: 嘿。
1: 我搁用火龙果煮，我咧火龙果的花啊。
0: 嘿。
1: 啊，落搅鸡卵、搅米粉吼。
0: 嗯。
1: 啊，落甜真好食了，真爱下苦食。
0: 火龙果的花哦。
1: 嘿嘿。啊，你剥开哦。
0: 哈。啊，干
1: 火龙果的花啊。
0: 嘿。
1: 啊，落搅米，搅款的那。咱那块米粉对不？
0: 嘿，米粉。
1: 啊，就拍两，拍两鸡卵落去，啊，吃吃好汤头嘞，看吃咸正呢，落籽。
0: 哦，落籽吼。哦，安尼好食吼。
1: 真好食嘞，好。啊啊，个人个食菜拢真爱食，年糕来拢真爱食。
0: 哦哦。
1: 啊，个凉笋啊，看就比较笋吼，差三寸长嘞，
0: 黄
1: 土的吼。
0: 嘿嘿。
1: 啊，个沙沙嘞，啊，浸凉水，
0: 就
1: 是冰箱就是啊，
0: 刚
1: 好汤就个水落去，哦，嘛真好食。
0: 真好食哦，啊，你林爸爸吼，
1: 嘿，
0: 哦，啊，你就有心的嘞，你起码吼，拢个做好社区
1: 的，
0: 社区的长辈食嘞吼。
1: 哎呀，啊，金龟嘛，同款金龟用吹嘛，是用款的迄条，用火灯头切块姜丝来吹，
0: 哎，
1: 火灯头甲吹来去就好啊。
0: 哦，拢掺火灯头就对了吼。哇，真好。
1: 方便无食款，再换油换换款的换那条迄条米线啥足费事的。
0: 嘿，是。
1: 嘿嘿。
0: 哦，哎，袂歹，哎，我捌食过呢，红龙果的花会使来铺哟。
1: 哎啦，那个搅米粉对无？
0: 嘿，啊米粉，嗯，
1: 啊卡了鸡卵落去。
0: 卡鸡卵吼，
1: 你讲咱好当轮在起咸正，
0: 嘿嘿，
1: 轮在甲煎起来，
0: 哦有吼，这个袂输。
1: 火龙果的花就是讲你头地头甲切掉就对了，
0: 哦地头甲切掉，哦安尼，
1: 开个啊，
0: 哦较剥开啊较袂干安尼啦吼，哦
1: 嘿嘿嘿
0: 哦哎安尼。
1: 我滴哎老乡，你叫听人去看物来看迄落呢，
0: 嗯，
1: 啊这热天食真好，真体味。
0: 对啊，像人迄菜煎安尼哦，嘿，哦赞赞赞吼，饿了吼。好啦，感谢林爸爸的分享哈，好哈，再见再见哦，真正好用，听到巴肚要枵起来吼，这个诶，煎起来酥酥嫩嫩，应该是足好食的啦哈。像咱那个做者朋友，咱包括寿天姐凊彩煎同款，这个咱的全系列产品拢真正好用哈。代替豆鱼羊米寿粉吼，就是咱的用心的好汤头。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来，今麦给东西啊，你收掉哈，还是吃饱未？来，听明哦。这个、胃食要注意，我看到我是怕怕的哈，我跟我妈讲来改煮较特懂哈，因为我们平常就比较少吃外面哈。卫生部是有数公布到中年油脂1300吨哈，这个致癌油品最新流向，下油业者总共360间啊，已经降压到331间，好29间，挨个2000。第二点油品哈，就是使用本地油品占比率超过20%这方面，大多数拢是食品的成品。成品啦，包括东瀛食品的沙拉酱、桂冠呢，阿娘喂，桂冠公司的沙拉酱、广达香叶，好、哦，这个千岛酱啊，这个米罗用爱吃吗？咱拢吃过吼，看变安怎？塔塔酱、乔兄收尾这个布行豆浆饭团 ，L 神哦，我嘛吃过呢。袂歹食，足够以前啊吼！外食族一片哗然，你是要甲人惊死哦？大家惊个苦苦抓、苦苦抓、苦苦抓安尼啦吼！而且他那个还不便宜呢吼！你敢知哦？这个是除了使用油品哦，啊，够啥吼？不是只有油，那咪讲卖食油的好哦吼！沙沙酱、沙拉酱吼、调味酱、烘焙用的馅料呢，哇！阿娘喂，即食的食品哈，风味调味酱。好、哦，是有数官网专区，你自己可以去看哈、哦。头一波三品的名单公布，联华大间的呢，联华食品大间的食品数量真多。好、哦，譬如讲啥，你知无？这就出名，林聪明鸡肉饭饭丸，吼、哦，我拄只讲着，布行豆浆里脊肉蛋紫米饭团，吼、哦，阿个迄个炙烤盐葱烧肉饭团，啊，惨嘛，我拢食过，早餐吼。哦新吉上饭团熟成明太子鲑鱼，可以说都是消费者日常常吃的超商热卖商品、哦、看要怎样就好。那便当的部分，金华起司香草烤鸡握便当、哦、金华香烤鱼排青酱炖饭，金华府城肉燥后切排骨饭，牛角炙烧双拼便当，我、哦、听说这赞的有没有、哦、还有剥皮辣椒花虾蛋烩饭、哦、虾滑啦、哦、不是花虾虾滑啦、哦、欧姆蛋包饭、哦、泡菜猪肉豆腐保惠饭、哦、还有吉祥份起湖秘制卤排，拢是超商热卖 hit 到热销的便当呢，你看卖呀吼，好啦吼，所以想想诶，你是不是会感觉讲，哦，无家己来祝贺啊吼，迄个过程当中，你唔知诶、到底有没有吃到有问题的东西，然后好，所以来听众朋友自己多加注意，好不好哈？健康最重要。

好，来哦，这个所在哇，大概脑电缆嘛吼，真正吼，即拢塞车啦吼。在倒位？伫台中乌日高铁特点区吼，即、這个地标建筑就是台中国际展览馆吼，乌日的展览馆吼，讲要到年啊啦吼，台中市政府伫前吼，启动拆除工程，预计到月底完成哦，交予地震局活化。传统产业者认为讲吼，国际展览馆作为会展中心配套不足，确实无保留的必要，伊还是欢乐啦，拆除国际展览馆，将国内国内展的市场拱手让人呐、经济发展局局长张丰源的讲，伊讲台中国际展览馆2017年6月启用，是市府为着连接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兴建期间，这个临时的展馆，近九年有举办食品旅游吼、有啊旅展啊，个酒展，酒展的时阵哦，没同事个就去啊买酒吼、好，来这个提供中部地区重要的展览场域了哈，今嘛得哼冲这。个在雄基啊，如今哦，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启用国际展览馆已经完成，他已经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了哈。那张丰源讲，伫水南经贸园区就是国际会展中心，古比个哈完成的展览甲会议空间，会当提供大型国际展览会议甲产业交流活动，市府的持续依照国际会哈发挥土地最大的一个效益啦哈。好，那这个。经发局讲，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了后，面向台湾目前已经排到55个档期哈，涵盖着国内外商展，唔免烦恼国内展场场域不足的这个问题啦哈。好，那这个会展中心边爱土地哈，这个三度流标哈，来我先听电话先哈。喂，你好，我莹莹。喂。听众朋友，你靠通无给你一台时间，我来紧耳机挂起来，要听你的电话登记。零九一年好朋友，加盖卡哈，好，来这个就是大家到时候你得刷来这边啊，跟有个人伫市区这边，你也感觉去遐较远吼，也还好啦吼。你如果真的要看展览，什么时候较好的场地啦吼，包括停车各部分配套拢较好，也是比较理想的哈。另外，咱来讲点吼，这个宪法有修正吼，细汉来是被性侵，好追溯期20岁起算，好那些性侵害被害人未满18岁，你为讲修法是要提供更加侪保护和抒发这受害者行动哈，因为即阵性侵害案件追溯期。最长只有30年，未少细汉的时去和被害人，就是讲他没有及时揭露受害的事实，可能也不懂，可能不知道哈。啊，大汉了提个已经过了追诉的年限了哈，所以立法院会长三都修正宪法第80条，明定犯罪成立之日，甲被害人满20岁以前哦，这段期间都不计入追诉权，等于说追诉期就是按这个囡仔细汉去用侵犯，伊20岁大汉开始起算。好，短短延长了儿少被害者的这个提告时间哈，有的人想说他真的不懂吗？哈，你还没成熟，你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样啊哈。哎，短了要要生哦，哎，较早伊迄是去用性侵啊，去用安怎，去用迄个哦，改对于侮辱安尼的点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哈，就是刑法有来做一个修正了哈。所以维哥公倒转来吼，我想包括我的朋友啦吼，我感觉咱就是讲你要教你的孩子怎么样的保护自己吼，遇到状况呢要勇敢的说出来。好，所以家庭里面管他够探几年了啦，啊，可以那开杠冲啥吼，有什么代志，你得怎样讲？哎呀，好像有状况啊，就能够及时的介入做处理，将这个凶害然后，刚刚卡给听到安尼好不好？

天气热吼，咱就是讲你迄个那高老干吼，衫都爱换较大衫的。啊，这夏天 T 恤都薄薄的，很好戴吼。热天高温湿的环境，袂少人开始出现吼，脚掌膨胀有无？啊，流皮生水泡，甚至哦，脚臭到要死，这叫啥？香港脚，香港脚，痒又痒吼，真侪人来准讲哦，我也要好去无代志。但是天气那热，就开始上袂停。中医师吼在讲，香港脚是医学上所讲的脚腺呐吼，就是讲脚诶皮的。癣菌哦，皮癣菌啊，感染所造成，热天湿热湿嘛，啊，脚会流汗、流脚烧，就是真困上盖盖也成种环境，所以热天啊，患者就明显变多啦哈。那赖医师讲，中医认为香港脚虽然是真菌的感染，但是呢，一再复发，往往代表身体内部就是你有湿热的这个问题，尤其是平时爱啉迄种含糖饮料啊，爱食煎肉、爱食烧烤、麻辣锅、甜的加上泡面，压力大，就造成湿热内生，和咱的皮肤。抵抗力下降和真菌较容易产生，除了话咱会治疗啊，吼更加爱调整体质。那临床上中医啊，吼伊的依照无同款体质病症对治，即、這个那是湿热下注的，就是讲脚底翕状红肿，水怕侪上到要死啊，吼，用清热利湿为主。啊，那患后感染，皮肤粗，吼阿个打一笔。哦，对，兼顾养血润色，甲改善循环。那人疲劳啊，搞老干啦，免疫力歹，可能在下边鼻息湿性，建议就是讲爱健脾化湿，提高身体抵抗力，降低复发的机会啦，吼。那除了内面食药啊，中医爱搭配着外些的。有亨哦，譬如讲黄柏、白藓皮、地肤子、蛇床子、土茯苓，再中药苦参呐，哈，有清热。色湿肌痒，改善皮肤不爽快，依照医书指示吼，怎怎来煮煮的了，浸脚还是讲师傅帮助舒缓这症状。那除了以治疗以外呢，吼，生活习惯则是预防复发重要的一部分。那医师讲，逐天洗脚，咁不是拢爱洗吗？像不洗身躯不洗脚，逐天洗脚了后，吼，一定爱甲脚掌旁完全擦干，就不要上好逐天换。像无逐工换，要惊死人太高贵，我逐工换吼，选择会速干材质吼，鞋啊就是讲爱轮流换，你莫拢高一双吼，啊鞋啊内面爱充分干燥，厝内面浴室拖地垫嘛爱定期清洗消毒，避免厝内面的人怎样交叉感染，大家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像去这边啊，我拢都着吼，都是安尼啦吼，啊大家生活在一起嘛吼，这个是很要紧的事情哦，甲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提醒，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2260-2233。

0: 来，第二空音转场给小卡，独家攻略有香港粤语。我们去过香港，我们来听一首这个香港歌哈，这《天龙八部》的主题歌《两望烟水里》啊哈，来这点来欣赏哦，谢谢。
1: 喂，
0: 喂，你好，嘿，大哥，我莹莹啦，
1: 哦，好康易主啦，好康。

0: 来，拍摄好，都接到电话，那无听到好朋友，你再自己打给我比较快哈，谢谢哦。260-233电话拢甲看好通，感谢哈。来进宫格哦，听众朋友哈，即开啊，哎，张，哎，阿弟食拄好呢，我昨嘛去洗嘴去洁牙哈。哦，哎，真的呢，就我们爸爸妈妈我弄去嘛哈，我发现速度很快啊，你安尼清的时阵也袂有红的吼，真的差很多哦。听众朋友，咱的蜂胶芦荟牙膏，你耐心甲用看卖。哦，即开啊，我发现叫去过的人特别多呢吼，拢大家洗好用好到小白，看牙听因讲过，你自己试试看。哦，咱的去过是外用，内面的成分就是蜂胶甲芦荟，好，蜂胶芦荟拢免因加讲吼，啊，咱的山梨醇甲薄荷，所以我们的牙膏啊，它是不是蓝色、绿色、白色，我们接出来是迄个蜂蜜色、琥珀的颜色哈，像蜂蜜的颜色嘛，对哇哈。哦，我们是好看呢，个好颜好色哦。你的牙线、牙尖刷过清洗了哦，用冷漠的起冰啊，我们上个这只好用的哈，只送不卖哦哈。洗清洗了后，哈，你甲落掉，落掉你手洗洗洗清洗，接起割出来。开始哦，牙龈加按摩按摩，还是讲有诶一路诶，有诶安怎诶，你拢甲撸撸撸撸撸撸诶吼，啊有诶啊未无在条波诶啊，然后你就甲撸撸撸撸咧。阮张医师安尼讲咧吼，我张讲张医师讲，诶、欸，张医师听种朋友咧讲，你讲有即波诶，起个啊撸撸诶，减诶配掉，哦，很好呢，张医师咧笑吼，诶、欸，真的，你啊减者才配掉，你看职业哦，咱中华关圣。第一名 Pro 的吼，伊这王惠美馆长个儿子讲，哇，张医师你才用安尼吼，诶、欸，张医师迄、那个要八十吧吼，对吼，八十吧吼，很厉害哦。然后诶，迄、那个拢诶，大家人拢讲，啊，你唔好退休哈，我咧喙齿啊，搁你照顾吼。啊，平咱无可能，大家去找伊嘛吼，就是讲半年啊，健保卡这咋来解呀？啊，甲咱顺看有酒气无？好啊，有安怎无？好、啊，这个顺看看，啊、口腔保健科咱家己，好、啊，喙齿爱洗好清气，食过物件就爱洗，好、啊，喙齿够好，食烧、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总唔免烦恼哈。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哈。啊，喙齿有在调补啊，来食啥物？食好。藤桃做也喝了，你最近你看看哎，什么那个油的问题啦，食安问题其实一直存在的哈。我们自己来 DIY， 好，家己亲戚捡的菜不农药诶，较健康。哦，阿哥有咱那迄个好汤头，养生没有负担，沙沙本本的悄悄的喝几个冰棍，热天食冷笋啊凉拌，煮笋啊汤，煮满意哦，拢是欧一系哈。白红豆有清糖蛋白质的成分，对健康帮助相当的大。哦，无添加足侪物件，哦，就是口感度非常的好。好的养生好汤头，寿系列哈，一罐500，两罐1000，买二送一，三大罐1000块，好汤头哈。以上广告，来喂你好，喂，
1: 你好，你好我进那个牙膏，
0: 牙膏有啊，大哥有买过哈，
1: 有呢，
0: 好啊，在接电话吗哈？
1: 哎，
0: 后天和你休拜个嘿哈，
1: 好好好，
0: 谢谢你，是是是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真正爱顾起来嘿哈，迎来这我是莹莹，继续陪伴咱大家，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柔保养品，广东欢喜赞助提供，可能红太即将要来哈，恁厝的水坑啥拢爱。是了，顺顺之类哦，哈，很重要的260-233的这波我代理哦，感谢。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亚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好听啦，一旦咱失去着健康哦，迄歌更加好听，听咧到底也是感觉讲艰苦艰苦啦。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啊，不会着心情，所以讲心情吼，真的吼影响着健康，健康同时嘛影响着咱的情绪。希望咧大家和咱的亲来照顾，咱的亲本身读中医，咱的亲有专业吼，对着你的健康我非常的注重。你亲咧讲话实在，袂夸大，所以讲咧和我来照顾，大家放心一比一。咱大家做伙来健康吃百里，乡亲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给你报告，你拢随时会当沟通，不管是要线顶或者是线卡，拢可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那是今麦这个时间，甲不方便卡电话，麦当利用着其他时间来卡着你听的手机啊哦。来，乡亲朋友，咱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为你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晓得。稍等一下，倒转来节目当中，今仔日是拜三，稍等下要邀请到女性朋友先来点歌，谢谢大家哦。

0: 来，谢谢好听的日语歌曲，在这位听众朋友来报丧。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今天是拜三，先邀请的女性朋友和咱的姊妹伴来点哦。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来，你好，
1: 雷肯，
0: 嘿，郭主任你好。
1: 嗯，今天我一礼拜无来你的声吗？
0: 哎呀，我想讲奇怪，哪会拢无听到你的声？出国去佚佗哟？
1: 无啦，啊，都讲无啦，我紧甲你讲讲。
0: 好，好啊，好啊。
1: 我要点张秀清的《爱护你》，你点歌点诶？
0: 张秀清的《爱护你》哦，
1: 哎，
0: 爱护你哦，
1: 嘿嘿，你点歌有捌播啊？
0: 爱护你哦，
1: 哎，
0: 张秀清，我找看卖哈。
1: 爱护你啊！哦。呼叫呼
0: 啊吼
1: 啊没有没有
0: 空呼给你哦，哎，国语的三语的这呼给你，好 ，OK OK， 再见，
1: 再见，拜拜，
0: 来，你好，
2: 你好，立
0: 青，嘿，
2: 我叫李明阳的五里的城市，
0: 五里的城市，
2: 嗯，
0: 好，安尼再来安排，
2: 哈，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3: 我立青你好，我讲过，
0: 好，
3: 一夜酒，
0: 一夜酒哦。好，你再来做安排，谢谢。好，来，你好，喂，你好，
4: 哎，丽清小姐，你好，
0: 嘿，
4: 我给你点一首李明阳《找希望再相逢》。
0: 李明阳《希望再相逢》，
4: 嘿，希望再相逢。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4: 好，谢谢你。
0: 好，好，再见，好，拜拜。
4: 好，
0: 来，你好，
5: 丽清，你好，
0: 嘿，你好，
5: 我点李明阳《春梅》。
0: 哦，今仔日大家拢点李明阳的歌呢，吼！
5: 我唔知，
0: 你讲出味哦？
5: 嘿，出味，我禁掉啊！
0: 出，你讲出味是出味哦，出味哦。好，好，安尼我再来安排
5: 哈。
0: 好，谢谢，拜拜。来，各有人要点歌无？哈，来要点歌好朋友，即卖赶紧卡来。啊，那无，咱就是点到这，谢谢大家。来，乡亲的朋友呢，哈，即个要来买产品的好朋友，不管线顶线卡都可以哈。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来，说的给你播上这首歌，张宝宝玩的歌《蓝色的忧郁》，这回欣赏。

0: 来，这首歌曲是这个蓝色的忧郁哈，张宏伯伯玩的歌。爱乎你，咪咪诶，我家无这首歌呢，我嘛未记得我播过这首歌。张秀清的哦，爱乎你，无呢，吼、哦，你打电话起来改歌一下，吼、哦，因为我找足久啊，拢找无，所以讲呢，吼、哦，这首歌都无法度为你播送。爱乎你，吼、哦，嗯，找拢无啦。你好。喂，嘿，无这首呢，点白首。
1: 嗯，啊，无我点，我点蔡小虎啊，我唔甘。
0: 我唔甘哦。哎、
1: 欸，
0: 蔡小虎的哦。
1: 哎、
0: 欸，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1: 哈、
0: 欸。好，谢谢、欸，拜拜。来，非常的感谢哈、哦。我唔甘哈、哦，蔡小虎的，因为阮家的歌有当时啊哈，这个嘛有可能会无啦哈、哦。啊，所以讲呢哈，那无我拢会甲听众朋友报告，和听众朋友来改歌哈、哦。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乡亲的朋友，咱来关心着天气。乡亲时代爱特别注意最近的天气情形吼，最近这个天气是多变化啦，吼，而且呢，佫有风台的来，十号、十一号吼，受到强烈风台八尾的侵袭，十号各地风雨会愈暗愈大，十一号可能有这个狂风狂雨。哦，狂风狂雨，中部以北甲着各山区拢爱小心有破坏性的强风，并且呢吼爱严防自灾性的大量的雨。十一号暗时开始风雨才会渐渐变小，所以讲呢吼，这几天啊，咱得趁天气好好吼，厝头厝尾清清个清气，尤其是水沟啊吼，那发到清得个清个清气。啊，那是这个呢，厝内底有一挂啊，这个可能盆栽。之类的，然后也是讲吊挂的物件，会去有风吹落的物件，咱就是提早甲伊收起来，吼。啊，那无这个风台即届来是非常强烈啦。目前为止啦，吼，看起来这个风台是不哩强烈，但是到时阵呢，会什么变化咱唔知，因为这个吼，天气本来就是瞬息万变。不管如何，咱的听众在节目当中不断甲听众朋友来报告来修正，有关到呢，这个天气的变化甲着风台消息。谢谢你，来说的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蔡小虎所带来歌，唔甘做我欣赏。

0: 谢谢，这首歌曲是我不敢蔡小虎所带来。乡亲好朋友，那有人说明明吼，都有使用保险套，为什么还会怀孕？哦，都会乌白想，敢会是另外一半去外口乌白来？啊，无大概都有用保险套呢？哦，啊，这或者是甲以早大家开始伫咧推广保险套的时阵，即、这个推广员将保险套呢，改挂伫手链，结果呢，吼、哦，即、这个男士朋友就将即个保险套挂伫手链，啊，去做迄个代志，有缘怀孕，啊、哦，在电视演的哦。以早一挂呢，即、这个乡村的电视八点档的吼，迄、哦、真正好耍吼、哦，真正吼、哦，演到五十年代吼，诶、哦，这种呢乡村生活真的很有趣吼、哦，啊，但是呢。会晓使用保险套，啊，结果又去怀孕，到底是为虾米？来，因为有可能你是用着中国籍。而且，比如即卖呢吼，即、这个以早啦吼，有一寡外国片啦，譬如讲呢，有一出足有名的电影，啊，就是女主角摕一支雨伞，结果风一个吹来，变火烈火，结果女主角就讲 Made in Taiwan， 意思讲咱台湾做的物件拢足歹，后来吼翻转吼。现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认为台湾做的最有保障，品质最好，我们台湾的很多企业都是全世界第一名就对了，所以说现在大家人都想买我们台湾的东西，还买不到啊，如果是中国的东西，很多人现在都不敢输赢，常常出包啦。其实中国有一段时间他们的这个经济一直起飞，你敢知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咱的台商，那不是咱台湾的台商啦，将台湾的技术啦，炸过去变好，因模仿好因恶啦。即卖呢，中国无可能吼有这技术啦，吼这是事实啦，吼啊你甲看呢，喏台商伫中国的时阵啦，吼这个中国是这个经济用飞啦，后来因就是又个小贪吼，这呢吼安尼收回着，和台商的一寡这个优惠吼，刷入去赶台商，台商呢吼就刷位刷去越南，刷去印度，刷去吼这个呢北威吼，为刷登啊咱台湾，你甲看这个呢吼中国。无只个台商了后，因个经济即卖变安怎？吼、哦，对不对？吼、哦，佮加上着美国对因个经济制裁，即卖真正是吼、哦、经济呢吼正萧条吼，啊，佮再来就是厝乌白起吼，即呢吼拢无符合着即个标准乌白起，啊，即卖呢厝起有够侪拢白白出去，哦，即卖呢中国个经济吼、哦、经济体呢吼，无讲到较瓦解，但是真的变得不太好。来听正比，我来接听一通电话，你好。
1: 你好，请问李月清的话讲出来啊？
0: 你等我一下，因为我你等我一下，你电话麦挂断，听众朋友来听歌，有你的声音。

来，这首歌曲有你的声音，直接送给乡亲好朋友。啊，拄则来讲着讲，哎，有用保险套啊，要避孕啊，啊，像那个会怀孕，有可能你是用着中国的。这个呢，保险套吼是避孕甲着预防性传染病重要的防护工具。不过呢，吼，日前澳洲反诈欺办公室伫咧指出，中国某一个厂商竟然冒充着足有名品牌制作200万的保险套，更加是假冒变成玩具卖到着澳洲各地，因为这一挂保险套无经过安全的检测，恐惊造成着性病传染。意外的怀孕接受到无安全化学物质的这个健康风险，啊，这个呢，根据澳洲反诈欺的办公室调查，发现讲呢，中国厂商啊，竟然冒充着某一个足有名品牌保险套，大量生产200万的吼，啊，以着玩具刀片澳洲国家。监管来混入，目前伫罗马尼亚、塞尔维亚、西班牙拢查到。经过当地海关检查，发现讲这一挂假保险套，拢是来自中国同一个来源，仿冒的对。啊，这呢中国吼 ，LV 啦，吼，啊，这个呢，香奈儿拢会当仿冒，无想到讲连这吼俗俗的物件，保险套因也被仿冒，你甲看。鸡卵都有鸡哦。经过了解，因为讲欧盟国家呢，将这个保险套列为着医疗器材，必须要拥有着呢欧洲合格的认证，并且符合着呢 ISO 吼，以及个4074等等标准才当进入。不过这一批鸡啊冒充保险套呢吼，啊经过检验的拢是安怎，拢是报关报玩具啦，吼，拢报玩具啦，吼，所以讲呢吼，刷动安怎真正呢吼混入去市场当中，真正有人使用，啊，这使用到到底哇，这个假冒的保险套竟然会流吼，所以讲这唔但会使人怀孕，如果对方有性病，嘛会被伊传染，所以非常的恐怖。啊，你啊看呢，这真正中国山寨版的东西太多了吼，真正有够多啦。哎呦，有够恐怖，有够夭壽的，这种物件来当做仿冒的，对不吼？啊，这那使人得到性病，还是使人有心，啊，这唔得代志大条啊，或者啥出人命了吼，出人命了。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吼，买物件拢爱作注意吼，俗米无一定歹货，但是好的物件会俾你作俗吼，你绝对爱三思吼，这个爱三思吼。来，刷入去，安来听歌，来欣赏着这首。歌曲合作一夜酒，这回听梁一首带来。

0: 来，非常感谢，这算功德，咱大哥要甲咱做分享。
1: 大伯子朋友话吼，我食胖几十罐去啊，
0: 几十罐嘞。啊，你是？
1: 我起码拢来只，食保养嘞
0: 啊。啊，你进前刚开始为什么来食大伯子膀胱丸呐？
1: 我就听你咧讲过啦，是无安怎啦？
0: 嘿，
1: 是要食讲安尼？你咧讲过真有效安尼哦，我咪试看下咧啦。
0: 吓，啊，你吃了感觉安怎？
1: 啊，即摆食了有影无效，放尿啦。放尿问题有影确实有效。
0: 放尿问题确实甲你改善，甲你治疗啊。
1: 一天拢食六粒尔啦。
0: 吼，啊，你是食偌久了后有治疗起来啊？差不多几罐了就好去啊，
1: 两三罐就好呀，
0: 两三罐就好去啊。啊，你搁继续食保养，食到即卖十几罐啊？
1: 即卖食六七罐去
0: 啊。哦，六七罐啊吼。
1: 我
0: 食了即卖。
1: 我长期咧食，
0: 长期咧食，放药拢无啥物问题啊啦。
1: 啊，即卖吼，暗时啊困到十二点才有精神啦。啊，早暝困哦，到十二点啊，过下加下早五点安尼啦。
0: 吼，安尼哦，啊，你唔足早困。
1: 阿咧有赞嘛？
0: 吼、哦，真正足赞的啦，系啊，系啦、啊，一暝到天光，
1: 吼、啊。就你咧吼，古老用吼，
0: 古老用得爱另外讲咧，嘿，迄白蛋糕。
1: 较早咧食吼。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大哥，我过者应该拄只大北水的广告，等我一下哦，你电话卖挂断。来，这算广告，大哥，你讲你古老用安怎？
1: 我古老用吼，古老用较早我咧食是。脚有安尼怪怪啊吼，我都甲想讲试看嘛来食，食两罐落了，感觉愈行煞愈轻松了。
0: 哦，你本地就是脚哦，伫咧行
1: 起个
0: 怪怪
1: 啊，轻松啦。
0: 啊，骨碌用食两压了后，即卖较轻松。
1: 行煞愈爱行啦，
0: 愈行愈爱行，愈轻松就爱行啦吼。
1: 有啦，愈轻松。哦、我即摆吼，我食六七罐落啊啦吼，
0: 你骨碌用
1: 六七盒
0: 落啦，嘿，六七盒
1: 啊。但是我即摆咧食拢吼，一工拢食两粒尔啦。
0: 啊，你都好奇啊，食保养，
1: 哈，拢食两粒尔。
0: 可以可以啊，所以讲即摆足爱行咯。
1: 讲我拢腾只脚吼，行十日以上诶。
0: 公园你拢腾只脚
1: 哦？嘿，我拢无穿鞋哦。
0: 嘿。
1: 我都无穿鞋啊，脱只脚行十日以上诶！
0: 安尼哈，哇，恭喜！
1: 四百公尺诶啊！
0: 四百公尺拢行十日咯！
1: 哦，拢行十日以上诶！
0: 安尼真正恭喜吼！
1: 系啊，哎，楼梯吼，我咧五楼吼。哎，楼梯我落上来，上来走马拉松啊！你去楼顶过路，楼顶过到路拢，哎，走五六十嘛，无紧。
0: 啊，你进前拢无法度爬楼梯吗？
1: 爬喘啦，
0: 哦，进前爬，
1: 脚会酸啦，
0: 哦，脚会酸，哦，有
1: 啦，即摆袂啊啦，即摆听我走马拉松啊啦，
0: 即摆咧食骨碌用得起，然后效果遮尼好吼，
1: 有啦，
0: 谢谢你呢，
1: 食你的鱼油，
0: 嘿，鱼油安怎？
1: 我鱼油食，顶个食大组的，买组小组的食，啊，过买组大组的，过食去啊。啊，食了即摆吼，感觉真好啊！我就是安那，即摆咧食拢安那了。一天食两粒。一天食两粒。啊，即摆安那食保养的吼。一天食两粒啊，一天食三粒，食伊落安尼，啊，啷个食？
0: 安尼拢个食保养，啊，正常就是早食两粒，食食了，你素，暗的素，你即摆拢足正常的呀。
1: 正常啊，吼。
0: 拢袂加管。
1: 一项嘛。食你这三项，食你个地哦，无像老伙仔，
0: 啊，足像少年人的身体素质，足像少年人的，足轻松的
1: 吼。我九十岁啊啦，
0: 安尼哈，哇，阿伯哦，阿公啦，哦，恭喜你呢，安尼身体才用，愈来煞当啊愈健康。
1: 听我走，听我落腿也卡下来走啦。
0: 哇，真正有够好，有够高。吼，啊，你即卖呢，就是讲迄支来吼，啊，鱼油食了之后，骨碌用食了之后，啊，你又搞买快歌哦。
1: 有啦，顶个来买食快歌啦。
0: 啊，即卖要提出来用啊。
1: 无咧忙啊啦。
0: 吼，揣无迄个忙，要揣馒头呢。
1: 啊，忙啊！我这边我接落去啦，啊，佮你寄油啊啦。我本来我拢去福伦买啦。
0: 吼吼吼。
1: 哦，福伦，你甲问看嘛咧，我。 见起我老个讲啊，我都来向他介绍、啊。
0: 哎呦，谢谢你，
1: 够赞。
0: 安尼吼，啊，普罗用个大把水袂当做伙讲，
1: 嘿。
0: 安尼吼，恭喜恭喜。好，啊，你即摆，
1: 安
0: 尼你找看卖啊，嘿有啦吼，即、這个一空一空的嘿啦吼，找看卖有无啦，找无再去讲吼。
1: 好啦，
0: 找看卖看。可能在坑里堆，要找肉粽，要找包啊啦吼。
1: 有啦，好好好。再是安怎了？我睏起来，拢先食食再去运动啦。
0: 安尼啦吼，
1: 哎啦，加扛担吼，老伙仔扛担啊，规暝无食。
0: 安尼吼，
1: 运动加唔好啦。
0: 吼，对对对，好，
1: 安尼
0: 好，安尼即摆找看卖，嘿。
1: 食一粒包啊，再去安尼啦。
0: 好，安尼你找看卖，找无再去讲吼。
1: 好，
0: 谢谢你哈。
1: 无再拜托你啦。
0: 好，再去讲下，好好，谢谢，好好来
1: 哈。好，赞啦。
0: 真正我的产品实在有赞。
1: 食三项吼。我三项拢甲恁照常食，唔敢放弃啊！
0: 啊，当然咯、哦，你今日遮尼啊健康，就一定爱继续之继续呢吼，保养继续照顾身体啊！啊
1: 我咧行咯，因阿公，哎、欸、啊，你来增加卡，我讲我卡底皮哦，连个卡底皮落高来了。
0: 哎呦，真正嘿吼、哦，真正呢，
1: 卡底皮拢用咩艰难啊了？
0: 哦，这接地气，接地气啊，愈来愈健康。谢谢呢、欸啊，阿公，谢谢你哈。
1: 哎、啊，我唔惊，你唔惊，大汉唔惊。
0: 你甲看阿伯惊寒，阿伯惊冷。
1: 今天我起个高，来个脱掉，
0: 迄
1: 个手啊卡。来要等下再个穿来落啊！
0: 真正是阮大家人健康的追求甲典范、
1: 欸啊，
0: 感谢阿公哈、啊、吼、欸哦，好，谢谢你，好，再见。哇，这咱这位阿公嘞吼，伊就是打电话来甲我问讲要哪吹包啊、吹板头啦，啊，家里甲我讲讲吼，我所有产品伊拢有伫咧输赢吼，全部拢总有备吼，啊，而且食了足好，啊，我甲阿公邀请讲啊，敢会当嘞吼，安尼起来甲咱做分享见证，阿公讲好拢会使，因为真正好，咱会肯无骗人，真正食了足好，伊的身体有够用，大家拢足欣欣90岁啊呢，你甲听乡亲，伊90岁啊，你讲话够伊只大声，够遮尼有元气。吼、哦，所以讲一位阿公，吼、哦，伫咧甲咱内边讲，互我照顾够够好，吼、哦，啊，伫咧讲讲吹无迄个吹绳啦，吼、哦，吹无迄个吹绳，我甲伊讲讲，你吹过嘛，吹无则去讲，吼、哦，来，乡亲，咱若90岁当亲像阿公安尼，你甲看是毋是人生胜利组啊，吼、哦，人生胜利组诶呢，吼、哦，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哈，互你肯照顾对当亲像阿公安尼，谢谢大家，感谢阿公，以上功德哦。

0: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希望再相逢。李明阳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来乡亲和朋友呢，吼，你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来听常常伫咧讲吼，你来当保持着欢喜的心情，其实咱的健康吼，已经是得到一半的保障啊。情绪影响着咱的健康非常的大，所以讲不管碰到啥物代志，当然啦，悲伤、生气、忧愁、愤怒，这拢是咱的七情六欲嘛，一定拢应用拢会。但是呢，吼，当你要生气的时候，你要愤怒的时阵啊，你要悲伤的时阵啊，你就想着咱的听家己讲的，这拢足伤身体，足伤身体。你家己来当控制你家己的情绪，这都是上加厉害。啊，控制情绪不是讲表面。平常无生气，就是要做控制情绪呢。迄为人哦，你看袂出来，伊是伫咧欢喜，还是伫咧生气？吼、哦，真正表面上你完全看袂出来这个人的情绪，但是伊内心波涛汹涌哈、哦。啊，这呢吼、哦，叫你控制是控制着咱的内心的层面，唔是外表呢。你哪总讲吼，安尼呢内心伫咧波涛汹涌，外表阁安怎，阁唔敢表现出来，迄个愈艰苦吼。哦我住在心内，吼，内伤，来，所以讲呢，吼，碰到什么代志，咱就是安尼尽量去解决啦，哈，来，啊那碰到呢，吼，这个生气的代志，吼，都卖想个遐济啦，哈，咱家己本身健康上重要，啊，这呢，互你请来照顾，咱来请本身读中医，所以讲为你所找的产品拢是上好的呀，来找咱来请下卡电话，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边有头前爱加空三毛，你今日手机也是0987-617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的节目当中，乡亲朋友，第二阶段，咱的欢喜日日春继续来进行，赶快有着你的好朋友来听，而且呢，陪伴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来乡亲时段嘛，感谢你继续呢，吼，安尼来听歌来陪伴。第二阶段，吼，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第二阶段呢，吼，乡亲朋友，让我当卡电话起来，不分男女老幼，吼，来点歌，会当点差不多五首歌，吼，这个五首歌，和咱听众朋友点播，想要听歌。点歌和朋友，即卖电话的赶紧卡起来，即卖赶紧卡起来，2255-2233，225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喂，
0: 嘿你好，嗯，
1: 我要听黄义林的歌，爱着才知影听，
0: 黄义林哦，爱着才知听啦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
1: 拜拜
0: 来你好，
2: 喂，大哥哦，
0: 嘿，
2: 我
0: 大哥要听什么歌？
2: 苦命流痴，
0: 苦命流痴哦，
2: 嘿，
0: 好，安尼我来吹哈，哈，
2: 好，
0: 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啊，你好，未听哦，
0: 嘿，
2: 我等于是故乡的爱，
0: 故乡的爱啦，哈，
2: 好，
0: 再来安排哈，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3: 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3: 青春悲喜剧，乌米红
0: 尘。青春悲喜剧吼，伤久呢。
3: 哎，
0: 哎，
3: 一节一节啦，哪哪
0: 会？嘿，一节一节啦，拢总十分钟嘞，啊，你要听一节就好啊。
3: 哎呀。
0: 吼，你要听一节就会使啊啦吼。一节会使啦，你若讲几首要听到完吼，迄伤久呢吼。安尼，我甲你报一节了吼。好好，谢谢你哦哈，因为这吼青春悲喜剧昨昏都听众表点嘛，啊这吼甲看哦十分钟呢，咱若是伫节目当中报瓜报十分钟吼，安尼袂使吼，安尼袂使，所以讲咧青春悲喜剧吼，可能我甲你报一段吼，我找看卖啊有迄三四分钟的迄种的无啦，那我来给报这個，啊那无都爱报一段了吼，甲咱听众朋友呢吼，安尼报过一个来吼，安尼咱点瓜点到这，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谢谢你。所以今天为你播送到好听的歌曲，继续来安排这首歌曲是这个李明阳所带来出名，做会欣赏。

啊，这呢吼，因为风台北来呀，所以讲呢，大家都会加买一挂菜，放伫冰箱。那是呢吼，这个风台地北来阿北来，菜价都已经起价啊！你敢知啊？这个地瓜叶吼，这个价钱已经飙升到一公斤205块。啊，这个呢吼，三星葱呢，足侪行的蔬菜价格嘛，拢比昨昏较贵啊！也够有这个大陆妹啦、四季豆啦，已经飙破到一斤100块的大关呐！啊，所以讲呢，吼，大家预期的心理，尤其听讲即届风台真大，所以讲大家都会安怎将即个菜先买倒等来囥啊，吼。结果大家抢买买即个菜的情形之下，即个呢，吼，菜拢起价啊。啊，其实呢，吼，即个菜贩啊，伫进前都将即个菜批倒等来啊，所以讲呢，吼，有当时啊，咱的农民嘛，无赚到钱呢，吼吼，都中间的吼厂商赚走了，吼。啊，这呢菜价的数字吼狂跳，你若去买菜，你会讲哎呦，菜比肉还佫较贵，真正吼。唔知讲这个地瓜叶啦吼，竟然呐啊一公斤飙破200块啦吼啊，所以讲呢吼，一斤123块，真侪人讲哦，食袂落，哪会这么贵？哦，这个呢，风台都阿伯来，今仔去吃8号尔。哎，听讲风台是10号、11号才会来，所以讲呢，吼，最近啊，这个风台，哎，这个期间啊，菜应该拢是非常的贵哈。乡亲朋友，会当吃一挂根茎类的蔬菜啦，根茎类的蔬菜应该都袂这么贵啊，哈，就不会这么贵。啊，事实上啦，哈，这个偶尔或者一挂呢，吼，这个算讲农民啦，吼，安尼贵一个袂要紧啦，但是哈，哎，讲实在话，无定着呢。吼，菜贩啊，因早就将这个菜吼批倒转来啊，但是农民无贵着，无赚着，拢是菜贩啊赚着。哦，啊，这就是做生意人的手段啊。你嘛袂使讲奸商，因为啥物人做生意无要赚钱呀？哦，啊，乡亲朋友，咱嘛是会当安怎？咱嘛当会当食一罐的根茎类的蔬菜，亲像马铃薯。吼，咱会当做一罐的醋溜马铃薯，迄真好食呢。醋溜马铃薯吼，就是切丝嘛。吼，啊，这呢吼，安尼落去炒嘛。吼。啊，这就是爱放一挂醋、白醋吼，这个液体的那个白醋啊，哈，啊，你放一挂这个干辣椒，哈，啊，放一挂葱啊，哦，那个醋溜马铃薯，迄配饭我赞嘞，我好食诶，啊，炒好伊脆脆，一丝炒好脆脆，啊，你买当嘞吼，马铃薯煎蛋呐、啊，迄马铃薯煎蛋嘛是做好食，哦，你马铃薯先改落去炒，哦，炒好伊嫩，哦，你若要煎嫩马铃薯就卖脆脆，为人嘛爱食脆脆啦，但是吼。这个煮好嫩吼，啊，你煎两家好食，我家己个人认为啦吼，安尼呢很好吃。啊，马铃薯买当个那用咱呢吼，这个秘密武器来吹有无吼？哦，我小朋友我爱食呢，你得吼皮甲洗好清洁，皮吼不要去掉，吹皮吼甲洗好清洁，啊，然后吼安尼甲伊破饼，吼破饼顶管甲伊囥，吼两片啊，这个呢，算讲那个叫做起司，吼啊，就变成起司马铃薯，吼，嘿呢，煮好了后啊，会当呢甲伊鱼鱼的用藤虾甲鱼鱼的吼，啊，这个马铃薯跟起司呢，吼安尼结合在一起，啊，如果哪个要加蛋白质的、就是。一粒卵撒好了后吼，迄卵吼，安尼直接甲马铃薯拌在一起。你若不爱食卵白的蔬菜，你就当直接卵仁甲马铃薯拌在一起。但是亲像我遮，我就感觉讲咧吼，规粒卵拢甲马铃薯拌在一起吼，啊，咱即挂起司哦，真的很好吃吼。所以讲咧吼，风台来，咱就是有省钱的方法啦，吃一些根茎类的水果，不一定都爱食叶菜类。啊，尤其若风台过了后，迄嘛是叶菜类很贵啊吼，尤其个是咧浸。就水吼，哦，你若买回来呢吼，真正足容易黄去，足容易烂去，所以讲你得买买伤济哈。今仔日去菜市买菜都感受到啊哈，我嘛是啊，我今仔日去菜市买菜，从我买一百吼空心菜，一百是干咩啊尔哈？诶，进前买伊一百拢20块，今仔日一百都卖到30块啊哈，诶，起10块呢，起10块算哦，这个呢起足多啊。虽然呢，听讲比如感觉讲三十块也无偌济，但是20块甲30块比起来，吼，昨昏二十，今仔日30，迄是起足多啦哈。
所以讲呢吼，有当时啊吼，这个生活当中就是安尼啦，会有一挂变化。啊，这个风台听讲非常的大哈，所以讲大家拢爱做好着这个防台的准备哈。这个强烈风台呢，把位听讲变甲足肥的啦，吼，变甲足肥的啦，吼。所以讲大家爱留爱小心一下哈。啊，那是把位呢吼，这个诶侵袭着咱台湾的基准呢吼，差不多。有偌大，这目前要个不好说哈，目前还不好说，因为这个风吼风向吼真的是哦，这个呢，算讲瞬息万变呐，哈，瞬息万变呐，哈，所以讲呢，吼，乡亲和朋友，咱袂使掉以轻心，哈，袂使掉以轻心，嘛拢爱做好准备，直接呢，甲听众朋友吼来提醒，刷入去吼，要来这个报瓜，啊，那是根据着这个风暴侵袭几率的资料显示，嘉南市、台北市二。相关哦，这个被侵袭的几率拢来到98%，诶，足悬的呢。新北市、桃园市97%，新德县甲着新德市、花莲县拢是94%，连江县93%，苗栗县毛91%啦，吼。目前的方向甲看起来啦，这个呢侵袭吼来到的几率有这么大，啊，这呢除非啦，一个在临时转向，啊那无呢吼，这个呢来到咱台湾的这种呢吼，进行不利啊管呢哈，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今麦呢，应该是有真侪关系拢开始伫咧落雨啊哈，今仔日有真侪关系，哎，到时的开始伫咧落雨啊，所以呢哈，出门交通的安全都要注意。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刷入去来听歌哈，为咱听众朋友播送着好听的歌曲，安排这首歌是爱着才在听，做伙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你敢会爱看韩剧还是韩国的电影？有一段时间哦，我看韩国的电影看甲会惊，因为韩国的电影有足侪吼，拢是即个呢社会案件吼，安尼甲伊搬去电影当中，真人真事吼，即个呢吼，诶电影就对啊啦。足恐怖，尤其是韩国吼，真正吼，因伫咧拍戏吼，都拍得很真实啊。所以讲，我当下看咧恐怖片，真的超级恐怖的，吼吼。来，乡亲好朋友，所以讲，我对着韩国这个国家吼的感觉，就是讲，因咧拍图啊，吼，有当下非常的凶残呐，吼，而且真正是哦，好像他们的社会案件都是足惊悚的，有无吼？安尼，那是因为电影伫咧演的时阵，有当下拢会演出讲。警察做无路用，韩国哦，唔是咱台湾哦，吼，拢演出伊咧，吼，这个警察做无路用，整个的办案吼，拢是安怎，拢是呢，吼，办袂好啦，啊无就是放水啦，有无吼？亲像我看迄出《熔炉》有无？《熔炉》唔是《熔炉》哦，唔是吼，这个封箱的《熔炉》是《熔炉》吼，这个融化的熔吼，锅炉的炉，迄到甲尾啊来哦，吼，这个判官嘛是和大家人做傻眼，啊，这电影伫咧演是安尼，伊个真实呈现啊，代表讲伊真实的情形就是安尼，犯罪者竟然无判啥物刑期啊！哦，来哦，不离哥哦，这就是到尾判就是安尼啦！哈、哦，咱来讲到吼、哦，这个南韩呐、啊，佮发生着一件这个凶杀案，唔是讲我尼啊凶残呐、啊，太死人啦、啊！但是这个调查过程当中吼、哦，真正好令人很傻眼呐、啊，因为警方被指控集体假案呐、啊。这个南韩23岁男子呢，张润基吼涉嫌啊，残忍杀害着一名高中的查甫囡呐。吼、哦，我拄则讲的唔是作凶残，我的意思讲唔是要报伊的作凶残的部分啦。吼、哦，当然是很凶残，当然是作残忍的啦。但是咱今仔日唔是要报伊讲有偌残忍啦。吼、哦，我的意思是安尼哦，哈，你唔能听唔对去哦。吼、哦，唔是要报伊偌残忍，是要报伊讲是安怎假案呐？这实在是作伤脑筋的呢。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警方吼、哦、被指控涉嫌集体假案。组织性吼来隐匿证据，涉案的关键竟然是因为凶手的老爸就是现职高阶的警官啦。负责着这个案的初审侦查队的队长证实，医生法院进行着羁押的这个审查，因为讲这个案的牵涉出非常严重警界官僚的勾结吼。南韩警方已经紧急将着涉案的警察局长、甲着刑事科长等等6名高站，而且全面勒令停职。啊，这个韩国因为社会改革呢，比咱台湾要更加恐怖。哦，他们的社会阶级分得很哦很严重，亲像因为国家都是扶植哈、哦，这个呢啊类似，比如讲三什么新有无哈，三什么新呐、啊，亚什么利什么事有无哈、哦，这大企业哈，安、哦、尼来安怎来呢哈、哦，发展啊赚钱，所以讲这个大企业赚足侪钱啦、啊、哈、哦，因为记忆体哈赚足侪钱啊，但是一般的民众哈，只敢来当去吃头路哈、哦，所以讲呢哈，因这哦足侪。非常奇怪所在就是安尼吼，所以讲因的企业吼，真正比政府也佫较厉害，也佫较大感觉吼，连这总统都会对因的企业的这个呢总裁来敬礼吼，鞠躬的你也看，哎、欸，在咱台湾无这个代志啦，啊，在咱台湾吼，咱虽然譬如讲台积电很大，有无？台积电是护国神山，但是台积电。周边的一寡呢吼，这个小型企业哦，嘛发展了足好，而且咱做平均，咱台湾有非常侪拢是世界第一啦，吼！啊，咱政府伫咧扶持台积电的部分，嘛唔是讲呢吼，这个亲像韩国因安尼啦，吼，国家吼来扶持大企业，大企业呢吼，安尼赚到钱了后得了吼，这个便宜又卖乖，咱台湾呗，吼！啊，这呢台积电是咱的护国神山，但是呢吼，伊袂亲像哦，这个三什么新安尼。在那国家会当呼风唤雨啦，哈！咱只是讲嘞，台湾人呐，想讲要投资股票，第一想到就是台积电，我感觉讲较稳，有无哈？护国神山。但是台积电嘞，吼，下骹做在嘞，吼，这个周边的这个算讲厂商有无？这嘛拢发展了非常的好，所以讲咱台湾是一个嘞，吼，非常完整的这个嘞，吼，算讲一挂电子科技链呐，吼，咱是科技链足完整的啦。但是因为韩国吼，干那两
两三间吼，足大足大，其他吼无啊。所以讲咧吼，嘛唔是这垄断，就是因足大啦。吼，他们就是越来越大，有钱人愈来愈大买，连这总统都爱惊伊。啊，来讲到这个韩国，就是因为安尼，你看因的整个诶，这个的文化就感觉有点怪怪的。咱未使讲咧变态变态，唔是安尼哦吼，我不讲哦，我是讲有点怪怪的。所以讲咧吼，因为韩国吼，这个呢。总统都会惊企业家，你甲看警察敢袂，对不对吼？因为这个阶级观念比咱台湾要搁较严重啦，吼啊！所以讲咧，一旦吼发生这个代志，只要有关系，有可能弄到最后就真的没关系哦，吼！所以讲这个南韩23岁男子呢，吼张润基涉嫌咧残忍杀害着一名高中的查甫囡仔，然后伫调查过程当中，警方确实呢，吼安尼指控涉嫌集体来涉案，组织性诶这个温谋政。涉案的关键呢，就是因为因老爸，吼，凶手的老爸就是现主席高阶的警官，安尼就会当涉案啊呢？这若伫咱台湾吼，当然啦、啊，一定嘛是有人安尼做，但是被发现了后，迄就是吃不完兜着走呢。根据着吼，这个韩联社吼，这个因媒体报道吼，哦，咱是照实来报道的吼，这是引发着呢全韩民愤怒事件。这是原自5月5日，凶手张润基涉嫌杀害着女高中生李菜媛。这个呢吼，警方随后吼对着张润基做案的时阵所开的这台修理车进行着搜查，原本。应该是关键的这个解绑工具呢，吼，有一捆的这个呢束带，在初审警方靠压清单当中，竟然凭空消失啊！但是警方呢，吼，随后调查到呢，吼，算讲有调到当时警方所查的密录器，确实抓包，吼，这个体证影片当中侦查队 A 警。这个 A 警监甲着足侪名，哎，队员明明一边对话，一边伫副驾驶座的置物箱发现着这款的束带，事后确实完全无甲查考，直接动作无看到啦。更加让人发指的就是内幕，吼，内幕随后来曝光，消失的这个关键束带，最后竟然是伫因老爸，就是这个现职的这个警察因兜吼来搜查着。根据着调查，现场的嫌犯因警察的老爸伫案件发生的隔天，都利用着伊的特权，佮由着承办警方手中顺利吼，这个呢牵回着因后生作案的小绿车，并且顺手将车内底束带佮炸倒等于。当被问着讲为何提走证物的时候，伊竟然无奈的变成讲无遐济，伊唔知吼，啊，伊嘛唔知讲这种。重要哈！哎、欸，做警察的老爸，你是警察，你唔知这足重要吗？而且你是高阶的警察呢，哈！所以讲呢，吼，这个韩国的人民就讲啊，官匪一家亲呐、啊，吼，啊，死者呢，伫咧吼，安尼呢，吼，控告六名吼，这个警察高阶吼的人员被曝光了后，即卖目前被停职，但是停职了后，什么时阵会复职？我跟你讲吼，无偌久的将来哦，有可能哦，这件警察帮助。的警察的后生集体灭证，而这个丑闻曝光了后，瞬间引爆南韩社会怒火。被害的这个女高中生的家属，甲着市民团体，这个呢前往着光州警察厅头前来痛哭抗议，吼怒轰！警察根本的不是伫咧抓凶手，而是呢吼甲着加害者合为一体，集体来湮灭真相的公愤。这个呢，哦，警察哦，哦，因就是看到讲呢，纸包不住火啊，吼、哦！这个南韩警政高层随后才做出着铁腕，好咧，个在今麦有媒体，好咧，个在今麦有呢，吼、哦，这个算讲手机啊，吼、哦，网络会当好这种的消息，足紧都会当传输。啊，那无我咧讲吼，足济吼，这个呢。案情拢被暗藏啦，发生的代志民众拢唔知啦，新闻嘛未报啦，啊！伫咱台湾这种代志嘛有可能出现啦、啊，哦，真嘞吼，较重要的代志有当下嘞吼，新闻未报啊，吼、哦，不离个好嘞个在，就是讲嘞有媒体，吼、哦、有抖音，吼、哦、啊有这个呢，算讲 line， 啊是讲嘞吼，这个 FB 上面的新闻啦、啊，但是呢吼，伫这个呢网络当中的新闻假嘛是真侪啊，假新闻也很多，咱得爱有辨识的能力。啊！伊这个代志，就是因为呢，吼，这个网络来，吼，这个曝光啦，网络曝光，大家知影了后去呢，吼，查证原来是事实啦，哇！这个呢，吼，民众愤怒啊，所以讲呢，看情势唔对啊。
纸包袂着吼，火啊！即、這个呢吼，南韩的警政高层单位则来寄出铁腕呢，该拄着这六个人吼，会进步啦吼，即、這个进。后调查，啊，这当然涉嫌带头被证的这个 A 警监嘛，被停职停职了吼。啊，即卖呢，以上法办会甲判刑未？咱唔知。目前南韩警方呢已经全面来接手将的侵入吼来彻查。即件呢，警界上个黑暗的集体呢包庇案。啊，我感觉讲这嘛唔是上个黑暗的啦，黑暗的代志要搁做者，亲像我看迄出《熔炉》有无吼？就是这个伫学校当中。因这学校就是一寡吼，这个弱势的学生去读的，或是聋哑人士，或是这个智商吼不高的人士，啊，拢去读这间学校啦，吼，啊，所以讲咧，迄校长哦，两个是双胞胎，一个是做校长，一个是做共警的，真正校长兼共警，但是是双胞胎，吼，公有的对，吼，结果呢，不管是这个校长还是这个公有，吼，拢安怎，吼，性侵害到一位，吼，这个呢，低智商的女孩子，吼，甚至内底老师搁在安怎性侵害到呢，吼，这个小男生一对兄弟啊，啊，因拢选择到呢比较弱势的，比如讲呢爸爸妈妈不咧管呢，吼，还是讲未晓讲话怣怣的这种的来欺负，吼，结果呢到尾啊，吼，因为卡的，吼，这个社经地位啦，吼，夹到啥，夹到这个校长。吼，是一个宗教界吼，宗教界真有名人士的对啦吼。迄个宗教啥物宗教，咱卖讲啊，若无吼，可能会影响到大家对迄个宗教的看法啊。当然啦吼，这呢，因为伫个宗教界伊嘛真有名吼，可能是捐了很多钱嘛吼。啊，佮再来就是佮做校长啊，刷得起安怎啊，刷得起个哦，人言善道啊，所以讲到尾啊吼，竟然安怎无判刑呢？吼，到尾也无判刑啊，迄堆。被吼，即、这个讲较歹听，这被击奸啦，但是即马爱讲性侵害啦，迄对兄弟啊吼，伊到尾也是安怎？到尾也是将迄个对因做出即个代志的老师吼，安尼改即、这个呢处决掉呢？怎么处决掉？那亲像白地呢吼，即、这个算讲铁机咯吼，而即个铁道顶管，迄有火车呢搞过吼，迄出袂歹看吼，熔就是融化的熔，火字旁哦，火字旁吼，炉就是呢吼，火炉的炉，熔炉啦。这是吼，这个唔是讲听广告，唔是讲玻璃去看，都我讲到啊吼，我听众朋友想要知啊吼，啊，就讲互你知喏，很好看，特是看到最后吼，会足气氛的啊。为什么迄个时阵我爱看这出呢？因为吼，真的。因为就是讲，迄时阵伊评价很高，伊主哇哈，就是因为是孔刘演的啦，因为孔刘是南韩的大帅哥嘛，啊，迄时阵就很喜欢看他演的戏呀、啊，有哈，演的戏袂歹哈，好看。啊，所以讲嘞吼，这个创作嘞哈啊，这个孔刘演的啊，个评价很高，我得去看。哦，伫咧看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呢五味杂陈，看到尾啊来，真正足想要将电视机砸掉啊！因为情绪的转折啊，吼，你若喜欢看这种嘞，吼，很虐，吼，这个虐就是虐待虐，很虐的电影哦，你也当去看这出啦，吼，因为情绪的转折真的蛮大的，吼，来听歌，来听的这首歌曲是这个《苦命》哦，流星泪，吼，这呢，吼，那像个无啥电嘞，吼，来，吼，《苦命》流星泪，这位欣赏。

0: 来哦，这讲过呢。
1: 我怎么来讲啊？
0: 嘿，
1: 本菜头吼，嗯，袂使。
0: 你讲你用
1: 我脏吼？
0: 蛋姐，你嘿，蛋姐，你讲你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吼？
1: 嘿，对。哦，
0: 啊，进前讲菜头拢会黄，嘿。
1: 袂顺啊，各家的鸭嘛，饲鸭嘛，啊，就差不多滚顺啊。
0: 嗯。
1: 哦，我甲饲迄个，饲迄种个啊，啥多类的迄啊。
0: 嗯。
1: 哦，滚起来顺啊，有够好食的。
0: 哦。
1: 我以前拢空空拢点电锅，电唔知拢点鸭子滚啊，起来拢无很好食。哦，啊，点咩快锅滚哦，迄顺啊有够好食的，足。
0: 足油足甜，
1: 就安尼烂，啊，搁足甜的。
0: 我甲你讲吼，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迄个吼煮起来，哎，孙啊拢无死啦。
1: 对。
0: 嘿，食咧到底白瓜无死啊？嗯。
1: 袂使煮菜头加菜头吼，啊，加红啊，那大头菜，嘿，吃的
0: 嗯。我甲你讲，你就是卖煮遐久。
1: 对啦。
0: 你卖煮遐久就白红啊。
1: 我刚刚讲，嗯，确实是。滚笋那有较好食诶，啊！我昨食无完，搁今仔日搁食，
0: 诶，
1: 搁同款春酱，搁煮好诶同款，
0: 足甜诶，足好食，足香诶啦！
1: 我毋捌滚笋啊，昨都开始甲不同滚。
0: 所以讲你今仔日吼，安尼忍不住敲电话起来分享吼。
1: 对，我保大家知影讲滚笋那足紧诶，啊，搁好食。
0: 嘿，足好食，足好食。
1: 你若讲点点。
0: 都点咩？啊！你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你几几分钟？
1: 哦，汤头有够甜的，拢唔免掺味。
0: 嘿，真正有够好食，真的好
1: 好
0: 吃。嘿，谢谢你，银队，谢谢你哈。好好好，哦，这呢拄啊好咧报怪当中，银队卡电话讲，来听，我要甲你报告一下，嘿，万用节能快锅吼，滚笋啊，真正有够好食的啦。哦，以前唔捌滚过，即卖滚笋啊了后，有够好食，伊放一挂鸭肉，佮放一挂笋啊，吼。讲有够好食，迄真正用言语无多形容，所以讲伊想要敲电话起来甲大家讲吼，即呢真正用万用节能快锅来滚笋啊，迄话吼用加速滚吼，滚到尾啊个安尼烤尾烤尾有无吼？啊而且个滚到迄足粗细的，我咧讲哦足奇怪，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滚笋啊吼，迄变成足幼细的啦，吼迄纤维唔知是安那吼，变成安怎足幼细的、足幼力的、足好食，刷入去足甜的，迄汤头有够甜的，笋啊有够甜的。所以讲，用青边话，那要滚笋啊，有排骨笋啊啦，阿爸笋啊啦，反正你要滚笋啊吼，拢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滚，好吃的不得了。啊，你若要煮菜头，你卖鱼伤久哈、哦；你若煮菜头，你卖鱼讲甲笋啊煮同款遐尼久；你若是要滚菜头，你着菜头差不多两分钟就好哈，袂黄哈，阿哥足甜。非常的好食，你呢煮久当然就会较烂，伤过烂哈。所以讲你若要滚菜头，两分钟就好，两分钟就好，安尼就足香足好食，足甜的啦。乡亲朋友，恁不足爱分享的哈，万用节能快锅，咱来听众朋友讲，恁不足要分享的啦，哈，一支偌济钱？2300块，点灯啊，花你都无得买。20档啊，咱来听介绍20档啊，拢无起价。同款有听众，比如一支快锅用20档啊，拢无歹。一支快锅2300块，用20档，卖20档拢无起价，刷入去拢无歹。你买多会买啊？哈、哦，来2300块，配合得力养生好汤头，你来煮笋啊！哈，你卖去南边的盐米素粉啊，你得力养生好汤头，安尼甲倒落去，吼、哦，迄个如何食？更好吃，来乡亲朋友，赶紧打电话给俺的肯定港主文，我这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哇，咱的这广告，咱的大哥要跟咱做分享。王大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王大哥，嘿。
1: 卡吼，换人工了都摔，第一件摔断的吼，啊，都去往电片了，袂惊咯。
0: 嗯，
1: 啊了，食个骨肉用。
0: 嗯，
1: 食个卡呢，即马会惊咯，摔车呢有遭惊。
0: 本来拢袂惊。
1: 本来袂惊。
0: 哇，啊！你是已经换人工的时阵换完才摔掉，还是讲阿袂换进前就摔掉？
1: 换完才摔的。
0: 啊，换完阁摔掉哦。嘿，
1: 摔断的。啊，你后早都去处理一届，啊，处理一届煞无遭惊咯。
0: 嘿。
1: 啊，食骨肉用安尼，食了也是厝边头尾咧问的是，厝边隔壁咧问，讲食骨肉用啊。
0: 哦，啊，你食偌久好去？食偌久好去？
1: 哦，食侪罐啊！哦，
0: 食足侪罐，嗯，
1: 嘿，食头五六罐就较未安尼酸软皮啊，
0: 嗯，
1: 啊，佫开始有查牙齿开始啊惊咯，
0: 嗯，
1: 啊，你后都继续一直食，
0: 嗯，
1: 食十几罐了，一时，都有啊多安尼塞车，还坐轮椅安尼塞来行，
0: 哦，
1: 行路甲正常人咧行咧同款，但是爱会较欢咧安尼啦，
0: 对，爱先欢咧，佮袂要跋倒，嘿，
1: 嘿，啊，若无欢，可能嘛我都行过，只食十分钟安尼啦，
0: 安尼袂歹啊，慢慢啊进步，嘿，
1: 系啊，啊，我昨个去叫
0: 骨碌用，
1: 创咩个骨碌用，啊，规个药房开拢叫人烧了了。都叫我讲，明仔早，明仔开始可能也送过来话。
0: 哦，你昨昏过去叫骨碌用嘿。
1: 嘿啊！哦，啊，大家拢听拢未歹，讲啊，大家拢去洗药房，拢去规个拢去用烧了了。
0: 哦，骨碌用规个拢去用烧了了，拢无回啊啦吼。
1: 嘿嘿嘿！啊，结果伊才讲，都昨昏就阿讲两天后吼，可能有电啊，伊。有电啊！伊都来啊，来则送，敲电话话要送过来话。
0: 安尼吼，
1: 啊、
0: 哇！这药房头家嘛真好啊，王大哥你人嘛足好个呢。
1: 哎、欸，
0: 嘿，
1: 无啊，你药品好啦。
0: 对，咱个这
1: 加敲起恁，甲人分享个，同大家伊话大家讲一下呢，吼、哦，大家知影好保养。
0: 是是。
1: 啊，我即马食好，我若照常保养，照常不紧食个。
0: 嗯。
1: 顶无几工，你才寄四款，你会记得？
0: 会啊，嗯，
1: 会啊，啊，我即马都去买去，听到讲买送个聪明果的时，紧都去买炖开会。
0: 哇，对，
1: 继续做一直食。
0: 嗯，
1: 啊，都
0: 继续食。
1: 嘿啊，啊，如果我是哪个食到老，食到迄款老为止啊，会。
0: 你即马继续食，嘿，你即马继续食，我你讲吼。咱即卖下一个目标就是讲，你会当呢，卖牙四甲关都当行，吼，行了会稳，咱才甲放，吼，行会稳，咱才甲放，一定会当食到这个程度，吼。
1: 哦，我做这，我同你讲，我照三顿食，
0: 是吼，
1: 食济足好，我照三顿食，啊，即卖但是即卖拢食早暗嘛。
0: 可以，你即卖哪不用食早暗，可以吼，谢谢你呢，确实
1: 有够好啊！
0: 确实有够好，啊！都真正都安尼摔到袂惊，食到即摆会惊，真正够恭喜的呢。
1: 哦，隔壁人问我咯，讲啊，我都食遐啊，爱就讲爱爱去铲个摊菜草啊，苦嘞蛮菜吼。我讲这苦嘞白菜，
0: 嗯，
1: 这熟悉嘞，爱都去买，原来拢去买。
0: 对，嗯，谢谢你呢，大哥。
1: 我即马先苦咧三十个无问题啊。
0: 你安尼苦咧背起来当三十个哦。
1: 嘿，卖换车安尼吼，扛车安尼，骑咧安尼苦咧背起来三十个无问题啊。
0: 安尼作用的啊，安尼真正袂歹。
1: 做开五十个，还是尽量卖做较侪个啦。
0: 是，恭喜你大哥，恭喜你，阿妈感谢你今日做见证哈。
1: 感谢你啊！
0: 是，谢谢，
1: 好，
0: 谢谢王大哥，谢谢你，再见，好，来，非常感谢咱王大哥，甲咱做到这尼啊，吼，真心的分享哦。但像千万咱的骨碌用不是药品，但是呢，吼，真正比药品也更加好。 哦，王大哥呢吼，安尼呢，换这人工的吼，啊，跋倒吼，然后袂惊，食咱的骨肉，用食十几罐，即卖已经会惊吼，食十几克会惊，帮助一人起背，又帮头家讲哦，物件好吼，安尼呢，扫个康康吼，来用亲好朋友啦，非常感谢咱王大哥，嘛希望大家有滴滴健康，赶紧吼去告别吼，或者是打电话咱来听，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故乡的爱》哈，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你的收听。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咧背起来，古都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诶，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吼，你的收听，伫遮呢吼，要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吼。安尼落做不了，唔贪白给钱吼，要找来听，拢会当直接卡我诶手机啊吼。来乡亲，比如咱来听伫遮，甲你报告，咱来听诶手机啊号码，来听诶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哈。啊，咱从小表会记得哈，身体健康靠家己哈。咱真正不要多靠别人啊。啊，咱啊总讲哦，这个老家财万贯哦，不如老一个健康的是大人，啊来陪伴咱的囡呐哈。安尼啊比较加幸福。谢谢大家哈，来非常感谢哈，谢谢你，跟你讲一声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秋香，你敢是讲有话要甲我讲？你哪会拢点点的？
1: 吴先生，我已经要来离开病院的护士生活是袂用得啦。吴先生，我是信赖着你的话，信赖着你的人格，但是我，
0: 秋香，到底是怎样？
1: 我已经不是普通的身躯了。
0: 哈？是咪？不是普通的身躯，你有心啦、啊。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来消费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来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乡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求你嫁予阮啊，做家妻哦。若嫁阮做某，你就安尼吃好啦，吼、哦，吃好穿好啦，吃好穿好哦，敢若阿不倒嘞。阿娘啊，伊哟嘿哟吼，嫁我一定好个啦。阿娘慢点，一个一个。脚穿红，布的一模又一个哦，实在真美丽，迄个愈看愈凄美。拜托阿娘啊，给我揽一个哦。

0: 兄啊，甲阮来去下小弟哦。
1: 阿娘啊，细水哦，哎呀，死人哦，弟弟就是你的路，好我看到啊哦。
2: 哎呦，夭寿嘞，碰到对面路崩死，可疼了你谁看到？
1: 好好我，不是看到你啦，我是讲好我那看到啊哦，真趣味哦。恁娘的老趣味啊，恁娘这老处女，好，我若想到哦，欢喜痛到强要死，伊就伊啊，落伊伊伊，啊老汉吃老袂馋，目睭啊两粒骨大酷酷闪哦。我唔是别人，我就是啊，卖去讲啊，你看看你啊讲的，人家招架无碰啊，无人要听呀呀，你诶。有一对翁仔某啦，爱男儿上班，啊，因某的房间哦，不料是电话拍应，啊，即马拍应，就叫隔壁，叫隔壁的龙洞海的吼，来甲修理，啊，即马修理啊，啊，迄误会，囡仔当下就甲因阿爸讲，阿爸，阿爸，呀。你长无伫诶上班的时阵啊，哦，阿母，恁的房间啊，电话歹，所以阿母吼，叫隔壁的叔叔啊来修理电话啦。啊，阿母甲我赶出来啊，讲咧，讲迄囡仔人哦，倒来底迄个电着电视，囡仔人较无抵抗力啦，袂堪接电，叫去外口啦。

0: 伫遐电电偌久，啊都电真久啦。啊，我看吼，我看迄个叔叔吼，出来尔穿一条内裤啊，遐一领短裤啊，长衫行出来安尼尔啦。修理电话修理较安呢，晓？哦，啊，这套安尼哈，
1: 无冷气是就热。
0: 修，伊讲热啦，讲迄房间哦热啦，啊，全穿内裤出来啊，衫遐裤安尼啦，晓安尼啦。啊，阿母吼，阿母全走去洗身躯啦，晓讲哦，迄个电甲足食力，去洗身躯啦。我靠，安尼。对啦，啊我看到是安尼啊，所以阿爸，我照实甲你讲啦，就是安尼哦，啊看你吼，你若着安尼，着安尼无靠我多面啦，晓安尼啦，晓。所以吼，这囡仔有哪真好骗，大人甲骗，啊囡仔嘛安尼好骗的，晓安尼。所以，较早的人哦，拢有咧饲，古早时代较早拢有饲猪母，哦。啊，猪母，饲猪母上好生猪仔囝，就客人庄，客家人，
1: 足够饲吼。
0: 客家人饲迄款啊，做迄款哦，业境足济，迄款啊，做烂多的，迄款啊，摇，迄款啊，做马铃虾，啥物碗糕，猪母吼，一拍鱼啊，啊，目肚吼，拖土啦，目肚拖土啊，业境业甲，
1: 拖伫土块嘛。
0: 有，啊，古早时代吼。就迄款啊，做就算讲哦，安尼会饲迄迄款猪母熬生。啊，古早时代就有款猪哥啊，吼、哦，饲猪哥咧，吼、哦，猪哥，哦，啊啦，较早无电话啊，较早人讲哦，骑脚踏车也是用行的，讲哦，啊，迄、那个猪哥兄，哟，啊，什么代志咪？啊、哦，啊，阮只猪母咧笑啦，较早人毋是讲发情啦，无讲到遐好听啦。
1: 在
0: 笑哦！这个兄，啊，阮那只猪母在笑你嘛？那看猪哥在拍一个，好啦，我念的过哈，晓得无？
1: 看猪哥过哦。
0: 猪哥吼，猪哥兄就安尼哦，手掼一卡汤啊，汤啊，人迄款汤啊，细卡迄哦，掼咧，爱有水啊，迄水爱入无超八分甜啊，用一个手帕扛咧吼，伊咧掼较袂安抓嘴，无掼到因遐抓嘴，抓到剩无一个。啊，即摆有哪行吼？伊就用个树爬吼，迄树歪啊，啊，就有树叶啊，迄吼，啊，用个水哦，加只地瓜啊，无你啊，热人个热死啊，都爱加只片安尼，加地瓜水，用瓜水加烧烧。
1: 好凉啊，了。
0: 好凉，较袂热啊，无你到遐较会拍地母。
1: 烧热。
0: 所以迄阵哦，常甲形容讲哦，讲话做啥，心情。哦，看猪哥的时，较早就讲心情乌加西啊，盘山过岭也要找车，啊，找车想煞要黑，哈，想煞要黑，哦，哎，迄猪哥人，啊，迄哦，哦，看到猪母汹涌攻入城啦，啊，叹痛搁叹命声啦，吼，哦，迄猪哥呢，讲好叫，我常咧讲。诶，千金铺内底常咧讲哦，新猪哥老猪母，猪哥爱新咧，较勇啦，生出来囡仔较勇啊。猪母爱老诶，老猪母啊，生出来囡仔，生出来吼较会顾。啊，无迄猪母若新咧吼，生出来袂顾，当时啊，甲倒倒晕死啊。
1: 第四吼。
0: 对，啊遐老猪母吼，伊会咬甲顾吼。
1: 顾伊个猪仔囝。
0: 啊，迄猪哥，迄话猪哥伤过大只哦，迄猪母细只。未堪是肉气吼，迄只猪母尻川头全碎了，全合乱。啊，所以啊，古早时代有当时啊，着去用迄鸡吼，猪哥鸡，你知无？猪哥鸡用一个像迄两三角形的安尼，啊，用在迄猪母的后壁遐凹猪哥安尼肉气。啊，无一只猪母一个嘛全合乱，迄猪哥话足大只呢。啊，较早的猪哥吼，拢乌猪啊。
1: 乌
0: 猪
1: 哦，
0: 乌猪啊！若热人哦，迄猪哥若到猪母遐哦，吼，迄猪哥，迄嘴角全破呢，热啦，吼！啊，即摆迄若猪母若安尼哦，拍咧哦，明仔载，伊即摆拍咧了，

0: 晓得三四个月就生啊，哦，三四个月啊，哦，三四个月就生，底下加一个生哦，哦，诶，正差足济，一个生哦，生足济。啊，猪仔囝，所以较早河洛人哦，河洛人拢有饲猪哦，因为年啊节啊，拢要同个卖哦，同个卖来啊，啊像个过年啦，啊是节日啦，同个用哦做所谓。啊，较早是迄款哦，迄阵的客人庄哦，啊河洛人就去客人庄啊，哦，啊就安尼，啊买猪仔囝，哦，啊买猪仔囝来甲买转来，好，啊就转来饲啊，哦，啊迄猪哦。我早是时代用个猪笼啊，迄猪笼啊，甲迄猪仔囝吼，甲落落倒喺猪笼岸。啊，我早时代拢用脚踏车，迄牛车吼，甲迄猪仔囝吼，甲载转来。啊，载转来，即马到低调的时阵哦，甲掀落开，都爱讲话呢，都爱讲好听话呢，都像迄新娘哦，新娘到人遐哦，啊，要落入新娘房，我来讲好话呢。啊，即马即。这猪呐，再到咱家吼，以咱的低调吼，就把迄猪笼啊，甲掀落开，互猪走出来，讲，甲你猪，甲你放落毒，互你较大牛，意思讲，这只猪饲起来吼，比牛较大只，安就对了。所以，
1: 饲足大只的对。
0: 对啊，放落毒，较大牛，啊好，爱就饲个，所以较早爱饲猪啊，无我甲你讲。有一个吼，迄查人啦，啊，咱两个查甫啦，吼，两个查甫去买甲买猪仔囝啊，啊，啊，迄个查人都，伊都较早人都俭啦，啊，迄内裤拢束裤开，啊，好死唔死破破白位都破来头前，啊，迄个较早饲猪的迄查人哦，全一脚吼，立伫迄。迄土坎啊，一脚立伫个低调花店馆，啊穿裙哦，哦穿裙呢，对啊，安尼穿伫啊一脚爬起花伫个立伫个低调花，啊一脚立伫下面，一裙都啊开开，啊迄两卖猪个都啊看到迄查人哦，内裤破伊，好都啊看呢，好看个，啊这因查囝煞有看，看到这卖猪个吼，这两个查甫咧看因老母。诶，迄内裤呀！阿母啊，人在看啦，阿母，人在看啦。你菜母会看面啦，物件水，滴水，吼、
1: 哦。啊，这唔
0: 惊人看，这猫，吼、哦，阿母，人在看猫呢。迄滴的猫啊，就是水，金当当，唔惊伊看，吼、哦，做因看无要紧。阿母啊，人在看。死因啊！等下你就知死，人家啊，走你就知死哈！我来讲，啊，这个这两个哦，查甫就讲啊，他死啊！我看，嘿，安尼因查囝可能有看到我在看因老母的内裤哦，啊，这两个查甫哦，无买猪仔囝，我来紧走了，
1: 惊到
0: 啊！走了哦，因查囝阿母，你的内裤破，伊在该看你的内裤啦！哎呦，夭寿嘞！我是讲猪仔囝唔看。啊，拢直直看我内裤只，吼，啊，佫讲甲讲毛水哦，哎呦，夭寿！阿母，我甲你讲，你都唔信啊！呀，真有意思。啊，佫有一个，迄算讲哦，就带囡仔吼，去咧买，算讲啦，买吼，买牛啦吼，买创啥？因老爸带啥囝？迄牛戏啊，看讲，咱若买牛哦。这肩胛头，这脚屈落落，这肩胛头碰落，这所在要吊牛车才吊会落。啊，这脚吼，啊这嘴吼，爱看伊嘴齿有掺无，有鬼气啊！因掺鬼气就是，愈济气就是愈老啊！吼，啊咱爱看有掺无，啊这肩胛头碰落啊，脚吊会有力无？安尼看，规身躯蒙了了，要去买牛啊！啊，有一天哦，安尼呢？有一天，因老爸伫田在做工课，因后生伫走。阿爸，阿爸，什么代志啦？都在你的田度咧，好好，你发生什么代志？唔是啦，哈、啊，有人要甲阿母买伊啊啦，讲啊，现在要甲买，我有看一个吼、哦，来到地甲阿母规身躯蒙了了，烧了了啦，啊，就像咱咧买牛吼、哦。 讲蒙骗靠，迄、那个碰镜头镭啊，安尼，逐位安尼蒙安尼说，就是要买牛啊。啊，迄、那个人哦，就是要买阿母啦，因为甲阿母规身躯，我看伊头甲尾拢说了，逐位说了了呢。啊，恁娘较好，这牛，这是要甲恁。甲恁老母啊，我咧笑安尼，结果一个转去看，拄啊掠着啦，拄啊掠着因老母拄啊偷看遐哦，哟，唔是人要买牛啦，遐，啊，这样话无偌久吼，因老母哦，因老爸啊，甲因个囡仔伫产遐，买地产呐，啊，就讲阿囝阿爸，什么代志？你转去厝看牛啊？看牛哦，啊来阿爸阿爸要来犁田吼，哎、哦，等下看下要，
1: 嗯，看牛来，
0: 要，叫等下一个看吼，再看一只，看只牛母来了，哎，牛母都无力，
1: 牛母无咧犁田，
0: 要啦，嘛有啦，啊，但是较无力啦，嘛，大家嘛要用牛哥吼，较有力啦，一只看来的时阵，因老爸就叫，啊，恁娘都较好咧，恁爸叫你看一只。嘿，牛哥来哈！啊，你看这牛母是要恁爸，吼、哦，要恁爸昏迷呀，系啊，啊，要恁爸昏迷。啊，这牛哥老大厝是要塞恁娘面啊，系啊，你个主人呀！
1: 看掉机啊！
0: 晓啦，啊，就所以哦，哎，啊，较早人咧讲话拢较直接啊，讲这牛，你看这牛母是要恁爸迄落面啦，哈！啊，这牛哥大厝是要塞恁娘面啊啊！现在收听的节目叫台湾书香吉凶土味爽口辣的哈，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吉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你暗自说哦。
0: 那么呢，多三克了嘛，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阿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书香吉的节目
1: 啊、
0: 哦。啊，咱希望讲风调雨顺、嗯，希望这个风台唔当来。我叫伊给小姨啊，因阿妈内裤，甲我阿妈内裤要甲人开哦，较边啊咧哦，阿麦，互伊一束啊雨桃啊，风啊慢入来安尼，安尼好唔好啊？你讲好唔好？好哦，好好，安尼就甲人人哦，好风台哦，一无全世界气象局，大家拢讲风台一定会对台湾来啦，吼、哦啊，我看是慢来较好，
1: 來
0: 你甲人类，我签名甲人咧，哦，我讲啊。要这内裤一个压一个款，要要个风台拍一个，可以做肉丸，要安尼啊风台加一个，即嘛地久呀啦，要但是大是大，即个都较少呀，少卖入来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因为你讲是有影无影，迄气象局大家讲会入来，今你讲未入来，啊我讲未入来就未入来，要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嘛。啊，咱这节目叫做台湾书香鸡胸土味爽口辣的吼，啊爽爽啊，啊拜拜啊书香鸡，来我来三品刚上一个。

0: 啊，我阵都胖精神的啦吼，脚床头吼，膝骨头那膝盖酸啦，就听讲什么食了较济吼，广告就会改，啊，食食脚床头，啊，你食我那有太干啦，较袂酸，啊，一日徛较久吼，较无解掉啊，啊，个食健康吼，真正有影呢，平时吼，哦，俺常常滚，薪水呢上涨吼，啊，自然就用啦，大家真安稳。
1: 主人不自家吃来就对啊，连腰酸啊全好去啦，
2: 迄位俺阿婆感情无偌好。
1: 所以两个这个傻傻吃吃了，
2: 几足好，两个出门拢小穿，
1: 吃吃了，让你徛停停，接我庄家停。
2: 两个只有心啦，查甫查某来吃拢好啦，哎，吃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路较会好，查甫查某迄拢会吃一啦。
3: 英华呢，我拢甲你看啊，我是拢唔捌你甲你讲啊，动态拢动态啦，查某可以看啊，我。
2: 好安怎？吃嘞，几较用啊？
3: 安尼啦，就你讲安尼啦。
2: 几作用的吼？
3: 大人也用，囡仔嘛用。
2: 对，就对了啦。
4: 好，拜拜。
5: 大大夫人的对好，也袂歹，
4: 袂歹好。
2: 啊，我了，
4: 我了，安怎？
2: 来，三边高雄。
5: 啊，你这边来看较少嘞，
2: 比较少年啦吼。
5: 继续
2: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热硒、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啊，你啊，抹了袂歹，大家到小补哈，啊。
6: 今天
2: 把手当
6: 我放
2: 几个罐
6: 来啊！
2: 哦，你拢挂几
6: 个做呢？嘿啊，我拢挂几个
2: 做。哦，抹了有水无？
4: 抹了有
6: 赞啦，
4: 有赞哦，
6: 水咧，
2: 水啊，
6: 真好啦，哦，一米米哦，
2: 啊，水洋洋，水当当。
4: 啊，请喝些哦，再见哦。
7: 哎，纳豆，我最好啊，最好啊，我想点家糖就真好啊。
2: 你那食纳豆类吼，你胖不靠力。血路较会通，啊较会柔嫩，佮兼有骨骨头。
4: 食食的吼，起鸡足过杂的足好。
7: 来，我叫大家安心下个。
2: 啊，你好啦，好啦，好，
7: 我食煮熟啊。
2: 好，啊，食暗时两点半头。
7: 当然就足好诶，
4: 各行足好诶吼，继续佮佮保养落去真好吼。
8: 那多吼，我拢伫就是那呢个吼，啊，我食过鸭皮啊，食了有较好啦，
4: 较好，
8: 有较紧啦，
4: 安尼吼。
2: 纳豆王就食迄个血筋的柔嫩啦，循环的好，脚手较有力，
4: 麻
2: 阿不拉筋活袂过，然后迄款的酸的麻，迄较有效啦。
4: 食食的吼，起鸡足过杂的足好。
8: 有加加两三来好，纳豆。
4: 要加两三无？
8: 我了也知啦。
4: 啊，你稍等下哦，电话卖挂哈，
2: 等
4: 一下哦
2: 嘿。食纳豆上好，啊你若安尼，屈袂落，爬袂开吼。走到路两三步而已，整身躯安动动吼，啊筋路歹，骨路歹吼，啊奇怪，我倒在食骨骨头的骨筋路啊，咸啊，哪会感觉拢食的拢无感觉呢？迄就是啥？你着欠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吼，内底我都甲你的锁匙开入去，互你的筋路骨路会好。啊，你啊看啊，最近了头晕啦，啊头壳疼啦，啊偏偏时时叫暗棍啊紧硬啦吼。伊安尼活袂落，安尼啊，去检查讲哦，迄人啊落，即人啊落，当落，也是讲啊，我都有在食末梢神经呢，啊咸啦，害人无感觉有痛，上个重要咱吼，食落袂好痛啊，即条大条先痛，细条才会痛，像莫大咧抽水啊，即大条莫大抽水，细条啊唔只好痛，好多分离，大条莫大都抽无水啊，细条免那分离啦。所以讲哦，伫遮要来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哦，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互你大细条通通通安尼哦，身体你就健康。食一个讲卖，互咱塞来塞去吼，食一个较长岁寿的，安尼就价值啦啦。滋阴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 FU 诶，即内底维他命 K2， 食咧较侪啊，好，你诶筋络骨络会结束好。滋阴纳豆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嘛，暗骨啊，紧较袂硬，行路嘛较好势。心呐、啊，呀，心是啥话？叫啊，平辛苦的心。咱人若欠心哦，尤其啊，查甫人若到四五十啊吼，欠心哦，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安尼旧年放药算过去，今年安尼放药安尼插十滴，插十滴吼，嘿，公共厕所放开波，徛大，迄就是欠心。查某嘛同款，查某到四五十吼，安尼拍甲像闪腰、扫者啊、闪腰，伊啊跍咧爬起來，啊出一日啊闪腰内裤一件换几啊呢啊，迄拢欠心。心是咱细胞内底即个发动力啊吼，细胞内底爱有心啦，无心哦人继续操劳无抵抗力啊，搞搞毛病啦。所以心是咱生命的发动力吼，啥物有上加有心，科学家讲南非至上加有心，美国的上好，所以咱直接来介绍咱美国进口自然南非至哦。 食咧到地吼，迄位翁仔某感情也无偌好，食食即摆继续好，安尼过五关斩六将，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美国进口的猪肉来过子，也袂无安尼水水水吼，真正有影啦，即款美女了去哦，迄某咧到地啊，防止你的皮肤粗糙，预防你皮肤干燥，也乎你安尼某咧到地吼，也皮肤会乳白、亮白、润白、美白，吼安尼白白白。安尼继续水嘅皮肤佫油，改善你皮肤暗沉嘅问题，互你水洋洋、水当当，抹到多、水到多，每年了伊就是正好。会记啊，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嘅宝德万也有，拢总会当去看。0800-66-4499，金门山外囡仔药局啊，有福建厦门嘅听众朋友来要咨询，0600-66-023。以上三名工商。
4: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次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一副呢天发铁达必通哦。
1: 好，啊，咱这个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电话甲小叶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唔知影啦，公司吼，诶，保德旺伫对唔知，拢会当询问，唔免设计哈。啊，咱的节目会当点歌哦，看你要听什么歌，拢会当拍啊。0800-66-4499啊，喂，你好，我燕凤啊。
4: 喂哦。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9: 哎呀，啊，你要研究南国子啊！
1: 你稍等嘞，
4: 啊，这你等一下，稍等一下哈，稍等嘞哦，我请人给你服务一下哦，吼，你等一下哦。
1: 来，一线，
4: 来，一线，给咱接一下哦，一线哈，谢谢，
1: 谢谢，
4: 感谢你。
1: 好啦，看见怎啊，无要来甲唱歌。
4: 来，我安排一首吼，阿爷卡波声呢。
1: 阿爷卡波声，
4: 是的。
1: 好来。

0: 玉璧人生四外衣，混沌磨三笑金蕉五蕊。啊，这是咧做布袋戏咪
1: 啊？有啊，靠磨到到你啊咧！
0: 冰的刀，较早来做布袋戏，冰的刀专门伫咧掠杀母，一话是讲冰刀专门伫咧饲狗无呀？来，赶紧过来唱一条歌哈！
1: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吼，《青春必须曲》哦。

0: 这就是讲吼，有一个查囡仔护士就对了。
1: 护士小姐。
0: 哎，护一个医生，甲困一个煞大，啊，这个、医生已经有某啊呢。
1: 娶某啊。
0: 哎，食袂死，食袂死，食食拢无留地址，甲这护士甲护护大多了。
1: 啊，怎甲放生？
0: 怎甲放？
1: 哎呦！
0: 啊，这查某的吼，排一捆巴肚啊。
1: 揣无。
0: 也来伫个公
1: 园。
0: 公路月暗暝。当兵只有一粒星，你这碰到地面，吃不死，吃吃拢无留地址。啊，那到乌卡山，我倒是乌你；啊，那到乌卡山去恁娘，我倒是乌你，叫做外鬼。恁娘外鬼的，敢吃吃吃不死啊！恁做嘛？即马大把刀，看要安怎死的？要看要去找什么人？我看无来找冤枉啊！恁娘靠你们来找恁爸，
1: 要
0: 去找我吃得着。我是吃你的白米，要。来，赶紧过来个，也无讲也无通笑啦。来啊，来三品工商节啦。
2: 伊个就
0: 南国子哦，
2: 真正袂歹。我起来啊，因为我也算无尿失禁啦，也已经食三四罐呀。应该拢有种尿失禁的这方面啦。在下人运动哦，生活上嘛无要紧哦，拢无也无谈应该安尼哦。
0: 准人过只是咧食吼，咱即个猎户山啦吼，皇宫腰子较无好牛肉啦，食咧较济。啊，那查甫人食咧也有心哦，嘛较会用啦。南瓜子食咧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咧一摆食，更加保养啦。
1: 祝贺你哦！
0: 好，谢谢。
3: 咱即马介绍中华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静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州有金河堂，河尾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里有淋淋，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哦，甲恁报一挂天大地大的好消息啦！啊，阮的公司的宝德旺干妈店哦，即马开始咧开啊啦！好，干妈店内底哦，健康食品啦、啊，啊新的海鲜啦、啊，吼，应有尽有啦，互你买到一摆，
1: 有、
0: 啊，所以干妈店就拢有啦，新鲜的啦，
1: 便利店，饼干
0: 啦，啥物货啦，食凉食烧拢有呢，咖啡嘛有呢，要找好货吼、哦，我来甲你讲，来阮公司的宝德旺哦，一摆就拢好啊，
1: 寻宝，要寻宝的去吼，
0: 哎，晓啦，遐这宝德旺干妈，因公司啊这。还是什么
1: 便利店呐、啊？
0: 便利店我讲哦、啊，还是宝德旺干妈店呐、啊？吼、哦，应有尽有啊！等下节目刷你个看卖嘞，当都有啦。
1: 要找宝的吼，
0: 好、哦，真正有影，迄度内底全宝哦。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的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什么你暗自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6:00到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协福呢天发二体大必同哦。
0: 来，今晚过来给他唱歌、啊。
1: 来哦，刷落来呢，我来安排一首吼《上海滩》呢。
0: 上海滩台语叫做上河滩，这滩有分三种啦，一种是徛咧滩，一种是坐咧滩，一种是倒咧滩。啊，三位靠滩，拢种歹滩，因为徛咧滩就是咧唱歌，歌厅咧唱歌啦。哦，迄个徛咧滩，要若坐咧滩。就是伫遐办公啦，吼，有诶无诶，迄坐咧谈，要若倒咧谈咧，
1: 迄唔较好谈。
0: 倒咧谈哦，就是讲咧修理车吼，啊车底啊，装入去车底吼，
1: 啊压一，
0: 啊车底啊，都压迄几多啊，落个吼，啊都有钱谈啦，啊但遐艰苦啦，
1: 压
0: 一个螺丝带咧夹咧夹去哦，倒伫咧车卡迄个歹谈，你叫做倒咧谈啦。来，赶紧来甲唱歌。

0: 广东歌叫做《广东》
1: 嗯、海滩啊，
0: 上好滩啊，好犀利啊，好唔叻，好唔好啊？
1: 你
0: 好唔得好啊？
1: 好唔好？
0: 你娘都卡好？
1: 什么呀？
0: 你阿爸阿妈好？好唔好啊？笑好你啊？好好咩？还没叫好咩？呀，
1: 个听拢
0: 好唔好啊？阿哥，我都唔知啊，讲啥你才听好唔好啊？你娘都听讲啦，啊！哎，你那客要讲啊，来，赶紧过来唱条歌啦！
1: 来哦，过来一首吼、哦，那个四点五点的《温情深似海》呢。

0: 感谢大家收听，来，我来三遍感想一下。
1: 买那个六合一，
2: 你有擦过吗？
1: 有，我才买三瓶。
2: 三瓶的、哦，擦了有没有比较嫩啊？
1: 哎呦，擦好多，
2: 擦好多哦。
1: 对啊，所以哦，人家看到说，那你一瓶给我好不好？
2: 你要一瓶？
1: 我家送了两瓶出去了，没有了。
2: 哎呦，哎呀，继续擦，那更漂亮。
3: 谢谢你
1: 啊、哦！哎、欸，真的有擦嘞、欸，
2: 有擦哦。
1: 听啊，我就心里想，哎、欸，真的那么好啊？想了那么多人，我就买一瓶买一瓶。
3: 啊，你住哪里啊？
1: 淡水。
2: 淡水哈、哦哦，继续擦，越擦越美丽。
3: 啊，你等一下啊、哦。
2: 等我一下哈、啊，谢谢你哦。咱今麦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六一哦，唔免瓶瓶罐罐，抹抹的就安尼水洋洋、水当当哦，起码是加我养的咧，是不能养的，好好啊吹哦。哎，个少年，哎，夹劲个无伊，哟，啊，一个看吼，白泡泡又咪咪，哦，查甫个个结作烟斗，查某结作水，哦，出去人讲，哦，哎，啊，这款美女了伊哦，这摸来搞得足紧啊，伊该吸收一点一点啊，迄皮肤该吸收足紧啊，就咱无你这日头晒了搞得乌索索，一个看外臭老的呢，所以这款美女了伊，你甲挂灯个抹。唔免瓶瓶罐罐抹抹，水洋洋、水当当，互你安尼起码是十不能养得有哦。以上三面感想。
2: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素香鸡，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是梦伊暗紫色哦。来哦，收了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哦《香港恋情》呢。
0: 香港的恋情、嗯、啊，喂，你好。
4: 喂，哎、
0: 欸，
4: 正好吼，哎、欸，我十四岁，我老爸就死啊，我
0: 好，哎，今麦你要点歌，你要较紧的，因为后点钟你也要讲。
4: 好啦，
0: 好，我们来赶紧来唱歌。

茫茫的野雾，也有这个茫茫的雨水，也袂当挡着咱两人啊，亲像火彼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啊，你随时都要倒转来。现在，现在我伫东港海边已经等你三年外咯，亲像望穿秋水彼一般。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这朋友吼，也唔通去食毒。
1: 嗯，
0: 那有在食毒的吼，啊，赶紧来甲戒起来，吼、哦。呀，你若安尼食毒哦，互老爸老母操心，亲戚朋友大家烦恼，甚至食甲规个家庭破碎，食甲吼，呀，本来安尼家庭真温暖，食甲规个性命拢强要无去啊！真正互咱宁华甲小玉啊，甲咱拜托，唔通去食毒吼，意志坚定，爱赶紧甲戒起来。一定要意志坚定改起来，要去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赶紧来甲改起来，千万唔能去食毒啊！
1: 感恩你，来哟、哦，咱即马时间刚好电台刚上，稍等一下，倒等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老德老鸡鸭，乌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乌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妙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5: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1: 台湾。

0: 古早时代较早迄老爸老母吼，那点骂囡仔吼，吼，当时也骂个足歹听。老爸老母了嘛，咪这骂囡仔讲哦，食饭食饭卡中，唔知影世事哦，唔知影哦，天地几斤重哦，望天亲亲啊，要呀，唔知影有钱也无钱哦，呀，食饭卡中自己偷个暗啊。
1: 偷钱哦！
0: 要天理地七破瓦咯，哦，要啊，所以吼，所以较早的时候拢会安骂啦吼，也尻川背安尼翘翘吼，天地几几斤重都唔知啊，天地咪三斤六啊，
1: 三斤六，
0: 哦，所以较早就讲哦，不好不好，心不三顿烧。嗯，
1: 有
0: 好查某囝半路摇，
1: 啊，搁伫半路咧摇，
0: 咧摇啦，吼，
1: 啊，伊嫁出去啊，要回来吼。
0: 所以哦，较早时即个人含即卖人无共款啦，吼吼。较早囡仔哦，拢穿开卡裤啊，
1: 嗯，
0: 开卡裤啊，甚至有个人脱衫脱裤，迄查甫鞋拢无穿啊。
1: 免穿哦。
0: 啊，鞋穿开卡裤啊，啊，开卡裤，你就知影较早。咱咧草地哦，饲鸡啦，哦，饲鸭啦，饲鹅啊，哦，饲火鸡拢有啊，哦，啊你啊饲个火鸡，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火鸡啊，
1: 火鸡，
0: 哦，火鸡讲较大只，较大哼，遐面会红，面啊红开都咕噜咕噜咕噜会叫，
1: 红面咯，
0: 有，啊，佫有一种鸭，乌，迄个做，哎呦。伊啊，这翻鸭、乌面鸭，迄翻鸭，哗杀一，哗杀一，哗杀一，吼，哗杀一，哗杀一，好杀杀叫的，迄哦，乌面鸭。啊，伊来囡仔吼，囡仔若在放尿吼，也是囡仔吼，好哩个地哦，迄乌面鸭，迄哦，尤其个鸭公哦，乱转对迄囡仔，迄条地路呢，地路呢，迄囡仔爱被叫母呢，呼，安尼啊喂，又喂无多啊，所以，较早囡仔拢许个鹅啊，鹅个，哦，啊，喂鸡会讲痛呢，喂鸡啊，
1: 鸡哦，
0: 甲你痛呢，哟，会讲痛啊，哦，
1: 你袂晓走，伊也要痛，你也走
0: 啊，囡仔他走无路死咧，鬼在痛，爱被叫娘咧哦，所以，较早个囡仔是有啊，真可怜啦，讲开吼。啊，无像即卖人穿甲吼，较早阁有腰足啊，无啦，较早无腰足
1: 啊。无腰足啊，穿安尼边啊。
0: 规个放甲好结结啦，吼。
1: 啊，放好伊去哦。
0: 啊，颔骨啊拢鲜啦，街边也鲜啦，过耳孔啊拢鲜，拢总鲜啦，规身躯乌索索，因老爸老母拢爱做工过哩，为工做工哩，啊，当来暗索索啊，啊，兄弟姊妹拢叫伊囡仔顾，啊，囡仔拢去佚佗。
1: 囡仔顾囡仔。
0: 囡仔顾囡仔。

0: 啊，做赌博呢？做看着，
1: 物尽其用。这啊，那赌博做了呢？
0: 赌博做了啦，袂用就淡掉啦，吼，拢安尼尔啦。所以较早时，迄囡仔，你看，迄古早时代较早囡仔就安尼。哦，足食力，吼、哦，无像即卖囡仔遮好命，
1: 有穿纸尿裤嘞。
0: 有啊，迄读书倒来话哦，囡仔读书倒来，捡番薯啦，饲牛啦，割草啦，吼、哦，去煮饭啦，煮菜啦，去挽菜啦，去哦压水啦，去做工课，拢总诶倒来有当啊像即卖呢，无像即卖
1: 做工课，无像即卖囡仔拢免做吼。
0: 有一个查某啊，甲因老母。啊！这查某吼，目睭清明，也伫菜市啊靠咧分啊！啊，啊，这个甲一个囡仔，啊，一个好心的，甲讲，诶，囡仔，啊，我分你下，我分你两角，古早时代较早两角，我
1: 真济啊，没有，
0: 哎，分你两角，好，哎，谢谢哈，也讲啊。啊恁啊恁老母目睭是青盲偌久啊啦？伊讲哦，超九点迄阵青盲啦。
1: 九点迄阵。
0: 啊，现在他会目睭九点迄阵青盲，因为迄阵阮老母
1: 开始要出来分啊嘛。
0: 迄阵若还未分的时，目睭金金啊。哦。啊，若出来分的时，目睭就青盲啦。哦。啊，就假青盲，我唔知咧，伊先都青盲啦，晓？因老母讲死啦，你个乌白
1: 看，看时间坐无看，爱看时间的哦。
0: 晓啦，所以讲哦，目睭青盲看时准，晓。啊，佫有一个啊，有一摆啊，学校拄啊大地震啊，啊，大家读册啦，班长叫讲，大家赶紧哈，赶快，迄个操场哦，走出来操场哦，无。地动会去哦，地着哈，晓紧走哈，晓安尼。大家叫讲较紧的地动，啊班长讲会记啊，迄、那个大家走来操场，啊迄、那个值班的呢，吼、哦，啊那无你也无走操场危险，啊赶紧迄个做吼值日生来注意啊，叫伊留在学校关门，吼、哦，唔通。靠腰地当的，咁要地死啊！一个
1: 叫，该叫值日生留在遐。
0: 后日啊，留在学校啊，爱关门啊，爱记啊，吼，值日生啊，要。恐吓呢？迄值日生佫叫学校住啊，吼，哎呀，遐那遐地当哦，怎地来怎地死？要地无死啊，地甲死，要安尼啦，要。啊，佫有一对查甫查某啦，要。啊，隔壁就对了，迄个人话讲啊，这高男女啊，互相对象看了爽啊，吼、哦！转啊，转安两个转偷来偷去，安就对。有一天啊，这查甫的啊，伫遐查某的厝的时阵，拄啊通奸的时阵，吼、哦！一忽然听到查某人因翁啊的声音，吼、哦，转来就对了。赶紧溜出来！查某人叫伊赶紧，秘伫眠床卡，对啊，眠床卡避开。啊，这查人因翁行入来了后，问讲眠床卡秘个啥物人？哦，啊，查人甲讲是隔壁吼，迄、那个王大爷啦。啊，闲啊，他会秘伫眠床卡，啊，都因某啦。伊走来觅食啦，因某吼，吼因某就是讲牙锤啊，要甲牙腿啊，要甲拱啦。啊，伊走来觅伫咱的眠床卡，吼、哦、啊较安全。呀、嗯，我问你，呀，伊因某要甲因翁拱，啊，闲啊，他无穿衫，无穿裤，
1: 奇怪。
0: 对啊，因两个我都唔知影，都无穿衫，无穿裤走入来。吼，安尼啦，吼，我嘛唔知影，吼，啊，走入来而且，阴暗的笑，这只死乌龟吼，呀，也会特地惊吼，唔那怎啊会惊吼？死乌龟哩呀，吓，当时啊吼，这隔壁这有那因某有那偷到隔壁迄因，伊这个阴暗。 伊某讨厌人啊，伊人嘛讨厌人啊，所以吼、
1: 哦，叫伊恶姑哦，
0: 也叫恶姑啊，呀，所以恶姑恶姑，呀，也佫有一个，呀，佫有一个即个查甫的吼，长期吼拢失眠，啊困袂去，只好啊去请教专家，专家教伊讲吼，有一个。自我催眠呐、啊，的方法。
1: 自我催眠呐、啊。
0: 准备要困的时阵，就静来，倒立眠床，将全身躯放松。首先，吼、哦，情绪要爱讲脚底啊，哦，脚底啊放松，开始要困啊、哦，然后，搁一律点管开，对，吼、哦，对。脚腿哦，脚腿哦，手哦，身躯、颔棍啊，开始
1: 眠
0: 哦，
1: 全身催眠的对。
0: 啊，目睭开始渐渐困，渐渐困。当伊伫要困的时阵，伊的脚开始要困啊吼，的时阵忽然间，阿咧目睭看，看准骨讲阿要困啊，结果忽然间看到。隔壁迄、那个查某人，褪衫褪裤拢无穿，安尼看者讲，较紧了哦，脚手啊，目睭哦，脚腿啊，看紧精神爬起来哦，隔壁的美女来啊哦，较紧的精神唔当困啊，较紧回魂哦，回魂哦，呀呀，本来要困啊。所以像这款型的要再困下去啊，对不对？心肝咧无正，要再困下去。你若心肝
1: 催眠无效，
0: 你爱有正哦，啊，唔才会好困哈。啊，你啊无正，你身躯咧无正哈，啊，你要困你就死啊，要。啊，佫有一天两个查某人做伙在讲啦。嗯。我甲你讲啦，哈、嗯，就东讲西讲，南讲北讲啦，哦，讲吼。我唔是我咧讲啦，阮翁吼会知天伦，捌地理啦，吼、哦，安、哦、尼你知无？啊，恁翁有知天文哦，哟，啊捌地理，风吹日晒，透啥物风伊拢知影。今日啊，要落西北雨，要落对一边，南风要透对一边，啥货伊拢知过。啊，遐牛哦，啊贤啊！我跟你讲，阮翁啊，我衫裤别人哦，披衫裤拢会去哦，压着雨。我披衫裤几啊十年来拢唔捌压着雨。哎呦，我看遐敖神啊，拢阮翁。你是看气象局还是看安？阮翁啦，阮翁若困到得要天光啊，若起对正平乖，我今日衫裤甲披正平，安尼袂压着雨。要若起哩倒边，我今日得甲衫裤披在倒边。看嘛呢？讲真个啦，吼、哦，阮翁太厉害，知天文捌地理，也安顺了呢。啊，若讲迄日拄啊好徛停停，要照顾专家庭呢。徛停停的时阵，也无起哩正边，无起倒边，也迄日呢，你太向公啦。嗯，俺现在看呢。我才有闲通好披衫裤，我怎啊爬去坐落啊？吼、哦，迄坐落吼，我着照顾专家庭啊！迄阵我才有闲闲通好迄落，哎呦，才有闲闲通好洗衫裤啦！你太戆干嘞啦！
1: 无闲通洗衫。
0: 吼、哦，原来就是安尼啊！有，我甲你讲哦，徛停停照顾专家庭就是这啦。吼、哦，那安尼真正有影好，唔是好尔呢，我跟你讲啦，真正，那吼，我这家庭就这上幸福啊，幸福个快乐啊。啊，佫有一个春娇啊啦，要因为伊无缘的，无缘哦，也无顾啊，受心。因老爸老母足受气的，问伊讲哦，谁干的？谁干的？哎、欸，讲啥物人甲你迄落做伙？哦，啊，人家外省人啊，咧讲国语哦，拢讲谁干的？啊，啊，春娇甲伊讲哦，将来啊，无甲外人安怎呢？但是有一天， 我紧急啊，安尼紧急匆匆伫路咧行时，有一个对面来，吼，啊，全嘴拄嘴甲弄着个，就是安尼尔尔个，安尼，哎呦，春娇因老爸老母就想想，想足久哩，到尾啊，恍然大悟，讲啊，安尼我知影，原来迄个做啥物蛋哦，伊啊生伫嘴，人个是生伫下面，迄个啥物蛋，伊结果生伫嘴，也搞咱查囝嘴安尼全哭落，结果咱查囝才有心个，哎呦，啊这要安怎？嘛是爱来找呢，找看迄查甫看倒一堆呢，吼、哦！也若无咱咧查，咱查囝生出来囡仔要找鬼靠无边边怎啦？吼、嗯！啊要倒找，迄阵也无监视器啊，无啥通去看。因老爸老母问迄查囝讲：啊，人生做安怎？伊讲有头毛乌乌啦，知影啦，啊无敢会白白面啦，白白都老啊，敢有法度阁互你生面？啊，生出啥物？有看两蕊目睭啦，一支鼻的一个嘴啦，靠腰，嘿，十如马呢？
1: 对啊，是妖怪哦。
0: 啊，迄查甫对啦，哼，啊，若无查甫要开生，啊，你敢知影？因兜住地，因兜可能住伫因厝啦。你靠腰啊，因兜住伫因厝，无要住地，要住无我保密啦，
1: 要，
0: 安尼啦，要，安尼无咱查囝伊讲。安怎？咱便当炸的吼，啊出来吹哈，安尼。老爸老母甲因查囝安尼哦，拍到一个巴肚，安怎吹吹吹？甲因查囝佫生哦，迄个囡仔已经啊二十外岁，娶某啊，啊佫还袂找到因老爸啊，因老母咧较好，你也是看卖，好，还袂找到因老爸。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乡土味。听了这部搞不好，那有一个因老爸也不一定啦吼。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今晚收听的这部叫《台湾思乡记》。啊，今晚有位什么丧尸烟蛋的吼？
1: 丧尸烟蛋啊，一只脱米
0: 黑。迄钱嘛，唔能去食。
1: 你也想啊？
0: 食毒都咧作凄惨啊，都咧作食啦啦，食毒搁去开车，你想看卖咧啦？迄无定时的炸弹呢？迄唔知当时要叫龙是唔知影咧，所以哦，咱啊千万唔当去食迄毒，唔当去拍迄毒。一食毒嘛未使阁开车，吼啊嘛未使食毒，千万爱记啊！来，我产品共享一下。
2: 咸鸡子我食了真有效咧，
1: 食了安怎？
2: 食了迄放尿自己那拢真结棒啊！食了有较少，放尿有较少变啊！
1: 哦，啊你继续
0: 啊！继续啊，去甲保养啊！
1: 长期间甲保养。
2: 我伫眼前就无当关啦。
1: 好，好，
0: 谢谢。
3: 我等于三四个月，煞影响着这个大小便啦。差不多三个月了后，是拢忽然未小便，未小便的时阵更对啊。一个我嘛是一条医生看咧，食遐走遐，食遐走遐，无法度的时阵啊，一暗起来五六点啊，食药多些吼，足有效。煞正常讲，一个月哦，正常安尼。
0: 准人过自己咧食吼，咱放尿啦吼，
1: 泻尿啦，
0: 也会酸啦吼。啊，那查甫人食咧也有心哦，嘛较会用啦。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
4: 这产品我拢用晒呢，纳豆加了真好呢。本来食迄个手吼，手是拢会拔嘛吼，啊，我先食纳豆食了都拢袂啊啦。啊，美女吼，我报吼，啊，大家无拢变真正变美女呀。
1: 你都
0: 是这样，因为药房啊，拢讲哦，叫伊无会啊。
4: 稳定，稳定，注意定嘛，我那等几啊天呢。
1: 大家拢要变美女，
4: 好个好啊，好个好啊！啊，恁的物件真正真好用啦，
0: 大家
4: 拢食好。
0: 啊，你有食南瓜子无？
4: 南瓜子我是食不用，但是我有报朋友食，因就是会漏尿。啊，食了效果拢做好，啊，即嘛嘛是拢变爱用者啦。
0: 谢谢谢谢，
1: 辛苦你啊！哈，
0: 来吃得啊！
1: 谢谢。
5: 哎呀，烦啊！安尼起起落落安尼啊，
0: 那都食了安怎？
5: 那倒食火啊，还有效。
0: 火热火过火烤啊，专门在食迄。
6: 你若会喘吼，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的。内底有钙吼，可以吐，会当让咱的骨骼啊强壮。
1: 继续甲保养，好，拜拜，
0: 再见，好。
4: 美女
1: 你好，我了好不？
4: 袂歹
1: 赞赞哦，幼咪咪哦，
4: 都紧致啊，紧致啊，他紧致安尼啦，啊，迄个赶快有奶白白安尼啦，
1: 我那也袂白吼，白苍苍哦，幼咪咪哦，
4: 好，
1: 谢谢哦，请我笑啊，
0: 好，
4: 拜拜，
1: 拜拜。谢谢哦，
7: 我的皮肤哦很漂亮，我去做几回啊，
1: 来跟大家分享，
7: 皮肤很漂亮。
0: 啊，你抹偌济款的啊？
7: 啊，大家拢啊鹅肉啦，
1: 是痒痒吗？
7: 鹅肉讲我，那皮肤那看遐嫩遐白啊，
1: 哦，个油个白吼。
7: 哎呀，啊，讲啊五十几回尔。
1: 哦，哇，才
0: 啊多。哎，美女，赞哈。
7: 我民国三十七年出的呢，啊，你看我几回啊？
0: 哦，我三十七多，
7: 我七十几岁啊！啊，我自己人就讲啊，五十几岁尔啦。
1: 我安尼继续呢，你还继续，佫无好露笑嘞。
0: 美女六二一哦，这款真正有大家俄罗斯的特质啊！美女六二一哦，防止你皮肤粗糙，预防打湿啦，哦，互你皮肤啊，袂安尼啊，看起来足臭咯，也袂讲安尼叶茎足济啊，迄搭乌乌只乌，抹来较厉害，金色色、金细细啊。看起来越来越少年，金当当、水洋洋出去哦。俄罗斯讲，哦，我你安尼越来越少年呐、啊，要看开。啊，你本来都安尼捏紧捏紧，即马咧金当当咧，抹到底水到底。即款美女六一抹到，大家俄罗斯关甲关。
6: 根据统计，全球吼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锌。锌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吼。生长的发育，像这生殖机能啦、啊，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啊、多种啊，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啊正常代谢。这个老年化啦、啊，也无健康饮食啦、啊，大颗啦、啊，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啊，补充锌。对糖分啊控制有正面的帮助。临床发现讲哦，这个锌啊，免疫细胞啊健全发展哦非常重要。所以欠锌的人啊，容易啊造成免疫系统功能啊异常啊。
0: 人咧操劳无元气啊，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啊。另外啊，甲小雅直接来介绍咱美国。主音蛋白质哦，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迄食食咧，阿妈无感情嘛，加偌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闪回要放摇，佫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摇扫者啊，闪摇出一粒啦，闪摇内裤钱偌贵啊，你啊，这拢欠薪。主音蛋白质，你要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食咧哦，身体加作用，加作好势，真正有影好。啊，最近你啊，头壳疼，头壳戆啦。边边石石叫，颔骨啊紧硬啦吼，屈袂落，爬袂开安尼，脚麻手臂，啊唔知要安怎啦？去检查一下，讲哦，三高啦，哎呀，啊我到底食末梢神经呢？啊现在拢无感觉，食拢食无感觉，安怎呢？我甲你讲啦，大条啊，你无生活通哦，就像咱在弄水同款，这个大鱼讲你无通，迄细鱼讲水都无起来，细鱼讲要透够通好用都无啊，所以这个大鱼讲一定要通了，细鱼讲才会通。所以吼、哦，爱大通了，佮贪细通，互你通通通啊！直接要甲你介绍咱主音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 一的内只上解通。啊，我都有咧食过筋络过骨头的，啊，是安拢无感觉，迄就是啥呢？迄就是你的锁匙无拍开，门无拍开，要太通。纳豆内底有维他命 K2 哦，食咧较侪门解泡通，互你顾你的筋络骨络，安尼唔只会好咧，对不对啊？顾筋络顾骨络，啊较袂安尼哦，食老安尼互人塞来塞去啦。食一个较长尾收的，咱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两万 F U 你会赶来食吼。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去0800669999。以上产品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也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协福天发地大悲通哦。
1: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首相机啊，啊，咱这当点歌哈，哦，看你要听什么歌拢中 OK，嗯，
0: 啊，免客气哦，
1: 免说伊，说伊你要家己啊。啊！要点歌的时阵，像这个时间，
0: 这个时阵
1: 哈，哎，门公我咧唱歌啦，
0: 唱歌拢无多人接电话哈。
1: 啊，哥哥，我要互恁点歌的时阵，无咧点啊，起码啦，无要点的时，你较拍开点哦，安尼掠鼓招边的，好来。啊，起码赶紧要过来甲唱歌哈。
0: 来哦，我要来安排这首歌哦，《午夜梦回时》呢。
1: 午夜梦回时，
0: 是的，
1: 来。

0: 虽然都讲这个国语哦，无什么标准啦、啊。但是哦，唱这个国语歌还是哦，漂漂亮亮的啦，也不错的啦，听起来哦，要是这个好听的，也听起来不知道什么好听的啊。喂，你好，我英豪啊。
1: 喂，你好，我来讲歌。
0: 哦，什么歌？
1: 台北金苗岭青青，
2: 台北金苗岭青青哦，台北金苗岭青青哦，
1: 好，
2: 我讲
1: 麻烦你，谢谢，
0: 好，
2: 没客气。
1: 喂，
2: 对啊，
1: 我是你好，
2: 你蛮好呢。
1: 我来点歌，
2: 什么歌？
1: 往事只能回味，
2: 往事只能回味哦。
1: 哎，
2: 好，我讲白啊，不客气哦，
1: 谢谢你，谢谢你，
0: 好。主持人唔得，伫个庙事咧主持个，
2: 主持个，主持人不讲。
0: 啊，煮饭个啊，嘛是同款一个助理啊，主席嘛是同款。主席你从啥个？主席啊，主席唔帮人家吃咧，
2: 主席哦。
0: 对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啊。
0: 喂。哎，你好。
1: 英雄啊。
0: 啊。
1: 我上回又会得。
0: 又袂对啊！
2: 啥物人？
1: 阿娇姨啦！
0: 哦，你好你好，嘿，来阿妹。
1: 阿娇姨啊！
0: 好，阿妹听啥歌来哦？来哦！
1: 要听啥歌？
2: 有
1: 啊，这必然的功劳。
0: 必然的功劳。
2: 必然的功劳。
0: 好，谢谢。
2: 阿娇姨，谢谢哦。
0: 我来，赶紧过来，甲唱歌哈。
2: 来，我安排这首《偷偷爱着你》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
1: 是的，
0: 谢谢你们，大家大家乐，大家趁钱免烦恼，
1: 大家都快乐，
0: 大家乐啊，大家乐，较早的时阵哦，有迄个叫做妈妈乐呢，
1: 哈，什么妈妈乐？
0: 妈妈乐哦，签在到底哦，大家输家拢翘翘
1: 都不乐吗？
0: 对啊，来赶紧过来三品刚上一个。
2: 食你迄两项，我困介只就做好用。
0: 你啊，你有买呢？
2: 买两组。
0: 食那都食的加较好行，较顺。内底有钙吼 ，K2 会当让咱的骨骼啊强壮。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当地，那嘿啊循环的较好。你若会喘吼，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个筋络啦、骨头啦，
1: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3: 没有没有，我要吃纳豆跟南瓜子。
0: 啊，你敢捌食过？
1: 我食过无？
3: 啊，来捌食啦。
0: 啊，食得好无啊？
3: 好啦。
1: 继续直直甲保持。
0: 啊，你稍等下哈，
1: 你稍等下哈。
4: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那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诏安、滨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子、竹城、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竹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食什么上好？准啊，都往上好。哦，你早时个食两粒，暗时个食两粒，食两个月，你来检查看卖咧，你就知影讲，哦。准啊，都往确实好呢，真正好。啊，无个拢卖到要无回去，就是物件好啊，实在吼。食、哦、两个月了，伊个检查看嘛，真正你俄罗讲实在赞哦。以上三面刚上。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下，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花铁达必通哦。
0: 来，即马过来甲唱歌啊！
1: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五点六点的吼，南阿萨克诺九九三哦。

0: 的台南新店高雄的市府后屏东的南阿树卡坎顶的天际路边，后人讲的较易路天际路边。
1: 长剑乌夹乌夹，
0: 拢总查无见，脚踏两三步，转转四查无，啊创啥话？啊，倒那去爬起来，算你五百块，要收得命才认输了。
1: 这么贵。
0: 啊！讲地名，地名，甲阮弄弄破，啊！是因为拄啊好啊，去钓鱼啊、鱼啊，弄弄破安尼啦。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啊。
2: 我唱个点歌呗。
1: 哎，什么歌？
0: 什么歌？
2: 我边讲不要，然后我唱一声吼。白云有白苍天。
0: 啊，没样唱。
1: 哇，唔捌听过呢，这我唔捌听。
0: 搁换一条来。哥，我一条，
1: 我一条，好不？
2: 哎呀，好。
0: 哇，什么话？
2: 红关桥的好声，
0: 龙关唱不完，
1: 都要唱完呢。龙关桥的好声呢。
2: 好，好，等下再唱。
1: 好，
0: 好。好，来，赶紧来个三品刚上一个。
2: 我有买迄落面油，安尼吼，差不多讲起，差不多超过五年吧。面有较水啦，大家嘛，我都讲我无八十啦。
3: 是这样，要美女了，伊买来个愈买愈水。
2: 我都要八十啊。
0: 哟，啊，看几撮少年啦。
2: 嘿啦，嘿啦，我拢点点啊，因为我拢听人讲，我唔捌卡电话
1: 甲你学，
2: 好啊。
4: 我叫美女，
1: 要抹无？
4: 有，我已经有吃过
0: 啊。啊啊！你抹了，烟头无？
4: 有啊！
1: 又咪咪哦。
4: 哎
1: 哎哎哎！稍等下哦，哈，等我一下，谢谢。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安南区有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东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另外甲小叶来介绍这款美女料理哦，迄真正有影水。我家己本身，我拢家己抹，抹要一二十年，啊，拢家己照镜，拢家己做满意。所以我若介绍给大家来抹，真正有影。这款互恁来抹足满意啦，哈哈，美女料理。唔免瓶瓶罐罐的啊！啊，咱的主音嘛，都往个主音那袂止，甲夹来食，食食的哦，比水牛干较用啦、啊，吼、哦，真正的哦，主音嘛，都往个主音那袂止啊，夹来食啊，以上三面共享。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嘞，是梦怡安子说哦，来哦，稍来安排这首歌吼，红花青叶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无气焰，蔡伯今仔忙加咸。每一天伫这个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做事大人有迄责任，甲囡仔交代，唔通去溪啊边水库啊边水圳边危险的所在去啊游泳啦，去啊抓鱼啦，去啊抓鱼。因为有的人唔知影水深啦，也唔知影水外深啦，也一年当为着讲要去抓鱼，安尼哦，安尼吼，要去啊海边啦，还是讲水库啊边安尼游泳抓鱼吼。安尼去有最毒死的，去有最老的，是有够多呢，有够多呢。所以讲吼，咱这做老爸老母拢爱有迄责任啊，给囡仔交代，大人嘛赶快唔好去危险的所在去啊，耍水去啊，掠鱼啊哈。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落吼，咱的这部听已经呢，甲咱到小播哦，而且感恩大家哈，要安排着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天气真热啦，大家记哦，爱保重家己哈，爱照顾家己哦。那是热，咱的水分爱补充哦，有够唔通热着呢。那等你下家用钱啦，甜食过年咯吼，师傅你也希望太家人补充起家哈，要照顾起家哦。那过年呢，记得呢，水分要补充足了，唔好变太多的哈。英宏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啊，会记讲哦，即马在拄啊休热的时阵，啊，你会记讲即马在落雨落济啦，溪啊水啦，水库啦变水圳变啊济，啊，足侪学生囡仔想讲来去海边啊，要耍水，来去危险的所在耍水，一年当去有水都市的，你看偌济多。所以咱也唔当去危险的所在遐耍水哈，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
5: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我国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当有影咧做风台啊吼，无勇敢的哦。迄讲啦，西北雨惊查某有无吼？啊，那大丰收查某人做甲发喙手有无？哟，这是人艰苦哩。风台前哦，这个菜的量哦暴增啊！啊，这个客户果菜市场伊讲哦，货拢有够咧，唔免抢啦。那唔免抢，啊无抢一直起价咧，无抢对不对？我今日去买自助餐咧，最熟悉咧，因为迄个一直头前，其实我系头食包，我伫厝煮面哦，煮馄饨。啊，因为伊早有甲我讲吼，你拢定系讲你要食笋啊，啊我即卖咧杀笋啊啦，要明仔载要卤互你食安尼吼，甲我讲安尼。啊，我今日我袂当无去，因为伊早有讲要卤笋啊，我今日今日去讲，哦你叫我卤笋啊呢？系啊，我早甲伊讲啊。我讲要卤笋啊！你咧念几日讲讲无食笋啊？哦，伊讲你讲要食我卤的笋啊！我讲对吼，也真欢喜，嘛真欢喜，对吧？啊，伊就讲哦，啊，今日菜市啊，拢豆起价啦，菜拢贵松松啦，啊，到风台啊，未入啊咧，都在咧起价啊吼。哎、哦，伊、欸、去买，伊买中半吧。啊，我咱来买菜，咱买小卖，咱就感觉咧起啊。我讲笋啊，本来一斤八十，拢都变130-131啦。我昨昏买笋仔一斤就100-100啦呢，啊我无买啦，我昨昏煮白粥我就无去买笋仔，啊无，嘿，啊所以讲毋免抢啦，迄菜有够，对面菜有够甲无够，问题是，你我洪太讲明暗嘛，明暗就要提早到啊，本来明仔是暗是要无，想要落报这海景，哦，昨昏明仔变做报陆景，陆景，伊行陆景啊，啊无减肉去啊，足歹，哦，只足大粒的，伊用。这个八月暴风半径哦，长达偌济380公里，咱台湾头台湾尾无到400公里尔，咱台湾头台湾尾才400公里，伊即个甲半径哦，毋是规粒的哦，甲咱一半都380公里啊，你甲看有大粒无？足大粒，甲现主席拢无，因为拢无查无油啊，伊都伫个海啊热海个蒸汽管哦，伊就愈加愈大粒啊，对不对？嘿哦。讲叫大家免抢啦吼，会有够。我讲的问题不是会有够，问题是啊，无经费你就愈来愈起价啊，对不对？哎呀，啊，这个都甲这风台哦，和武家农民呐，你来看，迄挂稻啊挂啊3.5斤搁咧挂呢，是安那？惊偷挂？不是啦，大家都拢要挂，所以挂稻啊机有限啊，啊所以都一天挂到来，都挂到暗暗都咧挂。啊，无惊风台来，即摆是咧赶风台来，真正爱紧挂起，啊，无地方曝咧，会布鞋呢，对无？嘿啦，啊，今朝即讲较食

时间啦，包括之前去风台哦，重创哦，台东的这个金州，甲台南这游啊哟，过58天就中秋节啊，嗯，真紧哦，啊，昨59天，今仔面58天，有无？过都这囡仔若放暑假了啊，差不多无偌久，就要过中秋节啊啦，有啦。啊，这个台南种油啊，就中秋嘛，对不？我两个外围就中秋啊嘛。啊，这趁着好天气，跟抢收啊，油啊，即马抢收，你敢有生起来啊？有生啊，哦。啊，那嘉义东石嘞，哦，下早出海啊啦，伊足惊心黑哦，全部去予水冲去啦。啊，那苗栗湾里嘞，这民众哦，农民啊，趁天啊未光哦。天未光到未飞落去挂钓啊啦！希望伫个风台搞进前，还未扣落进前哦，将这成熟的钓啊吼，全部紧来紧来收收起来安尼。希望会当把这个农损降价上盖价嘛。哦，啊，这进进金蕉，进金蕉佫毋是咱屏东进足济呢吼。吼，台东也足济哦。这进进金蕉伫远啊来，啊，上水蜜桃嘛足食力，对无？迄长一台菜车落来。我载几车的这个西瓜弄弄下，嗯，你若去行这条路，迄落要去雷山这条，要去河湾山前进这条有无？迄边有避车道，恁敢有看？一条你的车道边哦，下边啊，只一个厝安起的，我还佫加一条线，安怎厝安起无？迄就是要挡车避车道，就是你车若无动，会当上弯路下去啊。啊，咱这菜农的菜西瓜这司机这解巧呢，伊讲伊伊内边，好啊，再有边，无边看边呐，拢无动啊。伊再动，我看是再紧吧。哦，遐菜枪塞足紧，拢少年啊塞足紧。伊讲伊个内边倒啦，好啊，再有内边倒啦，无边倒看要内对起无。讲伊哩内边倒要内要停起安尼啦，嘿啊，嗯，真辛苦哦。迄天去清境，我去溪头，我去清境去溪头，啊，看去溪去了。溪头哦，清境遐要落来，看迄菜车拢走动啊，因都转啊，因都半走半暝落了，啊，计着爱回头车转来无吼？啊，个人转来种嘛辛苦，啊远嘞哦，对嘞山赖台中遐偌远，有无？啊，回赖台北嘞，哦，再塞水果车这啊，火车也辛苦。啊，因都即马，伊讲金正金蕉的园啊内底安尼吼，紧来紧刮，吼啊所刮落来只。规罐金蕉品质拢袂歹，哦，啊，马上就分配装修，哦，要交我这个来中盘咧啦。啊，这做事唔敢用啦，是安那？因为辛苦种个金蕉，安尼已经连续3年拢去予风台拍害呢。哎呦，还唔爱盖好业，无了钱啊，冻啊，做啊久吼。讲已经连续3年拢去予风台收呀，下当讲是完全无收成啦。啊，这摆要阁收成，对风台阁要来啊啦。好，就趁这两天天气好，紧来紧挂挂，紧挂挂安尼啦。连续3年拢拄着风台，无收成，你甲看这真正食力面对不对？嘿呀，啊，同款已经连续2冬，拢用风台欠收的台南满头文旦油，而且果农嘛足烦恼。进前风台重创哦，佮加上即阵啊天气热，哦，这个树枝哦，有诶拢断去呢，啊，这产量都剩50%尔呢。吼，啊，搁过2个月啊，就要进入采收期啊，偏偏这阵姜台咧来啦，逐冬拢同款，嗯，逐冬拢同款，啊，到夏季风台出世啊，逐冬，只是逐冬拢同款的版本啊，逐冬拢同款，只是风台一粒、少粒、大细粒尔啦，拢一定风台啦，对不对？夏季风台出世啊，这都是逐冬的日种同款啊，吼，啊，所以烦恼搁这大雨来，一个重创。啊，都提早吼预防准备，哦，安尼啦，啊，这做事的都无啊，家己这个饲鹅仔吼，诶，7早8早就去甲鹅仔收收顿来安尼吼，啊，无就无他卖鹅仔啦，卖讲用目前鹅仔品质足好啦，上届烦恼风台来造成鹅仔吼，肥鹅仔吼，会弯刀转下降，因为风台来卡了了，伊未食物件，哎呦，散去啊，对不对？安尼吼，吼啊，若苗栗湾里吼挂钓啊无停的啦，哦，加。较袂紧加赶工啊，足惊风台来扫伊吼。农民讲原本呐爱20天吼，啊甲1个月才当挂的吼，该压缩剩12天就甲挂，啊无，加减啊挂，对不对？啊无你啦，你像安去嘛袂使啊吼。
哎呀，啊，你啊，食佚佗的哦，这个风台要来，高雄哦，备战哦，抢收心血，对不对？啊，你到佚佗哦，哦，紧来，紧来，紧回来，马上紧回来，紧离岛，紧回来哦，袂，迄岛吼，你若即马伫岛上哦，南苏也好啦，平哦，美丽平哦，好朋友，不同哦，哦，啊，绿岛吼，啊，金门有无吼？啊，可啊，咱台湾咧，淡江大桥也停起来，也封起来，无你过用，迄悬嘛危险。你把金门嘛，迄、那个桥大金门，甲小金门有无？系啊，历史甲小历史，迄、那个桥无，迄、那个无通啊，无有啊，嘿，迄、那、通、個、不知封无，嘛不知迄、那个会唔会啊？就像平，咱的平湖，平湖无平湖大桥有无？系啊，跨海大桥啊，吼、哦，迄唔知封无，下摆来封头嘛，足危险嘞。海边啊，哦，咧海中咧，海边啊，对不对？嘿，都大人咧无用啊啦，嗯，啊嘛去日钓佚佗，大人紧等下好，紧等下滴，紧冲等下，你无冲等下袂赴啊，你下摆无船班吼，你包括马仔做者船班拢停啊，飞机嘛是共，阮你马仔若要去，你若要去出门佚佗，你爱看袂吼，啊这姜大娘吼，台间呐、啊，台间石乡的歌龙，今年今晚水蜜桃，哦，今年水蜜桃真够好食，我迄工去顶礼拜啊无吼。去迄落清境无，啊落来雾社买水蜜桃，佮买两粒无蜜水梨，蜜水梨，甲我应该买水梨足大粒，吼足大粒个吼，像迄金菇足大粒个足大粒哦。啊，但迄蜜水梨较细，啊但有一个芳味，足甜足食，足清甜个，嘿足食吼。我买两粒个，一斤八十，买两粒个，种毋知好食歹食，毋知买看嘛，毋知食好食，嘿足食吼。啊，今年水蜜桃真正无食着歹食，吼拢甜佮咸好食。做水蜜桃即上烦恼啦，你毋知？水蜜桃吧，因为迄水蜜桃足娇嫩的啦，哦，啊新滴个坚实香啊，即马多水蜜桃的山葵，你看，阮兜的月历即马七月吼，七月就是水蜜桃，啊顶个六月是葡萄，吼、哦，啊个起头有哪像嘛是对我袂记，奶子吧，吼、哦，个奶子吼，系哦奶子，啊因为你甲看即马多水蜜桃要丰收啦，啊这高雄足烦恼，这强风吼，风啊头雨啊大吼。这个风台进行紧来紧抢收，哦，咱这做些人今麦吼紧来紧抢收安尼，哦，目前水蜜桃，烦恼讲受到风台影响吼，啊，拍落了你就食落去啊，吼，系啊，啊，这水蜜桃切开安尼，互肉白嫩白嫩，汤足济啊，甜不不，哦，今年诶水蜜桃只讲足好食好食吼，好啦，希望大家保住平安，安尼上解好，啊，若透半暝吼，风台咧来，咱唔通讲啊，我咧菜园啊甲顺顺咧，卖吼诶。咱明年要阁工作吼，还阁有机会，生命无去就无机会哦，安尼好不？吼，大家平安哈，来听歌，无情人，请你离开，这 AI 唱的。

0: 即我是无证人，请你离开吼。嘿，对啊，再大姐讲啊，阮做牙齿啊，嘛是呢，有影就对吼。做牙齿啊，嘛是我真辛苦呢，对不对？嘿，做牙齿也对啦吼。做牙齿有当时啊，想讲哦，啊，今日大就款款的要来啊，咁吼，啊，看好天，啊，今日要出大哈，一下落大雨，好，嘿，嘛是足艰苦，有无？看天食饭拢艰苦啦。哎呀，咱那这有当看见食饭，唔是安尼尔，有诶做生意，但阁都有人爱检举哦。啊，你也有烟检举，啊，你也有臭味检举，吼，你诶啊是诶，淡汤汤水水检举吼。检举魔人做侪侪啦吼、哦。嗯，好啦，来，啊，我这个时阵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哦。你的心中今日有稳定无吼、哦？你若日时婆婆菜欠电，你暗时一定歹困。因为你的心未平，气未好，你拢睏未好，因为你心中无定。你都爱日时心中定充哦，有把你暗时才会好睏。安那讲，迄叫做心若平，气若好，但暝你才睏会好。所以因为你定无够啊，婆婆塞，婆婆塞，婆婆塞，你会睏会好？无可能。你会胆呀？你会惊呀？你会无胆？啊，那这日头咧炎哦，迄热掉要喘一口气，你会感觉爱舒气，爱加足出力的。啊，平常时都袂，即马哪会吼？哟！无电啦，无电。吼、哦，啊那阿未甲婆婆菜咧，阿无甲变清官就感觉有影怪怪，感觉人呆呢。那充电呢？你食到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七八十岁，今日九十外岁、一百岁，你毋捌甲心脏充过电呢？你的心脏各样算拄啊好尔。你巴肚枵着，知要食饭，对不对？啊，因为枵啊。啊，伊无电，互你用来当命惊吓，抱心哦，袂堪咪惊，前亏接袂着后亏，安尼你该秃头甲你讲，因为我无电。吼、哦，无像巴肚枵好，枵足艰苦，我枵到做啥物去饭食食，我食饱有啊。啊，但是伊用这部用刁，你才要食饭。爱、啊、就用这部担遐惊吓，吼、哦、啊婆婆菜无力，吼、哦、啊心脏烧，啊你出落你，互你知影，啊你无差别啊。你甲充电就好啊，你要怎艰苦？电充好饱啦，磕头哦，拼第一名啦，看偌厉害啦。先生娘在讲，大家相信的。阿公婆在爬山，啊、先生今麦对咧食 Q 奖一级棒。
1: 哦，足老行，
0: 自信的啦。
1: 爬去咧天文台，大家讲，惊到人，伊啥来搞爬啦？嘿、啊，哦，伊今年较叫人米食较做好，
0: 做会做好。
1: 啊，我今麦这个早暗拢太冷哦，我今麦暗时拢有搁食呢，加暗时的加拢搁食两
0: 样。哎呦，你话，
1: 我拢固定今年拢三十罐啦。
0: 谢谢啦，这是家己阿囝咧做医生，阿因阮兜的物件恁足信任的啦。
1: 诶，足好的呢。
0: 来，谢谢你。
1: 好
0: 的东西
1: 啦，
0: 好啦，这样做的东西吼、哦哦，你像阿贵姐这大宜兰的，会骑脚车有够无？会骑脚车呢？伊把咱八十元 Q 米条医生话，医生讲这做好，我最爱食，吼 Q 天嘛，对不对？对不对？会骑脚车有够无？你为了今日行，你又无在调你骑脚车？来骑脚车骑几点钟啊？看落够。
2: 天米个食，继续安食食过六罐啊哩。嗯。打背老土伊嘛真好死呀、啊，背真好死皮呀、
0: 啊。袂讲爱穿皮皮、
2: 啊。哎、欸，阿仔只只骑一转车去洗一半一点钟久啊。
0: 阿贵仔啊。哎、
2: 啊欸。
0: 你像个胖婆啊吼，平常做大人家会骑啦。
2: 有啦。
0: 骑点外钟你甲看。
2: 哎、
0: 欸、呀、啊。哦，我都有差。
2: 啊，像个雪梨旺，我嘛要安怎行食？
0: 安尼哩吼，你讲你八十元去要摕医生看呢？
2: 哎、欸，我有摕先生看。
0: 嘿、欸，
2: 你讲这会杀你啊？
0: 嗯，
2: 一般比这真好啊，这会杀你啊？
0: 嘿，都对啊。
2: 哎呀、啊，
0: 哦，所以你一比较过，咱那八十元去要真正做好好啦。
2: 哎、欸、呀、啊，我都食不会困啊。
0: 欸、
2: 我刚刚食两解。
0: 啊，无本来袂困哦。
2: 哎、欸、呀、啊。
0: 好安尼哦。
2: 哎、
0: 欸、
2: 呀、
0: 啊。啊，即卖骑脚车爬了出来啊，较快活你看。
2: 哎、欸、呀、啊。
0: 哦、欸啊，谢谢，有够好。谢谢阿贵姐
2: 啊，
0: 嘿、
2: 啊。
0: 嗯，甲你讲有影无？就是安尼，会骑脚车爬楼梯啊。我爱在食掉啊！我咱咧八十元去，咪在食掉啊！像这本来讲做土水的吼，啊，拢爱婆婆在婆婆做艰苦，讲伊做艰苦，无想要换呢。爱讲啊，你八十元去，咪该顾安那样好？
3: 哦，顾迄心脏吼，迄心理不准吼，来拢跳迄四十五啊、五十五啊，那拢六十五以上。啊，无我就无爱去互医生看，医生拢讲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我是袂轻，袂轻啊，袂喘。
0: 也想无想要活，你敢想要活？敢若因为安尼无想要活？
3: 唔是，我是做土水的呢。
0: 哦，哇，你做足粗重的啊！你咧做迄小工土水，拢打打底打底下的啦。
3: 迄种较土较山的，迄 Q 真正有够好，啊，个迄个护理秘书，
0: 护理秘书安那好，无听你讲。
3: 哦，护理秘书我嘛是 胃肠吼，有时安尼，像你讲的，有时啊几啊天无放，遐伊有时啊一天放几啊天，食着物件就要放啊，等迄个空班，两三点买来食一包，哦，做好事。
0: 啊，出来做水的哈，
3: 哎，一条一条，
0: 有影有影哦，做好，好嘛，啊，只要你往行好不好哈？嗯，你来看，台湾无想要换，婆婆山医袂好啊。啊！等你食药啊，然后好，迄个免药啊，充电倒你人来呢。你学倒摆，你呾加充电嘞，你就爱加充电，啊，就充电导电啊，哦，足简单，啊，就一个方法，啊，加充电安倒，嗯，啊，你个心脏无电，啊，加充电倒，啊，简单无，啊，足简单，你听过要呾艰苦，你我倒伊，你我倒伊，你听过你个要带性命，你我倒伊，对不对？你就智慧无开啦，哎，观念若增加生命，活了够简单啦。
3: 我听你咧讲这树安怎吼，啊，够人可以。我昨天是你咧传单文化是三路二九号遐，去甲买一罐。啊，我想要甲你问看卖，倒哪像啊？吼，你咧像咧含人讲话，像安尼直直无力，哎，无气力，安尼。
0: 好安尼哦，就点安安尼就无力嘞，就点。
3: 嘿嘿嘿。
0: 你哪会动的话哦？因为你就加 Q 的。
3: 嘿啊！啊，我食哩，啊，我食了袂放好，啊，无遐就拢无消化，啊，我即款吼，食无一半吼，放着拢规规条
0: 啊。啊，真正足好用的哦。
3: 嘿，啊，你好用，嘿，真正够好用。
0: 足好用。
3: 哦，我即个大便安尼吼，一冻安尼。
0: 安尼哦。
3: 啊，我是拢食胃药啊，食胃药啊都无效。啊，我迄阵都还袂咧听恁说，都唔知恁那说，我就是随便一切啊来食。
0: 好，安尼呢，足方便的，阿免出门。
3: 哎呀，
0: 等下你会感觉哦，好加载，哎，因为咱若去外咧行，较袂喘啦。
3: 嘿，啊，食迄个大东病，迄心脏药啊，嘛是安尼，食要几半个月啊，啊，嘛是咧讲话嘛，正日了，佫安尼，佫有咧无力啦，咧无讲，嘿啊，
0: 都袂无力啦，
3: 无力哩，安尼啦。
0: 嘿，啊，你即马甲试嘛，好，你我佮起共分享一下哦。
3: 好，好，我会，谢谢啦。
0: 啊，叫你用姜嘿。你若像食维他干吼，佮食康邦啊 Q Ten， 佮今年食饭后诶。
4: 哦，安尼哦，
0: 嘿，对，你 Q 店敢食偌久啊？
4: 哦，我拢个报人食，
0: 啊是安奈，那是安奈报人食，你甲我讲。
4: 因为阮那大佬一个所谓吼，阿弟啊足乖，爱讲伊妈妈吼，当年拢爱请去急诊，你知影？啊，结果我讲，伊看我咧摕 Q 店吼，我轻松上，我看我摕 Q 店，伊讲阿姨，阿弟食喏，我讲。我这食过心脏诶，我阿弟也不管哪一个讲保养啊，啊，伊讲我妈妈吼一年拢爱送诶病院一摆啦，啊，伊食两年啊，啊，拢无送病院。
0: 哦，你竟然报伊食 Q 蛋食两年啊？
4: 嘿，
0: 哦，
4: 啊，伊拢无送病院，啊，即嘛伊只特惠吼，伊得买啦。
0: 哎呦，而且后生嘛足友好诶呢。
4: 诶，囡仔，迄囡仔真乖。
0: 哦，够好，
4: 还佫
0: 会照顾妈妈身体，啊，食好含特惠都要买互妈妈食吼。
4: 哎呀，阿姨，伊家己食嘛，讲阿姨，迄钱也足好个，我食拢足好，拢伊人足客气个啊。伊讲伊拢食拢足好个。
0: 讲完咱个八珍去咪，心脏也好，咱人拢快活啦。
4: 哎呀，心脏啊，歹用嘛是无好的。
0: 无多啦，我非常无好呢，足好用个八珍食吼，叫做八珍圆去咪。咱一罐内底含一滴西药都无哦，有厉害吼，唔是厉害，因为咱知影。这个镜头，你食药啊无效，爱看咱心脏要爱的营养素，所以讲哦，关灯爱食，无白害啦，和咱的心会较心那平气那好，你日是开花，暗时搁困会好，甲试卖咧哈，这一罐吼180粒，2800块，饭食饱水食，正开始食，请你照三顿食，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咱卡，请卡通咱的即番二啊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电话都拨你用，思念你的心肝，你甘知？

0: 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吼吼吼，来，这在这唱歌，这也拢袂歹啊吼。咱来个集气，希望这个囡仔更勇敢。这台中21岁吼，做冷气工的，啊去叫电着，怎摔对铝梯啊？吼，对个铝梯摔倒落来呢？吼，救护员紧个心脏啊电着啊，电下爱紧电啊，我心脏真正爱电吼。因为我阿母应该吼，我阿母着糖尿病，迄心脏电几啊届。然后我阿姐甲阮兄哥，吼，紧载伊去大病院、家己病院，哎，拢爱电呢，爱电迄足大个福特啊电呢，迄电啊拢带性命，拢带心脏无好。就是安尼。啊，这电五届呢，你啊看，我心脏爱电，恁其实心脏若电无够，你暗时一定睏袂好。我来讲，你无可能心脏。婆婆菜，你暗时有在困，你无在困，而且准你困，你做浅眠的，啊做胆吓，啊做拢梦乌梦，拢梦鬼要拖的，梦个恐怖的安尼，嘿，迄就是做典型的心脏无够电。我讲腹肚枵，你会讲啊腹肚咧枵啊，有无？啊，咧热咧吹者冷气，啊咧寒啊衫紧穿的，啊但是心脏伊袂讲话啊，伊只有用个讲胆吓惊吓，婆婆菜变清寒，互你知影，搁来变无力啊，互你大心开啊，啊行一步就顶正开，接袂着后开啊，啊你心脏少，伊也讲我足艰苦，啊愈来就愈艰苦，一口气也袂起来，啊无你要伊心脏来讲话，讲欠电，甲恁爸欠电，安尼也够可能，无可能啊，吼，无可能，咱个机器房这囡仔紧活起吼，嘿呀，甲电池五届，我心脏需要电，啊个电应该搁跳起来，电有电才会起泵啊。啊！你电去有无电的，敢有效？无效，那电来有电才会起崩啊！要伊是嘛，还佫跳倒起来啊！这个台中太平今日下晡发生一件公安的意外，21岁姓张的外包商的工人吼，伫太平农会吼咧装冷气的时阵，无小心电着，迄当场对咧楼梯做悬了，规摔倒落来，规人唔知人影，瞬间失去了呼吸心跳。现场的民众马上改做 CPR 啊，哦，啊个个 AED 啊，底下好个，爱得浪费吼，一定弄 AED。这救护人员来到现场接手了后，伤者对现场甲这送要去病院的路途当中哦，拢总来电五届。虽然恢复了心跳，但是正要赶快伫病院的观察当中，希望紧活起来。这21岁可能是输甲打工，哦，有可能对不对？吼，有可能吼。啊，这个消防局下晡2:47吼，啊人报案。我讲一个工人咧装冷气，无说伊叫电着，然后对离体足悬，我当几人荡落来、摔落来安尼吼。啊，竟然去拿电伤一边。经过了解，这个查甫囡仔咧时间是那像无佩戴吼绝缘的防护手套啦，吼安尼啦吼，无叫起工人就对啊吼。啊，确切电着的原因啊，甲时间是毋是有安全措施无够，有待这个劳检吼，等等在单位来进一步调查甲厘清。因日本人含咧赛车咧挂口手套，啊，咱伫对看到人用咧买精品的时阵，咧买精品包型，迄人要展示伊个挂手套，有无吼？安尼尔，啊无，你做完去，哦，台鱼啊吧，挂手套对，台鱼啊，伊个咧拍人嘛，就挂手套，讲即摆拍人吼。用个电动，佮袂讲头家人拍无清气，袂讲安尼啊，因为拍到足清气，用电动拍个，迄一支像咱早起呐，吼，咱用迄个卷发吼，迄一支长长圆个无吼圆个，那像咱咧用迄卷发棒个无吼，啊一支圆个，啊拍迄电，迄电啊飘了就好，规个伊胖胖，你对鱼尾吼，啊拍到果然好，规个人拢烤起来安尼吼，袂讲老爹你人拍无清气啦，袂即卖用个电脑个。拍到很清晰齁，那个机器希望它要紧好起来齁，啊来准啊风台来停电吗？加减啦，啊那停电冰箱要安怎？那就风台这摆来，啊那是在停电的，啊那冰箱要安怎？齁，咱来看人敢干啦，齁，这个因在讲啦，脸书询问大家啦，停电的时候冰箱要安怎齁？啊！伊只询问出来了，引起了大批的网友的留言。哦，伊就咧讲吼，伊讲吼，尽量吼减少开冰箱门。哦，这嘛是一点。此外，嘛阁有网友提供了更加专业的做法咯，表示讲，你看停电的时间长啊短，都有无同款的做法。好，伊拢会伫个冷冻库吼冰一寡吼冰砖，诶，阮兜就会啊。 阮家拢一定迄落咱的保特瓶吼，会装饮料、装水，啊，迄水就是像我礼拜买佚佗，啊，用会出门一定扎一个保温箱，迄保温箱内底就带凉的，啊，甲带即个水果，嘿，扎水果出门吼，安尼。所以阮家冰箱若足甜的，我会甲迄落凉的吼，迄落个冰砖摕起来，摕起来啊，平时拢会冰遐，因为若礼拜要佚佗的时阵吼，会放三四罐。哦，啊，所以你的水果是冰的，哦，袂叫歹去安尼，吼，迄安尼系应拢一直拢是安尼。所以讲用有人冷冻库放冰砖，我有一摆停电时好来，我好佳在，阮的冰箱有冰砖，阮用迄保特瓶的吼，啊，底水啊，啊，若冰的啊，上无拢有七八罐，几十罐的，你弄安尼，弄安尼吼，安尼，啊，会当先用好吼。几个保特瓶装开水结冰，对，像要在你保风台，你就先准备啊。你饮嘛，饮嘛，就先。你比如冰箱不足电的，你用七八罐吼，诶，这个冰甲藏起来，哦，诶，水啦，甲藏起来就结冰啊。准你马上用跳电去，无电，想无你的冰箱一冰，我一摆就是安尼着。讲啊，好佳哉，冰箱内底有只冰砖吼，那有只保特瓶加，所以停电时呢，当吼保冰的使用。所以停电的情形吼，调到上界冷，吼来使用这蓄电的装置，吼这個冰箱吼继续运作。使用蓄电的装置是啥物啊？另外一个一台拍电话跟你啊，安尼也是啥吼？蓄电的装置啊，吼冰箱继续运作安尼。好，此外吧，作者网友的幽默的回答讲哦，当然爱用发电机啊，吼哦爱用发电的吼。哦啊，我讲去开别人家的啊，吼啊，对冰箱是冷笑话哈，这是做冷的，这是唔对。所以讲，那会当上解好就是像安尼，如果看时间长啊，对，伊若如果一天的话，咱的冰砖还不至于马上用，因为咱大罐的啊，有无？哦，你像这样，你当用，因为风台马仔要来嘛，哦，马仔就先，本来马仔要海景，伊才要先要报陆景安尼，嘿，马仔吼，嘿，这个风台安尼吼。啊，这个昨我是问讲中国迄个广西诶被告霸价蛇扫出来无？昨是咪将加掉呐？但即马一个加掉死安尼，平时穿加掉煞未死，吼、哦、对，上万上去煞未死，去互平时穿加掉呢吼。这个中国广西啊，伫咧六号吼、哦，这个暴雨溃堤，当地蛇吼诶养殖场哦诶冲走，什么被告霸价？啊，其中包括目镜蛇，啊，已经有灾民吼，被蛇咬着死啊！哎呦，伊毋是死于风台，伊死于被蛇咬着。一个40岁，啊，有个50岁，嗯，讲初六迄天被蛇咬着，啊，因为道路无通啊，啊，辗转足侪界吼，啊，甲成功送啊病，但去啊病都无好去啊，迄毒公心都死去啊。对不对？迄八部迄条本事情嘞，迄条迄条对不对？嘿啦，我迄高有个有高恐怖哦，平安两字来78岁庞祥林应该过去哩，应该会吧？应该做有看花系列是看八点档弄伊吼。庞祥林78岁啊呢，吼伊那像讲是中风啦，所以医生提醒吼爱修筑三高吼，这啦，这个78岁朱青的演员庞祥林吼。诶，是正人心目中今年诶大反派就好，伊做歹人够歹，做歹诶歹吼，哦，飞龙在天呐、啊，哦，安花系列啊个无伊吼，飞龙在天吼，啊，台湾林更峰啊个雅齐人生安尼，啊，伊即马即阵嘛吼淡出演艺圈呐、啊，但是伊说意外传出着中风诶消息，哦，安尼哦，啊，即、这个卫生福利部，哦，即、这个卫教诶资材，你着咧讲。大部分中风可能会当照着咱的健康的饮食、甲生活形态，吼、哦、来积极吼来治疗，啊积极控制三高预防，吼、哦、尤其一定爱掌握吼这三高关键控制的数据，将三高的这个数值控制伫血压吼80甲90，吼、哦、啊糖化血色素啊吼、哦、差不多7内底安尼，吼、哦、啊低密度的这个脂蛋白诶胆固醇啊吼伫咧100内底，哟、哦。啊，因伊讲啊，像有这个中风啦吼，有歪，所以卫生福利部的资料讲哦，大部分中风就是会当照有着健康饮食、个生活形态，吼、哦、来治疗、积极控制三高的这预防，吼、哦、爱把握着这个 以下这个原则，会当降低着中风的风险。你心脏泡泡产就咱中风的三倍至五倍哦，心脏心率不整啦吼，这种爱降压的三高哦，都高血糖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吼，这个案发生中风的风险是人无这三个人的两倍至2.84倍。安尼啊，心率不整的人的三倍至五倍，我愈管吼，安尼啊。啊，所以爱选择饮食哦，这个少极较少的调味品啦、啊，这咱拢知影。有当卖讲啦，讲这人食了伤白食无味。迄天迄个营养师讲啊，食到白食无味也无咸无咸啊，食呢安尼袂使，等到营养不良，肌少症上升，安尼嘛袂使，对不对？嘿啦，卖食薰卖食酒啦吼，直接食薰呢，这个啊无吸二手烟呢，啊酒啉伤侪，拢会增加中风的风险吼。鼓励民众爱马上主动哦，戒烟戒酒哈，哦啊定期做检查，这拢一定爱。啊，所以医生就讲一句话啊，中风是会当预防的，对吧？中风真啊是会当预防的吼，啊叫大家勇敢，吼大家健康勇敢。我吼，改短短吼，好我短短进广告。大对大姐，甲咱点讲活力民宿吼，我袂记问伊要食啥物吼，活力民宿我会记。那咧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这两家昆龙新闻整合备哦，吼、哦。啊，有个那咧富甘诺乳酸杆菌啊，吼，有抗过敏的专利。好朋友，只要你叫医生看，伊讲你是过敏，你就卖去定食药啊，抹类固醇啦，吼，啊，偏啊扩张剂啦，吼，啊，那食抗组织胺都这三行尔，过敏的药往这三行尔无办咪哦嘿。你也莫那囡仔不是咧爸咧，别人咧佚佗，你唔是拢咧找医生管？啊，到偏啊个过敏个感觉，等下食药，囡仔用药啊控袂健康啦。囡仔用药啊控，伊绝对袂健康啦。你囡仔爱用食好个菌哦，互家己即个腹肚想，腹肚个菌好菌了，伊家己好去吸收啦。安尼囡仔才会光光大啦。你用药啊控个囡仔袂大汉，安尼知影吼？哟，咱个活力民宿哦，即、這个囡仔买偏啊脱掉就食大人呢。
1: 因为我孙子哈、哦，啊，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我旁边，阿妈，我又鼻塞了，又鼻塞了啊！我每天跟他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不有益啦。治好的时候，我你有没有决定你儿子怎么样都不鼻塞了？哦，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了，唔知，我一辛苦啊，又嘛唔知，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0: 谢谢你刚刚分享哦。真的，现在孩子过敏的孩子太多太多了啦。
1: 那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哦。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哦、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他，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我他是名医呢。
0: 那他真是名医啊！所以他的维基百科一查就知道他真的是名医，没有错啦。
1: 谢谢你，
0: 哎，谢谢你，谢谢你，祝福你哦，嘿。我要吃活力民宿哦，啊，活力民宿有给你有给你顾到无啊？
2: 有啦有啦，伊、哦、迄是排便足顺的啦，哦、啊，边我片啊片啊边干的吼，拢做好咧。
0: 吼、哦，这部片啊过敏偌济人偌艰苦呢？
2: 系啊，
0: 你要上班暗时、啊、要困拢艰苦的呢。
2: 对啊，我搁讲报，我讲我斗你讲安怎斗，我要斗活力民宿啦。
0: 好，
2: 啊，搁一罐 Q 片啦
0: 哈。好，
2: 啊，其他买真香，安尼爱买几罐够够。
0: 安尼我随该斗你，但我做好斗你，稍等我随该用刷卡哈。啊、活力民宿是安那好？
2: 我就是那个鼻子过敏呀，我受不了，受不了！我一天吃三包嘞，我刚开始的时啊，一天吃三包，早中晚都吃了，我这鼻子就不会了，
0: 就不会了哈。
2: 嘿，
0: 够好诶，那就很明显的改善了，很好，很好。
2: 对对，我该做更久。
0: 这你好，谢谢你啦！
2: 那我真的赞
0: 赞，谢谢你，啊、祝福你哦嘿！
2: 我都叫那个。不知道光复给我送过来啊，
0: 头份呐、啊，苗栗头份光复
2: 的，对对对，光复的，对，那竹南那个，我都叫帮我送啊。
0: 哎呦，你看老方便，真的很方便哈。
2: 哎呀，好，感谢你哈，
0: 谢谢你，谢谢你，
2: 谢谢，谢谢，
0: 拜拜，
2: 谢谢，拜拜，拜拜。
0: 那天刚给你搞掉
3: 啊，有哦，你讲较少天，那个鼻腔较好啊哩。
0: 啊，无你本来鼻腔安那样？
3: 啊，都拢十片。
0: 哦，安足久呀呢？
3: 好久啊！哎，我你遐买呢？哎，我一届买足多，你袂记？
0: 哦，啊无平讲，今年即马甲应该差伫安那？
3: 我即马较袂十片，暗时啊困较免挂口罩啊。
0: 哦，啊无，哎啊挂口罩是安那？
3: 哦，我逐下嘛挂口罩，啊无都定十片，啊就哎一朝拢袂感冒呢。
0: 哎，足好个吼。
3: 系啊。
0: 哎，即下保护恁的揪起来，你啊看，肠啊肠啊在咧顾安尼啊。
3: 对啊，阮遐囡仔逐个咧感冒，啊拢无钓着。
0: 哦，啊真个哦。 啊，所以你甲看，你即马安尼食，无你应该食足侪西药的无？那食这片啊，那你十片食西药未？
3: 哦，一看过也做真好，
0: 我看过也真好，还有落牙起来，
3: 啊，种有较有效就猛食
0: 吼，哦，嘿，对啊，啊，所以咱即马有差吼，
3: 有啦，
0: 哦，最好用的啦，
3: 哎呀，真好用，你无放晒嘛，我较顺啦，
0: 啊，无你大便也无顺哦，
3: 我本来有啦，啊，是讲安尼感觉搁较顺，
0: 加做顺的哦，
3: 加
0: 做快活的，你若坐咧一下就一直一放来放来放来，
3: 对啊，无七八十岁啊，你咧无
0: 多，哦，七八十啊，等下运动较无好啦，
3: 较无好，
0: 啊，即马食还好啦。啊，所以活力民宿买两组哦，啊，一组雪莉旺啊，
3: 对，
0: 嗯，谢谢大家，因为我们家活力民宿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这罐这本册就是许志远博士写的哈，啊，这四只菌伊把做好伫咱的专台湾，对啊，这四只菌伫咱的这活力民宿内底，许志远博士讲，唔是甲所有菌来控制位就好呢，这把已经会临床哦贵啊呢。把这四只菌放座位，会当克服咱的台湾囡仔过敏99.9%，有管无？管当个食你个咋厉害哈？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即款是24小时都当卡的吼，0800-33-55-99，0800-33-55-99。那嘛无方便出门的卡电话，打到大姐讲，啊，我知影恁的宝德旺，啊，我都无方便去，恁甲我摕来好，有帮的就甲恁摕过吼。哦，咱的上火有两种，一种是乌鸟宅急便吼，啊，一种就咱的经销药房，我拢无咧收运费哦嘿，服务足周至，所以你电话卡着吼，祝你用行哈，咱来听歌离别之夜。

0: 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我是你的啊，
1: 就即几名叫心机吼，嘿嘿
0: 嘿，
1: 啊心机才听得到啦，我无平时要来听得到这
0: 個，对啊，我拢嘛秘伫心机内底，
1: 系啊，我较早无买心机啊哩，
0: 哦安尼啊吼，啊最近啊听着我开始食火力面，
1: 啊南迄食补血诶，血力旺诶，
0: 血力旺吼，
1: 哦迄个啊关大桶诶，就关贵啊，五关遐。
0: 啊，安尼，哎，我管
1: 着。哎，加个加精神呢。
0: 唔呀，啊，着营养素啊。
1: 无啊，啊手吼，手嘛较袂安尼，哎，乌淋淋安尼较有血气安尼，
0: 较
1: 有血劲啦。
0: 乌淋乌淋就是血无过啊，血无够，乌淋乌淋。
1: 阿哥，迄个叫啥？骨头壳黑啊！哦，我管三四管起来呢。
0: 啊，真听啦吼。
1: 为了即个正济啊，吼，要爱正济啊。
0: 有够好。
1: 各各位，要。
0: 对，哎，
1: 你菜
0: 鸡啊，你是哦，咱的红红超跑，
1: 为着黑娃娃，我看到这款的。
0: 哦，大姐，你最后你讲完上面，只敢笑头笑面的关怀
1: 好。哦，讲恁的，讲恁的。
0: 有够，而且
1: 啊吼，炖袂过敏啦，我食西药啊吼，过敏我拢无咋食。
0: 啊你大便即卖会唔免定啊呢？
1: 嘿，
0: 变
1: 啊
0: 呐？
1: 啊，就好些好些安
0: 尼。啊，变做来变做足紧的安尼吼。
1: 好当啦，那较无哦，我较大吼，我就挂食三包类。
0: 哦，安尼，啊就第一水分就有够，水分就有够吼。
1: 哦，
0: 轻松。
1: 我讲，我讲，要给你多谢，就是要给你多谢。
0: 要多谢。
1: 有一天我听着你讲你家己吼，啊，我跟你讲啊，家己的火车头遐有迄个。
0: 哦，对，
1: 茶帮啦吼。
0: 啊，对，迄个小甘汤买无啦。
1: 对，啊，我茶帮吼，就是讲两下啦，一个叫。探个真完啦！
0: 哦，探个真完吼！
1: 啊加嘿两条啦，啊加一条啦，一条
0: 诶，
1: 一间汤未无济啦。
0: 哦，安尼哦。
1: 哦，我对你咧讲到去，我听到感动你呢。
0: 啊，都你甲我讲诶，你安尼哦。
1: 我想讲，哦，我诶囝嘛无差安尼，啊，你是安尼较好，安尼较勤快安尼。
0: 啊，都爱讲故事啊。
1: 啊，你也真是啊，人家去看啊，佮讲故事，讲我啊，你讲两届，我听两届呢。
0: 唔要咧，哎呦，谢谢你。
1: 讲到去我听到。
0: 哦，谢谢你。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你在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
7: 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汤。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十二月的精品，吼，应该是黄一玲所唱的歌，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动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我今天在前面等下，安吉六点来做节目。哦，你下早起是听我卡吼，那九点过人，几小姐拢上班，几百个拢上班。哦，九点的时阵卡，唔免等下我六点，上过晚，等一工的心情，轻我一瓦如意吼。你其实听我卡吼，咱来0800-33-55-99，0800-33-55-99。

分享这篇哦，真正富裕的人，真正真正富裕的人哈，真正好野人。这篇有人问讲世界上哦，上界有钱的人哈，敢问这啥？比尔盖茨啊？啊，这世界上敢有人比你搁较好野？这个比尔盖茨一个有讲有啊，有一个人比我搁较好野。啊，落尾伊就来讲一个故事哦。伊讲迄个时阵的我，阿未有钱，嘛阿未出名，全世界唔知我叫做比尔盖茨的时阵。迄时我伫纽约机场拄到一名咧卖报纸的人，我想讲要来买一份报纸，但是我落底啊零散钱无够，拢大张的啦，所以本来要买，嘿，零散钱也无够，啊无卖买好啊。我就转个报纸行，迄个卖报纸的人啊，报纸行你歹势，我也无零散钱通好买。我讲因我零散钱无够，这个卖报纸来讲哦，这份报纸唔免钱，送乎你。在这个卖报纸的坚持之下，伊个提这份报纸，我卖啦，你咧卖做生意的对唔对？小请无分嘛吼，啊卖算分嘛。买单买单，好哩好哩！啊，退去退去，这份报纸免钱送你，我说了算。好安尼，伊就只好甲摕了报纸来看，啊，正拄啊好，无巧不成书啊！两三个月过了后，这时阵比尔盖茨，伊把来纽约港就坐这机场啦，伊发现家己。又阁无零散钱买报纸啦，迄、那个翻啊嘞，卖报纸迄个又阁送我报纸啦，他也没有翻白眼哦，伊嘛无想讲，啊你若想我不是得唔赚零散钱，得要甲买报纸啦，啊顶一摆我送你，你这摆又阁来，无，人较无安尼叫我当加啊多嘞，嘿呀，伊甲我阁送个报纸，但这个第二届比尔盖茨伊较记住啦。伊个记住啦，哦，伊家讲我真正零散钱无够，伊赶快讲退去退去，我对我的利润内底哦，提出来甲你分享，我卖了钱啦，退去，嘿，你爱看你爱看报纸袂歹，我爱鼓励你，即卖人袂看报纸，你搁咧看报纸，鼓励你鼓励你，我无了钱啦，就安尼，地球是圆的，十九年后。比尔盖茨出名，哎呀、啊，这个十九年后哈、啊，比尔盖茨已经出名了啦，嘿，出名啊，大家拢捌伊。突然间，伊怎想到迄个伫纽约机场咧卖报纸这个生意人，伊就开始去找迄个人。一个半月了后，伊找到伊啊。十九年吼，伊全世界上好个，

讲先生，你无感觉讲安尼做袂当吼，甲我予你的帮助相比拼吗？比尔盖茨问我安怎讲啊？这个卖报纸来讲，当当我只是一个吼，穷小贩吼，咧卖报纸吼较无钱的人的时阵，我帮助着你。即马咧，你已经成为世界上上界好嘢的人啊，而试着你要帮助我，你帮助的哪会都无法度甲我相比拼，对啊？我无钱的时，我就帮助你啊。但是即马你世界上上界好嘢的人，你就试着你要帮忙我，所以你的帮忙要安怎甲我当初无钱帮忙你，要安怎相提并论是无可能，无袂当你比哦，因为你即马是好嘢的人啊。你现在要帮忙，啥物拢会使，但我先是无钱，虽然我无钱，但我甘愿帮助你。诶，心意无同款的哦，对不对？所以伫迄个时阵啊，这个卖报纸的生意人哦，转甲比尔盖茨讲真的吼，你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试着帮助我，你的帮忙怎能和我的相比并啊？相比呢？哦，安尼，迄个时阵比尔盖茨。伊讲，我才体会到，迄个番啊比我较好呀，因为伊无等啊家己有钱，才来帮助别人，对不？哟，那啊要帮助别人哦，啊要做善事哦，啊等我有钱嘞呀，对不？大多数吼，即、这个拢安尼想啦，啊我都无钱，要人斗三工，你讲一句好话，你嘛甲斗三工。一个做实际的人，你一句鼓励话，你别甲斗三工，对吧？哎呀，伊本来吼咧想袂开，要当下行地路，你的一句话悬崖勒马，你救着伊，就即马向着阳光，你就做一个吼有阳光的人。就像哦，有一篇讲哦，不要施舍别人的阳光，你就是自己的阳光，对吧？嘿呀，这足重要吼，你卖去私下吼，啥物人，唔免去单台啦。你就是自己的阳光，对吧？嘿呀、啊，咱做咱的好朋友，这个布施不一定是爱讲到钱啦、啊。哦，嘿呀、啊，像伊个伊，迄时阵比尔盖茨他才体会到，那个小贩比我富裕啊，因为他没有等到自己有钱再来帮助别人。所以咱人必须要了解，真正富裕的人，伊拥有富裕的心，而不是做侪钱的。这个金钱的富裕决定你的物质生活好坏，对吧？人世间99%的事情都能用钱解决，所以你不真正打拼，你要创啊？99%的事情都能用钱解决，穿衫、那么烧台啦、冤家啦，那么为了钱啊，就是感情，那这两行尔哦，安尼。所以金钱的富裕决定了你的物质生活好甲歹。你心的富裕决定着你过了快不快乐、幸不幸福。真的，去看一个花，咱心情足欢喜啊！看日头，咱心情足欢喜啊！心富裕决定着你的快不快乐。有的人哦，迄钱足侪，家财万贯，钱足侪吼，迄款放花小小袂当，你想伊敢快乐？有哪个感觉无快乐？你讲奇怪，你才一钱也无快乐？啊，毋是讲99%的代志，咱用钱解决吗？但伊心无快乐啊，所以爱心的富裕啊。心的富裕决定着你过得快不快乐、幸不幸福啊！啊，追求物质享乐的人，以这个财富啊论贫富啊；啊，那追求心灵解脱的人，以知不知足来论足哈，知不足来论贫富啦、啊。徛伫个山脚的人，看到山顶啊吼，好山遮大粒啊吼，高耸啊吼。啊，那徛伫山顶的人呢，看到啊那山河壮丽啦。所以每一个人追求的富有的模式各有不相同，对不对？对。但至少你爱追求啊，咱们你怎个去拜这个土地公嘛？吼，对不对？头家要求财，讲对不对？求财你甲拼，你爱拼，伊才会给你啊。无可能你一人拼啊，踮厝咧等，踮厝食薰，翘到恁手啊钱拢没赚，啊钱落来哦，落来甲伊卡死，因为钱足重的。

0: 好嘞，谢谢。俺今要甲进一个广告哦，得力雪利旺。哎，翁婿疼某啦，阿某也疼翁安尼啦。
1: 用咩花伊？
0: 用咩花伊吼？还讲无元气的心，若要辛苦病痛，未补未食未吞，用啉的就好。你看有影无？
1: 啊，我慢慢食习惯咧。
0: 哦，安尼，真正够认真咧，甲啉的呢。安尼有甲疼，较有元气吼。
1: 啊，面白，嘴皮都拢膨起来。
0: 甲你讲吼，迄未补未食未吞，即营养素，咱的血量是你啉偌济，补充偌济，吸收偌济，生偌济血，生血生肉生骨瘤呢，有影呢。
1: 真
0: 正有影，迄人做加做元气的呢。
1: 嘿，啊，无行路行，无啥会行
0: 咧。啊，即卖咧，
1: 即卖袂啦，
0: 即卖较袂读到戆戆啊啦。
1: 哟，
0: 嘿，有血吼，读到袂戆戆，啊，行路袂平平啦。啊，若无血吼，脚都硬，拢能行到等，不是无切到无平呀。
1: 甲人讲话就差足济呀。
0: 哦，含厝边隔壁来甲看吧，差足济呢。那绝对忘了啦。
1: 嘿啦，
0: 拢免沾啦，免沾油头，我拢免啦，
1: 拢免。
0: 好啉，敢做二遍的啦。
1: 啊，以前啊，足算是嘛啉啦。
0: 啊，就甲啉个听起来，有机会听起来，大家听起来。
1: 嘴皮拢膨起来。
0: 有生疤啦，迄只生花生疤，生骨是有影啦，吼。
1: 有影啦。
0: 有影有影。就啊，甲老公问好个，嘿。好啊，好，拜拜，好，拜拜。咱那咧甲个人，咱想知伊若恢复起来，有咧个人想爱知影有无？嘿，阿鲁阿因翁无，吼，阿鲁阿因叫车弄人闹叮咚呢。你有继续养鸡无啦？
2: 有啊，俺都吃了啊。
0: 啊，有搁去咧鸡场饲鸡无啦？
2: 有啊，好，我也无搁吃迄吼。我叫桥多啊，对阿伯甲弄一下哦，伊带带了八个月呢。
0: 安尼嘞哦。
2: 阿爸阿手拢袂起啊嘞，阿即摆甲带我，讲我拢做面卵泡咧，我食吼，就是搁饲鸡，搁去饲两，买甲两个月
0: 啊
2: 嘞。
0: 等下搁去饲鸡啊，搁赚两个月钱啊。好，阿你为难。哎、欸，真正家仔啊，有咧顾身体啦，要爱要搁啉红包，拢咧啉咧吼。安尼啊，昨晚早起去甲你买咧哦。
2: 对，我两个早起食买两桌两桌。
0: 阿姨看爸爸妈妈用家足欢喜啦。
2: 搁去赚两个外汇，
0: 一工九百咧呢。
2: 哎呦
0: 呦！啊，热到买海去两鸡条，安尼我会卡面哦。
2: 哎呀，
0: 搞真正人咧用家，啊，你按按我啊七十八，七十八，只七十八岁，搁咧人顾家人无顾的，对后头摆对后边欠咧，啊，搁有法度，对不对？
2: 对老仔辈，老君当年咧，
0: 老君当年哦，哦，好个仔，
2: 半个月咧，搁阮孙阿去打过咯。去搞在阮船上泡了话啉嘞，
0: 哦有够好，
2: 做地哩啉，
0: 哦做地哩嘛，安尼回我足紧嘞吼。
2: 有咧，哦我咧左脚个挂，或者船上个，你叫阿姨泡地啊泡，和阿公啉嘛。
0: 有影有够好。
2: 阮船上咧搞过哩。
0: 哎用脚，你过着无？
3: 有啊，
0: 有啊，啊你食啥物饭呀？
3: 我，
0: 系啊。
3: 食金银钙，嘿啦，人工精啦，
0: 哎，大条人工精，细条金银钙好用啊。
3: 就可以去看那我，搁有看那的雪莉旺
0: 啦。哦，雪莉旺好，还补营养钙好，啉偌济血量，补充偌济营养素。
3: 哦，雪莉旺，
0: 嘿，嗯，啊，你哪知你欠血？
3: 去年去抽血，
0: 哦哦，检查，
3: 讲我欠血欠干嘞，
0: 欠干嘞哦。
3: 嗯，
0: 哦，安尼大概戆卡买就会冷呢。
3: 对啊，嘿，真正卡卡拢都惊到咱那些小酒醉的。
0: 哦，对，偏偏哇，啊，足戆的，啊，你一天饮两杯左右诶。
3: 哦，安尼哦。
0: 哦，伊足简单，你看要饭前饭，拢帮因为饮食西药。
3: 哦，饭前饭后拢无进。
0: 因为饮食西药，伊是营养素。
3: 好，
0: 好不好？
3: 好，
0: 祝福你出乌拿啦，谢谢。好，拜拜，拜拜，
3: 好，拜拜。
4: 年糕种啊，雪梨王是旧年啊，半几年诶，两个老在食，手术两人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癌菌啦，颈部淋巴癌，啊我是听讲，我想来食这保养品哦，效果是较好，较贵煞袂紧，有啊感觉反应啦，袂歹啦，
0: 靠精神啊，无靠体力
4: 啦，对啦，好啦，
0: 啊祝你用健嘿，
4: 哎多谢，
0: 啊即马有咧狗差哦。
5: 有啊，我去往逐间个食，逐间个食，啊，个新鲜，个维他干，我早暗拢改配苹果粉，啊，个雪梨碗，我都像你恁讲安尼，半杯较低安尼，啊，较啉落安尼啊，那用杯啊，再较准啦。
0: 较准啦，安尼咱水也袂食伤济啦。
5: 系啊，
0: 系啦，
5: 系啊，你来讲实在的，啊，你广告的产品足实的啦。
0: 好安尼哦。
5: 嗯，
0: 啊，大不起啊！啊，就拢共公司的产品啊。
5: 啊，十年啊，
0: 说十年啊、哦。
5: 嘿，
0: 啊，十年你有咧过，啊，甲无咧过，敢有差？
5: 其实雪梨王我拢啉差不多成十工都无
0: 啊
5: 呢。
0: 安尼哦，安尼有认真咧啉啦，无咧啉诶，有咧说无咧啉诶，迄有体力有差无？
5: 有啊，有诶虚咧咧啊。我即摆较运气啊，即摆较会行。
0: 那无咧过诶啦，无咧过诶，甲咱有咧过诶，只有差啦。
5: 啊， 迄在你细起哦，多食两粒蛋，啊，搁一罐牛奶诶。哎呀，迄也无较赢我啊。
0: 哦，安尼哦，因食安尼哦。哎，
5: 啊，日本汤坐一时啊，较卤啊。
0: 哦，对对，安尼较袂戆戆啦。
5: 嗯，啊，袂戆呢。
0: 哦，袂戆吼，有够好。
5: 啊，起来了后，放东放风。啊，我就炒些水的火安尼，泡较够啊，我就安尼啉。
0: 有人食细蛋袂食啦。
5: 我过会食咧。
0: 哎，啊，你会啦，你就咧讲。所以体力甲体能拢无同啦，
5: 系啊，系啊，
0: 继续用健康，继续人生靠意义啦，
5: 系咩？
0: 系啦，哦，
5: 好，
0: 啊，祝个旅游诶，
5: 再见咯，
0: 拜拜啊，
6: 关两千安尼咧叫，
0: 哦，拢安尼食啦吼，
6: 系啦，
0: 啊，有解顾着无？
6: 有啦，
0: 安那顾着讲讲，
6: 脚未惊食甲，脚未惊食甲会惊讲，
0: 啊，你脚本来安那未惊？
6: 滑倒啦，你家己出门脚滑倒啦，
0: 啊。
6: 啊！伊都髋关节无咧，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6: 断一截啦，啊，都骨都接袂啦。
0: 哦，你开
6: 始。啊，今嘛啊未食，啊为着食雪梨汪啊，都开始会行路啊。
0: 真正会有关节
6: 足紧啦，
0: 足好用，啊唔免点个好啉。
6: 嘿啊，哦、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贫血啊，食个足好用的，啊食食、哦，我今嘛咧上班啊咧。
0: 啊真的好、
6: 哦。嘿啊，
0: 真好。
6: 嘿啊，啊做小二日啦。
0: 哦，还阁袂歹。
6: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哦，够安尼，
6: 系啊。
0: 迄个二度焦会上该赞啦。系啊，安尼有影无？所以讲健康袂过节啦。你若勇敢叫倒了倒霉，倒就倒袂掉。啊，若辛苦病痛，你叫起来无在调，何况哪有可能去上班？对不对？嘿，古早用点的，点的唔是无好啦。但是咱即爿有生物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对咧进步，伊直接的免经过个消化。像郭伟庭医生哦，你要单氨酸，你来食一大堆的牛肉，你只通吸到就一汤匙的单氨酸。啊，咱内底的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啊，鸡肉订单直接生血、生肉、生骨上，这是直接的。即个营养素就要生血吼，啊，你无血该煮生血，但你食咱得力血，让生你家己的血，叫你勇敢吼。即一罐内底吼，一克内底有两罐，另外一罐是900 CC， 有两罐。加一60cc熬啊，哦，较虚个就讲啉两杯拢要紧，安尼好无？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哦，第一，你爱个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啊，你才勇敢哦。足简单嘞哦，得力雪利旺，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哦，咱来分享哦，咱的这个宝德旺便利店哦，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感恩所有亲爱的好朋友报告一下，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就是我咪咪阿笑家己的店面啦。买生鲜呢，买脆食物啊，买保健食品，也是新鲜的海产，省钱唔免等，超值好物拢伫宝德旺便利店，逐天有特价，买愈多省愈多。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的内底，生活方面呢，啊，生鲜食品呢，啊，要食脆食物啊。每一项的这个保健的食品种类有够丰富的啦，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宝德旺便利店秉持的吼、哦，价小实在啦，逐天优惠啦吼、哦，价格实在，天天优惠的这理念，提供着超值、 特价的商品，会当予咱客来听讲，用更加会好个个介绍，买到上佳优质的商品哦。宝德旺便利店正呀，轻个啦，用个啦，一摆予你满足。咱个店内底个各种吼，即个消暑的罐头饮料拢总有，予你来清凉兼解渴。欢迎大家来哦，来我的宝德旺便利店来试试的，生愈济好康的嘛愈济哦吼，予你满载而归。每一届来宝德旺便利店，拢总有欢喜有惊喜哦。咱咱咱全台湾，咱所有秘密像广播版，包括韩剧有些电视台吼，啊，然后这个主持人做代言的吼，啊，健康的食品、保健的食品，拢装伫咱宝岛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包括好食、去食物啊，吼，生活日用品啊，拢装伫遮，做澎湃、做丰富，咱便利店哦嘿，属于咱大家的，属于咱所有秘密像广播版听众和朋友，咱大家的宝岛便利店，谢谢大家，好来大家听歌听，你用舞蹈。

没有读书过嘞，哈，啊，对这首歌，这个八位红，因这两个人讲红台哦，听个介神介，因来神我卖讲啊，听个神，我个不个卖神，但是伊是活呀，红台是活，伊无赶快变化哈，系啊，无赶快变化哦，这个八位哦，凶巴巴的八位，大粒家哦，护国神山挡不住哦。嘿，专台湾那种强风吼，啊个骤雨哦，吼，专台湾哦，开目足明显的呀吼，安尼，这个风台目前维持伫第三届的巅峰的状态，伊这个暴风半径已经扩大吼380公里，吼，预计拜五的暗时吼，起这个暴风圈开始吼碰触台湾。那么对这件代志，这个气象粉专吼，伊就咧讲吼，因为这个巴威相当的巨大，巨大到中央山脉也挡不住伊的风，对，所以西半部地区甲拜五下早吼，风台渐渐接近的时阵，会有明显的起风。明仔拜四吼，吼，啊会愈晚吼，风会愈大，吼，全台湾都要吼严加吼戒备。啊，这个八尾七级的风平均哦，这个暴风的半径已经达到惊人的380公里，安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台风，嘿，大风台就对我安尼啦。那在一般的认知当中哦，高耸的这个中央山脉通常会伫个风台哦，来个台湾时阵哦，会进行哦，为这个西半部哦，甲冻乱挡下风雨。但是应该少数的案例哦，像2015哦，这苏迪勒2016的梅基，迄时我日本，我永远得记梅基是我在日本，因为迄时梅基哦，伫个海面哦，有人翕到一张相，那像一个查囡仔哦，伊伫海底吓起来，他们怎笑起来？迄个，恁家拍梅基，有人翕一张相，梅基人嘛是动画啥，唔知这是因为梅基就是迄个相片，我定会记，所以迄个时我是伫日本。啊！伊拄啊，那就是水底吼，啊，他们海起来往后甩，迄个侧脸，做明显的吼，梅基，我是2016吼，我十当前啊吼，安尼，啊，西半部的风台吼，要登陆进前，拢已经吼猛烈的风势吼，啊，甲印象当中这少台风尾吼，诶，风雾很不一样，会有安尼差距，主要是风台对东岸接近的时阵。伊个环流，甲伊个暴风圈的大小，而且差别，嗯，啊，不过大风台的风吼，会沿着这山脉吹，因为风台的环流会扩大，哦，所以北边的会往南吹，这气流吼，会安那会以那近乎平行的角度来吹向西半部的，啊，所以中央山脉除了无法度发挥到甲动起来效果，等到嘞，搁再配合到海峡两岸的地形。好，这个风啊，被迫啊，沿着山脉哦加速往南，所以甚至形成啊那沿山喷流啊，主要造成风台哦登陆进前西部的都会有强风啊。嗯，恁后边恁若像今仔干嘛在吼？恁若要抢救这农产品还是畜牧的吼？恁嘛在做得好，你后日卖过家用啊，伊风头足危险的。风头当时啊，物件牵来，哇！你都要去揉这個，要去搭这棚啊，要用啥？安尼都袂使，好不吼？嘿！啊，这个因为伊个北部吼，宜兰加连江会受到风台核心的风号的袭击。宜兰的好朋友，爱注意哦，吼、哦，是小意哦。风台更不爱注意哦，吼、哦，安尼。啊，这个啊，那这个中部的吼，金门朋友也不遑多让。美丽朋友，好朋友，啊，注意哦，到海边啊，哦，风头哦，哦，南部更加有风台尾吼，对你来。好、哦、啊，那东部山区可能有激烈的吼，会落雨。全台湾每一个所在拢有无同款程度的大风雨，哦，爱严加戒备。真正个风台来落个，就规个房遮、房遐、房遐，搁遮盖，对不对吼？嘿啊，祈祷平安，大家拢平安哦嘿！希望这个风台失约，莫来。

伊唔是袂记得约定啦，因为我只有一篇哦，我拄今日落节目了后，我拄好咧看，我今日我的回顾吼，回顾拄好咧甲有咧讲迄篇我看，好只，拄好有讲着对类似像安尼哦，用哦，有缘的人哦，伊自然会留落来，有缘的人呐、啊，自然呐、啊、会留下，啊那无缘的人，勉强嘛无路用呢。过来，别人的代志唔通母母的变成你家己的代志哦。啊，别人的情绪唔通变成到你的负担。伊该骂一个靠背嘞，你才艰苦几工诶。伊骂靠背两字都变三秒嘞，你艰苦几工诶？爱讲有意义，无意义啊，哦、对不对吼？别人的情绪嘛，哦，卖变成你的负担。你爱加开一点仔时间照顾你家己，你爱加开一点仔时间想寡快乐的代志。师父讲的，你如果无快乐，你活到百二三岁要创啊？对不对？嘿啊！所以因为一世人吼、哦，真的太短了哦。安尼知哦，伊有意不爱，伊要相骗你，所以你看袂到伊啦。啊，伊呐有意要互你看到伊哦，伊不管是就出现伫你目睭前啦。敢是安尼哦？对来，受刑人哦，也面临着这高龄化呢。歹人白老，嘿，歹人白老吼，嘿哟，我爱真流，我有去台湾做真流，伊少年真个很主席啊，一向拢做真流啊。这受刑人也面临了高龄化，高龄化呢，真个台南的看守所，这医养园区启用啊，医养哦，不是医疗哦，医用哦，国内哦已经迈入高龄的社会。好呀，无怪是老啊，看有抢劫的歹人，拢七十几岁哦。啊，那他一回去做歹人，哦，伊是变老啊啦，哦，伊是少年的歹囝，吼、哦。啊，这收容人啊，年纪渐渐嘛，从升官起来，祠堂啊内底教护需求增加啦。这法务部矫正署台南看守所规划这医用园吼，医用园区给那个进食可用。兴建全新的诊间哦，啊，加这专属吼，而且病舍吼，病人的这个宿舍哦，而且来启动着健康的照护，啊，个照护员的培训哦，这软硬体同步推进，好用这高墙有爱生命无疑。啊，你对这个比海员更加好，对吧？哈，是啊，哦，为核心的理念，当然为是。有的这个加害人，有的伊嘛是有后悔掉了吼，嘿啦，啊，就是高墙有爱，生命无疑吼，生命无危险啦，对吼。做这核心的力量嘛，保障人权，啊，死去人拢无人权，落实吼柔性的司法呢。昨个新闻恁敢看？恁敢偷话？遐嘛偷话吼？迄昨迄个无执物台南。一间迄个啊病院吼，伊接班人，伊早起十八岁尔喎，伊读护理啊，吼啊，当初伊在买出去买去买啥物，啊去后在迄台火车弄死有无？弄死，啊火车讲伊拢无钱，无啥物买嘛，吼啊老母做伤心诶，法官讲恁早起白死，我哈，你讲早起白死，啊伊拢无钱赔你嘛，啊伊做伤心，伊咧讲伊讲，伊个法官也讲，你讲嘛紧啊，你讲讲你啊，判实在我咧判我边啊判诶，安尼咧。我老母有够伤心，要做能写到就法官咱台湾，他我多我多啊！你无拄着，唔知可恶啦！哦，你无拄着，你只用听咧新闻咧报新闻，你唔知偌可恶。迄老母讲干艰苦干咧，讲我一个查某囝死呢。伊哎，法官问我，啊你敢知影遮艰苦？我讲恁娘我鬼咧！甲问我你敢知影遮艰苦安尼啦？人查囝死，讲问啊，讲你敢知影真正遮艰苦？伊讲啊，阮早囝嘛白死啊，对啊，恁早囝白死啊！你讲阮早囝白死，啊都对。那也不钱赔你呀！啊，你有啥物诉求？诉求你讲啊，你做你讲，你讲你啊！但是判是我咧看在我诶，我咧判诶，你甲看者，啊，无奈啦吼，无奈，这篇无愿报啊，离别之夜。

0: 这首歌嘛是叫做《离别之夜》。嘿，啊，咱应该古早歌嘛，一首歌叫《离别之夜》，有无吼？嘿，啊，这是因唱《离别之夜》。好嘞，啊，我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年是都叫一个叫十二冠的迄落金星啦，
0: 金星啊，甲伊顾着
1: 啊。有啊，我较早卡麻，结果我拢手会麻，啊，结果食金星了，啊，我头家疼，我食金星了卡麻，啊，甲头家疼全好。啊，我血足清的，我去抽血血足清的。
0: 啊，表示个循环无好啦，真正个循环无好啦。
1: 怎啊顺顺，怎啊无麻，怎啊未麻？
0: 啊，有够好。
1: 我头下我第一个我先食金香，金香了较食苓果精，苓果精食了较食火力民宿。
0: 啊，一行一行你来看，啊，糖就做好个。
1: 三行，因为你六支，我食三支。
0: 我甲你讲，你是台北市内湖的吼，
1: 徐大姐啦，
0: 我是徐大姐
1: 哦。好，谢谢，
0: 啊，祝我你好嘿。大姐，
2: 嘿，
0: 我啦唔知啊，你啊，即马产品也食到安尼嘞哦。
2: 哦，我归厝来拢买恁的产品。
0: 有影，啊，你讲你用即抓去甲雕银关啥？
2: 两罐金香加迄个雪莉旺。
0: 好，啊，雪莉旺该过着无啦？
2: 哦，迄脚骨哦，你行拢会酸软疼。
0: 嘿。
2: 哦，啊，迄个金香加食三粒，啊，甲配就一杯迄个雪莉旺。
0: 嘿。
2: 哦，精神偌好，你行路拢袂酸软疼嘞。
0: 有影，哎，恁都脚都硬软软，你行路酸软啊？
2: 哎呀，
0: 嘿，啊，你那营养若有够的话，你行快活啊。
2: 啊，哥，阮的迄查囡仔搬去甲恁摕偌济，你敢知？
0: 摕偌济？
2: 十罐的金香。
0: 啊，伊是安那酸啊？摕个十罐是安那酸？
2: 因讲伊拢食长期的，伊去甲伊摕关十罐的。
0: 哦，哎，啊是，我有会带安酸疼吧呢？
2: 唔知呢，伊就讲应我讲好，这你食偌好呢？
0: 哦，安尼吼。嗯，真正做好就对，一前咧拍这大脑细条会更做好用。
3: 吼，拢都歹困嘞，啊，未困嘞，头壳就安尼丢啊，像迄个咧小拍电安尼呢，拢丢个头壳皮啊。
0: 哦哟，足疼。
3: 啊，所以讲哦，我拄啊进行一定要来个食，结果吼，我拢家己一工啊食三顿食，食一工就好伊安尼。
0: 讲了拍鬼
3: 啊？嘿啊，无，因为我爱足严重啊，头壳皮拢存咧小拍电安尼，白懵个。啊，所以讲啊，我就拢一直拢有在食。
0: 有够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吼。那啊，你是食啥物好？
4: 我食金香。
0: 真
4: 的我头壳一阵拢戆，
0: 哦，你也讲
4: 戴头壳，一直戆，一直戆，
0: 哦，
4: 一直生，
0: 嘿，
4: 就是讲你运动时阵吼，
0: 嗯，
4: 你运动时徛嘛徛袂在，你啊手啊，日边啊，你又啊较紧去换，啊，我今嘛食恁的金香了后，到早本来一工食两粒，啊，我感觉无啥差，过我今嘛早晚拢过哦，两粒，结果就好啊，啊个过过来闭格，
0: 因
4: 我爱食爱困了啊，恁的食品吼，
0: 嗯，
4: 恁各方面的迄个。酒
0: 上
4: 的产品哦，真的
0: 无
4: 话可说啊！
0: 谢谢你啦，
4: 袂当
0: 甜
4: 啦，
0: 甲你雇佣加上盖赞啦。
4: 系啦，像你讲话讲欠钱都好啦，
0: 啊雇佣啦，好，
4: 哎，
0: 谢谢你，祝福你哦，就大勇行哈，得你真行，轻松辽宁真个真行真的行，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九十粒2000块，真正好用。以上广告吼，系啊，我的产品袂嫌面，我的产品足好好。你看啦，食咱的产品的人吼，啊，即真食即支产品了，会带动买来五支，也袂去食啥，因为伊天啊买买，啊听大人讲啊，伊买顶食真正就是食好啊，啊所以伊就愿意要搁顾身体啊，安尼对唔对？对，啊叫咱所有听众朋友大健康，啊咱大勇行，哦，那引起咱的便利吼，这个宝岛便利店去行行，好吧哈，谢谢大家好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苓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每个天天梦里。
5: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3: 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爽，
0: 还是
2: 我要甲你买。
0: 哦，来等起来，耶，接接，好，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了好不难呢，
1: 大准一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跟他们一个帮，咖喱妹，还是那边点歌买单卡起来哦，两张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啊，秀贤大富，你好。
1: 你好，晚上好，
0: 许大姐。
3: 我想点邓丽君唱的《难忘初恋情人》，国语的。
0: 好，等一下安排哈。
3: 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好，来，你好，你好。
4: 先爽大福利好。
0: 来，咱这几位。
4: 真情宋大姐。
0: 要听什么呢？
4: 我想的。
0: 哇，这首歌长多薄呢？
4: 啊，长多薄啊。
0: 哟。
4: 好。世间美，
0: 宋大姐要听世间美哈，好，淡蓝白，好，
4: 谢谢，
0: 好，再见，
4: 拜拜，
0: 来，拜拜，你好，你好，
5: 秀爽大雾，
1: 晚上好，
5: 秀爽，
0: 哎，
5: 我要听无情人，请你离开。
0: 你是到了吗，陈大姐哦？
5: 对啦，对啦，你拢甲放袂记，我拢甲你牵咧咧。
0: 我你这礼拜你唔是有点吗？
5: 你乌白讲，我这礼拜有点，我顶礼拜拜五点，啊，这礼拜有点呀，今日拜三有点呀。你拢甲我放袂记，拢我头可能我待车啊久啊，我头可能讲一礼拜该点两届。
0: 嗨，你要听什么歌？
5: 无情人，请你离开。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是你好。
6: 秀芳。
0: 你好，
6: 你好。我讲一条歌咯。
0: 要听什么歌？咱贵姓？
6: 我姓杨。
0: 杨小姐住哪里呢？
6: 我是大同区。
0: 要听什么歌？
6: 一条秋裙啊。
0: 好，淡蓝白。
6: 谢谢。
0: 不客气。
6: 秀爽，哈，秀爽，秀爽，你嫁人，你做嫁话啊，做我唱歌都好听
0: 咧。哪有啦？我嘛做一歌袂晓唱的啊，但有做好唱，但有会唱。用唱个介济，
6: 我听十几年啊嘞，我听
0: 十几，我咧听老听友嘞吼。
6: 你卖介高是吧？
0: 是啊，三片麦讲，三片麦讲哈，三片麦讲哈，好，好 ，OK， 好，好，谢谢戴良白。
6: 你口味哦，我互你教人你口味真好呢，我。
0: 啊，你有咧念无啦？你有念口味
6: 无？有啊，你口味一届念五十遍啊。
0: 啊，你感觉呐？你感觉呐好？
6: 感觉多好个
0: 啊！安那好啦，安那好，感觉安那好。
6: 我都拢坐，脚较有力啦，健身嘛较有力啦。
0: 是咪走路敢那较轻个感觉对不对？
6: 走路足紧个哦。
0: 对啦，较轻啦。轻啦，
6: 安尼。
0: 我咧安尼，你有用心对，你有用心。
6: 哎呀，我不知个，我嘛是第一
0: 下。爱做爱做哈。
6: 我较做向吼，一个当代。
0: 好啦，好，我即马要接电话啦，安尼好哈。
6: 好，谢谢
0: 你啊。你好，你好。
7: 啊。就算大户的好，
0: 你好，咱这几位，
7: 我做大男，
0: 咱贵姓？
7: 大男姓，
0: 王大姐要听什么歌？
7: 可以点豆花、车刀大，你个大户姓。
0: 好，等你安排。
1: 感谢，
0: 好，感谢，谢谢，
7: 好，
0: 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啊，小姐你好，我你台东有得卖戏无？
0: 台东哦，
8: 系啊。
0: 我的产品有啊，奈无有？台东你等下来接接上线哦。嗨，何先生，哪里人？你好。
9: 啊，秀爽，大富，晚安。我是管理的银行的刘经理。啊，要点潮来的日语歌。
0: 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啊，秀爽，大富，你好。
1: 你好。
10: 我转台上只歌，伊都无唱了。
0: 嗯？嗯？什么歌？
10: 啊，做。
0: 啊！
10: 你来吃水甜啊！啊，做生吃水甜啊！
0: 哦，我找看卖哈。哪里好？你好，
11: 秀爽你好。
0: 哎，郭大姐你好。
1: 你好。
11: 我要点一条歌。
0: 什么歌？哈？
11: 点阿母来多来多
0: 去。阿母来去多多去。
11: 对对，
0: 哟，这个这个倒球哈。
12: 好好好，
0: 感谢感谢，拜拜，
1: 谢谢谢谢。
0: 哪位你好？
13: 嗨，
0: 你好，
1: 你好，晚上好。
13: 我真是的，不要抛弃你，
0: 不要
13: 不要抛弃我，
0: 不要抛弃我，有国语了哈。
13: 哎，
0: 带你吹哈，好，
13: 谢谢你，
0: 拜拜，你好你好，对不起。哎，来谢谢，感谢那边电光雄听姐，咱今晚拜拜了，来谢谢你，谢谢。来哟、哦，快进哦！刀工气象之类啊，真的很，大家很可怕呢，大家要注意听哦。来到刀工气象，谢谢。
12: 还是啊，咱这个八位这个风台啊，扫过这是听讲的真严重，好、哦，因为风速介强，好、哦，所以讲它一路来路大只了哈。啊，看到这是应该是礼拜五会直接影响咱台湾，所以讲伫台北家。台啊北部的哈，包括咱这里、個、我北部家哈宜兰啊，一家人上北市，应该是拜个有足高的机会爱放假，无放假话哈，嚯、哦，这个有可能会真危险哦。所以讲这个北北基桃哈，是讲宜兰花莲家呢，多注意一下这个明仔开始诶气象报告。啊，咱看到这里、個、哈，因为伊就有个。叫做台风眼哈，这风台眼中心遐有空空，还有台风眼，愈来愈清澈哦，愈来愈明了对啊。安尼表示讲，伊的风速真正有够紧啊，所以按照中央气象局也推测是讲，应该是伫拜五诶暗拜五啊个拜六哈、哦，拜五的这个一波到拜六的灾时啊是上对咱台湾影响上大的时间。所以讲，咱一定爱加注意是滴啊！咱拜五以后，伫海边啊、甲山顶相关的活动，拢爱先停啊，都因为真的是影响全台、全台湾那种影响哈、啊。尤其伫海边啊，卖去遐佚佗，不要观浪啊！啊，那溪水边嘛是小强啊，这个绝对有一定的危险性哈、啊。不管安怎行啦，台湾呢是规日好，即日风台扫过来的时阵，规日包起來，所以要自己多注意安全咯。
0: 是，哎呀，大家莫去吼，这个找麻烦呐、啊，家己性命较要紧呐，莫去看海浪呐、啊，哎呀，无什么好看的危险呐吼，啊，莫去爬山啊，大家拢爱注意哦吼。许大姐，你被点的难忘初恋的情人呢？阮家无邓丽君的这个，他唔知是不是邓丽君无，我唔知吼，因为伊无写什么人主唱的啊，有写的没有邓丽君的，所以我也给你报啊，是不是邓丽君？我这无把握哈，所以先给你报告下来。来，今晚先请大伙过来共同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2: 嗨啊，咱听听这些人哈，想要补身体的是食补汤哈，啊补汤包括什么？这中药材控的啦，哈、哦，也是讲这鸡汤，也是讲这个啊大骨汤哈在补。所以讲到这里、個，咱有人讲，你鸡汤嘛袂歹啊，哦，个胖胖对不对哈？啊，有人讲吼，我的是术后吼，就是咱也开刀了后，拢变性命，啉这种煲汤，包括鱼啊汤啊，对抗水好啊。啊，为什么奇怪呢？拢无食了以后，拢无较好啦，吼、哦，这汤有乖乖啊啉吗？为什么阿公阿妈嘿，这古早的这个知识吼，为什么啉这拢较无效的感觉？唔是无效。伊内面大部分拢是油甲盐，这营养师讲吼，迄碗汤内底是较有营养的，应该是伫即个肉啦，哈，啊，营养唔是伫汤啦，好，汤是迄是啦有啦，营养是有，但是你控只久吼，迄营养拢已经反应掉啊，都氧化掉了，不如去食迄肉。

0: 好巧哎、欸，刚刚好是邓丽君，因为我现在上面两请问哈，哎，就是刚好邓丽君的歌哈，这是《难忘初恋的情人》，那你许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好了，王先生，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你好，嘿，玫瑰叔，
1: 我跟丁先生，
0: 哦，肖大姐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什么贵叔？
1: 你把你讲起床，我都特别跟你讲讲。
0: 哦，要讲什么呀？
1: 拢未记住，我跟你介绍一个迄、那个，那个我的同事
0: 哈。哦，来产品咯，不记得讲讲我的产品呢。
1: 系啊，我介绍一下，伊讲讲伊拢气喘呐。
0: 好好好，安尼，
1: 系啊，
0: 食产品真好呢。啊，今麦拢好起就对了哈。啊，你好啊，好代志啊，系啊，好，你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好了，王先生你好，你好。
2: 喂。
0: 是王先生你好。
2: 哎、欸，先生。
0: 嗨，有。
2: 哎、欸，我住。
0: 嗨。
2: 这家来博啊。
0: 好，是你好。
2: 哎、欸。
0: 嗨，什么贵书、
2: 啊？我的头毛白哈。
0: 哦。
2: 啊，我跟你比，伫来博报警。保健你知啊？
0: 保健我知，嘿。
2: 嘿，保健伊门前迄个。
0: 产品我不知，迄、那个买产品真保呢。
2: 唔是，我买我头毛白啊啊！你油啊头毛啊都大概会长啊！我甲买
0: 两罐皮痒，
2: 买两罐来抹吼。
0: 对啦，啊、就皮痒嘿。
2: 嘿嘿，嗯、啊，我抹罐都拢好呀，啊，过来头毛都唔干你啊。
0: 唔好阿伯，你忙乱你头毛，迄毛健康哦，会发炎毛哈。哎、欸，一年卖超过了六届啊！对对对，好，阿伯好，安尼谢谢哈，哎，感谢你，谢谢。

0: 哎，你记着哈。
1: 有。
0: 哦，我也做天的，我不会居心。都不要给他补嘛。
1: 好啊，你好。
0: 这个里边讲我的油啊，
1: 好好好。
0: 你想看看油啊？
1: 来，来，三片好不？这，一点糯糯皮羊。
0: 我开始做好呀。
1: 哦，安尼呢？阿你有搬呢？
0: 我呢，我一想看看，我都未搬惯，都弄好呀。
1: 哎呦，真好哦。
0: 我唔捌压起来啦。
1: 唔捌压呢？哦。
0: 我搬是这个被一件被啦。
1: 好，感谢阿妹，感谢你讲介绍，谢谢。没有，那个香尴尬啦，现在是真老光高精啊，陪我们爹娘给他个不啊，
2: 糯糯皮羊，
1: 转给段小龙个淡薄嘞，咱出来爹娘个扛起做，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做是850嘞，那么咱就能先拿先不啊，阿不啊，还是个台湾人少哦，妈咪见呢，转起捞起哦，阿不好，嫁给咱
2: 到小伯，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
2: 多准一讲，
1: 谢谢。来哟，我要希望好朋友呢，恁来知影讲点歌吼，我即是安尼点歌吼，一工几个人点拢固定的啦吼，啊，因为咱也袂当报上一挂，影响到我做节目。但是哦，唔是点歌先点的人一定先给你排，所以恁来点歌，卖跟我讨歌，因为我拢是我方便。我方便吹掉，我方便吼摆，我得该得摆，所以会该你摆。但是呢，卖搞我偷瓜哦，吼！唔是你先点的，一定要先该摆呢。法律无这条规定呢，我手上嘛无这条规定哦，吼！所以就是方便该你摆瓜，就该你摆啦哈。来，谢谢。来，今麦开始，今天嘛是要去邀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讲好话啊，赶快的道理哦，就是你要讲重点哦，吼，爱讲到讲个对，啊，讲个简单。那么如果是已经有客过人，脚踏板，咱是要上脚踏板。啊，你若有客过人呢，唔好去客，咱机会让别人哦，吼，因为咱这脚踏板呢，我感觉盖好，咱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会当打这个卡底，大家那个刺激咱的卡底呢。但是唔好打伤过久，一盖呢打三分钟到五分钟就好啊。一盖得诶打一盖至两盖。那么呢，希望好朋友你若要打卡底时阵呢，会当穿一双袜啊，安尼较袂伤过尖哦去擦刺激到，惊讲引起了足膜炎安尼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你若要起来跟咱讲好话不要紧，可是宠物袂使哦，有客过人袂当去卡入来哦。啊，那卡入来讲重点诶，这么晚好朋友拜托您哦，谢谢你。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2: 469469。
1: 嗨，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是小李，你好。嗨，
3: 你好。
1: 嗨，你好。来，车工来。哎，
3: 是什么？我吃你的三明根本吃了十年
1: 啊。啊，吃了安那好？
3: 吃了足好诶。
1: 安那好，讲重点嘿。
3: 糖分拢控制啊足好，拢正白。啊，有声。啊，讲
1: 有声哦，够有声啊，有声好不？
3: 有啊，我那有迄条诶，起码是你叫我当诶，即最近诶咧，三零八有房哦。
1: 嘿，不要紧啦，你起码食了好就对了吼。
3: 哎，
1: 好，感谢，等下来上线接进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4: 哎，小爽，你好。
1: 来，你好，请讲嘿。
4: 我是代理，我先聊。
1: 请讲诶，来嘿。
4: 我食你诶三线新报。
1: 嘿。
4: 跟一帮友破大农博啊！
1: 哎呦，哦，这么好哦，哦。
4: 哎，那个几点？
1: 嗨，哥呐。
4: 哎。
1: 你电话摇好，电话摇好，等音嘿。你哥呐？
4: 暗时嘛，较少，但系替帮友，怎么存两块？本地拢五六块。
1: 哦，暗时较袂搞摇啦吼。好，来，小丹，二线接接哦。你也电话等音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来，车工来，对不起，哎呀，那拢挂电话啦。咱那卡员吼，加亮一个，加亮一个哈，来，谢谢。我是小六，你好。
5: 喂。
1: 车工来嘿。
5: 我啊，恁买三星鲜鲍咧，食袂歹。
1: 安那好。
5: 安拢听起。啊，无我做良心的啦。
1: 哦，该良心哦。
5: 嘿啦。
1: 啊，恁那怎即马卡好？
5: 啊，都咧食都感觉咧，那是较袂流目油啦。
1: 哦。看不到吧，以为呢哟。
5: 哎呦，我拢伫，我是拢伫迄个。
1: 我请请进过来，一线接掉哦，嗨，好，谢谢。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边丢的呢。
2: 大准你讲，
1: 对不起哦，哈，因为咱的广告时间变个超过上久，所以啊，如果是那不讲的好朋友，先给你抱歉哦，但明天还有机会哦，哈，先给你抱歉，对不起，谢谢。 来，咱今晚给我道光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6: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讲真呢，哎，咱身体吼，真正是需要做些营养。啊，你逐天到底拢食啥？吼、哦，你嘛爱训练，咱定定定定讲啥物钙啦，吼、哦，胶原蛋白啦，吼、哦，维他命 C 啊，哦，所以讲有时阵你嘛爱想者，嗯，我的水果食有够无？纤维质有够无？啊，那跟有信号哦，其中一个啦哈啊，爱加冰格，好、哦，这是医学哦，在医学上医学界这里有讲过哈，就、哦、有足侪诶资料拢有写着，这有一因为讲平常就一习惯爱食冰格啦，嘿多啊啦哈，有足侪人是明明平常是无咧食冰格，但是最近拢足想要食冰格，想要加吼、哦、食冰癖啊，这是想要加冰格这种行为，第一下改讲吼。这种人表示讲，伊存在有可能有足悬的机会，伊欠铁质、缺铁哦，欠铁质的欠血已经有啊，缺铁性的贫血的时候，有较悬的诶种欲望，佮想要去加这个冰格啦。哦，就是这样特别哈、哦，因为铁质是咱以前咱大脑诶运作一元素之一，但人体咧有欠铁质时阵，咱脑部运作会变成较慢，注意力会下降啊、哦，所以讲咱的人诶脑筋顿顿诶烂烂哦，所以讲会让去食冰格这个动作会刺激咱的脑部啊个冰冰安尼啦哈，唤醒大脑的这个运作哈、哦、啊，所以讲就是叫冰的感觉叫。大脑起床了，对啊，所以讲，乃是讲最近开始有这种爱想要加冰的人，啊，记住，有可能是欠铁质的欠血哦。
1: 是，啊，不过新闻嘛报出来哦，欠铁质，铁质嘛别个食过多。今天新闻医学报道，单位你刚刚看到，
6: 嘿，
1: 讲铁质食伤过多啊，电脑病的造成了什么呢？失智啊，食伤多哦。哎，这个不是我讲的，是医学报道播出来哈。来，今麦可以请单位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6: 嗨啊，咱这个肺癌，哎，肺癌，咱总共大家讲点啊，经常我甲贵分享，那哎，差不多一单检查一届哈啊，想好想低剂量电脑断层啊，假牌处理呢，对不对？假牌发现呢。台大哦，对，台湾大学的医学院哦，台大医学院一开始咧研究出来一个方法，哈、哦，安怎来个检查，安怎来个治疗，哈、哦，因为这肺癌已经是咱男性、女性前三名的癌症之一啦，所以讲，真的很辛苦，因为这癌细胞会透过神经系统叫大脑讲吼。马紧啊！迄免疫系统叫伊休困啊，咱身躯无代志啊，所以免疫系统全部拢休困。结果呢，这个病毒甲癌细胞了，四界传出去，四界欺负咱其他好的细胞吼。所以讲台大吼，这边提出一个一种治疗种肺癌的一种方式，是有效能够治疗癌症。哦，这最近的这期刊 Cell 的顶管吼发表出来，是能够让哦，让咱这神经系统、甲这免疫系统细胞会当佮恢复、佮叫因起床开始康快一种治疗的方式。哦，台大医学院的人真的很聪明哦。
1: 是的，来，我今麦先来个倒手者，倒会吃到的。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1: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豆达，
1: 谢谢，
0: 谢谢。这主持人是红英红加秀兰玛雅，主持人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说请问是咱这个豆达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黄大姐。来呀，咱的河边你有感觉惊到咯吼？吼，安东啊话，这个脚哦，冻甲成个剃腿也无。哦，如果是你走路，你感觉你的脚真叮当呢？那么表示你筋络蛮硬啊，怎么办？我要补充钙质啦。啊，过来嘞，哎，逆脚位，所以逆脚位一旦帮助咱筋络较袂硬，而且会走路。你若有听我的建议，有咧逆脚位吼，真正我建议你若有做，你也感觉逆脚位，你和你感觉行着路吼，好照个那背，脚其实轻的啦。啊，走路吼，脚个也悬呢，较袂跌倒呢，无你要跌倒哦。咱定讲过呢，不管食老无食老，拢同款，尽量卖去跌倒，因为跌倒啊，你敢知影今仔日阿三靠我，因孙啊啦，甲同学高中哦，高中生十一岁啊，到国中生吧，十一岁是国中生哈，
1: 十一岁应该是国小五六年级了。
0: 哦，国小啊，对不起，国小五六年级。
1: 十一年
0: 啊，甲同学算啊，那啥，哎，开一个跌倒那俩，哇，迄肩胛头骨头比例啦。啊！啊那吃烂哇！结果呢，开刀你敢知？迄、那个阿妈讲，干那开一个刀要开十万呢。囡仔人再会呢，开刀就十万呢。哎，恁当作骨头拢免钱的你啦，你那自费拢爱钱无？爱呢？我嘛讲，有一个阿伯甲我讲，开两骨开三万，啊一万哦要用自费的，迄笔自费的偌济呢？要到二十万呢？唔免钱，恁平常时我都讲过啊，恁甘愿平常时开几千块囡仔来甲骨头顾好，恁都无将来吼袂惊咯，到时还客人照顾，逐个月要开三万几块，客人家你照顾，所以呢，平常时保养有重要无？介重要吼，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咱卖讲几岁啦，赶快拢四十以上你得爱保养，爱投资，咱来改当作是一种的投资啥？补充钙质啊，补充的根基吧，肌肉啊，过来补充的能过来胶原蛋白。来，咱今麦请到了，讲了这骨头问题了，谢谢。
1: 嘿，咱这骨头真正是哎呦，那温度你会中背吼，拢有这烦恼，烦恼啥？烦恼我的脚无力啊，我的反应较慢啊。我怕跌倒啊，跌倒了我真烂呢。哦，骨头不是闭起就是断起，安尼来互人照顾呢，家己无法度啦。啊，对对。啊，所以讲长辈咱是不是听着咱咧讲，就开始来补充钙质？啊，有足侪即个长辈卡来甲咱问吼，即补了感觉一定有效？啊，咱来甲问啊，啊无，本来是无补咧，无补是愈来愈害吼。你即马有补上去未？哦，这会当让咱骨质流失速度较慢，对不对？啊，完全无补是愈来愈害啊！啊，这颗身体吼，真正哦，就是这边诶血油伤悬，比这边增筋啊，对不对？啊，不然就是脚去身上就有这个痛风，就辛苦就侪问题。你所以讲你爱安排健康检查哦，所以讲你后一届吼去健康检查，你爱去。个安排什么？你还可以借低剂量电脑断层，咱细胞骨头比多哦，体质吼要马上扭者吼，这你要安排较全面性嘞。啊，但是呢，咱常常拢会一种迷思，我逐天安尼食营养品到底有效无效？哦，你看哦，咱逐天拢需要量上大的钙质，咱讲这吼，因为你逐天有咧食钙质的人，啊，较无食钙的人，你去扭骨头比多，你要做记录。哦，你按即马开始食，哦，一半冬去扭一盖，佮过一半冬佮扭一盖，你会看到你的骨头密度咧改变。所以讲，你跌倒的时阵去弄掉，你的骨头必须登起机会风险就降低。那咱所以讲，食种营养品，咱咧买保险，哦，希望拢莫去弄掉，吼，莫去发生无好代志。但是咱上起要甲咱的身躯顾好。所以讲，有不时咱这个爱去。爱了解，那为虾米咱跌倒所在伫倒？哦，比如讲咱的这个客厅的桌边啊，啊，较细了的椅啊啦，便所的骨啦，啊，是讲咱的这个那卧室吼，咱的房间内底迄个眠床角啊，啊，是讲小桌子迄角吼，弄掉，拢会跌倒，所以拢会弄断伫倒，通常拢断伫咱这几个所在，第咱的腰。 哦，咱的大腿骨，哈、哦，啊，甚至讲咱的这脚头骨啊，诶，膝盖这边的这个骨头有切切，哈、哦，切骨骨啊，哦，都已经裂掉了哦。啊，还有咱的这髋关节，就这几位啊，啊，还有干啥？咱跋倒的时候用手去划划涂骹，想讲啊，看有法度无？无法度啦。嘿，咱有年岁长辈，反应不遮紧，所以你用手划的时候，你的手腕嘛是断去。哦，啊，你的这个手脚嘛是弄掉，嗯，嘛是憋气，对不对？所以讲，咱长辈一定要先片面来跋倒，哦，一步一步卡的倒栽。哦，咱不管是咱的房间，咱的衬托哈，哎呦，这个、防滑啊，咱去外口咧行路的时阵，哎，迄双鞋爱较软，鞋啊头爱较翘的，哦，安尼哎有需要骑拐啊，哦，四脚拐嘛是好，哦，咱就爱倒倒行，很重要。啊，有的人唔是弄掉呢，伊是底下吼，哦，有一间弯腰起物件的鼻起呢，啊也，你到底什么原因？迄个是压迫性骨折啦，你的骨头已经三拍拍，无多，把咱辛苦的体重去顶起来，哦，变成讲你的体重吼，哎，你一直跌跌呢，伊骨头顶面有一间吼，伊的鼻起。啊，比起你开始无爽快，啊，这种疼状况愈来愈严重，拢袂好的话，哦，安尼就是啊，所以你有时阵会感受到你脚脚边会酸疼，哦，你的腰啊，哦，尤其腰啊，脚脚边只不时拢无法度啊，哦，这样就是无爽快，倒伫眠床较爽快，对不对？去予医生检查，你有足悬的机会已经骨质疏松哦。
0: 嘿，是，咱的人古早人讲的有道理啦，即句我真接讲啦吼。有食有惊去啊，有先去就是有保庇，哎，当然咯、喔，啊，有食有差无，哟，所以咱就是爱保养，靠投资，因为咱无多家己制作是四十开始，咱就无多家己制作啊，就是爱靠咱自己去食去，包括了食的啥，优质的蛋白质，加食的 D 三，啊，过来咱的胶原蛋白哟、喔、吼，上个重要你要配的啥，配的。运动，想要至少一天行30分钟的路，啊，再来我甲恁建议的逆卡位，哎，拢爱做哦，哈，啊，无你啊，到时也袂行路，看要叫谁来照顾，屈啊屈袂落，啊，背啊背袂起安尼啦，啊，手啊举袂悬啦，看是变怎较好啦，安尼到时哦，要看伊个叫天天袂应啦，哎呦，个惨啊，食老的歹命啦，吼。你好，你好。
2: 喂，小姐，请问一下，那多少一个？那个人客在讲，救急，你要吃啥？
0: 哎呦，我来。

0: 来试试试干米。那么继续关系蔡依德收情，来咱这个宋大姐收点名哦，来谢谢。
1: 秀爽你好，你好，
2: 秀爽
1: 哟，
2: 我大哥给你灌两罐五千
1: 哦，来生病都不急了哦，阿伯，当请你哦，谢谢啊，好好好，
2: 啊，吃了袂歹，
1: 哦，啊，吃了安那好，来，你讲起来，
2: 啊，
1: 讲重点，吃了安那好，
2: 吃了较有较袂酸啊，
1: 啥物较袂酸啊，
2: 较骨，
1: 哦，好，嗯，好。啊，就跟我当小朋哈，可以麻烦你哦，谢谢你，感谢，哎，感谢阿伯，谢谢，再跟咱当小朋哦，谢谢，谢谢你。好来，生病了不起的哦，你讲讲我的概括是安那，你讲起来嘿，
3: 好了，好啊，
1: 啊安那好来，你讲嘿，
3: 啊就较袂酸啊，
1: 哦，
3: 我连连食三罐，
1: 好好好好，
3: 嘿啊，我今麦是讲，嗯，你来我来食，嘿较好困来
1: 嘿，哦，嘿，哎呀得啦吼。啊，两行做脚不要紧啦，张亚伯做脚可以的，可以的，好好，谢谢大姐哈，好，啊，奖金刮的好，好，谢谢你，秀才你好，你好喂，
4: 哎，先生你好，
1: 哎，先生好，
4: 哦，我家里的那个姐啊，
1: 我来三遍不接，
4: 他弄的奖金哦，
1: 哦，好棒好棒哦 ，very good，
4: 加了料了，没奖金啊，
1: 哦，安尼哦，哇，真好真好，要搞完歌嘞，
4: 确实真真样好，
1: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4: 我家里的那个姐哦，我来。嗯，我就安心咧。
1: 哎，谢谢你，感谢阿伯。啊，那这个格兰道小伯，感谢阿伯，谢谢，谢谢你哦，谢谢。啊，来三片萝卜鸡嘞，阿三你吃了安那好？
5: 我吃了，下头下好辣的。
1: 盖过几呢？
5: 哟，
1: 哦吼，
5: 啊，那个骨头啊，较袂遐酸啦。
1: 哦吼吼，安尼好啊。
5: 啊，差拢有差啦。
1: 好，啊，你吃两种嘛吼？
5: 哎，我吃两种，
1: 吃
5: 三种嘞，
1: 三种吼。
5: 吃两罐，迄个，迄个爱也得嘛。
1: 好，安尼好，啊，你贵有房间，我你要爱三片哦哈。直接我得好，可以呀，可以嘿，十点就一罐啦哈。好，感谢你，谢谢大嫂，谢谢。你好，嗨，
6: 哎，
1: 来，我秀爽，你好呢？
6: 哎，可爱秀爽，
1: 无啦，那好可爱啦。迄个，迄个国国桥啊，达江国国桥啊。啊，你好，系啥贵族？
6: 系我国兴郑老师，我甲你
1: 好，
6: 多谢谢啦。
1: 好，安尼哦，感谢来讲重点哦哈，来，身边都无一个。
6: 我食太过节了哈，而且胃刀以后我已经食了五个月啊。
1: 开什么刀啊？
6: 哎，我脚有开刀啊！
1: 哦，脚有开刀过了，骨头有开刀过了吼。
6: 嘿嘿嘿，啊，我即马食个月，我就开始咧食，食到即马，我拢会爽快。我即马拢吹，我到你吹一横一下，我咧。
1: 哦，会当去做工课啊你？
6: 哎，哦，我什么工课拢咧做啊？
1: 安尼呢，哇，真好真好哦，恭喜你！阿伯保重呢，真阿伯老朋友呢，保重呢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那一罐卡那打进口的呢，
7: 钙过质。
1: 食那一罐钙过质就好啊，因为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啊，钙咱管咱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那么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能根据嘛吸收好酶，而且上钙好咱这个是啥？水溶性的，其实多一点较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就是咱这款卡纳达进口的呢。
7: 钙过质，
1: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从一到这个在这阿妈讲的，因这孙啊十一岁呢，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那么加。哎，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咧抓起来挂，所以咧留起来哦。正好才给咱
7: 到小宝，
1: 以上广告等下小宝很丢咱咧。
7: 多准一个，
1: 谢谢。你好，你好。
8: 喂，小姐，请问现在多一个一个人客咧讲究竟咧
1: 啊，都叫无甲你接呢？哦，拍谢拍谢，甲接起来。哎，一线一线，好，谢谢。你好，你好。
9: 你好，
1: 徐立贺，嗨，
9: 我要找秀线。
1: 哦，我的徐立贺，你好。
9: 哦，你好，
1: 嘿徐，嘿，
9: 请问一下哦，
1: 好呗，嘿，
9: 我脚有开刀哈，啊，现在要用你们的产品。
1: 产品哦，哎，邓姐，然后先生，邓姐，嗨，谢谢。来哟，那么咱今晚先我到那个唱阿母啊来去大都市，
7: 还试试看啊。
1: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1: 来听到唱歌嘞，
7: 谢谢。

0: 段都市。
1: 干什么？
0: 哎，主持人是唐飞，那么对的是
1: 大副主任啦。
0: 哎，咱的大友郭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白哟，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兄弟好。
2: 感谢对我手机啊。
0: 哎，兄弟卡呢？
2: 收信不好。
0: 哦，你好，感谢你个点卡，感恩来，甲讲重点来，顺便我接来。嘿，你讲食三年前不三年瓜？
2: 三片食
0: 三年瓜。三
2: 前前不食三年瓜。
0: 哦哦，感恩感恩。
2: 已经一年拢免食感冒药啊。
0: 哦哦哦哦哦，感谢感
2: 谢。这熟悉的哦。
0: 好，谢谢谢谢。
2: 感谢啊。
0: 好，谢谢来。
2: 啊，第二点就是讲，
0: 系
2: 以前我，帮我执一只我的血。哦，这唔算生性的体质。
0: 哦，是，
2: 啊，目前即卖我去山里咧，哈，
0: 系，
2: 蚊啊拢无来食我的血啊。
0: 别跟你定就对了哈。
2: 哎，拢未定，我定。
0: 哦，心定胆小。
2: 即卖就对了。
0: 安尼好，真好，嘿。
2: 即卖唔算感性了哈。
0: 是是是，谢谢谢谢。
2: 我把咱秀山田友报告消息。
0: 好，感恩啊。好，感谢大哥，你个卡起来。谢谢，感恩你哦，好，谢谢。来，三片都不记得哦，你讲加三片
3: 钱吗？我本来哈，我已经加超灌半，我本来哈是阿妈讲，真是听噶有够严重，我就对啦。困、啊听，无困啊听就对。困、啊我就要听听你，我听一段时间，我就咧一罐来食，食超半罐，有差，到尾我就搁。
0: 继续
3: 在吃，吃到第二罐，现在感觉都没感觉说会疼。
0: 人家说大半斤就对了。
3: 嘿嘿，这个大半斤，阿妈说斤落这个肩胛头，有够疼的，现在很严重。阿妈现在吃，我知道我第一次吃半罐就感觉有感觉，再来我就继续在吃，吃半罐有效，又继续比较好，我又买第二罐，再来吃，我现在也都在吃。
0: 好，你现在就盖过去做吃，这样知道OK， 好，谢谢。哪有我的公公啊？大家贵先贵人给人照顾的，就是吃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你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都没烦恼，因咱贵先贵人照顾的哦，吼，有无同款的成分的哦？吃一罐滴滴五罐呢。那么咱骨头罐在筋络给人照顾，就是爱吃钙固剂的哈。啊，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不好人，欠少荷尔蒙的人，加。
1: 哎呀，得了！
0: 啊，朋友请问人香港卡先去见老官告新加坡啊？
1: 诺诺皮痒，
0: 咱登记拢有感恩的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管呢。啊，咱今毛加一两点，两点就是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虽然上的较好诶，材质上好，316的 stainless 的不锈钢诶，搁是医疗级的保温瓶哦。两点的上一支保温瓶上盖好诶吼。啊，咱过曾经有帮我，有帮那部现的这车有帮。跟我们公司叫回哦，会记得呢，吃好吃给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
1: 大真理讲，
0: 谢谢。来呢，这个困眠不好，介济人真正为了这个困眠呢，从今仔日个只阿伯啊，卡来呼啊吼，伊嘛是，伊讲哦，秀爽啊，恁咧困眠不好，做这样拢是女性吼，阮这查甫人嘛会呢，阿伯我知啊。啊，无咧分男女的啦，只是讲我讲的是讲女性的边境较个搞超烦，所以女性困眠无好的人比男性较济安尼啦。啊，当然男性嘛有啊，叫囡仔嘛有呢，所以困眠无好，咱台湾边境四个人个一个人。那么这个重要呢，这困眠无好，那我都休困，我都补充了氧气，人了头昏吧，暗咧头昏昏脑顿顿哦吼，阿爸将来提早脑神经衰弱。那今麦请大卫来讲下这困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特使哈，咱这个足多人哈，哦，伊讲真的啦，伊想要好困，困未起，到底变成他个一直说，一直唔知咧烦恼啥，也唔知讲啥啥，你明仔是咪要考试？要去旅行，也是讲讲休养啊，惊讲会即迟到，有可能啊，拢无呢啊，是不是咱即个困进前，你咧看连续剧、连续剧啦啊，政论节目、看电视、看手机啊，有可能啊，嘛无呢啊，也是讲你是不是咧困眠进前吼啊，是不是你啉着小可有咖啡、有酒精的物件也没有？好、啊，你看咱一行一行的问。 你个家己嘛，伫厝嘛想者，是毋是你家己爱检查？后尾为虾米我困未去？是毋是我这温度、湿度？哦，我这眠床、枕头、关度，哦，开始来检查。无咧，啊都没有的时候，啊你辛苦有虾米病痛无？也没有，虾米都没有。啊，你来家己问啊，你的生活习惯敢有改变固定？啊，比如讲，咱是不是拢在时啊六七点起床？好、哦，咱是不是暗时拢是在一二点困？你这个时间吼、哦，是不是有突然之间改变？啊、哦，比如讲以前拢是在一二点，叫今仔日讲你十点要困，我困未起。哦，那有可能，哦，那有可能。所以讲你的生活习惯要固定。啊，有的人是较辛苦，有慢性病，啊，也专心苦有问题，然后不舒服啊，是讲暗时的搞尿，好、哦，你食药有副作用，哦。啊，较辛苦，个啥？自律神经失调，哦，啊，这边疼，这边麻，那边不爽快，都莫名其妙的，原来拢是神经的问题啊。所以讲，咱一行一行跳开来看，是欠营养呢，还是讲咱的病痛的问题，还是讲咱脑神经的问题，还是营养不良？有的人是因为营养无够所造成无困啊。比如讲，咱欠钙质、欠矿物质这部分所造成的卡丢筋。有哦齁啊，是讲咱欠维生素 D, 齁、啊、欠种咱这咱脑部迄松果体素啊，因为你欠这齁齁做造成无好困，还是荷尔蒙失调齁、啊、所以有大部分足侪人是因为营养无够啊，有的是另外一部分的是啥生活习惯无固定齁、啊、所以讲咱一项一项来听哎啊，若是讲已经真个月拢困明白，咱去找家医生摕家这个好困的药来先来吃齁、啊放轻松诶，啊，那是讲啊，无多，我已经食十档安尼，安尼敢有法多？咱这量拢是控制差不多，安尼无继续加起哩，安尼也是可以吼、哦。咱慢慢那个减，嗯，啊，咱上欢乐是啥？你完全没有去反省，无去家己去抓原因，哎，啊，你只是想你家己会当做会到诶。啊！你又四界去甲问啊！我对食啥较好困，食啥较好困，结果拢别人介绍食食的拢袂困，愈来愈歹困，这样就不好了。
0: 所以，哎呀，所以困眠介重要吼！来，等你稍等一下，我收线。
1: 大富啊！
0: 嗨，我两个线卡，等你哦，来谢谢。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 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这条手巾啊。那么这是我跟汪哥哥说起来哈，这个是我们大同区的那个杨大姐说店名哦。来，对不起哈，我无请歌星，因为我找无歌星，所以我报我跟汪哥哥请回来，谢谢，感谢你阿多。来，三弟，那么今天大嫂你今麦食阿呀，等下我看好无？
1: 嘿，
0: 有较好睏啊，先啊。
1: 有较有下当头尾有睏，下睏下睏头尾了。不过暗时啊，佫无啥啥。本来是挂中昼拢袂睏。
0: 哦，啊，即马会啊。
1: 啊，即马会啊，中昼嘛当睏头尾一点外钟。
0: 哦，安尼慢慢啊增加。
1: 啊，慢慢啊，我听你讲袂使讲食一罐两罐就佮放弃嘛，啊，所以我就佫继续食。
0: 系啦，冇见你
1: 讲。啊，我食两罐了。
0: 对，安尼继续看下看下哦。嘿，好，大嫂，安尼保重哈。好，谢谢。啊，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先生，小姐
0: 哈，好，先
2: 嗨。我跟你鼓励一下。
0: 哦，要讲鼓励哦，来。
2: 今天迄个，
0: 嗨，
2: 阿爷倒那吼，
0: 好好好。
2: 阿姐迄个咧困的，今仔是怎啊好困哦？
0: 哦，较好困呢，
2: 较好
0: 困。哦，阿你食偌久？
2: 我食一罐偌去啊。
0: 安尼哦，哦，好好，所以你要甲大家鼓励啦吼。我讲话人无较慢，拢会紧呢。大姐，感谢你哦，感谢你鼓励哦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小丽和你好，
3: 喂，小丽你好，
0: 小丽你好，海西，
3: 哎，首先我要谢谢你，
0: 哈，为什么要谢谢我？
3: 因为你的那个药、哦、不是，应该算是那个健康食品
0: 哦，
3: 对啊，
0: 你是讲完这几行来生病的不是？
3: 三样都有
0: 哦，三样都有哦，哇，感恩你哦，
3: 我今晚会再困，会再吃，
0: 哦，会当困啊你，
3: 拢会再啊，
0: 好、哦，拢会再哦，
3: 哎呀、啊，
0: 你有那个阿雅德纳的丢然后。
3: 有啊，三圣金宝也有啊。
0: 哦，安尼吼，哦，
3: 还有钙固剂，
0: 钙固剂，哇，希望你健康哈。
3: 我还，我明天有送货吗？
0: 有啊，有送。哎，来，三圣姐姐哦，嗨，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呢？哎，当然咯，咱这个啦，如果那是派困眠、派入眠、浅眠、增加班啊，梦天梦地倒几杯，咱困未起，咱的好朋友来个讲这款，讲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的都有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番红呢。啊，那么咱个啥？哎，那个回魂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么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噶咱帮助咱的脂肪的分解呢，叫做蛋氨酸。啊，么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的血管被黏 T 叫做卵磷脂。啊，么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大妈讲，记得哪来哪不好。哎呀，这个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这样。阿雅德纳，哎、欸，所以咱的好朋友想介绍是嘎嘎三千全部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的困过，咱这困眠呢，不是大家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朋友，无急无爱有耐心哦。那这阿别会哪好哦？哈，啊，那么当然，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就是上一罐的产品哦的，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你也该留起来哈。假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你好。哎，等一下啊。
0: 好好好，喂。
4: 那个，那么什么什么，你们那边日系有在卖什么阿雅德纳的？
0: 三片的不接，有啊。来接接哦，嗨，谢谢。我请人帮你接哈，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人话，下晡是咱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本地咱个转咱的暗时，这个下晡时的三点，四点到五点，啊，那是目前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啊，恁落地叫我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客单的和平里当个转100.5102.5 A 波的三点到五点收听调频的哦，来欢迎和平收听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要来个讲的一个是虾米呢？因为咱台湾已经是进入了高年龄层，高年龄层。所以当然咱台湾呢有介济吼长辈，而且咱台湾即马当需要是虾米呢？长照，所以咱 台湾的健保呢，真正介好。咱台湾的长照也是做得很好哈。而且我要来讲有一个这个人，咱人呐，假老，结果你的囝需要你照顾，啊，你的囝嘛老，你怎么办？哦，这是一个家庭的比较，那么是有一个医生呢，一下出来，医生下出来哈。来，你好，你好，嗨，
5: 哎，
0: 哎，什么贵属吗？
5: 啊，我想讲咩个，是啥见证啦，免啦。
0: 你讲过来哦，
5: 对啦。
0: 哦，你要过来，你来先，产品都不接，来讲重点，你接了，接什么接了该好。
5: 我接，
0: 嘿，
5: 接两行，接足久啊。
0: 啊，你接了安那好呢？
5: 啊，我都骨头啦，啊个、哦，
0: 啊，接了安那好啦，
5: 麻椒啦，麻油嘛好啦，哈。
0: 哦，麻油也好，
5: 啊
0: 骨头好无？
5: 骨头我以前我有甲你问，去开刀这脚有啊？
0: 你稍等一下来接者，医生个接者来。好了，因为这时间也相当了，医生讲讲完毕，等下这部很长的呢，多准你讲哈。因为阿尚伊那个讲落去，时间也足长，所以拍摄哈。那么这个陈医师呢，伊个病人伊患者，一个叫做陈阿嬷，这陈阿嬷九十二岁。那么也好生几岁呢？也好生六十几岁，哈、啊，而且那呢，也好生呢，伫这个伫少年的时阵呢，发生了重大的车祸，结果拢插鼻胃管，鼻胃表示伊无法度。

但是啊，这个帅哥竟然说没有啊，我不是呢，啊，我是照顾的服务人员，我是长照的服务人员。今晚话我负责来照顾这个单先生，每礼拜拜到拜六，逐天下早时啊提供两点钟，下晡时点半钟。帮伊家服务，帮家服务呢？这三点半钟来对面哦，足珍贵呢。我拢我尽量家洗身躯啦，换尿珠啊啦，换衫裤啦，甲冰心啊，甲喂食啊，啊个兼家扫来对。这代志足济呢，你要看。那你去平顶听看麦，咱台湾的长照社会福利做得好无？会当一个人就专门去针对一个人三点半钟，会当等于帮助在。照顾的人呢，会减轻的有负担。但是呀、啊，这个医生就甲问啊，那这礼拜是无变话呢？这个帅哥就讲啊，陈医师，你放心，礼拜我休困，咱的另外一个同事来甲服务啊，所以我那赶快有咧服务安尼啦吼。所以啊，因为这陈医师特别关心这92岁阿嬷，人拢叫陈阿嬷。为什么伊烦恼这个阿嬷呢？因为这阿嬷足听因囝。大家都嘛听囝，自从因囝倒落去了呢，因囝爱食什么物件，什么拢，因囝即马个会甲因妈妈吼，会当讲伊要爱食什么物件。那这个阿嬷因囝啦，只要爱食物件，伊就甲饲。一般伊拢是用伊个插供的嘛，对不对？因这阿嬷就甲饲拢个饲一两点钟，但是你要想。这那长照的人口，我都甲饲一两点钟，所以拢插胃供尔啦，长期拢插胃供。即马问题出伫对呢？这个90岁的阿嬷，伊本身家己都无多照顾家己啊？为什么失智？而且呢，即马社会是已经改安排伫个安养机构哇！而且呢，因这阿嬷伊家己本身无多照顾家己，佮神经的感染大呢。所以你个想讲，这医生个替烦恼袂会啊？所以呢，我要讲个就是讲，因为咱即马这单身怎么办呢？因囝无来无甲照顾呢，伊变成伊完全交服务人员呢。就是咱对只讲个一天三点半钟。你看咱台湾呢，会长照社会福利做得偌好？这真正无一个国家会当做个安尼呢，只有咱台湾。但是啊，总是因为这个人是60几岁。阿嬷92岁，结果因家的人拢无咧来甲照顾。但是你敢知影吼？这个阿嬷92岁，有一个妹妹八十几岁。这个妹妹哦，曾经捌来甲顾这个姐姐啊，因为伊这個阿嬷92岁姐姐呢失智，所以变成有人来甲照顾。结果伊家己煞跋倒，因妹妹煞跋倒呢，因家的人甲接返去台北啊。哇！你也想讲？安尼变成这个家庭就无人照顾嘛，对不对？因囝嘛无要甲照顾呢，所以你来看，这是啥？一个家庭的悲剧。所以我们只讲咱的好朋友，恁的身体顾好，食老，家己老，搁要顾老的囝，恁两个人身体拢未做主，这边安怎？你讲等了社会社福中心呐、啊，问题是，伊一天来三点半钟，其他时间要安怎？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咱家己哦，一定要身体顾好，莫讲食老话，要客人照顾，佮无人家己照顾，啊，家己送去安养中心呢，迄阵呐，无人家己冰心呐，即下就惨啊。所以呢，希望大家拢个健康，可是真真正正福报，食老才老好命哦。来呀、啊！我先来个唱一首歌曲来，心惊惊。哎呀，咱就是惊啦，惊什么呢？惊咱人食老无人照顾，安尼就是惊啦吼。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0800469469，来谢谢，心惊惊。

0: 这首歌主唱的人是彭新娥，来谢谢，感谢你的多心惊惊。哎呀，心若惊惊的要注意呢，要注意的心中，今天会长有一个在问咱吼，老哎，会再对不起，这问这个问讲哦，啊老官老足济有要紧无啦？哎呀，老官不要紧啦，好代志啦吼。啊，咱有讲过，这个。咱人老官吼是心顶大厦，所以咱心顶大厦上盖好季节的热天，有咱加一个老官。但是咱啊老了，伤济官的人呢，会安那心虚呀，心中会虚呀，会变成了你有感觉无？老了做济官哦，老个变清官呢，成了变清官，老做济官呢，会变成人的虚呀，会下虚呀，啊头壳荡荡的神神呐，人的脚边手边卡冷手冷，所以咱老官叫做汗。汗的源头叫做筋啊，筋顶有个筋的源头是啥？心中。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啦，像咱这阿三卡来问我，我讲阿三，你要注意心中哦，吼。虽然无代表有病，但是你要将来要注意。迄、那个个性能够急、够狂、够紧张的人，大部分拢较比较较脑瓜啊，尤其是啥物呢？甲状腺增大，甲状腺的问题人，大部分拢心中的心跳较紧，心搏跳动快。所以甲状腺增大的人，我们要注意心脏哦，吼！啊，过来西药剂的人嘛，要注意心脏。为什么？心脏的甲着血管，为什么？你长期西药剂啊，这个血哦，血啊，抽来抽去啊，抽到尾啊，怎么变成你的血管无弹性啊？会猫落去，会变落去呗？会呀、啊。所以西药剂的人到尾一定会变成啥？爱增强啊，甲减弱掉。但是哦，今天有一个案例是啥物呢？这个人一直哭的啊。打嗝啊，哭呀哭未哭未停就对啦，结果哭呀哭到头壳戆啊，目睭呢煞无法度聚焦啊，结果人哦，真引起的啥混乱意识混乱的吼、一般人动作是不要紧哦吼，哇，结果送去病院呢，这个人因为咱个教育拢未清楚呢，结果这个人是脑干中风啦、啊，懂啊喂，那变中风，所以啊，那你。这种情况就是为什么咱人怕的时阵，咱的横膈膜啊不自主伊的揪收缩，所以的引起的上面的一个反射，伊的反射机制就是咱的脑干、咱的眼脑的控制，所以呢，那中风就是影响的对眼脑，咱的脑一个部位怎么变成了这个眼脑叫做眼脑外侧的眼脑症候群。所以也干扰到咱两个正常的神经的反射，所以如果是你发觉到，其实咱人哭也是跟啥有关的？胃啊，你若一直哭呀，哭拢未停呢，是先叫医生看一下。啊，无呢，你爱先了解一下，是不是你本身有高血压呢？是不是你突然间哦，这血管的神经引起了什么呢？我哭呀哭到要变成人一边哦，无咱面啊缩歪一边呢，那么这真正是。唔免怀疑，就是中风，或是爱精神病，甚至呢，你连续哭的啊，哭到尾变成头壳戆戆，像这个先生安尼，头壳戆戆啊，头壳会安尼哦，徛袂在啦，啊，身体哦徛失去的平衡呢，目睭看物件无都聚焦啊，啊，吞物件呢食，说食袂落啦，吞袂落啦，恶心想要吐呢，头壳疼呢，啊，记忆混乱啊，人家问啥？人家门当硬塞安尼啦，怎变成哦？理解能力下降，这种个就是标准的啥中风。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莫当作讲啊，中风干那脑血管塌掉诶，啊干那迄个血管出血呢？无呢，这种个是不一样的哦，脑干的哦。啊，这种脑干呢严重啦，脑干呐出血呢，迄死亡率偌紧呢，足紧的哦吼，比一般的中风的脑梗塞更愈紧。希望如果如管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你本身是不是有高血压无，有糖尿病无？恁家有心脏的人有出问题，还是你有心脏的问题？你个食薰，你个胆固醇管哦，胆固醇管为什么较危险？因为呢，胆固醇从上面的球尼果也甲咱卡伫咱人血管壁，啊，伊也从迄种的脂肪的斑块呢，然后卡掉了，卡伫血管壁呢，伊那崩落了。你会更的变成不通啊嘛，所以不怪你得中风啊，对不对？所以咱一定要注意的，胆固醇来啊，一七或者两百以内，三酸甘油一定要保持的或者百五以内。啊，我把点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暗时哦，暗时咱这顿吼，卖食伤甜， 伤过油，尤其是卖食伤甜的水果。那哪里食伤甜的水果呢？食中昼甲下早时啊就好啊，暗时去顿买。为什么？因为暗时哦，咱的肝钙加倍，也给咱制作啥？用利用的三生肝油给咱制作胆固醇哦吼。所以咱一定爱平常时食物件爱注意以外，啊，莫食伤油、伤胖、伤胖，就是有可能是啥？所有的反式脂肪油，这个反式脂肪油呢，咱即卖已经禁用啊。禁止用哦，要么那生理人家你用呢，用你胖啦、啊，鸡卵糕呢，用的较胖啊，对不对？无你看人家袂胖诶，嚯、哦，你袂啊，远远的闻着胖味啊啦，那有迄个米，迄个米粉类，米粉靠喊你胖诶，迄个是有放了酥油、酥油啊，酥油的啥反式脂肪油。所以咱你可别爱食物件哦，咱无好是认为讲啊，我无食错呢。哎呦，我拢是食水果，过一暗时拢食水果咧减肥呢，安尼咁对，唔安尼唔对，愈减愈肥啊！而且点到三升甘油的关，而且爱食精致的甜点的人，甲爱食真甜的水果的人呢，会比别人较用三升甘油关以外，买比别人较用的啥肝包油，哎呦！所以咱来注意哦，咱即马肝包油的人够侪呢，迄平均三个人够讲啥肝包油呢？所以咱也特别注意哦。所以你也感觉讲个胸腔白白走路会喘，颔骨啊紧的硬啊，头壳戆戆的徛袂在，哎，唔免考虑，马上跟上朋友。
1: 哎，你好，你好。
2: 哎，姓沙小姐。
1: 哎。
2: 哦，我做串的咧。
0: 会串哦。哎呀，那个接接一下喏。咱的岛南的陈大姐，你的歌哦，拍摄哦，我算给你唠高起啊哈！明仔载，岛南陈大姐你的歌，明仔载就开始，我先播你的歌，我先给你抱歉一下，来，谢谢。

0: 么这谢的所请的是咱这姚先生电话来，谢谢。
1: 快的，为我先给他买油啊。
0: 哦，
1: 前两天又较差了。
0: 我来三遍都不接，你是吃三鲜煎包吗？
1: 哎呀、啊，
0: 哦，
1: 你较对吧？
0: 对吧？哦，阿伯，你今嘛改两顿不要紧，哎，改两顿哈。好，感谢阿伯，谢谢，谢谢你。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嗨。
2: 哎呀，先生你好。
0: 小弟好，嘿。啊。啊，
2: 我本来吼，有咧食你的产品哦。你食迄个。有咱咧行路，你要行咧，那有咱产品平安咧啊！
0: 好来迄个，来产品，我不接新米产品进报。
2: 嘿啊！
0: 吼、
2: 啊，即摆经过段时间咧，你个食安尼吼。
0: 吼、
2: 哦，即摆你行路干嘛？别咧还喘咧咧。
0: 哦吼吼，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哦哈。哦，安尼袂使放掉呢，哎，袂使停哦。啊，看咧看咧，个改两顿哈。好，谢谢大哥，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林先生。
0: 哟，
3: 哦，我食的药真好。
0: 哦，来，要讲讲咧无？啊，讲重点哦，讲重点来，身边都不记得。来，请讲来。
3: 我食的三星全部哈，
0: 然
3: 后心脏啊，吼，
0: 系
3: 凹血压、食饭症，啊，拢减未？
0: 哦，凹去检查无？
3: 有
0: 啊，拢正常呢。
3: 哎，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3: 来食，
0: 食。
3: 吃我减了呢，我给他提那个。
0: 不要紧，阿香，咱就近有帮个碗。嘿，阿好，吃好靠近哈。好，阿保重哦，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来，请讲问题，嘿，你好。
4: 来，我们开产品好不的。
0: 哦，来，工厂店嘛，来产品好不的嘞？感谢你来，请讲，嘿来。
4: 我的产品根本我做好用啊。
0: 哦，产品真棒，嘿来，你讲，嘿，请讲，嘿。
4: 阿个心脏较袂疲劳差啊。
0: 好来，小丹，你好，你好，嗨，
5: 秀才啊，
0: 哟。
5: 谢谢啦，我有听的啦。
0: 好。
5: 啊，我特别给你做见证一下。
0: 哦，来好，身边都不知道。来，你讲下啦。
5: 我血压调了来，安的啦哈。
0: 哦，啊，你有去牛无？你有牛？啊、有牛无？
5: 有啊，我拢百牛啊。
0: 好、哦，啊，今麦外关。
5: 今麦剩百二啊。
0: 哦，
5: 百二百三呢。
0: 哦，安尼啊，原底是外关呐。
5: 原底拢百七百八。
0: 哦，安尼好。
5: 系啊。
0: 好，安尼好。
5: 啊，够黑菇吼。
0: 黑菇哦，
5: 哦，食个药啊，食了吼，说黑菇啊，胆暖，安那较好啊。
0: 你是食什么？医生开的药啊，食个黑菇哦。
5: 系啊。
0: 哦，阿姐吗？
5: 去手术啦吼。
0: 好。
5: 手术咧两骨啊，手术三四目掉的。
0: 啊。
5: 啊，
0: 食消炎的吼。
5: 嘿，消炎食得伤济。
0: 好。
5: 哦，啊，食个说黑菇的。
0: 哦，阿姐吗呢？
5: 啊，但今麦安尼嘛是一下会疼啦。
0: 但是，好安尼吼，好啊，啊感谢你哈，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嫂，谢谢。要不要讲哦？
5: 系啊。
0: 哦，来，身边有一个讲重点起来。
5: 哦，我食迄三心金宝，迄急心症啊，好。
0: 加心症哦。系
5: 啊，急心无。
0: 啊，是哦。
5: 急心嘿。
0: 哦，好好好。
5: 啊，我要甲你。
0: 安尼，你要甲我问啥物？我来，我先来接掉，我叫来听，等一下，谢谢。哎呦，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大家拢是赶快吃一罐三省金宝，所以你拢没烦恼，吃一罐来当啊，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呢。咱们吃三片，吃这個，吃这种也较好，规身躯拢有照顾到哦。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看门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啊安尼哦。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得安什么家拢无问题哦吼。啊，你啊嘟嘟搞药，各个半个钱买去半过来个药人，那过来个家人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加半斤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捞起来哦。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长的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好，市长小姐哈、
0: 哦，嗨，谢你好嘿。
6: 我迄、那个那啥假心装的哈、
0: 哦，安尼等下我叫人听来接这一线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6: 哦，你好，是啥？
0: 嘿，是你好。
6: 我
7: 迄个问恁迄个迄个，有迄款迄个产品金宝迄个，
0: 产品好不真嘿？
7: 诶，迄个，刚迄个会过火咯，够？
0: 哦，这部爱刷卡，然后先接招，嗨，谢谢。来，我来个唱霓虹歌的，可以咯。A Q 三五娜娜，真久无唱啊，咱的好朋友继续卡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恋の駅をさよなら。这应该是有台语歌吧？应该是有，啊，想不起来哈。来，谢谢，感谢。可爱的爱情，撒悠呢呢。来呢，我拢听讲啊，咱全世界啊，西游记排 number one 的都是台湾的事，台湾上侪人啊。西游记敢好？无好啦，无你做爱西游记哦？你瘾头唔只呢？那是国不离疆的啦，无虾米要西游记啊？拄到无说的袂使呢？咱人袂当五天无《西游记》，那么咱人若五天无《西游记》呢？歹势，你的心脏会袂卡咩？你会得热，到时急性的啥肾脏衰竭。所以你当然啦，咱就是因为《游记》已经肾失球过，你无多帮助咱过里的游毒甲的游动呢，怎么变成爱靠啥《西游记》？《西游记》有两种，一种是游说，伫咱岛家里说；另外一种是去病院叫做。血液透析这种的呢，啊，你在底下多四点钟安尼啦，啊，洗完了起来了，虚咧咧安尼，人身体真虚啊，通常拢头壳戆啊吼。那么洗有这坏处真济啊吼，啊，你比如讲你洗了去了呢，就袂当不爱洗啊，袂当回头，啊，咱水呢袂当啉介济，啊，变成人的便秘啊，啊，血的黏贴黏贴，你会比别人搁较中风，而且呢，血更抽来抽去的关系呢，总变成阿伯将来会增强啊。这种是西游记的卖处，佮包括呢，皮肤的痒啦、筋络的旧筋啦，佮包括哦，睡眠的无好。所以，咱人上盖好是头啊，得爱有生者啊，这个警戒心。上盖重要的就是，咱这慢性有机病哦，就是有五级啊，要么佮头啊，第一级到第三级都是无好检查。但是你只要是拄着讲，放药起泡吼，30分钟拢袂消呢，安尼都唔对啊呢。你们知道有一个先生呢、啊？他刚刚是咪讲一个先生吃腰果、吃龟汤的，吃吃等放尿放未出来，因为内底面的矿物质的造成，伊无法度过滤，尤其无法度过滤啊，怎么变成放尿放未出来？那么今天嘛，这个先生是65岁以后放尿起泡，30分钟阁未消，结果双脚水肿，然后去看医生呢，哇，已经慢性尤其病呢第三期。所以伊的肾失球过滤率剩偌济？32呀！哎呦，原来是这个人做食啥？你们知？伊这人做食啥？伊即马做食啥？油炸的、加工的制品、火锅料啦、烟尘啦，吼，伊做食这种物件。啊，青菜拢无啥咧食。那么伊讲哦，伊这个即马来料呢，伊拢唔敢乱食啥，伊拢过去拢用沙拉油咧煮物件咧。这煎两煎鱼啊，今麦唔敢，今麦拢用上盖好初级的初榨的橄榄啊吼。那么这个人呢，伊本地是唔咋讲，伊竟然这么严重，已经严重到安尼啊吼。那么医生就甲讲哦，你好个再留来呢，你若到第四期哦，佫无来啊，到时严重有气难硬化。发炎的时阵呢，你若无控制两三档，你可能两档啦，你可能就爱西游记啊。所以呢，咱这种。西游记的状况呢，就是有一个过程啊。当然啦、啊，咱平常时呢，一定爱甲家己要求讲哦，药啊卖乱食啊，因为咱定讲过，咱人所食的这个所啉的水呢，99%拢总爱靠咱的油脂给咱牵起来，或咱人体再次使用啊。所以你那是油，剩的90%就是油多加的油多啦，排不出去呢。一定的些啥，会造成咱的油脂肾失球过滤率会出问题。一个是呢，你个糖分呐、啊，糖尿病人拢会变成咱的油脂的啥肾失球微血管的，迄、那个血梗会变高啊，会变硬啊，整变成呢无法度有迄个过滤的功能啊。所以油脂的变成老落去，老落变成了油脂就会出问题。血压那管嘛呢啊？吼、哦，咱的血压呐，管咱有讲过，咱的血管的弹性都无好啊。尤其的肾丝球呢，伊要甲咱过滤呢，伊的功能有那一路下滑。所以咱就是我定讲过，尽量卖有慢性病。啊，那有的时阵呢，你得爱控制慢性病，唔茫并发症，一定爱甲控制伫安全的数字内底面。啊，那无真正是唔是干那有几年呢？到尾你的病发症阁愈来愈侪呢，所以啊，咱的好朋友一定爱甲家己要求家己呢。比如讲，你即卖已经有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60啊， 不乱吃油啊，不乱吃偏方，不乱吃青菜汁，不乱吃补品、补药汤、补酒呢，这个都不可以吃。上好是不把饮料和咖啡当作白茶，不可以。咱就是平常时喝白茶就好啊。啊，咱喝白茶呢，爱像咱讲的，上好是喝温的，啊，慢慢啊喝。爱慢慢的喝哦，咱想着个减一嘴哦吼。上好是听我的建议呢，咱40以上的人呢，都要减做啥？提肛华，啊，过来，啊，去减做打卡底，打卡底呢，会当刺激到咱的卡底60个穴道，会当刺激到咱的膀胱经。啊，过我要甲恁建议呢，你嘛当点咱这个膀胱经的穴道，就是咱这里，然后这个正卡个铺起倒卡顶面。咱的倒手的三支指头啊，伫咱的正脚的脚板的边啊放咧，然后用正手的大头拇呢，甲垫几分钟，安尼一礼拜甲垫三盖就可以了。这就是吼，咱听讲，你若听无详细呢，咱的你去卡入来，咱的助理会甲你建议，甲你教安怎垫这个膀胱经的穴道。你若垫一礼拜，你就感觉讲，真正暗时较袂汉有油啊，较袂搞油啊吼。上个段是啉茶，慢慢啊啉较重要。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哦，有啉茶迄个习惯的人呢，袂使当作白茶哦，上好是买吼，啉白茶较好哦。那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秀山，
0: 喂，
1: 你昨早讲说做高粱吼，啊，拢一时要来放下吼，吼，那食三年前
0: 不干的，有，即句话算卡呢，来等一下，谢谢。

0: 刚说起的我，那么这里方顺吉他的魏佳玉哦，是不是？后面那个字没有出来。那么这期的这个陈大姐说电名哦，来谢谢你，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哎，谢爽。
0: 哎，我阿三你好嘿。
1: 哎，
0: 什么贵书？
1: 哎，我跟你讲了一个。
0: 哦，来，顺便了不起来，感谢你哦，感恩哦。
1: 我今仔日你，你看迄个吼，
0: 嘿，
1: 你看有几颗吼？
0: 吼，
1: 啊！我哥今仔个照超音波啊！吼，
0: 好好好，
1: 伊讲照啊，讲无看到照啊！
0: 啊，你原地有只有结照啊？
1: 哈，
0: 你原地有只有结照呢？
1: 哎，我有只，伊讲是了这粒啊！
0: 哦，好好好，
1: 啊，今仔
0: 去检查讲无呀？
1: 今仔检查讲无啊？呢？
0: 哦，好好好，
1: 对啊，啊是有只吼，啊未，
0: 好，
1: 伊讲买好买好较难啦，
0: 好对，
1: 讲安尼啦，
0: 但是有较好就对啦吼。
1: 哎，
0: 安尼你继续看咧看咧哦，阿妹。好，阿弟阿伯注意那里冇搞哈。好，谢谢。来，我姓沙，你好，你好。
2: 喂，姓沙，你好。
0: 哎，你好嘿。
2: 哎，那三瓶金宝袂歹。
0: 我来三瓶，我姐。感谢哦，阿来讲讲咧，讲重点冇来哦。
2: 食了嘛吼。
0: 好好，食了那好。
2: 食了两罐有较差，啊，今嘛过去买一罐吼。
0: 啊，你食了那好，阿桑。
2: 啊，都放着了，较明仔接起来。
0: 哦，较袂搞油啦。啊，不是较袂搞油啦吼。哦，安尼好啊。好，继续看咧，看咧。我姓沙，你好，你好。哎，
3: 你好，
0: 阿玲好，
3: 哎，
0: 好，
3: 要跟你
0: 好
3: 请教一下，
0: 没啦，不敢动，我来讲来，加工
3: 的，哎，你有食你的三星金宝吼，啊，食了放入去泡起是，
0: 哦，三片五只，
3: 哎，有好好起，啊，这边我要请教你讲，
0: 好，安尼即马甲盖两层毛巾，可以的，嘿，甲盖两层哈，好，大姐，谢谢你，谢谢，来，我姓沙，你好，你好，
2: 喂，姓沙，你好，
0: 哎，你好，安娜，什么代志？哦，不要紧啊，你来看个盖侬等不要紧啊。哎呀，可以哈，阿妹，谢谢你，谢谢哈。
4: 我去万坡住家饮水有房
0: 哦，哎，
4: 三星星宝食了超好。
0: 哦，来生病好不姐啊，食了那好呢。
4: 食了足好个，啊，无本钱足高少个。
0: 好好。
4: 哦，我是万坡住
0: 啊，
4: 天公庙。
0: 啊啊，今晚食了有较好无？
4: 有啊有啊，一罐二千三啊，但我个出两少唔卖嘞。
0: 无嘞，阿伯未使讲出价啦，嘿，你讲出价，咱拢不离价嘞。别说出给哦哈，咱过等介绍啊哈。好，阿伯，谢谢你，谢谢，干木喏，谢谢你。
5: 我去的见证一下。
0: 哦，别讲过了哦。哦，我来那个公顶店哦，谢谢你来。三品老伯子嘞，来请讲来嘿。
5: 三品仙宝是真的很好。
0: 哦，阿、啊、你吃了那好。
5: 吃了那那个膏药哦，有较减轻。
0: 哦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我台中有生控告阿吉巴
0: 顿
6: 疫苗，
0: 哎呦，安尼哦，哦，安尼你假新闻爱注意哦哈，哦，大姐袂歹，哎，有进步，爱注意哦哈，好谢谢。哪有我都讲过上济人家上济好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这款就是有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新闻呢，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哟。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咱那么当然哦，吃这种也较好。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哦吼，较袂吃个重复，较袂吃个过量。忽然心情大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个就咪去放过来，甲幼儿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个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的哦。那么咱的两点就是咱的保温瓶，五点就是咱的四柜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十五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个是大鸡的37公斤的哦。一件呢，加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大准力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小姐你好。
0: 你好，我姓啥？你好。
7: 啊，姓啥？
0: 是海安娜。
7: 我食你三星
0: 煎饼，
7: 我是甲你讲，我只甲你讲，我真搞笑，佮讲哦，有几个摆哦。
0: 安尼，邓姐来，医生在这边哦。好，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我秀山，你好。
8: 好，你好。
0: 那就关起来机的机，你好。嗨，什么贵叔？嘿，什么贵叔？你好。
8: 啊，我刘春达啦。
0: 哦，啊那什么贵叔？嘿。
8: 啊，我吼，你咧讲讲，起码算算讲食到放药的婆婆啊。
0: 啊，你等姐，我叫你听来。哎，二信姐姐，大哥，等一下，好，谢谢你哈。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在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叫麻烦好朋友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人吼，拢是诶，咱拢会老啊。但是啊，那是食老呢？你想要过什么种的生活？咱来甲家己呢计划好势，安排好势。当然，食老呢，囡仔对你友好，你的身体个健康，你个会当卡路，会当行路，身躯个可靠，翁仔某个温来，安尼上好。这叫做老好命。当然啦，啊，但唔是大概一百趴拢会当安尼啦吼。所以呢，咱就是要先预防起来坑。第一点，要先把身体健康顾好，这上个重要呢。那呢，健康就是上高福报，上重要就是这个健康啊。啊，脚会惊咯，啊，过来身躯啊有苦苦，唔忙全部钱拢去，有恁家囡仔给你客气，无你到时呐，那是爱用钱呢，给人伸手就麻烦了，哦，对不对？你得看人的面色，上好是会用保护家己，爱疼惜家己。全部呢，爱为家己想吃老了哈，祝福大家，希望这大家呢老好命，谢谢。
9: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
11: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你来笑谁？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哎，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8: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8: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2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带给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今天的拜三。等一下当点歌，第一首歌曲听完，咱就会当点歌。先来报告明仔载的日课，明仔载是七月七九，农历是五月二五，星期四。明仔载的日子适合祭祀祭祖，出行纳菜，禁忌的是做灶做庙。喜神在东北，灾神在东南。冲二十九岁上好的朋友，日煞是在南边。这是明仔载拜四的日课，甲好朋友做报告。作为首先，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罗时丰所甲咱演唱的歌《望天》。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第一首歌听完就可以开始打电话。

0: 欣赏这首歌曲了后，即马咱开始点歌。上山季节爱讲倒一个地区安那称呼，啊歌名请你讲好掉，好谢谢。听秀龙红的好，喂喂，请你讲话。听秀龙红的好。嘿，晚安，
1: 林雅小姐，晚安。
0: 是，
1: 我住高雄信城，
0: 请说。
1: 我要点一首费玉清的《船歌》。
0: OK， 好。
1: 谢谢，
0: 不客气。听秀龙红的贺，
2: 林雅晚安，
0: 晚安。
2: 三明宫下酒，
0: 来，请讲。
2: 当一首歌曲哦，
0: 嗯，
2: 烟水寒，
0: 烟水寒。OK，
2: 哎 ，OK。
0: 好，拜拜。谢谢听秀龙红的好，
3: 你好，
0: 嘿，晚安，
3: 你好，
0: 好。
3: 我住伫八点三江，
0: 来，江大哥，
3: 阿爷讲叫我点一下歌给你唱啦。
0: 要唱啥？
3: 讲卖讲个秘密啦。
0: 靠，迄个卖讲，未当讲个秘密。未
3: 当讲个秘密啦，嘿啦，
0: 未当讲个秘密。
3: 哎，这麻烦你啦。
0: 那是翁丽友，
3: 因为注意给听你唱歌啦。
0: 啊，是，我毋捌唱过一条歌，未当讲个秘密啦。
3: 嗯、好了，这麻烦你哦。
0: 啊，好，拜拜。
3: 谢谢。
0: 天气冷，你好。
4: 晚安，你好。
0: 晚安。
4: 我麻烦你个，唔是因为个。
0: 先讲你倒一搭，住伫倒一搭，安那称呼？
4: 我安定区姓王。
0: 来，
4: 麻烦你放一首迄个杨静和罗淑芳合唱的《爱情的路》。
0: 爱情的路 ，OK。
4: 好，
0: 拜拜，
4: 謝謝，
0: 再见。听秀龙，你好。
5: 我阿小姐安安，我住中立西里，我点一首过金花的《红家红玫瑰》。
0: 东京红玫瑰哈，好，好，
5: 谢谢，
0: 不客气，拜
5: 拜, 拜,
0: 拜。听秀龙红的好，
6: 哎，你好，小姐晚安，
0: 晚安。
6: 张花赖小姐，
0: 来，
6: 我点甘公你唔知，
0: 甘公你唔知哦，
6: 欢迎你呢，
0: 甘公你唔知，好，我去看麦哈，
6: 好，谢谢你哦，
0: 拜拜，
6: 晚安。
0: 听秀龙红的好。
7: 我那你好，我永康陈太太，
0: 请讲。
7: 讲一首《查梅》好。
0: 查梅的好。
7: 嗯，
0: 这是去上笑呀、
7: 啊。嗯，我唔知啊。
0: 好、
7: 哦，好，久啊，
0: 好。听秀龙红的好。
8: 哦，问啊，你好，我
0: 晚安，最后一首嘿。
8: 我迄个在南区。
0: 嘿，
8: 啊，我要甲你点一条上来
0: 啦。你贵姓？
8: 我姓王。
0: 你是先生呐、啊？
8: 对，
0: 王先生呀，
8: 没王太太。
0: 嗯，阿伯你恭喜。
8: 我找到强龙那个，
0: 好，好，谢谢，没问题哈。好，拜拜。来，今仔日歌是点完啦啦吼，即马个一个大姐，还是大哥啊？我听看麦，听秀龙红的好，请讲话。
9: 哦，我的台中。
0: 诶、欸，咱台中这个阿姐吼，你我的歌还没播完，你就在卡，啊，所以我只好给你切掉。啊，我今麦歌点完啦吼，我今仔日想要想要给你服务姐讲较特殊的，不要紧，你个电卡来好啊啦吼，安尼好唔好？啊，无我要给你讲者，后盖咱若讲歌歌曲了，较要点歌，最好你唔免事先的点哈，谢谢。啊，头多人家啊，最你呐有时间你要个卡过来啊，我了解一下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5599888电话卡活动。来，咱这个啊，这无卡来哈，啊，无我先来报一底。咱的听友甲我欢呼的歌好啊，邀请好朋友来欣赏这首《七情路》。

来，谢谢超多啊！台中的廖太太打电话来哈，来进攻个，咱廖太太得甲文雅分享，伊讲文雅，较早我真正都像你讲的啦，走路足慢的啦，要红灯啦，惊袂起啦，啊，看到楼梯就惊，哦，足吃力的呢，啊，那边疆吼。爬去楼顶，阿个溜落来，拢安尼倒头路安尼，风真严重。伊讲嘿啊，阿好加在哦，我68岁迄年开始食你的产品哦，啊，你建议我那是一档，爱一盒的甲二盒的做伙食，啊，配合着山苦瓜，啊，结果我三行拢食吼，确实有影，我食差不多1个月就有感觉。2个月、3个月，啊，然后拄着你咧卖，即、這个大优待时阵，我就开始买半档。啊，我呢吼，食来到酱是食几十档的啊呢，我几十档的哦，是真的假讲嘿啊，啊，我嘛就认真，因为有艰苦过的人，就知影讲吼，咱寸步难行的困扰，啊，有迄个无好困，精神歹难死，啊，真正吼、哦，知影讲食着产品会吓。有够珍惜就对啦，所以食来到酱是唔是我咧食呢？即马我已经70几岁啊吼，啊连我身躯边，我的后生、我的新妇、我的查某囝、我的囝婿，拢对咧食。正经哦，我咧食你的产品10年前啊，啊大家拢会念讲啊，唔通哦别食姐姐洗身，安怎都安怎，啊我拢甲因讲吼，恁拢唔知妈妈倒达咧听啦，啊妈妈食家己的钱呀，啊上好吼，啊恁若不爱甲我倒出钱，不要紧哦，我食我家己的钱，啊恁得慢慢啊看我食了的这个状况如何，啊所以哦，伊讲我开始安尼买半当开始咧食吼，算算的嘛无贵呀，啊阮。后生新妇因迄个时阵嘛，个少年少年啊，啊，起码拢差不多50岁左右啊。开心原因有需要食啦，啊，所以即马吼，会使讲全家人拢食了真满意。我谢谢啦，你食好甲咱道小宝，足感恩的哈，谢谢你啊！头拄啊，甲我安尼分享，我嘛感觉足有成就感，因为咱这节目嘅推出。第一就是希望带给大家轻松快乐健康、啊、所以我们的产品大家吃一下真感谢大家吃好到小宝、啊、真的有影有这个缘分空中的结缘更加希望所有的好朋友都会当好好、啊、给我们到小宝功德无量哦以上是功德现在刷下去我们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底欣赏的费玉清甲咱唱的传歌，这是陈小姐所甲咱点的歌。

欣赏一首传歌了后，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哈，是咱昨昏七月初七进入的二十四节气的小暑。那么有四个生肖：小午、小初、小高、小鸡，运势颇动，会较大。这个小暑一个月哈。受到火星甲着流月影响，整体火气虽然较缓和，但是未土当令，所以上古上处上高上低人运势波动较明显，爱注意着人际问题、财务问题，阁有健康的问题。同时爱透过着生活调整，降低着负面的影响，这真重要。小古的人进入到一比月，流年拄啊好是五火相害，月令被土相冲，事业甲财运容易出现大波动，合作恐惊，因为利益分歧产生着问题，签约也爱注意一寡细节，白纸黑字看清楚。家庭的经济也会增加，脾胃甲关节健康爱多多保养。这个月适合片面大额的投资，替人做保，以及介入是非，西南方保持清洁，并且爱挂有这个鸟翅，也是柳造型的装饰品，这有助缓和伤害。啊，那小处的人吼，碰到主卧小窗，主被伤害，这个会变动来较大。工作容易有一部的调整，工作容易被人抢咧走，也爱心防流言是非，偏财的损失。健康需要注意着困眠，腰子闭着系统，建议减缓跳槽。创业高风险的投资，正北方爱保持着打算，并且会当挂像诶挂这个牛啦、狗这个造型的装饰品，会提升着稳定的运势。啊，那像狗的人，这个月形成着这个凶形哈。微血相形啊，真侪个感情容易因为误会引起争执，时常有好心办歹事，而且个状况发生，工作计划也可能进度延宕，爱注意着咱的肩胛皮肤的不舒服，建议减少聚会争论，片面承接临时的重要责任，西北方保持着整洁。安静，挂兔啊造型，兔吼，兔啊造型的装饰品，有助舒缓情绪的影响。啊，那上届人这个月受到红火克金，加上五黄相生飞临正西，事业人际健康财运拢爱提高警觉，职场拥有刺激的竞争。啊，个有感情，也因为语言的冲突升温，爱注意着呼吸道意外小龙哦。啊，建议片面投机甲重大签约，正生远宜静不宜动，会当放同济品开运，啊，并且挂零甲五造型的装饰品，有助一个提升的能力，特别甲好朋友报告，这是小事。那么四个生肖爱特别特别注意，就是上午上初上高甲上低朋友哈，啊，身体过好真重要哦。介绍刷的去，我看一下哈，烟水寒这个语言呢，啊无爱情的路这首歌我找看。爱情的路找看看如果有我就念你安排现场的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到底欣赏一首王小姐给我们点的歌

咱来进攻个亲来喝冰酒，有想要条条通，唔免烦恼糟蹋，唔免烦恼去要憋气。现代人拢惊这啦，对不对？啊，个即马一挂地甘油，哎呦，啊，阮兜啊有，恁兜啊有。啊、外口食的物件到底安那？大家就紧张的吼，所以这个时阵，咱希望和平酒促进咱的循环代谢，爱当和咱条条通，爱当清热解毒，和咱唔免烦恼着外来一挂歹的物件、歹油，也是讲吼一挂之类安尼造成咱身体糟蹋。这些东西，那么咱特别跟好朋友说，你有在吃三椒做绿精，有在吃三椒钙骨牛，加强三椒山苦瓜就对了。所以最近这几天很多好朋友在问问我说，哎呦，我要怎么较好，我不要紧，多喝水，多运动，多流汗，多吃瓜蔬菜水果，咱的三椒山苦瓜你给加强，饭前都要吃一粒，安尼对咱的身体拢有足好的帮助，循环好，代谢好，体质得到足好下节的改善，体内歹油甲你换掉，因为咱有鱼油，啊，咱个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会当予咱大家条条通，更加有山苦瓜萃取的有效成分，常在食外口，常在应酬者，不管是吼安尼分大煮饭的，你拢有需要食咱的三椒山苦瓜。咱阁有加强月见草、山楂、甲条、瓜拿拿，连胖胖啊嘛，甲你顾好好，较袂安尼小看叮当一个皮皮串哈。有需要咱的产品，赶紧卡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对咱的身体有净化的作用，促进新陈代谢，和咱会当规身躯继续顺畅的，和咱拥有健康活力的维持。所以三椒做绿精一盒，三椒钙骨溜，加强三椒酸苦瓜哦。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咱大家拢健康。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烟水寒。

0: 来这首歌曲是优雅所给咱演唱的歌曲哈，周大哥所给咱点的歌，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伫遮哦，暑假期间真济学生享受着这个假期，但是对着中央警察大厦个着警察专科学校的学生来讲，是踏入第一线历练重要的时刻。最近高雄市警察局迎来一大批警大实习的学生，并且在官方的脸书分享着因实习的画面，没想到相片一个曝光，哇！十八个人头女性水当当，迄颜值拢有够悬，意外造成着足侪网友在咧讨论。有人咧笑讲是足想要骗人去考警察，是毋是啊？嗨，大家拢烟头阿哥女性是水当当，啊，其实吼，讲真诶啦，有回人你若看到哦，较少年诶。家的年轻的男女，你拢会感觉哇，好年轻哦，足烟斗，足潇洒啊，足水的，正常啦。因为咱嘛捌年轻，咱嘛捌少年过，对不对？高雄市警察局表示，中央警察大学学生已经正式展开了暑期的实习，分发去各单位参与勤务。对着协助执行巡逻甲民众活动，啊，到甲现场状况的判断，即个工课透过着实习参与第一线警政业务，会当累积着课堂外无法度学到的实务经验，为未来正式投入着警察工作做好准备，这足重要。听秀龙兄弟好，
1: 小弟，我爱
0: 说，较大声。
1: 三块龟罐，
0: 有价贵哈？有价贵哦。
1: 有啦。
0: 谢谢。
1: 真热的。
0: 奥利啊，奥利。
1: 好。
0: 谢谢哈。
1: 好。
0: 平安哦，謝謝再见。三块龟，三罐哦。这两天啊，真正足侪好朋友哈。啊、我在那裡跟大家呼籲、啊、大家都有聽到好，身體健康一切如意哈，謝謝。這個高雄市警察局這些警察、哦、大家在說，無論是第一次對學校走向第一線，還是已經在基礎經驗再次投入實習，每一次的勤務都是很寶貴學習的機會，希望這些警專也好，警大的同學也好，都可以在實務當中培養到判斷的能力，学会向承担责任，也祝福着所有实习生拢会当平安顺利完成实习的高雄收获满满，爱当带着更加诚实、更加坚定的态度迎接未来经济的新界。讲实在吼，确实有影，查某囡仔水水呀，都真正吸引足侪眼光。暗哥吼，咱也希望。所有的市民看到这些小朋友啊、新朋友是实生，咱有哪拢会当多多的关怀甲配合，足重要。当然，对着一个警务人员，尤其是这些出来实习的警大警专的同学，咱也是充满了着真大的祝福。希望伫接受着这些社会事务的时阵，大家累积经验，啊，总是会积极。勿忘初心，哈，最重要。对民众爱多多的这个照顾服务，各方面哈，拢是咱真好的经验。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刷入去，要来 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的歌曲《东京红玫瑰》。这首歌曲邀请好朋友做伙来欣赏。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599。

谢谢哦，不加轻松的这个歌曲哈，当家红玫瑰，这是林小姐所给咱点的歌曲。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头拄啊，当阿咧讲吼，警察唔通袂记起家己的初心，为什么要做警察？爱有正义感，爱有使命感，爱有牺牲奉献、勇敢，对立着一个歹徒的勇气。啊，但是，唉，台北地检署的直播，讲新北市金山分局民防组的官警李武栋涉及伫担任着金山派出所所长的期间，甲着德联邦的诈骗集团主谋宋吉峰交接。真正吼，实在是予咱嘛足想袂开的呢。这个姓李的前所长，一边记知影利用车行做暗号，透过着假买车进贷款的诈骗，确实利用家己这款协助着这个姓宋的男子孙查个人资料、车籍资料，和姓宋的男子集团暴力讨债过程，被属是代办的柬埔寨案件的翻版。因为这个前所长口子里面有不明的金流，检方今仔日所查区提交案，认为有串证、灭证之疑，即卖已经向法院升押禁见。检方拢总区提七个人交案，宋吉峰的手下何托元也被升押禁见。宋吉峰的女朋友兼婉婷十万交保，这个宋吉峰还个精神之中。检方过去侦办的柬埔寨诈骗集团零地业态这个三个人死亡的案件，逮捕着无后个届的这个干部蓝道杜成铁，另外查出姓杜的男子，伊着虚拟货币抛车现金做诱饵，开500几万收买着当时台东分局宁夏派出所的所长叶玉熙。叶玉熙因为做诈骗集团的这个内鬼，不但帮诈骗集团查个资，佮泄露着警方的行动，被法院当判13年8个月定刑。经过调查，宋吉峰是德联邦新店的要角，伊开设着车行做暗号，实际上是咧放款收取着高利，咧做一仔回就对啦。无就是假卖车真诈骗。有被害人将门买车姓宋的男子的介绍配合车贷公司，等协贷通过，姓宋的男子这个对接当中扣除着手续费。被害人虽然提着车，实际上贷款还未完全给付，却是我那爱支付着本金利息。调查显示，宋吉峰利用着车贷还未缴清做借口，威逼被害人去当店借钱清偿。被害人若无法度支付，宋吉峰就叫手下对被害人殴打凌迟。被害人担心性命安全，甚至提出来抵押贷款来付钱。哇！新店有一个姓张的早餐店的头家，就是因此欠了上千万的借款。经过了解，李武栋在金山派出所任职的这个期间，熟悉宋吉峰的手下何托元，由姓何的男子介绍熟悉这个姓宋的，新为派出所的所长。姓李的男子明知怎样姓宋的，伊咧做的是诈骗活动，私下帮忙查询民众的各自车籍资料，提供给诈骗集团使用。讽刺的是，金山派出所去年因为组织有功，这个所长佮上媒体教大家要安那来了解这个诈骗，真实诈骗。年纪轻轻的，竟然就安尼，我那吼。实在是惊唔到咯，
经过着警方的清查，发现李武栋的口座有以上的资金流入，怀疑是诈骗集团支付的这个汇款。报请检察官李小华指挥侦办，今仔日发动搜查，已经即马被收押禁见，知法犯法，啊，做这个代志，啊，要做警察打击犯罪，啊，要和犯罪人交结，哇，这真正我咧看判了无十几年，有哪讲袂过啊啦，所以哦，咱希望。所谓警务警官，真正你家己的这个心性，一定爱知影讲吼，别那霸气啊，那无外口那是一寡这个钱啦、权啦，啊是讲用这个粉笔的啦，用跋筊啦、舞弄来搞得你一世人都有气啊。所以啊，希望大家卡步。一定爱打好掉，要那无错过跨步，一个打落去，有当时要再回头，已是百年身的无法度，好你也当吼，都有机会啊。尤其是警务警官，你也看啊，足济诈骗集团出手的偌济都偌济，啊，汇款的偌哩呐，哦，酒拢是名酒，哦，啊，送你啥啥，啊，结果到尾啊，就死路一条啦。所以希望大家千万心性哈，得爱把好好势。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

0: 性广告哦。
1: 哦，哎，俺今麦食一个身体偌好诶呢？
0: 食咱诶一号诶呢？
1: 嘿，一号诶甲二号诶啊。
0: 好好。
1: 嘿啊，啊食到真正，伊讲伊今麦伊本来脚头乌拢会疼，啊今麦啊搁啥物，伊今麦拢变好好人啊，着身体足用诶啊啦。
0: 食偌久啊？
1: 哦，食要几十年诶啊！
0: 食几十年啊哦。
1: 嘿，啊当头啊食当只尔，食毋知年瓜着拢好啊，着拢感觉拢正常啊，拢足好诶安尼。
0: 哦，恁这甲恁姐夫着对。
1: 嘿啊嘿啊。
0: 哦。
1: 啊，一边啊买拢嘛买半年，啊怎啊买啊吼？伊买啊食几年啊了，从啊种去伫宝德旺买，啊因查囝去啊买安尼。
0: 安尼真好啊。
1: 嘿啊，即马就是因查囝，就是你讲要讲。伊那食，因老母就是老爸老母食了袂歹，唔只讲叫我来甲你问，问讲看伊有迄落，伊想讲要去做化疗，啊唔知当食你的一套的无安尼，嘿，讲伊甲我讲不，迄落阿姨啊，你问我问迄个，
0: 那是有要做化疗，一定爱化疗的定数好贵，为人讲哦，化疗足艰苦，不一定啦吼，啊为人呐身体比较偌歹也。可以接受，啊，你若是吼，真正有洗歹物，啊，最好是全部拢做一个处理好洗了，要顾身体才过来，这足重要哈。来，以上是广告，感谢。

0: 签单工商服务了后，才阁继续进行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哦。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7: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立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共同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同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有关是文雅陪伴你。哦，本来我头多有那作想要唱这首歌，啊，唔过吼，我唔捌唱过啊，我拄啊，刚上好未时阵，我小唱着，我惊我唱袂作水啦吼，啊，所以哦，临工加几工啊，我才来唱，我明仔再听一个好啊，哪有时间哈？啊，第二阶段的节目有关是三角折叠经一盒三角盖骨溜三角山烤鸡赞助提供。有一个姓郑的男子去成功岭3020服兵役，因为无适应着部队的生活，连续五日吼行为脱俗。早起下晡伫寝室无要起床，拒绝点名，班长、辅导长、连长、营长，拢被伊大声、细声兼恐吓，甚至一度想要逃出着营区，结果被炸落来。法院考量着伊的身心状况已经努力适应，而且即将要退伍，依照对长官强迫、恐吓罪，甲判1年3个月有期徒刑，缓刑3年。检方宪兵队调查，涉事男子是陆军步兵第3020步兵营里兵。伊因为无适应着部队的生活，2025年7月2日早起8点，下晡2点，无顾着连伤2名中士，现场的班长劝阻，竟然直接倒伫门床顶咧困，啊，佮对另外一个班长大声细声。隔当天7月23日早起6点到8点，也无去早点名，佮倒伫门窗顶无要爬起来。经过着连长，一个佮有一个中师姓范的班长去劝阻也无效。7月24日中到12点外，啊，直接吼，伊倒来赢了了后，佮伊着身上贵宾拒绝穿即个迷彩服，佮对一个下属大声细声讲。啊，那无变那拢来啦！哦，当晚7点外，佮甲连长大声细声，啊，变那拢来啦，卖互我休假啦，我去安怎呢啦？啊，刷了呢，夜长来跟美工，啊，看变那拢来啦，啊，8点40分啊袂困，啊，着时间啊袂到啊，伊着倒伫门床顶，2个透早啊无要去现场。点名一直到2、6再去，同款无要早点名。7月30日阁冲去寝室，伫遐喊叫，啊，阁对这个辅导长伫遐乌白甲杀，造成着辅导长受伤，甚至讲要拍3、2斤恐吓，出营区就要用我的死，安怎拄安怎，做事要阁逃出营区，将其尾被连长、营长阻挡，所以走无出去。台中地方法院考量到姓郑的男子伫宪兵队，检方精神拢坦白承认，并且有军方的调查，辅导长严刑记录会当作证，认定伊当时犯陆海空军刑法意图当机逃脱免职押离开。未遂罪、控兵罪以及对长官施暴恐吓，中当。依照对中官施强迫恐吓罪来论处，案发时阵是现役军人，应该爱重罚守纪，服应着军队长官的命令。竟然因为无适应部队的生活，有遮脱俗的行为，对军纪、对军队领导统有影响。真严重，可能伊犯后瘫痪，身心状态已经努力适应。有明显的改善，最近要退伍。中医在中等法院审理了后，依照陆海空军刑法，对中官施强迫恐吓罪判伊有期徒刑1年3个月，缓刑3年，爱阁向公库支付6万块。什么啊？即马做兵安尼，敢那判1年3个月，兼阁会当缓刑？哎，啊，这是什么情形啊？无怪大家即马。啊，无咧甲你信道啊，哪会使安尼啊？哇，咱希望吼，是毋是立法委员有哪会赶紧出面呐？啊，若无哦，像即马这边有人干呢，啊，搁予伊反省啊，我咧看以后搁愈歹管呐，对不对？所以咱时常吼，得甲
立法委员咱咧选的时阵，咱真正爱认真，咱真正爱考虑。啊，那无吼，大家拢伫遐举手有啥路用啊？啊，应该爱立法，应该爱有啥物款较特殊想法吼、哦？应该爱做的工课无做，安尼选立委要创啥？我实在真烦恼。所以，咱有那希望，真正哦，敢那有当些囡仔。你安尼，予伊有摘掉，伫乡区遐尼那干，想这，真正我唔知啊，咱有做过兵的朋友，你有啥物款的想法？所以像这种下这个情形，真正是有需要，甲拖去做详细检查。啊，那无吼，真正予伊大脑成功两五级，啊，以后要哪管理呀、啊？有需要考量一下哈，咱这段时间全部收掉。文雅在家为你主持服务，搁再来关心一下天气好啊！哇，今仔日开始拢讲到警察搁到这个军队的代志，这要维护咱社会治安，这是足重要。军警人员的要求，确实有影哈。咱希望讲，应该爱好好啊，有一个管理正确的做法。啊，那无吼。

气象署今仔下最新的疫情哈，即120小时风台暴风侵袭的几率，嘉南市100%，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宜兰县99%，新竹县市、花莲县、连江县97%，苗栗县是94%，台中市88%，彰化县、南投县85%，云林县是78%，南部地区嘉义市71%上悬，嘉义县66%，屏东县50%，台南市51%，高雄市45%，东半部台东县71%，德雄77%，纳斯62%，离岛部分朋友52%，金门46%，所以哦，真正要注意的是，咱这个北部地区者爱作小心，啊，这个高雄45%上界低哈，特别加和平酒分享。啊，到北部真正爱做好着防台工作，唔惊一万，惊万一，真正爱细滴。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像头多咱咧讲的做兵去大脑成功领这五日哈，这个做兵的男子。其实现在有很多孩子很小孩，因为父母子生少，好不容易生一个后生小妹妹，我们都希望大家，其实古早人跟我们说的生子压早生子不好，你如果生得说我就是什么我说啥就啥，你让他这样每项生在我们家就都这样爱啥的爱啥，要做啥的做啥，唔感觉讲唔敢敢修理，啊，到尾啊变做这种型的啊，真正的还也无彩礼的生。所以咱是上帝甲好朋友讲哦，咱那是做父母的人，一定疼囝是天性啊，但是教囝真正爱教好好，培养咱的囝善良，也培养咱的囝正向的人生观。要哪无哦，真正无采咱的生啦！啊，你也看上这去病，不是去病，去病呀？哪有干呢？连赢掉都去哦，大声细声啊！这是要哪处理呀、啊？所以哦，希望好朋友卖变做吼、哦，咱家是小霸哦。做囡仔时阵，伫咱兜好爱啥的爱啥，读册唔读个古在意啊，小命命你都大汉就好啊，到甲出社会看变哪就好啊。足侪人过去是讲，你若去做兵了，就较好。有人甲你管教，啊，结果即马讲有法度去做兵做安尼，佮甲判遐轻。我实在是吼、哦，真正希望所有的家长啊，家己拢有哪学校也好啦，啊，即、这个家庭的教育也好，真正有需要小思考一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今麦咱来听张梅的歌，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这首歌曲，我会记那首李勇哈所唱的歌，听看卖呀。有需要，咱的活动电话这里挂过来哦。这是李勇，李勇忘掉。这首歌是陈太太的。

0: 但是我拢我叫草屯药房家买嘛，
1: 嘿嘿，
0: 我啊买，迄条也即马食了啊，啊食了就感觉个无相轻松，我就买个买，我是想讲等下迄条也再来买较济的这个。
1: 啊，你原地是安那？
0: 原地都
2: 进攻个，
0: 放尿拢足十放尿，伊都啊拢袂困的呀。
1: 安尼吼，
0: 嘿，啊骨头拢会疼。
1: 安尼你会使个加一罐钙骨力哇？
0: 有呢，我以前我给你买两三万，今麦食了安尼。我讲钙骨溜三号的钙骨溜，我嘛拢食两，早时啊食两粒，下晡用暗时。
1: 钙骨溜本来就爱安尼食，无唔对，爱高骨头
0: 高关节。一路用一粒一粒安尼。
1: 对，安尼
0: 真好。爱在隆重做一项，
1: 做伙食不要紧。
0: 会在做一盖拢食落。
1: 嘿，不要紧。
0: 买，我淡淡的安尼呢。
1: 嘿，不要紧啦。
0: 会使的吼。
1: 嘿，会使。诶。
0: 未算有趣啦吼！
1: 你哪会过有趣？
0: 我拢去，我拢迄个草屯
1: 吼，
0: 是咱有房价的。
1: 不要紧，阿你那是有需要，咱家己家里免个去遐欢呼，阿你有哪会当卡电话哈？
0: 嘿啦，啊我是本地，我是拢卡电话，我你呀我都电话的呀。
1: 阿你哈，谢谢啦。
0: 啊，将几个搞？
1: 拜喜。
0: 阿你拢总多偌济？
1: 嗯，那紧啦。来，我刷卡给你服务，我了解一下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88-0000-5599-88电话卡互通。来听一首为什么以上广告。

花当红为指挥部步兵赢一个圣诞的夜难吼，这兵的期间遭3000公尺突然间怎昏倒在地，一度装叶克膜，虽然保住性命，却是卧病在床，四肢瘫痪，变作植物人的状态。伊爸母向着陆军司令部请求国家赔偿2694万元美金，绝了后退过。但是法院最近审查终结，认为国家赔偿请求权已经时效过期，所以判决驳回，专案可以当上诉。圣诞的这个夜难在民国11年10月。任务接受4个月军事训练，后也是伫陆军花东方位指挥部步兵营。伫111年12月13日去做兵，都差不多2个月尔。啊，连队实施着3000公尺的这个训练，无甲15分钟，经过着营区大门，突然间倒地。伊的爸母痛诉，营区救护车无配置医护人员，未当即时实施着心肺复苏术 CPR， 或者是使用电击器。后生到病院进前就失去心跳，爱装叶克膜。啊，该病院有叶克膜的设备，却是无叶克膜的团队，只会当紧急看医协调，搁再转去花莲主治病院抢救。经过3个月治疗呢。这个亚南地在112年3月转去3军总医做高压氧加复健，在113年6月28日出院。虽然救回一命，但是自此卧病在床，意识障碍，四肢瘫痪，爱依靠着鼻胃管来灌食，生活完全无法度自理。经过判定是极重度身心障碍，裁定受监护宣告。伊的父母悲痛万分，委任律师在113年12月7日向着陆军司令部提出着国家赔偿书面的请求。陆军司令部在114年3月发函拒绝赔偿，讲基本体能训练进程已经渐渐掌握伊身体状况，以及个义务，无故意或者是过失。啊，因爸母讲，去年9月11日提起诉讼，索赔医药费用、劳动力损失、精神抚慰金2694万9877块。陆军司令部对此是表示，原告已经离异2年，请求权已经这个失效。法官直接讲，虽然父母在113年12月书面要求国家赔偿，但是伊发请求了后6个月来不起诉，视为不中断，因拖9个月才告上法院。虽然律师搬出法务部函释主张应该对收到军方拒绝赔偿书才开始算时间，但是法官表示法务部函释无拘束力。何况最高法院早判的，只要提出请求超过30日无开始协议就会当过，根本无需要等军方的理由书。将其买是花莲等法院心理认定，原告无伫请求后6个月来起诉，自此2年国家赔偿请求权已经消灭。判定着姓陈的父母之诉，甲着假执行申请全部驳回，不过可以当上诉。哇，有啥物好办法？一个囝去做兵安尼，无2个月时间出这个状况，要请求赔偿，即马拢总无，安尼要安怎？是毋是有较好的方式？啊，即马可以当上诉，咱也希望会当找较专业的人来问看卖呀咧。但是法律方面哦，咱拢一直咧甲好朋友讲，就是法律上讲的是证据，讲到要小个，上重要就是爱找专业的人出面吼，看免到时阵真正因为法律常识的不足，造成了危害。

现在咱要来进广告哈，讲到咱美国进口的三角钙骨瘤，补钙骨骨骨咱的关键力，一瓶就搞定了。不过哦，头拄啊，咱的苏青啊，甲我讲，不亚是安那吼，你拢甲咱的听友讲，哪要食钙骨瘤上好会当食一盒的。我讲对啊，我唔是拢甲恁讲，咱的三少做了整一盒是真正咱要顾身体上介重要的选择，因为咱有21种的营养素。把咱人体所有必要的营养一概补给，所以呢，如果你那是过去，时常拢会感觉讲，哎哟啊，我得安尼忝啦、疲劳啦、歹困啦、交流啦，你像咱作者听友，像阿妈咧讲，交流歹困啦，啊，你若交流暗时啊起来过路坐，你一定困眠会受影响，啊，你隔天讲的精气神。啊，就会较失败呀，对不对？啊，长期安尼恶性循环，食袂落，困袂去，放袂好啊，你是变哪会健康啊？啊，所以咱就是一定，甲咱人体只必要的营养，咱的三少做了整一盒，一概甲你补充。所以真侪好朋友，尤其今嘛哦，做少年的。30几岁都有咧食咱的做六种的人是安那，因为因爱轮班呐、啊，因的生理时钟较混乱呐、啊，啊有当时啊个，安那讲咧熬夜，熬夜啊，食食个无正常啊，啊所以7少年8少年啊的毛病有够侪，啊的像啊咧添身皮的，甚至啊被检查出问题，家己都有感觉讲，哇嗨最近拢恍神，做着工课拢安尼未足舒适吼。吃我们的三少做了整一盒了后，现在哦，闹清头壳病反应很好，精气神很满足，好吃好睡好饭了后，做工作效率好，哦，越来越有自信。所以哦，咱苏青在说，是怎么会吃一盒的，大家都爱吃，我也都有在吃。吃让我们精神好，体力好，脑底灵活反应好，这样平平回我们就比较不操劳，精神饱满，信心十足。配合咱美国进口的三少钙骨瘤，咱的钙是酸哦，钙一旦完全的吸收，跟一般的钙不同款哈。一般外口的钙片，为是化学的，啊为半化学的。啊，你若讲普通时啊，食是要补钙，嘛食走袂离呢，食无啥有够啊。啊，即嘛咱食酸哦钙。完全的吸收，未必给未给少，安心来吃。70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摆补给，啊有加强 D3，好你的肌肉未流失，肌力有够，唔免烦恼肌力不足，唔免底下咧软卡甲跋倒，更加有葡萄糖胺等骨软骨关键力，拢甲你顾甲。用用用，所以你若是有在吃做力精，有在吃钙骨瘤，自然你就会当轻松快活，无烦恼。啊，最近就是吼，咱的山苦瓜，咱一直在加强的，也希望你参考啦吼。希望所有好朋友，循环好，代谢好，啊，会通透免烦恼。以上是广告，安排相爱的人。

来哦，今仔日甲文雅欢呼的歌报到这差不多，搁一首歌未唱哈。啊，今嘛我来唱一首咱的许先生所甲咱欢呼贪恋的酒。

反正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现在政府啊、哦，这个警察都在抓毒驾，希望你千万千万你都唔通。心中有三条大动脉，规个拢塌条条，迄到底是安怎？有一个80岁的老人吼，急性的心肌梗塞，紧急送医，一个检查三条冠状动脉严重的阻塞，啊，开胸的手术吼，状况和医生惊一跳。只见原本应该是红润跳动的心脏，竟然完全拢无血色，是呈现着规个拢白色的异状。用手术刀一个安尼叮当一个，啊，但叮哭哭。患者的心脏爆完了掉，什么你敢知？拢结痂的掉啦，代表心脏长期血管阻塞。就是抢救成功嘛，是留下血遗症。人体主要血管长期阻塞的时阵，就会启动救援的机制，生出替代小血管，也叫做刺激循环。但是，这替代血管结果不如原生的血管，无法度提供充足的血流，嘛是会造成心脏长期的欠血的危险状态。所以啊，咱希望好朋友真正是哈爱甲家己照顾好。这个80多岁老人，伊个心脏血管长期阻塞，虽然生出足济替代血管，但是心脏的肌肉慢性的欠血，不断的退化。阿伯啊，最后顺利完成手术，有活过来，但是因为心脏功能严重的损伤啊。术后又完受着开穿袂过来之苦。咱人体本来都有血管增生的机制，如果主要血管健康，这个时阵增生的血管就是好上加好。但是如果因为主要血管拢严重塌掉了，身体不得不被迫生出着替代血管，这种血管的结构甲功能通常唔是介好。所以啊，咱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确实有影哦，爱甲家己照顾好势啦。啊，那无你甲看，真正长期伫啊咧开喘袂过来，原来是所有的动脉拢塌掉的。啊，咱希望大家普通时啊爱运动，食食爱注意身体状况。家己嘛，爱好好啊，掌握，免得到时阵你啊看胸部一个开挖，规个拢疤痕拢结痂，啊，这是变哪？所以啊、哦，希望大家身体过好，破病无人会当甲你代替，所以保养身体是真正足重要，足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岷江夜曲》。

0: 我欣赏一首好听怀念的老歌《闽江夜曲》了后，咱今仔日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啊，哈！真感谢你的收听，而且祝福着咱所有的好朋友。唔贪袂记的，努力的时阵对家己讲一声辛苦了，着急的时阵对家己讲一声慢慢啊来，失意的时阵爱对家己讲一声再试试看，迷茫的时阵爱甲家己讲一声卖丢毒，紧张的时阵爱甲家己讲一声放轻松，焦虑的时阵对家己讲一声较大胆去做诶。动摇的时阵，对家己讲卖放弃；成功的时阵，哎，对家己讲你好棒哦！希望大家拢会当对家己好好啊来鼓励，祝福大家平安。三少坐立正，一号三少盖骨溜，三少山口龟站着。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咪咪有钱的七八几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刚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刚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乌鸡来清晰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处还是来报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个是做个接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报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博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偷偷将你当作知己，这是江辉歌曲。后边要点歌，这时间卡起卡在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你，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你，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不用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加空七，用手机嘛拢爱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发个赞。
1: 好的。
0: 我电信过来。
1: 一分瓜。
0: 哈？
1: 一分瓜。
0: 什么瓜？
1: 那个传承英雄像的，老外仔。
0: 嘿嘿嘿。
1: 传承英雄。
0: 嗯，
1: 我啦，沙溢啊，
0: 嗯，
1: 闽南农村，闽南的街街上玩鞋街啊，
0: 嗯，
1: 农，啊，秀的是大众传播越重，
0: 第二街道玩鞋街了哈，
1: 就是第二，啊，第三是大众传播重。
0: 哦，我有嘴听啊，好 ，OK， 好，好，好，好，拜拜。
1: 啊，谢谢。
0: 来个赞，
2: 那个，
0: 嗯，
2: 麻烦你给他找一条那个孟川河。
0: 好，好，董建义哈 ，OK， 好。
2: 好好，谢谢。
0: OK， 好，拜拜。
2: 拜拜。
0: 来个赞。
3: 我听啊。
0: 有声。什么歌？今天给我歌吗？
3: 今天有。
0: 嗯。
3: 这不就歌嘞？哈哈哈！
0: 我就正经的跟你问，你我就正经搞回答的对啊，因为歌，
3: 我就挂到点，
0: 就挂，挂啦！你这，你安尼无挂了怎？你来个讲，你来搞讲足油的，我话
3: 哦，足油啊！
0: 嗯，你来讲足油，山卡过来，然后我伊一定爆爆了。先讲，
3: 五岁里的坐两个干冰。
0: 错乱的钢笔哦！
3: 你
0: 是
3: 表演搞？
0: 不能生的啦，刚不能生的错乱的钢刀。
3: 文英呢？文英错乱错乱钢笔呢？
0: 错乱的钢笔无呢？我错乱钢四字的嘛无？错乱的钢笔无呢？
3: 文英
0: 无
3: 吗？
0: 无，我无这首歌。
3: 我？
0: 嗯。错了，你钢笔讲无，改笔嘛无。
3: 我那钢刀有啊。
0: 钢刀有啦嘿。错了，你钢笔无啊？无钢笔休息就是有啊。
3: 有钢笔休息去，我知啊。我那无钢笔休息去，较等咯。
0: 错了，你改笔无钱，不听改笔休息去安尼哦。
3: 好啦。听啦，听啦。

0: 唱过，较少唱流行。伊王一山有出一块专辑，佮一个人的心思，啊，伊就翻蒋阿文翻唱，当中蒋阿文诶，毋是关注就是王一山。王一山较早含孙淑媚去歌迄个时间点，伫迄歌唱比赛出来，吼，三连胜歌唱比赛出来，彭佳佳主持迄段时间，啊，伊较早嘛去小江会呢，嗯，这是另外伊迄块专辑内底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摇袂着你的心，我给人唱。
1: 摇袂着

自将咱熟悉开始，阮将一切拢予你。

0: 健康来吃不？来，咱们看这是讲吼电视新闻报道啦，讲一个天津女性兵拍一个卡手，比那骨裂啊！结果经过医生啊看过诊断了，骨质疏松。所以这是天津女性的吼，听着骨质疏松，哎呦，吃一个因吼，女性天津来讲骨质疏松几率真正较悬。因为根据研究吼，随着咱人类哦寿命开始的延长，愈活愈老。骨质疏松患者吼，虽然女性较侪，但是男性嘛要注意哦，20%是男性哦，所以等于有5个骨质疏松嘛是有一个是查甫的。啊，骨质疏松就是因为啥呢？伊骨头强度、密度不足引起的。骨骼呢，无了承受吼，原来压力个重量出现疼痛啦，会变形啦，骨头裂啊，是窒息啦。来，虽然讲吼，一般的男性吼，50几岁啊，可能未像天津的女性同款，会大量流失掉一挂骨质。可是，一旦男性，比如你来到65岁至70岁，你同款骨质流失的速度嘛足紧的，骨头变个足脆弱，所以男性你也是65、70的时阵，骨头窒息的几率嘛足悬的。伊嘛，感觉非常的脆弱。咱只男性朋友呢，吼，若较有血，吼，若较有血，伊拢通常咧干啥？骨头裂去啦，脚只边咧疼啦，佮艰苦啊，已经冻袂掉啊，吼，佮医生找医生，结果呢，骨质疏松已经非常的严重啊。踮只甲咱只阿公阿妈提醒吼，尤其是阿公阿伯只中年以上的男性，你要注意一件代志，第一，你的心关节倒旧啊。体格上有一个变化，还是讲突然间脚只变足疼足疼，你要注意，这有可能是骨质疏松的现象。骨质疏松吼，就这些呢，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吼，伊原因就是年纪大啦，吼，还是讲本身较侪年纪啊，啊，少年是唔知啊，通欠骨本啊，还是讲腰肌功能退化啦，啊，维他命 D 欠缺啦。啊，个男性睾酮素啦，吼，睾固酮减少啦，钙质食了伤少啦，啊，无咧叮当啦，吼，那有可能是原发性骨质疏松。啊，那继发性骨质疏松的有可能是食类固醇，啊，食边也带了几块药物，还是讲吼，睾丸激素水平比较低，对，性腺功能低下，啉伤侪酒，食伤侪荤。拢有可能啦，吼，拢有可能。啊，那用药个疾病问题，伫骨质疏松是男女拢有可能。一旦医生来确定你是骨质疏松，你莫家己底下药吼，千万莫家己做医生。像像人有听朋友讲，我今日我骨质疏松食啥？我讲啊，你家己认为你骨质疏松，还是医生家己讲你骨质疏松？伊讲我认为安尼袂使，你要去问医生。骨质疏松无疏松，去检查就知，好不好哈？一旦你啊诊断是骨质疏松嘞，除了药物来给做一个治疗。通常啦，会建议咱好朋友营养素爱补充，爱运动，啊个一寡生活方式爱改变。来，要保持着咱骨骼健康呢，方法真简单，有一寡建议，讲予大家好朋友来做参考哈。第一，戒烟，减少酒啉酒的量，增加一寡活动，体育活动，尽量莫食烟，酒的量较减少啊，做一寡哈体育活动。第二，根据咱的年龄，补充足量的钙质。第三，维他命 D 爱有够，维他命 D 爱有够。你无超过70岁，每一天爱摄取600国际单位的维他命 D， 70岁以上爱800，好爱800。第四呢，做一寡负重的运动，可能骨骼啊、甲筋吧，好会使靠有力的，啊靠你活动。人家说活着就要动是呗，哈。比如讲走路啦、慢跑啦、背啦、推啦，哈，这个都不错。但是你要。看你家己本身的需求跟能力啦哈，但是有一寡物件爱减少，那较有年纪的话，你骨质疏松的话，一寡物件爱减少，就是减少高尔夫、篮球、甲网球。为什么呢？这扭力比较大，要减少，考虑减少。最后呢，爱家你来讲，等于现在食慢性病药啊，人爱问医生，你吃药啊，敢会导致的骨质疏松？啊，那 A 免那补救。啊！甲医生们吼，请测。
1: 传说中，爱一个人，只要点在网。

0: 种个。
1: 我跟你讲，因为我这是手术，今年拄好十二年啦。讲到得爱运动啦，迄个够运动啦。
0: 安尼哦。
1: 啊，食你的大 S， 食一罐就喜欢啊，像迄个袂遐酸。啊，我那个唔太，他个叫。
0: 个叫个食。
1: 嘿，我跟你叫第三罐啊啦。
0: 嘿，对对对对对。
1: 啊，含跳叫我灌一罐，以前我咧讲，伊嘛是讲安尼，伊要食看卖。
0: 对对对。
1: 我拢甲讲，你当作讲即。一千五块吼，那食有效，咱就搁再加关啊，食无效当做咱胖见安尼啦。哟，都去关食了，唔奈知，你无食了，咩奈知？知啊，真嘴拢惊两千外公跳的。
2: 我食大个是食两罐哦，啊，那感觉体力加足好个啊。
3: 我关八罐，啊，食六罐，啊，迄个我就讲感觉我跳歌吼，拢跳足会顺啊。也比如讲。老公，你问食一点大药啊啦，我白食。哎呀，我就天开端食六罐，天开端唔敢食。啊，唔敢食，我就提落去予医生看。
0: 先好看脉啊，嘿。
3: 医生，我讲，我看迄个医生，医生都咬我。讲，哦，你食这吼，这好呢，这食这，这听伊吼，看你买你个大医术来食，真正有效诶。我头尾来要甲你买来食，我听足久啊嘞。
0: 安尼，你嘛想足久诶。
3: 我嘛唔敢买来食嘞。啊，我甲你买八罐呐。
0: 是哦。
3: 啊，食六罐尔。哦，我先安尼足轻松诶啊。
4: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诶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咪咪小广播网卖超过二十档。超过二十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概是一罐千五。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崔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中国，
1: 因为我这站哦，洪教义还靠咧食番薯的心无？啊，伫遐咧扛遐枝啊无？哦，打扛不连续两三天安尼无？规身躯安尼，安尼规个枝枝抓咧。我是讲，固定拢甲杀，长都无啥人听。
2: 就较袂啊吼，
1: 拢袂啊，
2: 拢规个轻松起来啊。
1: 哇，干光安尼扛拢轻松啊。
2: 照拼就对啊。
1: 照拼啊！迄比恁迄落啥物包啥物搭的啊，啥物围啥物币的，迄个较好用啊。
3: 阿姨，我正经甲你问大 S 啊，然后就是吃了以后吼，即马感觉做工课较袂听啊。啊，我无本来拢拿做做拢爱去红店掠零安尼啊，啊，即马唔免啊。所以甲你讲谢谢，即谢谢介绍大 S 伙计啊。
4: 现在咧两礼拜啊。
2: 嗯。
4: 啊，姐姐吼，我本来暗时哦。困拢未，听个拢困未起呢。
0: 是
4: 哦。啊，哎呀，昨昨尾当听星期天呢，困未起，当听星期天听哦。
2: 嗯。
4: 啊，听着人去家做健检，看讲的有好用。嗯。我昨来卡阵就来问，家己健惯了食。
2: 嗯。
4: 哎，食超时的一礼拜尔吼，都差啦，都较好困啦。啊，即摆来已经较袂啊，较无伫听哦，较无伫听，拢袂讲我咧听，都是轻松的啊，现在直接都。
3: 差足多啦，然后诶，我们来给你买三罐啊，四罐啊吼。偶尔有时候晚上躲太累，晚上会痛哦。
2: 嗯。
3: 啊，我拢搁备起个健能点啊。
2: 嗯嗯。
3: 啊，就最好困诶。
2: 长期性操劳，吼、哦，这种执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卧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不好，这时阵呢，来补充对咱的大事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扁掉的感觉，搁再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大事就讲到这，一罐千五块，一千五。要订购这本请看现场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起个空七手机啊，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中国
1: 第一天来甲我讲，你知无？伊讲吼吼，我伊讲伊拢家己包办啦，伊咧煮拢家己包办。我啊，你哪会做得出来？伊讲伊一个人有法度三个炉啊来煮。
2: 阿咩话？
1: 看伊外面切的，哎，一天哦，我一个定拢食四粒大 S， 啊，佫煞的哦，伊唔是，伊安尼煮煮的尔，伊佫去跳舞，因为伊较早是做咧家务的。
2: 哈？
1: 啊，唔是啊，我佮佮伊佫咧做义工，教老人会跳舞，教老人跳舞。
2: 叫我
1: 滚哦。嘿。哦，好厉害哦！我少年呢，我伊爱食大 S， 食甲呢，哦，食甲足欢喜。啊，我嘛是拢食甲讲安尼做做工课，佫袂忝，啊，佫精神好。
3: 我袂崩人嘛吼，啊，拢会安走来走去，吼、哦，足艰苦。结果吼、哦，你讲呾我这几工吼，这两工哦，大 S 我家个一工拢迄落啥三顿拢两粒两粒两粒。你要拿我今来就较好安尼，只刷顶顶哦，真正爱需要吃。
4: 我不是给你买一瓶那个大 S， 啊，姐姐，他拢轻松起来，这边上班拢袂感觉遐忝啦，
2: 就不会那么累了哈。
4: 对啊，不然我上班上24小时在医院，他现在就不会那么累了。
5: 之前我不是跟你讲说，每天都5点起来嘛，啊，做自己的工作对不对？
2: 嗯。
5: 啊，做到12点，啊，现在又有事，就要开始又早。提早一个小时起来工作，你知道吗？现在可以讲说中午也不用睡，没有关系，精神真的太好了，精神还是很好。你看，你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说我的精神还是 OK 的啊。
2: 有，
5: 真的精神都 OK 啊，都不会累啊。你看你都，但真的大 S 真的是太棒了，真的要感谢伟杰，你知道吗？没有你们这些大 S， 我看我们大家都真的很不知道怎么办呢。
6: 乐刚改变，要有精神，有快乐变经济，大 S。阿公阿嬷要行当往西轻松溜达，大 S， 但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3、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块，要电工咨询，请卡产品服务专线，222438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用手机啊加07，外管局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以上算广告。

0: 进攻可。
1: 我也打都会用，我感觉我也没有钱哦，我也打其实都会用。
2: 嗯，伟杰，你们的那个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因为我的肩膀因为有骨刺，还有那个骨质增生的问题，就是骨刺嘛，还有肌肉粘连。那我在因为我的你们的都那个药布，因为我去年不在高雄，所以我都没有买到。然后我就是去所有的那个西药房去买，每一种没办法，因为不是很痛很热，要不然就是皮肤会造成皮肤瘙痒。痒的就是皮肤会一直抓到红肿，或者是会破，那要不然就是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它就会脱落，那脱落的话那药布就没有用啊，因为我贴药布就是要止痛，所以说兜了一圈还是会回来买你们的药布。对，你们的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就算说很服帖的皮肤，但是也不会咬皮肤，
0: 也不会咬皮肤，也不会脱落。好 OK、
2: 对，而且蛮有效的，贴上去皮那个骨头蛮舒服的，肌肉蛮舒服的，有放松的感觉。
0: 磕到、弄到、乌青、肿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多啊、老几啊，血量各有报告，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字，两个四三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主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咪咪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的节目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物件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对我来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照顾。你女性朋友生理构造的关系，所以有必得的感染的几率呢，是男性的八倍。而且女性朋友就只要一再一再一再感染，真麻烦，佮真困扰。大部分80%至90%的是大部分的必得的感染吼，拢总是直肠的大肠杆菌这些。可能因为哈无较无好的一个放尿的习惯，或者是性行为，得滴的细菌呢，走去膀胱，走去输尿管，走去尿液，来产生着泌尿道的感染。哈、哦，要预防着泌尿道感染呢，有几个方法，可能比如自己的报告，好吧哈。第一，一天上只饮2000cc 的水。所以一天是6杯至8杯，你唔通一道啉2000cc 来分开吼，啊，一天做6杯至8杯的水，吼，所以2000cc 少量多次，一道200至300cc， 好放尿这习惯来滴2点钟一道，安尼在表面就啥呢？尿伤过浓缩，尿道发炎，哎，特别提醒是凉水无算，哎，啉的是白滚水。第二方法呢？增加肠啊肠道内底好菌对抗着霉菌，因为大肠杆菌呢，主要的来抵咱的抵咱的肠啊肠道遮，所以你肠啊肠道内底好菌啊侪，就是压制着大肠杆菌的生长，就是降低着泌尿道感染的机会。比如说食寡啥优格、优酪乳，啊是讲韩式泡菜等等叫益生菌的食物，而且爱摄取足够的蔬菜、水果。为什么呢？伊还靠膳食纤维和益生菌做食物，第三增加咱肠内底好菌，好，这第二方法。第三是做一路线，比如拢知影是蔓越莓。以蔓越莓呢，内底有特殊的 A 型前花青素，会使降低咱尿的 pH 值，好，预防大肠杆菌的黏在顶头，而且帮助咱好泌尿道感染较袂遮麻烦。但是爱注意时吼，市面上做所谓的蔓越莓汁，伊果汁干那10%至90%是糖甲水，伊有效成分非常的低，而且啉伤侪甜的，等到发炎搁较严重。所以要啉蔓越莓汁，爱啉无加糖的原汁，一天40cc至80cc， 或者是无加糖甲油的蔓越莓干，即毛迄个低温烘焙啥嘛拢可以哈。啊，买些酸点一寡蔓越莓保健食品，哎，特地注意一件最重要的事：蔓越莓不是发炎开来吃，登记性得爱来吃。但个发炎的时候，细菌已经足济啊！你家吃蔓越莓效果就非常有限，而且配合抗生素治疗。治疗了呢，可以用蔓越莓做平时的预防甲保健。第四方法是硫化物，硫化物呢会使帮助咱杀菌。好，帮助咱杀菌。什么物件有硫化物呢？白菜头、油葱、甲蒜头，帮助杀菌，提升咱的免疫力，降低着咱感染的机会。第五就是维他命 C， 会使提升咱的免疫力。维他命 C 呢，有咱天然的胶原形成，维持咱泌尿道结缔组织健康。而且维他命 C 呢，会使提升着啥巨噬细胞的吞噬活性。食巴拉、奇异果、伽马这些柑橘类。刚好在东亚这都有非常丰富的维他命 C。另外，你若泌尿道感染，还是强些泌尿道感染呢？有四个禁忌要注意哈。第一，唔通食伤咸，唔通食伤刺激，会发炎较严重。第二，卖食甜，卖食伤油，卖食高脂肪，因为这感染会干扰到咱免疫系统的功能，容易有霉菌，好霉菌滋生。第三，较卖温补的，较涩的拢卖。温补食拢买，比如讲老姜、麻油、十全大补汤，这你呐吃吃必了得感染上好买啊、哦。第四，咖啡因甲酒精饮料嘛尽量较买，好避免因为咖啡代酒会利尿。你呐咧发炎的时吼，食利尿食物会无爽快，会感觉更加严重。所以你若有感染，咸的、刺激的、甜的、油的、温补的、涩的，有咖啡因甲酒精尽量拢买。啊，个女性朋友呢，尽量爱穿啥，较透风的裙啦、啊、裤啦、啊、人人的这变塑料呢，由前往后插，好、哦、来看我接换，暗藏禁料，这种啊特别注意哦。

0: 来23372哈，带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喜欢点歌点我，咱头是刷卡做好不？因咱好朋友的 QQ 数门就挂不得哈。好来，要点歌这时间开开，看咱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啦。229666，两个字一个到四个人，229666。这个电话呢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9666。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啊，个迄个先锋吼，0623372先锋，我再开你回电话好不好？因头日无服务无接电啊。喂，你好。
1: 喂，杰导。
0: 什么歌呢？
1: 你聊迄个谭志玲诶。
0: 听入心，听入心哦。
1: 对，
0: 谭嗣琳的啦哈。
1: 对对对，谭嗣琳的听入心。
0: 谭嗣琳的听入心，我看。谭嗣琳，无嘞。
1: 敢无？
0: 是谭嗣琳的吗？
1: 谭嗣琳的。
0: 我看嘛，听入心，疼入心嘛哈。
1: 对，疼入心的。
0: 哦，有很奇怪，那有时有个奇怪，安尼个有啊，好 ，OK， 好，不要紧，我找你，好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安个赞，
2: 赞，嘿，
0: 哎，参加了新闻官，
2: 在给南国有雅趣诶。

0: 再见南，再见南国了哈。
1: 对，
0: 再见南国，不意外啊哈。
1: 对，
0: 好，OK， 好，拜拜。玩个炸。
2: 哎，我在。
0: 有人进来就会过来。
2: 你要确实的，要把饭给收了，因为爱人才会去。
0: 爱人都只能跟我打半年呢。
2: 哎呀、哦
0: 欸，我第一天等那个店嘛。
2: 哎呀，那个人家做诶，几月休息啊？
0: 呵，几月休息啊？哈 ，OK， 好，
2: 拜拜。
0: 我先来唱歌，较快点位哈，不然一首老歌好哈。来，不然一首是旧，不，什么的，继续吧，我就。亲人的眼泪。

0: 江哥，
1: 有时候暗天晚上在睡的时候，嗯，是感恩顺的，你喊的，你知道不？有时候半夜的时候弄个起来呢，露头卡啦，安尼就是呢动一动，再袂会种状况，你知道？哎哎、欸欸，好几年了，你知道不啦？
2: 啊，你
1: 啊，我头先在台阿桑在讲，哎呦，我那个我那个毛病那怎么无去？我拢无想到呢。
2: 啊，
1: 头先在想到讲啊，安尼我食大 S 挺好去的，大 S 真正足赞的。不过咱讲是咱咱卖欠钱，真正身体吼爱过用啦，有身体靠钱啦。真正有去艰苦的人，才会知道讲真正还是要有健健康康的身体啦。花钱那是小事，你知不啦？啊，所以讲真正还是平常要靠平常保养。你大 S 真的很棒。
3: 我甲你叫你管点点吼，我逐工来食，啊，我正常甲你叫你管了无吼，是拢人工，
2: 拢人烹食，有上班靠食，
3: 哎呀，无上班就无食，啊，即马你呐，你呐种，即马就是讲体质关，就是讲逐工食，哦，啊，真正有差，变一边哦是扳掉啊，那即马就较袂较较好扳。
4: 在咧困，在困的时候，他拢唔敢出门呐。
2: 存
4: 一卡，啊，叫一卡，存一卡，叫一卡，迄暗时啊，拢准备考出来，啊，就就是安尼，勉强勉强，甲爬起来换边，啊，带阿徛的安尼。
2: 啊，
4: 啊，即马食食的吼，
2: 嗯，
4: 个，啊，到阵久会爬起来，啊，脚趾头摇摇的，他会发作病，啊，心拢唔稳啦。啊啊，阮内底一个叫米珠啊，遐啊，阮啊，包我那个孙女也好，阮啊，家己走走走一半。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 S 内底有高蛋白的米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的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阁脚麻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60粒，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江哥，
1: 哦，你讲你一男的，人家去你遐神道都能搞搞。
2: 哦，系啊，啊，伫遐伫遮咧坐啊，啊，种因为伊有啉酒啊嘛。
1: 你讲、哦、你讲，
2: 困啊，安尼啦。
1: 你讲应该唔只客气吧？你长个最细啊，吼，袂冤气啊，吼。你喜欢你干嘛诶？
2: 我唔敢你甲讲啦。
1: 哦，种哎呀，
2: 你
1: 叫
2: 我较少咧少见面咧，我较唔敢讲。
1: 哦，较无少你讲，啊，你昨个酒醉你就甜的吼。
2: 系啊，我
1: 最近讲吼，
2: 有人咧点麦子，我遐咧看
1: 咧，安尼艰
2: 苦啊。我讲，你讲伊足好，我讲好啊，来，我摕两条互你食。
1: 嗯，
2: 啊，我就摕互你食，就讲你等下你精神就足好啊。
1: 这靠关系啊。
2: 哦，等下差不多五分钟来精神了，我讲你即摆安怎？有啊，精神啊，
1: 有精神啊，
2: 精神够足好
1: 诶啊！啊，若无迄啉酒醉醉鸡公，哇稀诶呢！
2: 我讲你吼，若要食对无？
1: 嗯，钱够我，我甲你叫。
2: 加食两粒吧。
1: 对。
2: 嘿，你若迄落食食了，卡输感觉讲你感觉足好啊，对无？
1: 嗯。
2: 等下搁加食两粒吧。
1: 规样鸡公拢免烦恼。
2: 嘿啊。
1: 真正精神我好诶。
2: 阿姨讲啊，这啥？我讲不好意思啊，另外一个靠较大工咧来诶。
1: 嗯。
2: 迄个人家讲。啊！在迄个因广播电台，迄个咪咪啊，找迄个伟杰咧讲的。我讲吓啦吓啦，袂歹啦，你着闹水啊，来讲啊。
1: 老江街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妈要行当往西轻松流量，大 S。咱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3, 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元，要电工主任请卡产品服务专线222438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用手机啊加07，外观器加07。0722-44888，0722-44888，以上算广告。

0: 进攻课。你要讲火龙果多方便的，你跟我讲一下。
1: 因为我是帕金森氏症哈，啊那个脚哈都打不开啊。那一天我就贴了一块火龙果料哈，我的脚就可以，帕金森氏症都会僵硬嘛，然后就脚就可能趴得开了，给我轻伤哎。
0: 较伤啊，筋络较伤。
1: 啊，
0: 筋络给较伤的对啊。
1: 哎，对，啊都慢慢开，脚半开啊，脚开脚还开，啊不我拢能。定底啊，拢开袂开啊！
0: 哦，因帕金斯症基本上走路会较捏的、捏的、捏的安尼。
1: 哎，对。
0: 啊，你只要打火龙割了，规拢较轻松。
1: 嘿。
2: 经过甲你买转来吼，
0: 嗯，
2: 阮只要就我送啊，
0: 嗯，
2: 伊就甲我讲，伊腰痛甲拢袂紧张，
0: 嗯，
2: 啊，我从我提一个吼，一个都七袋嘛，
0: 一包内底七袋，
2: 我从我提一包送。
0: 嘿，哎呦，够好诶！
2: 伊就甲我讲啊，我伫迄伫倒位买哈。哇，你迄个药膏还阁有无哈？我讲有就安怎？伊讲哦，我这个药哦，如果听到拢未叮当呢？
0: 嗯，
2: 我讲好，我阁摕一包你。
0: 你哪有够好？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几撮熟悉，腰酸背痛打得几撮熟悉，那一来贴的想到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杠之文的去找一个这个朋友寄呗，看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医生叫圣公格。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进攻课。
1: 坐高铁对吧？啊、高铁吼、哦，那个行李吼、哦，我们三四个人，那三四拖好不？啊，旁那个高铁地方那个前面那个不能放啦、啊。我儿子是不是爱抬上去哈、
0: 哦？哦，用杆啊，用手杆，用杆啊，嘿啊。
1: 哦，我看哟，四个啊，那拖那拖挂起吼，啊，到站那个关了，对不？到站关了，我个来个车，哦，我看下嘞，后来回吼。有够嘿！哎，迄做老师的人较软件嘛吼，
0: 较少咧操啦。
1: 吼、哦，迄、做老师的较唔是拖重的
0: 吼。较无寒重啊！
1: 啊，等下哦，啊，我听啦，你个我听啦。哦，哎呦，今日妈有辉了。
0: 辉龙哥，
1: 真的，我拢唔敢甲伊讲。
0: 你讲我辉龙哥有个大，有个大的啊，嘿。
1: 啊，我见成两对。哇，
0: 我搞
1: 个，跟
0: 你讲个，两个在叫，两个在叫啊！那人家讲打一枚，计跟我输死的呢。
1: 啊？
0: 你不讲恁家计打一枚，
1: 计跟我输死的。我计打一地啦，
0: 伊讲
1: 我，我蛮好玩嘞。我会跟打啦。
0: 我会跟啊，当计讲讲输的，哎呦，更加输死啊呢，袂咧生气啊呢吼。
1: 真正哦，好用，记得按家常备用。
0: 所以一定要备用，不能丢了哈。
1: 家常备用。
0: 好，谢谢啊。
2: 迄天，因为我某一开始我要穿个线走起，毛病总有阮走起。我咧毛起有无？啊，磕着伊车个头壳个话，啊，即摆来，我腰只骨吼，本节着有当时拢会翻起来疼，笑安尼会发炎。啊来吼，我赶紧个哦，啊等一艰苦个无，往尾个起咧发炎，佫又高无吼？
0: 直直啊大。
2: 哦，来着感觉袂歹哦，真。刚直直压榨，
0: 刷
2: 哦，节奏爽快，爬起来会行会啥，真正袂歹用啊。
0: 咱的辉龙哥身体有无呢？慢紧转紧骨头疼，可得弄得摔掉，拢总会摔来打。有我那些有那素食，可能解决轻松的。这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咱。电工主文专线甲拨通0722-48888，啊，咱辉龙哥无介有办法，啊，直接出位置哈，啊，所以伫咱上班时间卡，咱下晡上4点到6点两点钟，啊，透早嘛有啊，透早是3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卡产品线，拢说出了乌吉拉本人来电工，啊，若不是乌吉拉本人接的，你其他时间卡的话，你一定要甲服务人员交代，啊，是接到电话人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一定要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多啦，不可上好是接出乌鸡啦啦吼，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8888，0722-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的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使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年交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一下不？来，就是咱们过咱的关节，过咱的脚头骨，过咱的脚腕，有人擦擦疼疼，这一大堆吼。啊，我就讲，因为痛风啦、关节炎啦，引起的吼脚头骨会疼啦。来，吃足侪物件。哦，不管是营养品啦、药品啦、食疗，拢做侪做侪做侪，包括就是运动嘛那一做啊。但是你敢知有一挂食物，有可能会引起着脚头骨痛疼。你若尽量卖食伤济，还是先撇挂，有可能会减少着痛疼发生哦。最后因为是国外研究，哦，有这个资料，讲来叫好朋友大家来做参考。第一项竟然就是感冒病，这是纽西兰的奥塔哥大学哈，伊调查2500名2051，注意听是有痛风的，有痛风的民众，有70%的人讲食一挂物件会互因痛风发作，其中有5%的人，5%来得到一个人表示讲感冒病会互因的脚头骨痛疼压起来。根据研究，伊讲吼，食感冒片会增加着血液当中尿酸的浓度，所以你若本身是痛风的人，感冒片你若食伤济，引起着高浓度的尿酸，啊就会痛。所以你若要减少爱记哦，嘛有讲吼，是减少痛风引起的脚头痛疼，感冒片唔好食伤过量。但是因为台湾病院的食物的普林含量表吼，感冒病的普林值不是相当于，不是很高，不算以普林值不算盖管，好，普林值其实无盖管的，跟其他比起来算低，所以感冒病的引起尿酸压起来可能是另外的原因啊，可是别的原因啊。不过有一个研究是安尼吼，讲完做参考，那是痛风引起的，脚头痛疼，感冒病的量脉伤济。哎，我们今天讲去量麦吃哈，感冒病是真好水果，只讲可能不要吃多哈。第二项呢，喜欢买做的油，好，够葵花油跟黄豆油、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这三项呢是 omega 六哦，不是 omega 三，是 omega 六。omega 六脂肪酸的根据研究哈，跟咱的血骨、跟心血管疾病、跟身体慢性的发炎都有关系。现在更加发觉有风湿性的关节炎，风湿性的关节炎的人，最好的降低 Omega 6脂肪酸的摄取。当然，除了这几个油，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就是说你风湿性关节炎的人，这几项的油的尽量减少。啊，还有几项也不行，肉不要太多，磷脂的巴达，这嘛尽量买，因为 omega 六的脂肪酸在磷脂巴达内底，个肉类嘛袂少，所以你本身也是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你来吃较少的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巴达啊个肉类的较少的哈。第三项呢是汽水，因为咱身体呐甜的伤济，就产生发炎的反应，哈，这种物质叫做细胞激素。在美国临床营养学科，伊发表过一个哈30档的研究，伊讲你吃到像有甜啦、有糖的汽水，上过侪甲关节炎啊有关系，有关系。你一天啉一罐以上有甜的汽水的女性，比完全无甜的人呢，就关节炎的几率加偌侪，加63%。所以有甜的汽水唔好啉侪，吼。第四项要注意的是钱的物件，甲加工过的物件。美国西奈山医学院的研究讲，你若减少着一挂钱的食物、加工过的食物，佮关哦烘呢、烘的啦吼，高温烧烤食物呢，会使降低体内形成的糖化中产物，或者是 AGEs 的几率。意思来讲，这种钱的物件、加工过的物件、高温去烘过的物件，那么食伤济。哦，你食较少的，你体内发炎就较少，哦，就减少了体内发炎，而且帮助恢复咱身体的保护功能。因为你体内内未发炎，身体内未发炎，脚头较袂痛疼，所以钱的加工过、烘的物件少，减少过哈。另外，阁有三项，等下讲做报告。

来继续进咱的健康内容部哈，咱头先不个贵啊哈，要减少着脚头的痛疼，有七项物件上好卖食，上济少吃，不是叫你卖食哈。第一是感冒病，你那是天风引起的感冒病，买减少挂。第二，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哦，阿个包括的八大个八类。不大概，你也是风湿性关节炎嘛，即几项只能买。第三项呢，就是有定的汽水，好、哦、有定的汽水，好、哦、因为关节炎几率也较悬。第四项是煎过、甲加工过物件，伊会造成咱体内发炎的状态，哦，脚头开始疼。第五项发白话是牛奶呢，牛奶甲其他乳制品其实是一个足优良的蛋白质的来源。不过，因为美国有一个协会叫做美国责任医师协会，伊讲牛奶的制品内底某一寡蛋白质有可能引起着关节炎，啊，产生着脚头的痛疼。卡叔讲，你脚头有痛疼困扰的人，会使用坚果类、豆腐类来补充蛋白质。乳制品可能不要量过大，少吃。好、哦，你那是脚头痛疼的人。因为无确定大家拢安尼，但是伊确实讲内底有某一种蛋白质是引起着关节炎、三型痛疼吼。第二项呢是酒，酒本来就是会造成身体发炎，而且常常啉酒了嘛，较容易痛风，所以酒当然就是不要，尽量少碰。第七项呢盐，一食伤咸，身上一挂关脚头发炎的。疼痛的现象也引起也会产生，所以也不能吃太咸。来想要脚头减少一些麻烦，减少一些艰苦，在外面让身体容易发炎的食物，多吃些啥橄榄油、坚果类，为什么你吃东西会抗发炎、哦、抗发炎不定到对着一些脚头红症疼到一些帮助、哦、这是国外研究跟大家来做参考哦。

0: 志宏哥，
1: 你要讲讲啥？
2: 那个大 S 哦。
1: 好，你讲啊，对，大 S 伊食出久啊。
2: 哦，今日的就是就到大啊。
1: 啊，大 S 食了，那讲讲一下来嘿。哦，
2: 拢未感冒啦吼。
1: 人继续用，较未感，较未容易感冒嘿。
2: 啊，一个落去游览哦。嗯。照常拢行人去行。
1: 哎呦，够好啦。
2: 对吧？
1: 嗯。
2: 嘿啦，我去个光山遐哦，迄个啊，光山水库吼，迄个坐一日哦，就两点钟。
1: 嗯。
2: 啊，就经过迄个两个吊桥。
1: 嗯。吊桥。
2: 好吧，是吊桥。
1: 吊桥，哦，够赞。哎，啊，对啊，别人几岁啊？伊搞讲二十几年厝的对不？
2: 我先搞啥吧。
1: 高十岁，食咱大 S， 较袂感冒，人家就用卡头，家就有力，对人佚佗就佚佗，行到往西就行到往西，对不对？有够赞嘞！
2: 我含了阮遐孙仔要去阿里山两公，含拢照行。
1: 照行，真正够赞嘞！哎呦，有咧狗差啦吼！
2: 有
1: 有有，谢谢谢谢。
0: 生化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嘛对的进步，咱大 S 内底呢有高单位的营养素。我们好吸收好利用，因为它分解又湿湿，不管是我们本身胃肠不好的，还是说我们病中病后要恢复体力的人比较稀烂的孩子，人要回家或者是女性朋友每个月来一道洗一堆营养流失补不回来的，这由我们大事来补充最好，还有本身我们阿公阿妈牙口较不好的营养素补充了较不好吸收的，有时吃东西吃一堆吃三丁海味吃鱼子鲍鱼同样都没得吸收的，这都靠我们大 S 里面第一高单位营养素让我们做一道补充给我们，再来呢我们里面有高单位的 B 群让我们循环继续紧，但体内整个循环啊紧吼，就东西没脱掉的器官也整个运作开始畅通，还有加上我们有微量元素镁锌铜锰钙铁这几道好难，咱的钙质呢，佮搭配咱的维他命 D， 还能可吸收。钙质对着咱神经系统方面，咱的筋脉系统方面非常有帮助。还提早欠一寡食老的本钱，还能行当往西轻松行路流量。大 S 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做文呢，会记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就可以。我关起手机啊，加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0: 种个。
1: 我本身又很胖。
0: 哦，你本身从你毕业开始做工课拢起来，
1: 就是一直站着，
0: 都是做站着的工作就对了。
1: 对，大概在一个礼拜之前，都不能下楼梯，或就给他吃两颗，不管是一颗一颗，然后现在吃两颗，会差很多。
2: 我就是站不起来，坐下坐不下，这样啊，都没力啊。我现在就是不用用那个脚套啊，哦，那脚套都每天膝盖都包了，这样，几年的呢。啊，另一个是要去的便所，要路边床脚都跪下呢。
0: 是哦。
2: 啊，现在哦，因为我跟你刚刚跟你一次叫四罐哦，这样就稍微较差，我讲不是又叫两罐。啊，现在我呢，搁一个那个俊新呢，那个我送我搁有接电话给他呢，伊我搁报一只呢。
0: 哟哟哟，谢谢谢谢。
3: 食迄大 S 吼，本来吼，我袂食正常吼，迄落楼梯吼，拢会卡规规啊。啊，我一工食无介济，我一工甲一粒摊嘞摊嘞吼，还好去啊。中医师吼讲，我一礼拜爱食两摆鱼仔汤，啊，我顿饭啉鱼仔汤吼。我安尼吼，头晕目暗吼，安坐坐起来拢乌暗面吼。我若好去啊嘞。
4: 背悬背低，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丢，常常起来救，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中个。那是你讲你食大还是安那？你敢讲一下？
1: 中风了哦，几年啊，靠酒精当眠，啊，拢安尼袂困呢，安尼，但拢拢啊，想袂去死的。
0: 安尼哦，你中风了，规个酒卡紧酒驾就对
1: 啊。系啊，逐工哭啊。
0: 安尼哦。
1: 啊，尾啊，听到你的节目，去转转转到你的节目。
0: 嗯。
1: 啊，听到你，听到人咧讲个大夜时的笑好。
0: 嗯。
1: 我唔想甲你买一罐试看卖，结果食半罐了呢，哦，迄人偌轻松呢，
0: 几足轻松哦，嘿，
1: 真会行呢。
0: 啊，甲别个叫啊吼，
1: 嘿，
0: 哟哟哟，恭喜恭喜恭喜哈！
1: 食了啊，我一罐食了，我还订第二罐。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我收到啊。
0: 哟，陈大姐，谢谢啊。一般吼。酒精哦，就是欠矿物质，好，还是讲抽了过头，疲劳过多，好，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哈。咱大家在本身呢，有使用矿物的镁、锌、铜、锰、钙、铁，佮加上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佮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合作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配合，和咱慢性酒精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别安尼扳掉，别安尼救掉的哈。咱当时就讲这一罐千五，一千五，要电工做文车卡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自家空气，手机加空气，因为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空气二二四四八八八，大是一大 S 型的 S， 大 S。来，以上就算广告。

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咱的爱情无绝期。妹妹，我爱你，我永远都爱你。

0: 我要起来分享战下过来这份功课哈，来，咱的这个俄罗斯工一大飞龙哥的经验啦。
1: 好，
0: 明达，你飞龙哥带了安怎？
1: 好，我就是讲，打伊进前遐，你寄迄组来的，我那打几个地安尼啦？
0: 打几个地嘿？
1: 啊，打几个地吼，过安尼拢会安尼闷闷啊疼安尼啦，啊疼吼，疼疼的，我则搁摕一块给打嘞吼，准好去。
0: 用轻松起来，
1: 嘿
0: 呀、
1: 啊！啊，
0: 阵
1: 好去，我就无打，安尼啦。
0: 哟，
1: 哎呀，啊，你个大海鼠嘿吼，嘿我只嘿是吼，有效啦，目睭啦哈，目睭，你讲目睭嘿，
0: 会较金，会较袂了目油，
1: 有较金嘛啦吼，啊无拢安尼雾雾啦吼，那要敲电话哈，拢无啥好看安尼啦。
0: 安尼哦，
1: 啊，今嘛。嘿，耳啊吼，我有听恁内底迄小姐咧讲哦，那食落吼，嘿耳啊拢小块会疼呢，啊，我会拢去看医生哦，看足久啊，啊，较看都是拢未疼，是拢倒手迄耳拢未疼，是安尼啦，啊，未疼是人即马有啊呢，我食迄带海素吼，较小块有疼，
0: 听小块较有啊吼，未安尼听无啊吼，
1: 有，
0: 谢谢啦。那好朋友啊，你若得咧疼得咧酸，咳着拢得晓得，万金转金咧打，那个火龙果你来打得掉，一袋两袋，哎，过一时啊，一袋两袋三袋了，你两轻松啊，袂干咧酸，袂使丢，袂干咧疼吼。啊，包括那个打时吼，真正对咱目睭会紧，是讲红红叫，佮听无，即顾着咱全身躯每一个器官的健康，拢佮咱顾个焦焦焦吼。咱个打时真正赞嘞，打时呢一罐是1500块。好，它一罐1500块。啊，那火龙果一包呢，一袋是100克，一组是7包，1050。赶快，不管当时是火龙果要点讲中文，会记起来找伟杰哈。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吼现场点讲专线，麻烦恁主持现场时间卡。吼，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半斤对斤身体要随大随有感觉，回龙哥，要顾咱身体健康，不管目睭骨架，身体各方面的功能要顾好，嚼嚼嚼，等大 S。来，以上就算功课。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雅室的车，目睭3点6一个节目。

0: 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也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NB 活力民宿、环药维他干。广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川阿主持。
1: 你不醉我不醉，造酒卖酒为了谁？你喝醉我喝醉，反正医疗有公费啊！你唔醉我唔醉啦，做酒卖酒为了谁？你啉醉我啉醉，反正吼医疗有公费。中国话通啊，咱台湾话嘛会通呢吼、啊。这款话是流行伫中国啦，中国吼。中国文化，中国官场的文化就是吼，无酒就无朋友啦，无酒就无生意啦，啊，啉好死，茫死无啉啦，啊，拄仔我咧念，这是流行伫中国啦，会使讲将着中国迄个官场文化形容甲吼恰到好处啦，啊，尤其最后迄句讲吼，你喝醉我喝醉，反正医疗有公费啦，患者破病了后，政府医疗补助啦。哦，啊无嘛，台湾的亲友吼，各会对台湾健保遐吼，逐工去领药啊，领领规堆拢摕来吃，互咱吃，拢吃免惊，吃免钱的啊！啊，讲起来悲哀啦吼、哦，你不醉我不醉，造酒卖酒为了谁啊？你喝醉我喝醉，反正医疗有公费哈、哦。你唔醉我唔醉，啊，做酒卖酒为了谁？你啉醉我啉醉，反正也有公费。奥运道具阁袂歹听，爱当充分啦，来看出着中国官场文化迄种错落安尼吼。后来我阁念一段迄文啊吼，甲食啦、啉啦啊有关系的对啦。这文啊吼，因中国流行的啦。上级视察请吃喝，下级汇报请吃喝，干部上任请吃喝，职工调职请吃喝。哦，迄个定时来视察。就是爱备办酒宴哦，爱喝啉莫爽快，啊那无哦，等于都有代志安尼啦。啊，下级汇报请吃喝哦，比如讲下卡手的人哦，下死啦吼、哦。啊，你得准备资料要报顶啊，知影？啊，你要报顶面，你最好就请伊啉，请伊大啉大吃，安尼拢 OK 哦。目睭客就你得让他通过安尼啦哦，通通要吃要喝。啊，干部上任还是要请吃喝。因为你哦，别讲新官都派来，即个古势力，即个唔听你的话吼，拢甲你后边边扭后脚吼，你害呢？你敢知影吼？所以你也讲，台湾人拄啊开始做总统的时候，人拢内底公务员拢扭后脚呢，你做哪有落来对不对？啊，你即晚要调职也请吃喝哦，职工调职请吃喝啦。你想要去换较好单位，你想要站回车，你无去安尼请遐个有管理的人哦，啊来啉来贴来吃吼，你拢无机会就对啦吼。哦，这上级视察请吃喝，下级汇报请吃喝，干部上任请吃喝啦，职工调职请吃喝。再来一段哈，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机关没经费，喝得老婆背对背，一状告到纪委会，纪委会很干脆，我也三天就两头醉。哎呀，不要谈，不要谈了那样。哦，你也看哈、哦，这个中国的官场文化。你讲革命的小酒天天醉，饮酒吼也可以把它牵扯到革命啊呢哈，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哈，哪有什么党风纪律啊，对不对啊？管他胃怎么样，对不对啊？喝的机关没监会了哈，得拢乌起啦，乌起饮起吃起嘛哈，啊不怪得散嘛哈，喝得老婆背对背，背对背的是哈，白嘛。啊，阿伯困白，安尼同床异梦的对啦吼。啊来，阿即卖为太太的吼，唔管啦，一状告到纪委会啊，纪委书记很干脆， 是安那讲呢？伊讲我也三天两头醉，哎呦，大家心思属性啦，不要吵了，不要吵了。意思讲吼，迄书记吼，真正大家来看袂清。我顶讲书记就是咱较早的吼，诶，主委国民党时代主委是吼，大家来看袂清的。啊，所以因遐书记是足大吼，啊，书记都三天两头醉的，逐天酒空城啊，逐天醉天天。啊，你迄个小块下骹职位的人啊，卖计较，卖计较。意思就是讲哦，讲这无路，用无熟悉就对啦。哈，我对我咧讲这就是讲哦，中国大陆哦，诶，流行的一挂话啦哈。啊，为什么这话呢？迄就是讲讽刺着中国大陆官场文化的堕落。

0: 我来，咱即摆讲笑话啦吼，即摆讲笑话我先骗你啦吼。我来，小人听笑话哈，听小人讲笑话啦吼。好啦，有一个迄个 pro 吧，哦 ，pro 吧就是啥物，敢毋知影？就是人去专门咧行医生馆哦。较早迄个咱古早装开加油包啊，迄无算 pro 吧，就是咱一般啦药厂啦吼，像讲专门咧招这个啥物呢？病院医生馆的外务，迄叫做 pro 吧吼。啊，咱甲这个 pro 吧吼，这我那足白吧，甲咱这白吧王啊吼，差不多，咱两个会使哦，挂暗棍去换贴安尼吼，白吧王啊吼。有一讲这个白吧王啊呢？迄当阵伊在药厂吼，在做外务啊，啊，就去一间迄、那个，伊在卖迄个避药科药啊吼，啊，就去避药科啊招生理啦吼，啊，见面当着迄避药科医生哦，啊，名片就露出来，就自我介绍呢，非常谦卑啦，做外务拢爱安尼。即卖医生吼，即、這个医生哦，即、這个人，人外号叫伊啥呢？叫做白产人嘛啦，白产人嘛啦，是安那叫白产人嘛呢？讲话拢无信用的，无时间观念啦，要求白产啦。哦，啊，这个医生的白贼人嘛，吼，一个接过这个白白王啊，吼，诶，这个名片啦，吼，连看都无看哦，你敢不知当面怎啊？啊，这看这样啦，这不好啦，怎啊个拆掉，摔摔摔，我蛋了笨色浪啦！诶，安尼有够糟蹋人无啦？你讲实在话啦，吼，讲这公德话啦，安尼有够欺负人无啦？这足糟蹋人呢，对不对？一点啊，共尊敬都无啦。当场名片怎啊拆掉，等咧粪扫当啦！当然，这个交易无成功啦，一定的嘛。即卖经过几冬后呢，这个白目王啊吼，伊拢无解毒，吼啊伫即度吼做了足成功啦，吼、哦，迄、那个业绩吼真好，啊有赚到钱啊，吼、哦。但是这个白目王啊呢，当年去哦，这个吼、哦，这个白贼人啊，这个泌尿科医生吼、哦。当年该武将哦，伊记记在心呐。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医生哦，白贼人嘛，甲刺激哦，所以这几冬来哦，极拍拼无比哦，真正死的做甲活起来安尼，就做甲足成功安尼呐。这一天哦，伊专工来到这间泌尿科诊所，要来报这尿处啊完啦，要来报着当年哦一箭之仇啦。来到地吼、哦，这个。白贼人嘛吼，这个泌尿科医生哦，已经袂记得伊啊啦吼。啊，即卖伊就甲医生讲啦，用新的啊，你甲看一下吼，我这下骹遮啦哈，这大细粒呢，两边哦无变大粒呢，啊差足多呢，啊怪怪的呢，你着动头起安尼吼，啊佫哦定定会疼呢，唔知是甚物毛病呢吼。啊，即卖这个医生的白贼人嘛，就叫讲你口疼落来吼，啊就。婆婆嘞，蒙蒙嘞，安尼，遮婆遐蒙安尼吼，啊个比比嘞吼，啊，袂啦，袂啦，袂啦，一般拢差不多大细粒啦吼，拢差不多袂变大啦，一般拢安尼，你这无安怎啦，正常啦，无啥会安尼啦吼。医生甲婆婆嘞，看过来讲，啊，你这正常，无安怎安尼啦。白菜人嘛，医生就安尼讲啦，啊，白目王啊，讲煞唔知影正常，恁爸是刁工，要来叫你甲恁爸。婆遐啦，啊你听有无啊？恁爸是刁工，叫你甲婆遐啦。有，咱一般人哦，迄个马屁精无吼，啊拢会讲婆啥婆啥。有，咱台湾话讲婆啥货无吼？迄啥货？你啥货？偏哦，有一个砖头较早吼，拢规个拢大啥货啊？有无？迄、那个大男拍的啦，有无？哦，较早一部电影哦，无迄、那个诶，什么大男拍头家啊？迄就是为着骗哦，迄、那个砖头吼，迄、那个砖头唔知是安那食果汁水还是安怎样啦吼？啊，大家拢查甫哦，大家都一日一日都一斤五诶，一盘五斤瓜呢啦。啊，尾啊好，大家拢一日一日搬离开迄个砖头无吼，就是破黑啦，安尼听有啦吼。较早你家咧看我无去鸟，看鸟我无点啦。哦，我今麦趁有啊啦，我等下甲你糟蹋啊。我开挂钱，我来给你看嘛，我都这那个诊断费给你嘛，但是你得搞我破安尼啦，安尼这白目王有糟蹋人无啦？请你听大公哥俩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大细声有甲安汇流的大细讲有关系，有诶嗡嗡嗡。哦。 你种迄咻咻咻迄拢有，所以每只人伊感受到诶、感觉是无同。有诶甚至吼，伊迄声甲咱心脏咧跳诶频率作同款咧，
2: 是，
1: 因为火咧拍嘛，咱心脏咧跳嘛。砰砰咻咻咻，
2: 砰砰砰
1: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咻咻砰砰心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波动性耳鸣，那特别是波动性耳鸣砰砰砰心血管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2: 砰砰砰
1: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3: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4: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3: 砰砰
4: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3: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真正惊哦，拢胃内风啊，拢安怎毛病啊？啊，即摆咧食吼，困眠阁好，啊，即暗过啦，真阁拢凉，个身躯拢会
4: 凉。轻松了。

0: 比两遍啦。
1: 好，阿姐，安尼你爱食金香，你真爱食金香。
2: 咱这款金香是银杏许萃取，是植物性的血管活化剂，外遭血管循环的障碍，外遭循环不良引起的脚麻手臂、虚寒、冰冷、旧筋引起的酸痛，拢会当改善。根据管来吃，爱指名心头疼，真假的真，杏仁的杏，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3: 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有一个很出名的查某人，名女人呐、啊。啊，名女人呐、啊，当然是多金呐、啊，啊又有名呐、啊、吼，啊又很有魅力啊，啊所以讲吼、哦，伊要结婚的条件吼、哦，哦，就安尼一大堆条件啦、啊，哦，讲安那你敢知啊？伊要跟人结婚的条件就是讲，翁仔某袂使住斗阵，爱分居住，一人住一位，哦，啊那要斗阵呢，那要行房的时阵吼、哦，我你讲，查甫人你无权做决定，我若有需要，我拍电话给你，叫你马上过来，你就要过来。因为我有需要，因为我想要，呵呵啊，先生马上啊，当太太想要，他要马上飞过来，呵呵过线吧，哦，要拜无啊，所以哦，查某人啊，我跟你讲，查某人的地位是盖在你家己看你安怎做查某人啦，啊，你老到这行情哦，你再跟查甫人要拜啊，哦，你也看，要跟查甫结婚啦，一定这条件有够迄落无，吼、哦，有够要拜无，未使带做伙，一人带一位。我若需要你，哦，我若孝想你，我若想要甲你抬，你就马上过来我抬啊！好、哦，你也听到看外省人阴神安尼吼，有钱阁有势，啊有名，阁有才华，这四项条件拢有吼、哦。做一个查某人吼、哦，你唔免阁再吼，你也唔免阁再养人必须靠查甫人生存啊，对不对？你也再晓拜查甫人啊！诶，今麦这吼，像即我咧讲即种诶吼，日本足流行，你敢知？日本哦，伊即麦有办法诶女性吼，拢流行这叫做啥？或者通勤诶婚姻呐、啊，通勤呐、啊，像讲你逐工通勤，你上下班咧安尼，即种通勤诶婚姻呐、啊，毋是两个人逐工带做连做哦，逐工带做连做，我要烦死，对不对？啊，平时个人无用个人诶，你做你诶头，我做我事业吼，啊，你带你诶，我带我诶吼，啊，那想要来一点浪漫的吼。啊有性的需求的时阵哦，打电话，你要马上过来哦。天天新鲜，天天哦，好像新婚那样，有够赞，对不对？你喜不喜欢这样子？你想不想要这样子啊？哦，如果你有财力、有魅力的话，哈、哦，那你就可以要求男人呐、啊。哦，你买在摇摆啊，对不对？做一个有摇摆、有尊严的路线，你也在先讲条件，对不对？你买在个提出这种要求啊，哈、哦。啊，不过吼、哦，我讲实在话吼，查甫人吼、哦，适量啊爱滴一下哈。如果你若不在卡正，能少想要吃些下药，因为吼、哦，这份啊真忝呢。你若讲为着这查囡仔条件正好，我讲好啦，你的条件我完全接受啦。啊，你若招我才来。啊，但是人啊招你，得有才调应付人呢，对不对？你人那么招你讲，你马上过来王川啦、啊。哦，我足忝呢。我今麦足忝呢，我无咧管你家，我今麦顶已经烧红红啊，热喷喷啊。你袂当讲我困一日才来咁好，袂当我你讲安尼，随传随到，有需要马上爱应付，安尼知无？所以四年我爱读哈，无卡针唔能食下药。

0: 界无奇不有，趣味阁奇妙。欢迎收听《世界好好玩》。
1: 意大利古城罗马吼，今嘛吼，这个罗马啦，啊是讲威尼斯啦，规定哈、啊、一大堆一大堆哦，吼，好来，包括你袂使坐伫因的户外迄个阶梯的所在吃东西，
2: 那吼袂当，你食物件袂当伫路边啊，坐咧坐者楼梯坐
1: 咧食都袂使，
2: 也不行，
1: 不行，
2: 啊、好严格啊，
1: 哦啊，观光客足济，有当你行路行到足忝的，然后去意大利另外行到足忝，无当时啊，你坐伫遐鞋啊脱起来，哦，脚吼小。我好看那两节不行，啊是讲哦，就热就热，有哪杂波的吼，对不？哦，就潇洒的个啥上衣腾起来，腾不脱，不行啊。然后呢，喷水池啊，
2: 对不？
1: 喷水池，
2: 许愿池，
1: 搁底下许愿呐，哎、欸，什么丢钱呐、啊，不行啊。
2: 今晚也不能喷水池，不能许愿，
1: 不要，不能许愿哈。啊，过来吼，然后你去喷水池的水吼，不管你底下渗还是底下崩，还是讲个卡撩了，还是讲你撩了翕相，不行，
2: 也不行，
1: 不行，当然
2: 这么严格。
1: 啊，是伫因个桥诶，吼，有桥的地方，你甲挂那个爱情锁，不行，
2: 也不行。
1: 好来，然后呢，啊，有迄个喷泉，啊，你嘴巴去啊倒咧喷泉喝水、
2: 嗯，喝水也不行，
1: 不行。啊，伫因迄个古迹马路上，你拖皮箱，啊是上婴儿车也不行。啊，那观光客，我都推踢皮箱，
2: 有个人爱的吗？
1: 爱用牙诶。嗯如果呐违反国家的规定者，吼、嗯，伊会甲你禁止你48小时内底袂当阁入去这个景点。
2: 嗯，哎，
1: 啊，那有一些呢可能会被罚钱，或者是说，吼，哎，扮演古罗马战士，底下咧邀游客拍照，哈、嗯，好来，这个也不行。
2: 嗯，
1: 所以你以后你去罗马古城，你看不到什么，哦，无人去罗马，弄为了扮演这罗马战士有哦，啊底下拍，甲人好人可以拍照、嗯，这个也不行啊，啊、嗯。哦啊、而且阿哥啥呢？什么禁止在街道上跨越两边的建筑线？在台中交通钢骨上用乐器表演、嗯、也不行。
2: 嗯
1: 啊、所以讲吼、哦，喝酒也不行啊，喝酒你在因有户外底下喝酒也不行啊、嗯，衣服要穿好，鞋子要穿好啊啊啊！对啊。啊，够有几行公里党第一嘞，哦，就是参观嘞，在古迹景点的所在吼，大声喧哗吵闹，
2: 嗯，
1: 不行哦，要记得了，爱记嘞，
2: 我当时入境随处了，
1: 哎、有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忘记了哈。

0: 咱听一段广告，再搁倒转来，谢谢。这个脂肪肝不是叫做油包肝，是这个肝细胞的内底面拢全油啦，叫做脂肪肝。是安怎细胞内底全油呢？这原因真多，比如讲，你安尼酒啉过量啦，食了伤营养啦，你安尼伤过大口肥胖啦吼，血脂肪伤高啦，糖尿病啦，啊，类固醇药食伤多啦，啊，你的肝炎发作啦，这拢是造成脂肪肝原因啦。一般来讲呢，超过大口肥胖啦，啊，甲这个酒精过量是上重要、上大。原因药啊乱吃，有毒性的药啊吃伤多，本来是脂肪肝原因之一，所以就出来常咧讲唔通乱吃药啊。你吃什么肝拢爱承担，吃唔对对肝伤害。我推荐的维他肝，这是一罐吼卫生佮安全的肝药啊。
1: 系啦，有啊，今早即马食甲好食，甲今早两胃拢好食
2: 啊。哎呦，中医哦，哎肝药啊，你即马整啊是拢食几粒啊？
1: 整拢食六粒啊，一顿食三粒，一顿
2: 哦剩两顿食，
1: 两粒对对啊。
2: 嘿，
1: 六
2: 条
1: 做两顿食，嘿，啊，今麦我
2: 今麦
1: 三顿三粒，我做一杯食，
2: 安尼今麦
1: 保养
2: 的呢。啊，保养就一
1: 天
2: 三粒啦。
1: 嘿，哇，
2: 恭喜恭喜恭喜！哦，是多哦，食好到小宝。
1: 嘿啦，
0: 维他肝，维他肝，你食到，你的人生才有彩色。维他肝，打电话来要问药房，需要阮服务，请你打全国唔免付费的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小广播网，咪咪啊小俱乐部。

咱有时啊，若去看到人一间公司啦吼，内底面的主管啦吼，啊是讲看到一间公司的头家啦，啊咱由伊的面相吼，咱就会当断言讲啊，这间公司吼到底有用无用？诶，这真正呢，弟弟兄弟姊妹啊，就算咱唔是会晓算命，但是吼，我对这个面相吼，可能是经验得来吼，小可有淡薄啊研究吼。比如讲，咱要跟人做生意，咱要找一个合作对象。咱一定爱会晓观察人的面相啦，面相呐，你生着足歹看的吼，所以歹看唔种生了歹哦，歹看我只讲意思就是讲哦，迄个面一个看带凶恶啊，无福气款啦吼，啊一个看就知影讲啊，这种人哦尖酸刻薄啦，最好咱是尽量莫甲伊做同事，才袂加麻烦啦。有时啊吼，咱安尼，人讲近之者赤啊，近墨者黑嘛。好薄无恶啊，穿了一挂歹薄吼，安尼对咱家己前途嘛有影响啦。咱来互相也研究一下啦吼。我唔是讲我介敖啦，啊我唔是咧讲算命吼，都我先讲咧吼。首先咱来看讲一个头家人，咱看一个头家人那是讲伊个双边的脆皮啦吼，脆皮安尼磨磨磨啦，看起来无半滴肉。啊，迄个皮啊看起来阁有那吼。这个无够肥啊！那种感觉的，这种面相吼，这绝对无头家命啦。啊，这种人呐，是讲做主管吼，未晓带人呐。人讲带人爱带心呐，哦，爱好安尼下骹手人有向心力啊，对咱安尼心么靠好啊，下生命甲因拼。诶，带人介重要啊！有领导能力的人吼，伊会当做一个真好主管。啊，这种人呢，因为安那呢，独裁固执。啊，佮无做领导者的运气哦，这款的人上好是安那，唔通去做人的主管，唔通去带人啊，你带家己得好啦，哦，你做头家做你家己头家得好啦，你唔通要想要做足地员工的头家啦，哦，因为这种双边脆皮安尼摸摸摸的人哦，他没有领导的能力啦，哦，袂晓带部下，所以员工流动性足悬啦，公司绝对袂发展啦。哦，啊，个另外有一款人的面相看起来吼，即冠军吼足普的，冠军就是咱的双边脆皮吼，靠我目睭只两块骨无，迄冠军足普啊，非常的明显。这种面相的人吼，伊主管极重啊，拢无要听人的啦。哦，啊，决定的代志哦，反反复复啦，一日三次啦。啊，你若甲这款人共事哦，做无好代志啦，气势都无相标命哦。冠军足普的人哦。冠骨作普的人，你注意哈。搁再来，咱看目眉啊，目眉安尼得得啊，得得啊，啊目眉，迄个门吼，安尼闪呀呀啦。哎呀，迄只是讲目眉吼，来到这个中央啦，向阳煞总啊切断去安尼同款啦。哎，画人目眉足奇怪呢，人个画安尼吼，有头有尾，啊画吼头无伊呢，吼头伫底啊，目睭诶，这个鼻啊顶面遮无。两蕊目睭中间顶啊，只哦，画到遐就总啊切断去啊。看到这种型的目牌，你爱知影讲，这个人吼，什么种型呢？这款的人吼，非常的无情无义啊。这款的人呐，咧变面是亲像咧现车啦。那这些员工哦，搁较始终就无路用啦，无情无义嘛。哦，新罗干拼到要死，咱做头家人嘛会晓讲安尼吼，无嘛，哦，爱会晓讲安慰。安那也要回馈，对不对？人是互相嘛，哦，但这款的人也不要互相啦，就是讲非常无情无义的人啦。佮有一种人吼，鼻啊安尼细细机，哎，鼻啊佮小块歪歪，哦，鼻啊细细机啊，鼻啊佮歪歪，那这款人吼，绝对是一种啊，病惊死啊，房惊飞啊，足保守的啊，无魄力的。啊，那佮这款人做代志吼，都袂输啥呢？比如讲，啊，你去买双鞋啊，吼，寸脚无合，啊，穿袂合，穿细双就对啦。吼，我行到到地都当艰苦啊，要穿也艰苦，唔穿也艰苦，安尼啦，吼。这种型的皮啊，吼，伊的个性是安尼，反复无常啦，和你想无啦，和你要无啦，吼。这种人吼，极无老实啦。所以你呐，运营的时阵吼，就像咱安尼讲，啊，你得冷静啦，注意观察看你边的人吼，啊，你的。看看我在讲啊，安尼到底是有影无影吼？莹莹，你得帮观察看卖咧吼。谢谢，多谢你的收听。

0: 健康一把照。
1: 有人说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对于瘾君子来说，你一天会抽掉几包烟呢？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测量烟瘾的程度呢？让我们来听听高雄基督教医院卫教师林英丽怎么说。
2: 啊，有两种方法可以测量烟瘾的程度哈。第一，这个叫做一氧化碳的浓度测试仪。你喷落去以后吼，伊的浓度啊，讲大于5以上吼，就代表讲你最近这几点钟食薰的分量足多。啊，第二就是讲这个尼古丁量表，伊总共有6个题目哦。第一个题目就是讲你起床多久食第一支薰，吼啊。第二就是讲你无食薰的所在，你敢会足艰苦的。第三，对一支薰是你上歹放弃的。第四，一天你是食上侪薰是食几支？第五，起床迄几点钟是你食上侪薰的时阵吗？第六，就是你已经严重破病，逐天倒伫眠床顶啊，你阁会想要食薰吗？你若讲即个六个题目加起来超过4分，啊是讲你一天食超过10支薰以上的话，你就符合健保的戒烟门诊的资格。安尼，我会建议你去戒烟门诊，有吼专业的医生给你评估，会适合你的戒烟的药啊，来帮助你戒烟成功。
1: 的确，就像卫教师说的，戒烟其实很容易的。那戒烟有哪一些好处呢？
2: 其实戒烟的好处足侪，伊会使降低得病风险，什么病？高血压，还是心脏病、脑中风，甚至是癌症。第二，就是伊会使让安尼血路循环变好。第三，伊会使让安尼寿命延长，因为你尼古丁降低啊，所以你的细胞功能甲你的皮肤都会得到改善啊。第来就是，让你看起来袂遐臭老，因为咱知影讲，食薰的人吼，皮肤拢会产生苗粉，啊面也会变黄，啊面也会生皱纹，所以你啊一旦尼古丁减少，伊就自然伊就看起来就甲正常人同款，较袂遐臭老啊。再来就是改善这个压力，有的人很多人吃薰的借口就是说，我就是因为压力太大，我才要去吃薰。其实你用吃薰来解决这个压力，这是暂时的，你有法度成功把戒薰的话，这个是一世人的。再来，嘴的感觉都改变，这个尼古丁它会抑制我们的味觉神经，让我们吃东西比较没味，一旦你尼古丁下降，你自然吃东西就有味了。口气消毒，啊，拢知影食薰的人嘴拢一个臭薰味，所以拢做袂爱甲伊讲话。你但你也无食薰，你嘴的迄个薰味自然就无去啊。再来，这上重要，改善生计的功能。做侪食薰的拢讲伊不孕，啊，但是啥物会使改善生计的功能？就是查甫你也讲成功改薰，安尼精虫能力就会提高。啊，查囡仔伊就会吼安尼子宫的内膜增强，所以囡仔就容易掉胎受孕，安尼就会降低漏胎的几率。我有很多戒烟的病人等下跟我说，他戒烟戒了以后，他的长年累月的酷酷少的症状就好起了，甚至他走路去运动爬山爬楼梯也不会那么喘了，所以代表说戒烟对我们身体是有倒三工的啊。所以希望说大家朋友可以尽量来戒烟。
1: 对了，要请教卫教师，现在电子烟很风行，那瘾君子可不可以拿电子烟来戒烟呢？
2: 其实是不可以的，因为电子烟它是一种新兴的烟草，它的特性是不用燃烧，那它里面的成分有尼古丁跟一些有害的物质。那我们知道成瘾是因为尼古丁，那电子烟里的尼古丁也会让我们成瘾啊。那世界卫生组织它有去证实说，电子烟它是不具安全的，它是有害的，而且它没有办法帮助戒烟，而且它也去证实说，吸食电子烟会让我们的肺部受损，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所以我们不太建议用电子烟来戒烟。
1: 哦，原来如此，是不是请卫教师来分享几个戒烟的小撇步？
2: 第一，你要想要吃薰的时候，要先放轻松四大句。第二，就是说按嘴去干净角，还是说去喝一杯很大杯的水。第三，就是按背起来动动，活动一个四肢，还是说出去外面做运动。第四，就是说按可以去洗一个面，还是说洗一个嘴，还是去冲一个冷水。第五就是讲，按目睭看会到的所在，尽量唔好放会让你想去食薰的物件，比如讲烟灰缸啊、打火机啊。第六就是按你生活作息爱规律，尽量唔好想晚困，因为你啊愈晚困的话，你也愈无聊，你就更愈想要食薰。第七就是避免去有食薰的场所， 还是讲去接触有食薰的人，因为朋友啊，拄薰乎你，你也无法度拒绝，你着搁想要食薰。上重要就是点啊一点，你一定爱有亲朋好友的甲你支持，逐天甲你鼓励，安尼你要戒薰的成功率就会愈大。
1: 感谢高雄基督教医院林英丽卫教师详细的说明，戒烟好处多，永远不嫌晚，就从今天开始戒烟吧。
0: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报道。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哲理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还有富联苏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提供哦
1: 下来告诉国书天下书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呦，来哦，来哦，咱咧讲啊吼，这台湾吼，恁即马拢感觉讲吼，寒天愈来愈袂寒，热天愈来愈热。
1: 对啊，这是全球拢安尼
0: 吼。全球拢安尼啊，但是无想着讲，咱台湾是属于亚热带气候嘛。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哎呀，啊，咱台湾是咧热吼，咱咧寒的比人吼，所以有诶寒带诶国家诶人来咱台湾寒天诶时候，恁台湾啊遮寒。啊这十几度年来就寒到呢吼，啊热天来时讲，哎哟啊恁三十几度年来热到呢，跟那烘火炉咧，跟那迄个人生，重点就是吼那个啊这啥潮湿，吼因为潮湿呢，因为咱台湾四面环海，所以潮湿吼你寒天的时阵吼，佮湿佮。个寒啊，对，愈会干啊。热天呢，个潮湿，个热，对，干那存咧冷神，
1: 吼
0: 闷热潮湿，
1: 吼。
0: 所以呢，难怪讲啊，就有人呢，哦，在大抵咱台湾的哈，这个外国人啊，为了上面那个上面。吼、哦，也到非洲来，非洲来讲啊，你咱来，这热，我伫非洲待遮久，阮非洲都无遮热，是安怎恁遮来遮尼啊热吼？伊讲吼，热到因感觉讲吼就受不了诶吼。哦，包括非洲来的啊，包括呢吼、哦，这伫咱这东南亚国家，这印尼诶吼，哦，这也嘛是讲啊，讲印尼讲，我们印尼说几度几度都没你们那么热，奇怪，为什么你们这么热吼？哦

啊，就是哈、哦，又怕哈、哦，又诶、欸，所以我讲南部的热是那种阳光的哈、哦，这个照射的热，那北部的热是那种啊，这啥闷。哦，这个闷哈、哦，就吸掉了一种闷的热哈、哦，所以反正到热天一热起来，哪里都热哈、哦、啊，所以我啊不要说哦，就一定是哪里比较热，哪里比较热哈、哦，真的哈、哦，一热起来，台湾走到哪里都一样是热，只是热的方式不太一样，看你是闷热还是炎热哈。哦

0: 咱都阿讲的吼，其实就是那个有斯瓦蒂尼来的吼，斯瓦蒂尼来伫咱台湾的吼，这个啊、朋友啊，一直咧讲，伊讲伊伫台湾定居吼，已经有一段时间，伊讲哦，他在斯瓦蒂尼哦，伊讲哦，真的生活十八年哦，伊讲伫斯瓦蒂尼十八年都没有这么委屈，夏天没有这么好，这是委屈忍受台湾这么炎热的天气哦、所以啊。伊是讲，一般都简单讲的，讲啊，台湾比非洲较热，啊，咱拢连你讲非洲就热，对不对？哈，其实你去非洲，非洲不会热到很那个，但毕竟那个是不一样哈、啊。所以你看，你要非洲来，斯瓦蒂尼来，讲我们非洲哦，我是在非洲十八年，没有像台湾这么热呢，哈啊，过的这夏天过得那么委屈呀、啊、呢。哦，其实伊讲因的夏天哈，哦，斯瓦蒂尼这一个人哈，伊讲因的热天差不多温度拢。每一年从十一月到隔年的三月都是因的热天，他定义的寒天是咱的热天，对了。
1: 因南半球嘛，
0: 因南半球十一月份到三月份是夏天，啊，夏天的时阵，因的平均温度讲二十度到二十四度，你看多舒服的天气。
1: 而且可能一个高原嘛，森林又多
0: 哈，对啊，
1: 对啊，
0: 啊，还有咱都讲的讲，还有哪里印尼哦。连那个印尼人，到底台湾的印尼人，伊讲我在雅加达也住了五年，人家印尼根本没那么热，好不好？你们台湾真的是很夸张，好的，罗家宏干嘛夸张哦？还有南非的哈，啊，南非的哈，伊讲哦，啊，伊讲哦。我每次齁一共他常常会南非跟台湾这样齁两边往来齁一共齁齁齁不是台湾人去住在南非啊，但是他也常回来，一共不是我自己要妄自菲薄齁，真的没几个地方比台湾热的，一共全世界没几个地方比台湾更暖齁，怎么会这样呢齁啊，大家都说嘛，像台北齁他们就是盆地就像一个蒸笼齁，狼神哦，所以到了夏天哦，一共哦，这台北这里哦，就会变成每个人都变成等待要放进蒸笼的小笼包。所以有人讲哦。真的呢，以后夏天哦要去非洲避暑了，哈，你要对要非洲哈，啊要非洲上啊避暑啊，非洲避暑哈，这不是开玩笑的话哦，哈，的确哦，非洲都比我们凉快哦，哈，哦，实际温度咱那个看
1: 起来，其实不用到非洲，你讲这个泰国啦，咱当然嘛哈，
0: 泰国不行，泰国真的热嘿。
1: 有一些他们雨季的时候哦，他们夏天雨季前后就下完雨就凉，咱打完就嘛吼，变得较麻烦，连这雨季都变得不明显。其实热天热归热，但是雨一落雨有落雨啊落天吼，其实就不会这么热。我们没有像东南亚有这么长的这个雨季，所以有时候温度就夏天温度真的是很可怕。

我现在一个过来咱台湾的哈，这个也泰国的哈，这个外配嘛哈，啊伊是伊伫台伊过来台湾足久啊，20几年啊，伊根本到底的台湾人了哈。伊特别若要登去泰国哦，啊伊当然就选迄个较凉的季节，但是较凉吼，伊进前上个月他才回去哦，回去几天，回去10天。邓来是安尼哦噜噜啊，就是因为泼水节时阵你邓去啊，就那个时候啦，四月吧吼。哦噜噜哦干嘞，我讲你那只乌灰团，伊本来的皮肤淡薄啊乌，但是邓去泰国哦，哇啊娘喂！我看啊，然后我就一直一个礼拜，每个礼拜都会跟他见面嘛。然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到现在已经经过超过1个月、1个多月了。我讲你等下泰国拍 OK 的阿伯回来呢，个就哎，伊讲哦，我就受不了，我等下泰国就受不了，我泰国就乱就乱乱个吼，乱个我拢一直吼，就是一直吼，断袂掉安尼，哪里都不想去，哪里都不想去安尼吼。我讲比台湾热嘛，伊讲比台湾热。啊、真的是比台湾热，而且、哦、是一整年都这么热哦。伊较早咧甲讲安尼哦，我哥想讲，真的有那么热吗？所以这边等下来，我讲，哦，干呢，我讲很惊人呢，很惊吓呢，哦，干呢，真的是乌掉地雷安尼哦，迄、那个感觉哦。

0: 啊，来，咱来看一个南韩吼，南韩的这个这个什么职灾判定啊，吼，职灾吼，咱家讲啊，吼，职业上吼，工作上吼，上班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啦，啊是安怎吼，所以要判定为职灾有没有吼？啊，在今天讲的这个是发生在南韩，南韩有一个制造业的工厂的厂长吼，甲因同事。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发生纠葛，哈啊，冤家就对啦，哈，厂长跟同事，哈，因为工作的关系发生口角，冤家了，哈，啊，可能很激动，小妹嘛，冤家小妹，啊，转呢，啪，哦，转呢引发脑溢血，不幸死亡，转呢脑充血，砰，哦，压压死亡。然后呢，这个厂长哦，死亡的是厂长，厂长的家属都向韩国的劳动福利公团申请哈遗嘱补助金跟丧葬费哈，一度遭到拒绝哈，但是这个福利公团呢，因认为讲这个厂长的说，不是这个公团呐哈，这个劳动福利的公团认为厂长的死因呢，应该是跟他过去有这个病史有关系。罗贝加修还是不满哈，后来呢，到首尔行政法院哈去做鉴定判决。判决下来，最近判决判决下来认定说这个厂长的死亡是急性发病，他这个急性发病跟他在职场上跟人突发的冲突有存在的因果关系，所以裁定呢这个厂长的家属呢胜诉，所以呢这个劳动当局呢必须要给付的职灾抚恤费用给这个厂长的这个死者的家属的掉。
1: 这认定是职灾的掉。
0: 一点点说你也是雄雄压起来，雄雄压起来，而且压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你冤家，你冤家激动嘛，情绪激动才压起来，再来冤家的原因是工作上的，工作上的，不是你们两个自己私下的事情在那里冤家，那所以认定你这就是这职业灾害，职灾，
1: 主力精英嘛，对，就是判定主力精英，
0: 对对，
1: 到底是什么？
0: 简单讲就是咱有报了报，你这等于职灾啊，劳保局他的因这劳团，因叫劳团局就是要赔啦，你就是要付这个抚恤金，丧葬费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就这样子哈，啊，无得靠，伊就讲，较早即个真的，即个厂长较早伊嘛有迄、那个什么高血压是安怎吼，可能就用安尼认为讲，迄是伊潜在伊家己有迄个疾病吼、不是，这法院后来的判决原因就是安尼，认为讲你这是急性发作起来，发作的原因是因为都你个人冤家。冤家的时阵呢，原因就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就这样。
1: 主要的原因啦。
0: 对，

干部哦，你即上任之后退出就做做这个国际组织嘛哈，尤其也眼中钉肉中刺哦，都是联合国哈，尤其是 WHO 那个是联合国卫生组织嘛，所以今嘛哈，联合国真的是哈弹尽援绝哈，现金告缺了，这个哈美国。好，阿哥中国这两个，现在在联合国里面的两个大国哈，因为拖欠哈联合国加起来超过十亿金的这个会

0: 的这个会费哦，在今年可能会破产哦，因此哦，不得不啦哈，钱还阿未来进账，因为这节上面动作，尊节啦，欠钱啦，哦，哎，减低开销。减低开销有多狠呢？吼哇！真的，今晚无钱啊！吼，较早吼，给世界各国的这个会费吼，安尼吼吃香喝辣。现在两个大国拖欠那么多钱之后，要怎么样？要减少这个联合国的支出呢？包括吼，今晚联合国的官员出行的时候，你不准坐商务舱的哦。这最基本的这个享受开始砍起哦。啊，够一寡伫这个非洲。非洲的刚果共和国的一些维和部队的规模缩减，还有这类联合国很多的办公室要开始产什么节能哦，啊，该关灯啦，啊，然后那个啊电梯哦，
1: 是先搞我这
0: 啊，那么啊但对，就是全面嘛，全面嘛，啊，够的是讲裁撤掉哦。3000个，这个才是大钱，3000个这个文书的职务哦，缩减哦，翻译人员的工时哦，哇，所以哦，啊，包括这类哈，本来联合国大楼被整修嘛，联合国大楼嘛，七十几年整修也暂时卡喊停哦，当然看卖哈，这类哈。咱不是哦，美国端无交钱，是川普上任之后就放烂了，我就不缴钱，而且他一干嘛联合国一点都没有用。但其实呢，习近平是讲信誓旦旦说，我们在哦联合国一定会维持会员国的这个责任呢啊，但是为什么又会拖欠金钱呢？其实哦，这类哦，习近平的嘴巴讲得很漂亮，说啊会履行联合国的义务，但是呢哈。前一阵子啊，这联合国他拖中国拖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会费嘛，啊把阿姨的卡等位，联合国这秘书长卡等位，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讲，恁迄个会费吼，这两个会费是不是可以赶快补交一下，补齐一下吼？阿伯吼，阮即马真无钱啦。所以王毅迄阵啊被邀请去这个联合国吼去参访的时候呢，就假了吼。8.5亿美金的费用，但是这条中国缴了8.5亿美金的费用，并不是他们完全的钱，他们还欠联合国将近5亿美元，呵呵，所以你看，中国嘴讲咧，嘴讲咧，即今嘛要改拖钱的时阵嘛是底下咧拖欠啊，但是。川普就是真小人啊！川普有功，我就是不缴，我觉得联合国就烂啊。然后呢，这个包括这类 COVID 的时阵哦，疫情的时阵，马不进到这类联合国卫生组织该有的一些任务，所以根本不缴。不缴就是不缴。
1: 但最近哦，可能有的人没注意到这啦哈。最近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哦，它整个内部组织哈的人员有个重新的，以后世界卫生组织来对，说要定政策什么，是中国说了算哦。现在已经变安尼啊，所以有人就讲，你看。COVID 那个这阿伯跟中国算小嘞，今嘛你竟然要掌控整个世界卫生组织呢？以后政策各方面来讲，是中国说了算呢？而且伫世界卫生组织可能也是一样啊，可能最近有投票票选出来，的定义讲以后的是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是中国当家的对啦。
0: 联合国这里也会费哈，这缴了多少的比重？其实也用这个国家的经济体 GDP 去换算哈。美国早期的时阵哦，光是美国一个国家哈，也会费的占联合国的多少？22%。但是因为这几年哈，过去这几年就中国因为经济快速成长，过去中国的这个占联合国的会费只有少少的5%。但是随着经济起飞之后，已经占超过20%中国，所以今嘛联合国光是中国加美国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就占了所有联合国会费的42%，将近要一半。啊，两个大咖，一个外交，啊，一个底下拖，所以联合国可能要修打。你看，一下子3000多个工作机会，那个就没有啦。然后还有一些维和部队啊，上面要拥挤。顾回来做结论呐，你被这世界老大可以啊，钱拿出来，没钱哦 ，no money no money，
1: 全世界都嘛在花无钱，好。
0: 不是无钱啦，伊无想要开钱开的这种吼，这种叠床架构的组织里面。
1: 哎，刚不是开大会的时阵，底下咧现场底下掏钱啊，底下甲美国掏钱
0: 啊。无钱啊，两手但你穿不上。
1: 美国不是，我要凑出啊！联合国就在组织美国拢讲，哦，还唔知咧冲啥，我美国要退出哈、哦，
0: 所以
1: 都缴最多钱的。结果
0: 川普安尼哦，安尼做了底下，联合国效率不彰嘛，
1: 真的。
0: 以一个生理人来，
1: 这种老机构、哦，
0: 生理人的角度来看联合国，那你看讲，哎、欸，对于这官员出去拢在商务上、嗯，当然这不是什么大钱呐、啊嗯嗯。可是你看有一些三千多个文职，包括、哦、很多的维和部队都可以缩减。
1: 嗯。
0: 表示这联合国来对，
1: 嗯，
0: 弊病重重嘛，吼，连叠床架构，阿哥不，咱经常讲来共轨嘛，变成中国加一家非洲的呼呼黑的兄弟，变成一个投票的一言堂机构，那我干嘛？我干嘛参加？对不对？我美国自己就可以去找几个国家，就可以搞一个我们自己的哈，那跟美国亲美的这个联合国，对不对？我还需要你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公司今晚无上面金价落赢啊，加不加入联？但台湾没有加入联合国嘛，我们不是不用。嗯、不用缴会费啊！不，依然台湾现在经济体来讲哦，
1: 哇哦，哦，安尼卖加卖加几破咧？
0: 难怪话，你看
1: 要加也要加入美国为首的，
0: 对啊，
1: 对啊。
0: 你咱那美国你干嘛讲哦？我交这多钱哦，二十二派的这类会费让我来交，我但是我讲话没人要笑。对不、嗯？川普公，那干脆不要、嗯哦、拉倒、嗯，对不对？还好我们以前台湾，以前我们台湾的十几年前，台湾人不是常说啊，我们就假，我们如果加台湾能够加入联合，还有什么入联公投，大家记不记得？起码讲哦，喝咖仔哦，我们加入联合国冤大头组织。
1: 这组织有足侪拢已经是变作，其实无后拢是中国的主宰啊，中国在主宰了啦。
0: 钱呐、
1: 啊，
0: 其实主要是钱嘛，这些组织这些租金啊。没运行的好，你一定要 money 嘛、嗯嗯嗯，当老大不出钱。
1: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最近人讲啊，这个 COVID-19 的小龙阿伯跟中国算清嘞，拢阿伯算嘞，今嘛变成讲世界卫生组织以后都是拢爱听爷呢。哦，中国在主导了呢，他在制定政策呢。哦，
0: 联合国卫生组织今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效力啦，你看。一，该疫情的时阵，他该跟全世界警告的时阵，迄阵那一波公司，
1: 啊，迄阵就是都听中共的
0: 啊，所以
1: 伊就听中共的，
0: 没有，所以，
1: 安尼你是咧世界的吗？
0: 所以现在联合，所以无来我隶属的讲，安尼联合国卫生组织，起码有什么实际的功能、没有了嘛？谁要听他的话？开开大会啦，每年都时间一到，开开大会啊，对啊，哦，然后例行的大会，人家讨论，啊，讨论出来不是听中国的，啊，想来呗，我想来呗去交流这些组织，对不？
1: 好嘞，谢谢啦，进攻格啦吼。
0: 假如来分享哦，假如买起来就没有新的分享。
1: 是哦，来哦，嘿。
0: 盖问赞。
2: 是朋友说他吃三年吃的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残，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1: 都没有感觉，嘿。
2: 对啊，我才吃五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的，不会僵硬。我三十年都在僵硬，都
1: 僵硬
2: 没有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五瓶，
1: 嘿嘿，
2: 效果很好。
0: 哦，吃五瓶，
1: 吃五瓶，即马有法度蹲啊！
0: 卡早无法度。
1: 过去三十几年拢在僵硬，你有听无？伊讲，我过去三十几年都在僵硬，硬到吼硬邦邦都蹲不下，食五罐哦。五罐会当甲你食啊吼，有法度蹲啊，看要浅蹲、深蹲、怎么蹲、中蹲都蹲哈。哎、欸，你看，三十几年哦，伊三十几年拢僵硬的状况之下，五罐，你看五罐只。钙混
0: 啊，五罐钙混，解决他三十多年来的困扰。
1: 对对，
0: 咱九年级的时阵哦，尤其有些活动，那关节啊，是用肌肉筋都会较慢硬啦。啊，你愈慢硬，人就是安尼，愈慢硬就愈无想要叮当啊。但是愈无叮当，你的肌肉、身体机能就开始衰退。
1: 嗯，
0: 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咱这个姐姐，你看三十几年身体很僵硬，但是伊无去讲啊，算了啊，我得五年级啊，身体电诶本来打个拢啊。伊都想要，伊都食钙粉来解决伊这个问题。现在吃的真的很好啦，真的替大家开心哦。
1: 对，你那是今嘛七十岁以上要搁爱换驾照哦，你爱去做一个简单的体能测试，
0: 没有错啊，
1: 伊会叫你蹲哦。 你爱叫叫你哭嘞，个背也哭嘞，
0: 对啊对啊，
1: 你咪哭嘞，个背哭袂落，啊要背起来，要哭嘞，要背起来，个蹲到坐，安尼都袂痛过啊。
0: 你咪哎，有人讲讲，哎，听众朋友讲，哎，哭哭嘞，背起来有啥物困难？哎，无呢，有人真正脚头无好，腰无好，啊，筋络板硬嘞，你必叫哭嘞，个起起来，难如登天。
1: 我朋友讲讲，伊若坐久腰酸背痛，然后膝盖也痛，坐久就是安尼哦。所以讲，所以拢咧食钙粉、钙油吼，咧挽救、咧抢救吼。所以讲，得力的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这两行你若加咧食，消好用的啦，
0: 对啦，
1: 世界第一顶的啦，免搁在遐咧想我要食啥食啥啦。你较专心的一段时间，你就食酸哦、钙粉加钙油就好啦。就这两行，你就较专注落去食得力酸哦、钙粉啊，加得力的钙油的两种。咖喱食吼，啊三顿饭前食，即个分两时啊，啊油你食两粒，安尼就对啊，就对啊。饭前未去食，饭后补食嘛不要紧吼。得力酸哦钙粉，啊加得力的钙油，
0: 介绍拢是2500元，指定有版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日本有一个教授吼，伊亲身传授一种一个叫做五大不花钱的纾压法。五大五种啦吼，五种唔免开钱的纾压、纾压、纾减压力的纾压。咱人有压力吼，啊，你都会紧绷，哦，肌肉会紧绷，心情会紧绷，
1: 啊，
0: 然后就吃不下，然后睡眠就会变不好吼，一点点压力。有时候你家己唔知呀，你无感觉讲迄是压力吼。后来啊，但是呢，真的老代志烦，迄都是压力啊吼，有一点点都会吼，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所以咱来听看这个日本的教授伊安那讲，伊讲吼血清素吼，咱人的血清素其实又称为幸福，什么荷尔蒙
1: 啊？内分泌，
0: 血清素就是。幸福荷尔蒙的对哈，真正哈会当让咱人心情放轻松，
1: 对啊，
0: 啊个会当纾解压力，而且不用花大钱吃营养补品哦，或者是呢度假找自己哈，度假去找自己哈。所以说这个是日本的生理学教授叫做田秀慧他在他的一本书他的一本著作里面就表示说有五种活动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进行那这五种活动就可以活化你的神经系统达到真正纾压的效果所以如果如果常常都感觉自己身体没精神或者是压力排解不了不妨你可以试试看
1: 听听看如果增加天然的血清素
0: 一共周末做就可以也可以第一日光浴日光浴不是叫你泡澡日光浴是拍日头去日头洗很苦就这样叫日光浴哎呦就现在很多人都说哎呦妈来拍日头会拍乌去哦，这样风调调对不对日头妹都不爱出门看到日头就不想要出门其实晒晒太阳有帮助血清素的分泌日头如果太热你就可以利用较早时早起时比较日头不足热的时候不就傍晚日头已经较暖了较嫩下来的时候选择一个早晨的阳光或者是一个早餐店一个咖啡店用餐的时候坐在那些课堂的座位可以晒到太阳一个小时还是二十分钟也 OK 就很有帮助所以要做日光浴来哦，这周末，干那周末做也可以哈。再来第二个的健行或者是登山，进前你无这个习惯，你会当从难度不高的健行步道开始，行迄个健行步道的，可以沐浴在洒落的阳光之下，哈，适度适度来进行身体活动，那可以轻度的锻炼身体，也可以加速血清素的分泌，当你完成步道行走，或者是登顶的时阵，看到那个美景，哇！有足侪人安尼爬山爬到安尼艰苦落大，爬到一口鸡没崩坏。但是呢，去到登顶、宫顶的时阵，从宫顶的所在安尼看落去了，值得对不？心情就会很好，对不对？
1: 对
0: 这都能帮助舒压所以我的想要爬到这艰苦，就为了登顶的那一个痛快好来这是第二种不用花钱的纾压第三简单的舞蹈简单舞蹈你不用说我一定要跳到一个舞步这样都健康简单舞蹈这么很简单的对不对有当时你手机 你网络上各种的看你要舞蹈有歌有音乐 有跳舞的简单的就好这个音乐给走下去你的卡步给对这样打下去身躯给摇下去这样就随着音乐的律动摆动你的身体动动你的手脚这个这个就很好了简单的舞蹈 ,OK, 齁你说我这个我的身体我这个很棒的我对这跳舞没细胞的齁也没有关系你都音乐给走下去看我咱现在弄我的影片你就看着他怎么扭就跟着扭不标准不到位也没关系齁就这样。或者是说初阶的太极拳初阶的好啊没怕到我关机的初阶的太极拳齁再来唱歌。 唱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舒压哈，真的是很好哈。唱歌不但你也当发出声音，也是一种呼吸运动哈。最好哈，不要小声微微缩缩的，你要把它大声唱出来，大声给唱出来啦哈。大口的吸气哈，大声的唱歌哈。好，来最后一个就泡澡，泡澡哈。泡澡是也是一个方法，用温热的水来疏解过度僵硬的身体，你的心情也会不自觉的放松下来，心态保持温暖，血清素就会增加啊，可以当消除压力，可以当提升免疫力，好来，以上以上不花钱的，这就是日本的教授说不用花钱的五大舒压法：唱歌、泡澡、简单的舞蹈，或者是初阶初阶的太极拳，或者是健行、登山，日光浴啊，那
1: 往外走出去啦。其实这里面就是你往外走出去，你不管你去健山、登山、健行，还是安怎，其实你当。至少你让白天出去，你要跑得里头嘛，跑得里头哦，咱身体就是会是 分泌这种天然的这个血清素哦，
0: 那就是幸福荷尔蒙。
1: 对啊，阿兰呐，可有点运动，流点汗，有点有氧的运动的话，再搭配正常的饮食，吃原型食物的话，其实咱人应该无啥物喝更加欢乐诶。但是就是安尼，因为其实咱人的人体哦，激素是用来让你平衡的。你越嗨的话，你的这种忧郁的程度就会越重，上面说了，他就因为咱这卖人哈，鱼现在为什么现在其实咱想看嘛，起码今年哈已经到2026、2027年这种哈，2026、2027年的大家的生活是不是一定是比这种1970、1950年的那种生活都还好，生活便利啦，包括你啊，你要点物件，手机啊起企业，还是讲你要买物件，手机啊起企业，啊，为什么现在人的忧郁、躁郁，甚至是有一些好像觉得生活不愉快，会比那个艰苦年代更多？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咱今嘛取得快乐太容易了。那打开手机一滑一个短影音，然后点一个 Uber， 人家就把你咔嚓立刻你咔嚓立刻买米加米加哈，
0: 而且
1: 一定要出去外面买东西。
0: 简单讲啊，今麦人身体也卡不得劳动卡不得劳动活动啦。
1: 但是没有在劳
0: 动，可能你给干麦这挂扛过，对不？
1: 没有劳动活动，
0: 没有劳动，没有活动，
1: 可是又要取得这种加贵
0: 啊，上面拢方便啊，上面拢
1: 快乐的因子，
0: 踩龟缸得啊，都唔免冲啊。
1: 尤其你这类哈，这个多巴胺分泌之后，多巴胺退下去之后。很多人都是退下去之后，你也习惯说哇哥杯找到同样的快乐，你就要更大的刺激嘛，吃东西嘛，或者是看短影音嘛，有的没的。但是你没有过去的人爱出去瓦当，比如说我要出门买东西吃，我才能够吃到东西，或者以前没有那么短影音的时候，我要去电影院看到电影才有娱乐等等。但是现在因为生活太方便，取得快乐太容易，所以忧郁也会变得更容易，因为咱人就这种快乐跟痛苦是一个平衡值，你越容易快乐啊，你没有取得那快乐的时候，你人了萎靡下就容易感到忧郁了，所以你看讲一下，就是囡仔一问生手机也无电，他其实就是在恢复正常的状态。
0: 所以呢，吼，今嘛世界有足侪国家，吼，像最新的吼马来西亚，吼，因有一个新制度，要禁止16岁以下囡仔，吼。不能注册社群媒体账号。
1: 说实在，应该要这样子。
0: 要，我感觉爱金，咱台湾其实也真的要那个哈。好，今嘛这期最新是马来西亚，因是为这个6月份开始，6月份开始要禁止，因家里马来西亚来对哈，16岁以下的囡仔、儿童、青少年不可以注册社群啊，这个媒体账号哈，违规者这个平台一旦该处罚1000万令吉，1000万令吉都要差不多能代表8000万哈，8000万，可罚那么贵，罚那么高呢哈？哦，这个哈，这主要原因呢哈，就是讲哦，这个社群媒体平台包括啥呢？脸书、IG、TikTok、YouTube 都不行哦。 好，最好被建立的年龄验证机制的对哈。那透过比对哈，透过比对政府核发身份证或者是护照等等的官方文件，禁止16岁以下的人好不能注册这些社群媒体，就 YouTube、Facebook、IG、TikTok 这个都不行哈，这個、不行哈啊。所以讲哦，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哈，很多国家哈，其实像澳洲是全世界第一个要求啊 ，TikTok、YouTube 哈，啊，各位印象 Snapchat 啊，这个16岁以下的哈都不能使用哈。澳洲就全球第一个，后来陆陆续续哦，有像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泰国、南韩，今麦这些国家今麦拢积极嘛，伫咧研究哦，研究说要限制哈这个年龄哦，这个太小不能用这些社群媒体。
1: 其实，
0: 咱台湾应该我哪会的
1: 软体限制没什么，我没什么用了，因为你看像什么小朋友现在也不用那个脸书，哎，对来讲是老
0: IG 啊，有那个什么 YouTube、TikTok 啊，
1: 或什么 Discord 那种东西，我讲话。有一劳永逸的做法，其实应该从硬体上面限制。但是那个是不太可能的。硬体上面就说，你这个硬体的威哈，你要进去的话，你可能就是，但起码有 Face ID 啊什么，就是认证是本人。就你这个人的话，你一天使用超过多少时间的时候，它就自动给你关机。强制关机，你要你被哥一旦把这手机啊啦，还是讲平板呐、啊，电脑个开起来，你要隔天的时候，可是这不太可能的，硬体上不会配合你这么做，一定要从硬体的绝缘啊，不然软体的话，你这个不用，他一定会用其他的，你只要能够上网听手机，他那个小朋友这么现在年轻人那么聪明，他一定会用其他的软体啊，对啊。
0: 去提因阿母的手机啊来用，
1: 对啊，所以要从硬体来做一个。
0: 说实在啦，有当时啊，看这有当时啊，足济吼，嘛是拢假看的啦，吼，对不？你也干嘛讲？哦，像我有一个朋友吼，他到现在他就是连那个什么 FB、IG 不要讲了，就是连最基本的 FB 都拢无得用啊！啊，伊就讲一句话啊，伊就讲。我干嘛要那个 FB 啊？一天到晚去看人安怎咧过生活，安怎过生活，关我屁事！嘿，伊的想法就是安尼，啊，都假无用的。啊，当然他本身也因为也比较忙啦，吼，所以他根本就是觉得说，我有什么接好是用那个 FB？ 因为有当时啊，当然问讲，你有 FB 无？吼，安那，吼啊这样，伊就讲我才不爱，我不爱，伊不爱原因，伊不爱加入这个 FB 的原因，就讲我一天到晚在遐看人安怎生活，安怎生活，家己的生活都无。傻傻，好，他看的也是多看呐，哈。所以哈，有时候呢，关掉手机哈。让自己走出去，
1: 去真实世界啦。对，
0: 接触真实的人，不要了。
1: 对 啊，
0: 去接触外面的哈，你就啊，就出去走也可以，你出去随便干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嗯，好，这样。
1: 对啊，对啊。
0: 是整天都在我手机网络的世界。
1: 阿伯，你网络喂给你的东西，尤其现在这类哈演算法很厉害嘛，你喜欢看什么？那个你的这类网络，不管是脸书啦、YouTube 啦、Twitter 啦、IG 啦，它就会推什么，就投其所好嘛。所以你也跟他讲啊，我比如说我喜欢看人家出国、看美食啊、他就一直推这个给你。你也跟他讲，有人跟他讲哇，啊，我想到，刚才我伫这個办公室在上班扛苦，然后那个人家都好像过很好的生活，然后都出国去玩吃美食，就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努力，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勤勤恳恳，你伫家己的工作岗位咧扛苦，但是你就是手机啊看下，他就推给你嘛。那你的认知就觉得说哇啊，除了我以外，然后大家都过的生活都过得很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嘛。对不对？
0: 好吼，所以讲，
1: 这个就是演算法厉害的地方啊。
0: 有时候真的啦吼，关掉手机啦吼。
1: 对啦，去探索一下嘛。哎呀，你去跟真人啊，比如说、你喜欢吃美食，你的。哦，去我就是 Google Map 去搜寻一下啊，然后评价几的啊，然后去吃吃看
0: 啊。吃美食的时候不要再滑手机，好不好、
1: 好不好吃？
0: 你就每一口每一口这样
1: 细细
0: 细细的品尝 啊个感受、看看周遭的哦，餐厅的装潢，周遭的人。
1: 对啊，阿伯的刚刚进来
0: 每个人吃饭还在那边滑手机。
1: 阿伯，你俩逛这种店，然后陶哥没有很忙，试着跟那真人陶哥聊聊天嘛。我想在那边开这间咖啡店，你当初开店的这个契机是。 是什么？聊聊个天、哦、互动一下，看看人呀。不然坐着就没话，反正阿伯你去咖啡厅啊，借这里看个书也好，实体的书也好，哦、对。
0: 所以有当时啊，今麦人就是安尼，伊讲啊，就去诶，伊就出去冲啊冲啊冲啊，啊，也就是换个地方玩手机。啊，那所以就感觉讲啊，安尼就免出来啊，
1: 少掉这个探索这个世界的这个动力。
0: 对对啊，没有跟真实的人接触、
1: 也失去社交的能力、哦。哎、
0: 对啊，对，这所以
1: 萎靡体啊，
0: 所以不好哎、欸，这个真的是不好哈、嗯
1: 哦，真的是不好。
0: 大人囡仔拢无好，对大人讲。关键啊，好，所以小孩子也不要太早让他们接触这个社群媒体哈，来进攻格哈。
1: 来哦，吃好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哦。得力蒜哦盖混，
2: 我做块菜物件，我是变成不要最酱的咧，把东西你知无？啊，我都食，我拢平时拢有食盖，就食较重咧。啊，都一个月咯，人我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啊，佫很好啊，盖混盖油啊呢。
0: 盖混盖油啦。
3: 诶，妈妈，伊个迄个7月15迄天是产不得，啊，伊肋骨长沙中华红中买迄大组个啦。就食落，你就一直食。一直吃，啊！食到去张师傅一阵吼，张师傅的迄个胸腔外科医生讲，阿妈，你是安怎？你迄滚来恢复啊紧着？啊！我佮个我阿妈妈讲，啊！你甲我瞧，都快出去多偌济啊！啊！我意思讲，伊即马安尼拢恢复到，医生嘛在讲你恢复了拢就好。
1: 连这个医生啦，哦，骨科医生拢赞叹讲，阿姨，阿厉害吼！啊！一直咱跳，都把伊乱乱死啦！
0: 他差都唔是安尼啊！
1: 而且个受伤
0: 啊，会花
1: 哎呀！个车好受伤咧，个车好受伤，家己去回诊的时阵跳都把伊乱乱死，连这个骨科医生看了讲，也惊呆了，吓尿了，太厉害了！因为平常时我咧狗，食钙粉咧狗，真正都无同款啊！钙粉咧狗，你哦，喙齿牙齿。骨头哦，啊你，你的神经，你的肌肉，吼、哦，伊、那个状态一定比你的同龄的人哦显得更年轻。啊，是讲你受伤了，尤其要这個骨头受伤了，这个3到6个月，这个时间是恢复的黄金期。你若咱的钙粉甲吹落，甲加落去吼，就变成了事半功倍。恢复个速度变紧，那边底下干苦啊，我搁底下吊这个酒疙啦，搁去针灸啦、复健啦，干苦还真正干苦。
0: 对，所以哦，咱得力酸哦钙粉哦，啊个咱的得力的钙油
1: 哦，
0: 好来，安尼那是讲困眠无好的朋友哈。不要再依赖安眠药了。
1: 真的，真的。
0: 护理元素，那有美国进口的天然品呢？护理元素，哈，
1: 护理元素，
0: 一餐吃两颗，饭前吃，哈。然后晚上要睡觉之前，你搁改加一时啊，卡一时啊，渐渐的酸哦，钙粉
1: 啊，对，
0: 这样子哈、你的睡眠品质就可以很好了
1: ，perfect，
0: 不要再吃安眠药
1: 哈，那
0: 就别有为大家好哈，真的好，那你护理元素，
1: 好，来自美国护理元素，阿哥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
0: 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好，
1: 阿哥来做加拿大苏鹏，苏鹏鹏，
0: 买贵暗拢起来咧放尿啊，八个嘴啊，还食苏鹏吼，好来，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

0: 我最近听到一宗这个哈两岸寻亲的这个事情哈，而且是由寻亲的这个女儿伊家的接受访问的时阵讲出来代志，我听了真的惊心动魄呢，很惊人，真的很惊人哈。这是咱台湾人哈，最近无偌久，咱是不是咱有这个宣布讲，咱台湾人去中国哈？失联的人口暴增，台湾去中国失联去的人口哈，今嘛愈来愈侪，已经暴增四倍哈。14个月就是一年又两个月的时间呢。咱台湾去中国失联的人哈，313人，313人。但是相关单位伫咧讲讲，真正的数字可能比这个较可怕。应该不止安尼，真正的数字比这个较可怕。所以大家哈，如果没事要去中国哈，真的哈，真的很可怕啊！这些人为什么去中国之后就失踪了？
1: 为什么 ？Why？
0: 唔知啊，
1: 话题
0: 啊都唔知伊是安怎都无去啊，啊都厝诶人嘛联络袂着啊，所以我现在要下面要讲的这个，就是一真实这个女孩子家己出来接受访问的时阵讲的，听的我真的是，我前几天听的我真的是听的我心哈，真的是惊心动魄哈。好来，这是一位台湾的女孩子，伊讲吼，因爸爸登记的是伫中国大陆咧经商，云南在云南经商哈，然后之前呢、啊，这好像是发生在前两年的事情哈。最近他接受一个北美的节目访问的时阵，他才讲出来。伊讲那时候他也前两年可能伊就是要结婚啦，伊就打电话给因爸爸，好，因爸爸拢登记拢伫大陆咧经商，伊甲因爸爸讲他什么时候要结婚了，安尼甲因爸爸讲啊，爸爸你会回来参加？伊讲爸爸讲会啊，好，因爸爸就讲哦，我。迄、那个意思讲，我查某囝念弟已经遮大汉啊，要结婚啦，安尼吼。听到伊讲要结婚的消息，爸爸足欢喜，讲我一定会登去参加，吼、一定会参加。结果呢，爸爸没有回来
1: ，
0: 没有，就是他还没有结婚，他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就接到中国那边，吼，中国那边有卡电话来給他，给伊改讲，你爸爸过世了，啊。就是什么心因性的什么猝死疾病啊，那对
1: 对，
0: 改讲恁爸爸贵姓哈？阿姨就讲哈，那这样子，伊讲哦，伊就甲家属讲，伊就讲，那你这个哈，伊个一直讲死，伊个尸体别甲火化的对，这查某囡仔伊就讲不行哈，伊讲不行，帮他火化，我一定要把我爸爸带回来台湾哈，要火化也带回来台湾，或者是说我一定也要见到我爸爸最后的一面，虽然是死掉了嘛哈，伊讲是心因性的猝死嘛。结果这个女孩子哈，这个打了一边给通知的工哦，不行哦，我们这个都是要马上火化。如果你要留全尸，你要看的话，那你要付钱，就是叫一工爱国这钱啊，50万
1: 哦，
0: 嘿，
1: 这么多，
0: 嘿，对，要50万，
1: 开口就
0: 50万。啊，一个当然一个讲好听，一共50万，我给你替你保留嘛，哈，保留您爸爸全专尸的丢了哈，哦，啊，你来的时候呢再看情形啊，这个钱哦或许也可以退还啊呢。结果他们家属就为了要让爸爸要看爸爸的最后一面，不是说去了给你烧到剩骨灰，就真正付50万给他汇的款到他指定的那个账户，就汇了50万。然后这个女孩子就找一个亲人这个陪伴，她就到大陆云南要去帮爸爸这个见最后一面，然后再决定把他带回来，就起码再火化再带回来，是怎样。结果一到大陆去的时候就安排齁，就依照那个安排就进到一个场所的地方。一共非常的可怕，他说他就被只有他一个人，他其实又当地哦，一共一台湾一起含另外一个人啊，去到当地有两个因爸爸的朋友陪同他去，总共4个人。结果呢，去到那边要见爸爸最后一面的时阵，当地齁类似跟他公安的地方改讲只能你一个人进来。
1: 哦，
0: 其他都不能进来，要看靠人这样呢，怎么还限制人家呢，说只有你能进来，然后呢他就没办法嘛，好，那他就进去了，就只有这个女儿自己进去，进去了呢这个当地的公安改工，你还要付钱， 我们三个人，他们三个公安底下三个人，他说一个人5000块人民币，5000块。他说我不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付了50万了。他说那个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是顶头的哈。啊，你今嘛来家，你要看恁爸爸，啊，我你都要通过阮家，所以一个人要5000块人民币。啊，伊讲哦，一轻轻诶，伊讲我身上再怎么轻，顶多就是2000块，一个人可以给2000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伊讲安尼不行，哦，这样子它差太多哈，哦。结果呢，后来竟然怎样呢？去三个中国的公安改讲，啊，无安尼啦，我看你生做未歹啦，好，哦，就这样，好，那你
1: 就要求诶哈。
0: 然后真的，咱迄个台湾这个女孩子就在里面被三个公安轮性侵。他说他没办法了，要不然他不给看呐，看爸爸。伊讲阿伯的看你生就袂歹，好啦，阿伯得安尼啦，哎呀，啊，就这样子，就被门关起来，就在里面哈性侵他，哈，啊，这个女孩子竟然，迄个时阵我嘛唔知，你哪能讲？你想想看，如果是这样，你会怎么办？而且就只有他一个人被关在里面，他也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个，所以他真的就当性侵完毕之后呢？这真的看到让他看爸爸，爸爸是用一个跟他丝带安尼已经封起来的对啊，阿姨的讲要打开那个拉链哦，一个改讲哦，你拉链只能拉到那个诶胸看家哦胸部家哦哦那个丝带要打开，他说只能拉到那个地方哦，结果呢还怎么还规定这样子呢哦，结果他拉开那个拉链的一瞬间哦，先是看到他爸爸的脸哦，一共诶。三家根本都没认的哈，而且呢，一打开他看到他爸爸的脸，两粒目睭都是剩两颗娘娘，没有眼球了。
1: 哎呦，
0: 仔细一看，两颗眼球就放在他爸爸的耳朵旁边。
1: 哎呦，
0: 耳边藏两粒目睭底下，因爸爸的就是目睭出来，目睭里拢无去啊，就是藏在边啊。然后再拉链再往下拉，稍微再拉低一点，对方的改工不能再拉下去了哈。他大概就拉到胸口这个地方，他看到他爸爸整个人那个胸部哈，那个胸部整个是拉落去的，可见一共里面的那个什么五脏六腑都不见了啦。好，拉安尼拉着嘞，拉落去啊，然后哈，外靠是安尼，敢那像我布地这样停停的，安尼简单的乱七八糟的缝一缝，就是里面的器官几乎被掏空，整个身体胸腔整个是空的，转安尼拉落去安尼，真的他看到这样哦，他真的实在是痛苦到一个不行，啊，你也不敢说什么啊，好，就这样，他感到两颗眼球都摆在那边给你看呐，啊，哎呀，啊。所以他讲到这一段，他自己哦，真的，一哭，哦，他就是后来我大概听到这里，我是真的听不下去了。到后来他可能就有看到，后来这个尸体可能就在当地火化掉，哦，带回来。你看，为了要去领爸爸的尸体，哦，去见爸爸最后一面，你看付出这样的代价，啊，一共因爸爸明显就是那种就是被器官弄乌了了啊，啊，因两粒目睭可能是乌出来了，可能袂用的，转个蛋形意吧，
1: 被摘器官了，
0: 根据当地人罗卫秀啊去了解，一共其实他爸爸跟朋友好像在餐厅啊在吃饭的时阵就不知道，突然就有公安来把他带走，然后就传出来就死掉了，就这样，哎，的安呢，哦。可能就带走了之后啊，做器官处理哈，这个所以移植了，那个器官被掏走了，掏空了这样啊，凊彩给你讲一下，什么心因性猝死这样子，叫你家属来啊，来要来啊，你看还要这样花钱，然后女儿，我都想，我听个家外公他都快要结婚了，还为了要领爸爸的那个看爸爸的尸体最后一面，还要被性侵。哦，真的好可怕，哦！你也干嘛讲中国诶，什么所在啦？你也干嘛讲？你看，所以台湾人，你看这么多人啊，一年两个月的时间，那么多人台湾那么多人去中国，就这样失联了。哦，我就讲讲，可能有足侪拢哦，啊，这是凶多吉少啦。反正哦，就这样子哦，所以很可怕哦，这一件事情真的很可怕。但是实际上哈，他还跟你讲说，你回去不要乱讲话哦。好，反正我们就是有办法对付你哦，这安尼给你强悍哦。

0: 事情应该是有一两年两时间，所以这个女儿她可能也这个事情后来她也不敢讲，一直到最近可能就是发现咱台湾人有很多去中国就这样失踪了，所以说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注重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可能也就是后来就是有透过关系后来她才去接受一个国外的一个媒体的访问，才道出这件他去为爸爸哈，这种，伊讲我明明我爸爸是很开心哦，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很开心说要回来参加我的婚礼的哦，但没有想到怎么会这样子哦，就这样哦，好吧哦，真的是要相当可怕的，相当哦，这让你咱无法都去想象哦，嗯，又困起来，
1: 那休息一下。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1: 我是 Pocket，
10: 我是小君。

0: 来，咱都讲讲吼，这个有一个这个澳洲哦，这个维珍航空的机长，伊16岁的科德飞行驾照哈，然后呢，很快就很年轻就成为维珍航空的哈这个驾驶员啊，而且呢，一过去开过飞行机哦，737777哈，好啦，而且他喜欢挑战那个哈啊，越是啊，越是有挑战性的哈，这个机场哈，啊，一共啊，像他就最爱在啊这个洛杉矶哈，洛杉矶港的哈，因为洛杉矶的机场很有挑战性，
1: 没有错啊，
0: 因为常常有大雾哈，大雾啦哈，到洛杉矶哈，好来哈，一共哦，他就是喜欢这样，那我要开着飞机翱翔在天空，对于来讲啊，都跟他春秋啊呢游刃有余啊，哦，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 赞哦，
0: 没有想到他就是做得很好，结果在2024年，2024年前两年呀，他56岁那一年哦，对，56岁，2026年，他竟然被请，让改工机长，请你下飞机吧，好，安内。
1: 突然间的对了，
0: 被强行等于被强行降落了。其实这是形容词啦，不是说在飞行机顶给他强行降落，就是从他这个工作领域强行叫他下来啦。安尼就对啊，就是你未使个开飞行机啊，你不能再开了，机长，请你就这样吧，为什么？
1: 为什么？
0: 56岁还可以呢，还很年轻。
1: 早发性的有认知的疾病。来，你好，
0: 来你好，好来，好来，让我们把这个介绍完哈，咱再来接电话哈。好来，哦，这 Poker 反应的很快
1: 哈，差不多了，哎
0: 呀，好。医生来讲，因为他的在航空公司的这个年度健检来对公，医生说他得了阿兹海默症，虽然是刚初期娘，但是这一根都别在塞回来，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航空公司2024年的叫伊下来，你下来吧，
1: 这合理啦，这合理啦
0: ，landing 降落，就是不能再登机了，安尼的对啊，哈，好来，不过伊讲哦，他这个机长哦，伊伫咧回忆讲。他怎么56岁呢？而且一共前几年的时阵他其实前面四年的为2020年那时候到 COVID-19 的时阵，其实他就有做过这一方面的健康检查。好，那等一下我们再详说。一个2026年年初，伊在洛杉矶哈的飞行机飞到遐，啊，伊在遐过夜，的在洛杉矶过没啊？结果一共就在那个时候，他染上了哈这 COVID-19 新冠肺炎。好，然后呢？后来澳洲这个就关闭了国际边境啊，所以说祸不单行啊，就甚至呢，挪威这个维珍航空，维珍航空的澳洲公司的掉也撤掉长城线，因为那几年飞行机嘛未使飞啊掉了哦，无人机就这样没得出国啊，所以呢，哦，这个长城线就那时候也撤掉了。撤掉之后，他就是底下的时阵被啊之前，他就被之前了。
1: 对啊对啊对啊，航空业准那就就辛苦的啦。
0: 对对对，他被之前了。一公里的时阵，伊嘛无想切，他也没有想太多。好，啊，等于被之前了，伊转来跟太太呢，从澳洲的阳光海岸搬到哪里呢？搬到因丈人爸的厝，去帮忙照顾罹患失智症的岳母。阿明太太去陪因太太搬去甲丈人爸丈母啊，大照顾失智症的丈母啊，结果呢，他的岳母呢，他岳母的2023年离空离三年10月份的过身去啊，哈，因丈母啊过身了后六个月。结果呢？这一位机长 Captain 他也被诊断出阿兹海默症哦。李典公，阿兹海默症会传染吗？为什么他丈母娘就是阿兹海默症过海默症过世，一下叫过闺女？好，你话2020年嘛，去嘛，2023年因丈母娘的过世嘛，啊，贵姓六个月了， 他自己也得了阿兹海默，检查出得了阿兹海默症哈，哦，就这样子哈，嗯，所以后来呢哈，他其实呢，伊无感觉讲伊有什么款的症状，哦，没有什么症状。后来伊嘛连续哦，吼连续有去做啊，这个什么抽血啦，各种的，吼，诶，抽血，特别拢提一大堆的迄个抽血单，讲哦，你要去这里抽那个啊，这里抽，反正就抽血都抽很多的对啦，哦，也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后来他又再去做检测，其中又没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哦，没有问题啊，嗯，啊，甚至有的医师改抽血检查了，说啊，可能是比较缺血，欠血，哦，较欠血，啊，所以就说啊，你们就补补血就好了咩，吼，安呢，吼。就是等于这四年当中一直就这样子在那个戏里当中，他说他就是被误诊了后来他就是要回去航空公司，就是两年前他要回去航空公司，因为都没有嘛，没有人跟他说他有嘛，顶多有一次他说他在这几年当中他又检查几十遍，顶多一个有一次的检查，改讲伊可能缺血啊，他就补血哈。后来他回去啊，这个航空公司是另外一间，唔是较在维珍，是一个联航的对啦吼。啊，伊就去做检诶了啊，做啥？伊了驾驶模拟啦吼，伊了驾驶模拟啊。哦，虽然你讲
1: 训练舱
0: 啦，对啊，我较早我有做过，但是你今慢慢换公司，伊嘛是叫你
1: 驾。当然啦，
0: 对。然后那个主考官就改问一句话讲。这个驾驶的迄个方向盘呐，啊，类似的是安尼无人机，伊家问讲吼，迄，那个主科官家问讲啊，这个迄个是咧创啥的吼，吼，就是讲艺术，敢那像咱咧开车的方向盘安尼，伊家问讲哦，啊，这是咧创啥的安尼，结果伊讲他答不出来，他这么熟悉，你这么熟悉的物件。你讲你较早捌做过机长的人啊，我甲你问讲，这个驾驶，这个驾驶盘是咧创啥？你讲袂出来，伊讲袂出来吼。所以呢吼，伊是去迈阿密美国的波音737的这个模拟的这个训练基地哈，去做训练的时阵哦，啊教官改问安呢，应袂出来，结果那个教官竟然改讲啊，你是安怎？你是不是中风了？伊讲，家问讲你是中风，还是安怎安尼啦？家问安尼吼，伊讲我真的吼一时之间我自己都答不出来吼。伊讲以前对我来讲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突然会变得超级困难吼？他们问我仪表啦，就是那些仪表板，刚才那开车仪表板，这些干什么用的？我竟然回答不出来哈。所以呢，哈，伊就转来讲，迄落啊，没有办法啦。
1: 当然啦，那都连最基本的认知都没有。
0: 对啊。但是伊足无助的是讲，前几年伊都有检查过好几次，拢讲没有问题啊。伊讲那就是把它误诊啦，就误诊啦，哈。温暖自保留给我。伊要讲的，就是讲这种早发性的这种失智症啦，哈，阿兹海默症就失智，哈。伊要讲的，其实他在讲这一段，伊讲对这种还要在工作赚钱的人来讲，真的是很大的打击。明明我年纪还不大，
1: 啊，可没有，可是就看他工作啦，也，欸，工作是几百个人的生命呢，欸，这也当，
0: 所以对啊，可会有人给这东西是不可能，
1: 对啊，
0: 所以事后当然就有赶快调整生活啦，
1: 啊，
0: 当然也有去就医啦，哈，啊，但就医医生也说这种是，好，你得家里的雄性哇喏喏，这个没有药物供，哎，当好你了，哎，啊，伊的工吼。但是我可以就回到陆地，我去找简单一点的工作。
1: 哦，可以啦。你
0: 但是，一共就是都不被采用，
1: 有时候真的就是年纪啦，啊，
0: 不
1: 一定，欸，不
0: 被采用，
1: 不一定是
0: 五十几岁了，
1: 一
0: 定
1: 是
0: 五十几岁，
1: 阿兹海默症的关系，欸。
0: 我一个机长，我较早塞回人机翱翔天空，
1: 有一些工作
0: 我今嘛甘愿来给你扫涂卡。
1: 有一些工作他可能不会投啊，不一定啊，欸，这个后面都那，但不是说都不要，那麦当劳。
0: 他说因太太讲哦，一共一这个就是这个机长哈，一共哦。 纵然叫我拿一支有啊，但是有的现在有的清洁吼，那个哦扫扫地的，哦扫树叶的，那种有一支用那个那空气枪的，嘟啊，对，一款啊，就甲树叶啊、草啊，拢安尼拖啊扫个清清气气，有没有？伊讲纵然叫我做那个工作，我都愿意，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要用我？哦，
1: 年龄就是一个很大的现实的问题啊！哎呀，这个真的
0: 五十几岁而已、啊。
1: 我讲哦，我讲我刚去上日文课、啊，我就跟我老师来谈论，就是包括少子化就业问题，包括日本嘛是嘛。我讲日本这边少子化也是很严重啊。但是呢，我刚才就没有讲哦，日本的打工，日本有一个叫做哈。日本他们其实毕业之后，大学刚正大学毕业是22岁，而因毕业之前的一年的大四那一年，其实都就没用体力要进入去公司去就职，他们一整年都会去要去面试就职，有的没的。但是呢，你如果没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就找到工作的话。哦，22岁没有找到工作的话，已经毕业的没有找到工作，你接下来几年要去找到好工作的几率已经降了很多。还有另外一种，我常听到进来就惊死。我当时啊，你伫大学哈，阿是讲你可能就是中间有被那个留级嘛，哦，阿是讲就暂停哦，一也就是那个暂停学，可能大三升大四那一年哈，你就是休学一年啊，去干嘛干嘛干嘛，所以你毕业的年纪不是正。22岁，不是正22岁毕业。我老师搞完工吼，日本的一些
0: 不被采用，
1: 大好的大企业吼，他连给你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因的被你在毕会大学，而且是正那个年龄出来的这个学生啊，当然好的大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另外一般来讲。也干嘛工？你在理会，你在大学毕业，你人生如果中间不管有留级啦，去国外留学，除非你国外留学是很好的学历，拿去这个国外的学历来。但是如果你拿日本的学历，又不是在22岁毕业，很多日本的好的公司，他根本连面试机会都不给你啊。其实很严苛啦。对
0: 啊。
1: 虽然说缺工啦，但是你从资方还是大资方还是想要年轻的刚毕业的，还有什么？没有被社会其他公司的文化给污染过，然后一张白纸重新训练起，他们这种也是公司上来啊。在你的怀中，啊，你中高龄就业真的就只能除非是靠你的人脉去找一些高阶的工作，不然的话，你能找的工作就是比较入门的工作。
0: 好，所以讲吼，咱都在讲诶吼，这个澳洲这个年轻的机长，因为啊这个早发性的失智症，所以职场困难困境哈。有些人可能一直确诊之前也会有故意要隐瞒嘛，吼，隐瞒症状吼，或者是职务调整的困难，以及失业以后，吼，因为还年轻啊，失业了要安怎样，吼，搁再重建吼有意义的生活，这个是困难的哈，哎，在因公因度的困难是这几点安尼的对哈，后来呢，真的没办法，一共甚至少数业去。少求以后我的管理，但是还是找不到工作哦。确诊了，伊落位转咧这一位机长安怎，伊开始健身哈。伊讲，这可能是我做过最好的事情。我为了要让自己变得健康，我就健身哈。就因为也透过健身，他现在变得更健康、更快乐。
1: 对啊，对啊。
0: 然后也不断去尝试新的事物，好，譬如去旅行哈，伊讲吼，伊即马吼定来。

0: 游轮，嗯，啊，伊讲哦，因为就是讲，因为他是一个开飞机的机长啊，发生这种早发性的失智症哈，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就没有了工作，失去了工作，所以其实伊过去遐的啊，这个开飞机的同行同业还是常常会跟他联络，嗯、啊，伊嘛常常会po伊甲因某去四国旅行佚佗的相片、嗯、啊，所以以前的同事也常常哦，又来个想要跟他啊聚一聚，喝喝咖啡。啊、就聊一聊已经卖状况啊啊，这个有些人也想也怕，也担心自己会不会跟这个机长一样、哦、自己也会不会早发现呢、哦、这个失智症，所以会跟他做一个、研究啊，那个对，因为很怕人，很多人也很怕说我会不会就也这样子，然后就失去了我的工作啊，那样好，伊讲哦，所以有一挂同事常常会打电话约他喝咖啡，伊讲我很快乐、哦、尤其跟我这些老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我更快乐，为什么、
1: 嗯、为什么
0: 因为跟这些老同事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还是叫我机长机长还是叫他机长
2: 所以我感觉以以前那好公司辞退的时候，心里的一定是、嗯、你五十几岁、嗯、啊，伊感觉佮家己够有法度去开公司的年纪，一定是心理打击很大、嗯、那像他这么都是希望人家叫他机长，被一辈子几乎在职场上都是被追捧的人，你被叫安怎去找其他扫地的工作、嗯、
0: 他说可以啊、哦、他说扫树叶我愿意 啊但是
2: 啦，这种人面子绝对是拉不下来的、
0: 嗯、没有啦、嗯、人也都可以去动
2: 而且没有，你看
0: 有工作
2: 他后面、嗯、又去游山玩水，不缺钱嘛、嗯、啊，不缺钱工作就挑了啊，他只是觉得失落感，说啊，我看他前半辈子都哇，很被人家尊崇，很有用，大概看到都要尊敬我一声，叫我一声 Captain、
0: 嗯。
2: 啊，但是现在、哦、去哪里面试都处处就碰壁。
0: 好，所以吼、哦，这种早发性的失智症、哦啊、你看，哎，你也想，哎，大刚咧开无人机的人，哎，嘛是诶，遮早倒去了啊，啊，你讲什么原因？唔知呀，吼、哦，这个吼、哦哦，自己也不知道，没感觉，去有一丢波啊，团练掉的呀。好来，开玩笑啦，吼、哦，这种是不会传染的、
2: 嗯，没有错啊。
0: 所以，
2: 就退化啦
0: 咱甲听众朋友讲吼，这刚好今天我又看到，这是咱国内吼、哦，国内这失智症研究单位一个讲。公哎，如果你哪发现公领导，譬如伊讲领导，你家里的长辈，一本来大家拢就爱看电视的，哦，安大家哦，电视诶，八点档、六点档、两啊、十二点档，好了，三点档诶，拢在看。
1: 嗯、
0: 有一天伊突然无爱看电视啊，哎、欸、妈，啊你即阵不是你看电视的时间吗？啊，无啊，无爱啊，系啊，就是他平常他热爱的事情，竟然现在不爱了。伊讲你爱注意哦，这都是失智症的前兆哦。所以你得看领导的长辈，伊本来嘛不一定长辈哦，搞不好长辈没有说话你家己嘞吼。所以讲哦，早发性失智嘛，嗯，这是提醒听众朋友，伊讲原本热爱的事情，现在变得不爱了哈，这也有可能就是一种失智的哈，这七大警讯之一啦哈，七大警讯之一，有关的失智症，咱讲话足多嘛哈，第一包括记忆力衰退，哈，记忆力衰退哈，啊，过来对原本喜爱代志，即嘛变个无趣味、无兴趣啊哈，后来包括讲，哎，啊，你本来唔是拢足爱唱跟人唱歌跳舞，现在都不爱去了，不爱去了。好来，啊，时间的日夜颠倒的认知，好、日夜哈诶认知的日时暗时的哈，哦啊日时困困困，暗时呢哦精神寡好诶啊，规个规暝底下啰啰嗦哈，好、哦、这个日夜认知错乱、嗯，啊个空间感下降，个凌乱、收纳凌乱哈，乱清清，较早都唔是安尼，哦就这样子啊，空间感哈，这、老是搞不清楚，哦要便所就惊去房间哈、哦，要走卡就惊位便所哈，哦反正空间。感的认知哈，这个错乱啊，个收纳变得很凌乱哈、啊，性格改变啊，情绪起伏、情绪起伏巨大哈，啊，语言的表达跟沟通的能力退化，哦，较早就讲诶，啊，现在讲话。 所以这两天不是很多人在关心 马前总统嘛，有人就说不怪哦，他之前都说

0: 要下架国民党。哦，有人就讲要讲话颠三倒四哦，哦，难怪哈、哦，最近稍微大家都知道嘛哈、哦，就觉得哦，这他有关于他可能也退化了，这个消息也出来了哦。判断力比较弱化啊，警觉性变差，医生，医生，好、哦，这等于七大失智症的警讯，哈、哦，嗯嗯。来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嗯，来。我要跟我代志要跟我分享齁，来齁 ,0800-77-55-99。

0: 所以其实吼，马前总统伊较早吼，这好像是前两年的事情吧。吼，伊个做选举的第舞台顶，伊啊底下讲哦，伊家己本身是国民党诶，伊底下咧讲哦，我们要下架国民党哦。所以其实你看讲话颠三倒四，就是有一点稍微就有一点状况。迄阵啊，伊点人话拢讲啊足奇怪，那么干嘛怪怪吼？来你好，嘿。
1: 来你好，就滚 pocket，
2: 我要订那个
1: 来线下，
0: 好订产品，好线下哦哈，来小滚 pocket 你好，
2: 嘿，小滚 pocket 你好，
0: 嘿你好，哈，
2: 哎，啊，今天讲我那有咧赠送哟，
3: 各一瓶吗？
0: 没呢，
2: 买两罐送半罐，
0: 没呢。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2: 做
0: 功夫给
2: 你
0: 哦。哎，你
2: 好。啊，我请借问哦，迄种就干当做一只。
0: OK 的，可以。好好好好，是哟是哟是哟，
2: 恭喜你有中无诶，啊，
0: 好好好，谢谢哦，恭喜你，好好好，谢谢谢谢哦，好，谢谢啦哦，咱听众朋友哈，这几年烫天的啦，咱的产品真正拢是不停不断的哈、嗯，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
0: 不是咧支持咱啦，是人本身食个足好诶啦，啊，当然哈，这有当时啊，因都会甲咱分享一下安尼哈，我们替他也很开心啦，
1: 没有错，
0: 食个足好足健康啊哈、嗯，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2: 喂，我刚刚忘了
1: 来线下，
0: 来线下，来恁call in电话要卡起吧，要讲要发表要分享的吼，要注文拢卡0800-77-55-99 0800-77-55-99。

0: 来谢谢，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诶，分享素文。好，咱即马一点钟过，我们服务电话开放在现场 ，call in 直接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这里这个柯文哲第这个一审的审判了吼，啊，伊阵唔是都足侪一寡，遐伊的一寡支持者啦，没有很多啦，听说人讲超三四十个啦吼，啊，但是声音就很大啦，也很吵啦吼，啊，唔是哇，底下呢吼，底下个支持啊呢，有个底下的话靠好吼，来等一下，啊，来你好 ，Hello，
2: 喂，请问吼，我之前买加油吼，
0: 好，来线下跟你讲好。

0: 来，你好，淑君不见嘿，你好，
1: 淑君你好，
0: 哎、欸、你好，
1: 迄、那个阿婆是要甲你问一下哈，阿婆都交流哦，是要食你讲什么？
0: 交流哦，哦来讲个交流，就是食迄个苏鹏哈。苏鹏，哎，苏鹏，苏鹏，伊也都是咧食高尿的，啊是尿失禁的，啊是常常咧尿道膀胱发炎的，吼，哎，安尼，吼，啊，苏鹏哦，啊，够有劲
1: 的，
0: 好好好，吼，苏鹏，查甫查某，啊个囡仔，囡仔要食哪，囡仔抓尿啊，系啊，啊查甫的都捏啊捏啊，整啊整啊整啊，啊，今日尿放未出来，要放无三滴，唔放十十滴，吼，那个，吼，吼，困觉噶要死的，吼。啊，查甫人家，哎、欸，个有一个几好吼，男性荷尔蒙充足起来吼，苏鹏世界好用诶，加拿大进口诶，苏鹏，
2: 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铃声。
0: 一心要开庭的时阵吼，哇，柯文哲来个啊，笑眯眯看到，哦，这侪人了，迄个吼，阿伯加油，阿伯无罪，阿伯加油，阿伯无罪，他就有一点笑的，然后讲，哎，哦，被红心判的人吼，被一审要宣判的人，竟然个会笑眯眯，因为甲出来都无同款啊，虽然出来还是强挤着笑容，哎，但是外口遐小草都底下躁动啊，我。就发生了一件很好笑的事哎呀，那小草听了说，哎呀，阿伯红破十七年啊，就这样的电话，阿伯清清白白，阿伯没有贪污，阿伯清清白白。你看新闻的时候，有没有一则新闻说小草底下怕人有没有、哦、怕人，这个后来我了解了，怕人是什么？小草打小草呢？啊、为什么小草会打小草？边啊拢支持阿伯是安怎？这些人是已经吼、喔，那个拢拍起来切起。等一下再说，先接电话。
3: 就讲破解哦。
0: 哎，你好。
3: 前辈是干嘛？请了咱台湾人来，讲要跳楼。哦，讲跳楼，那就要跳楼。
0: 好啦，
3: 请了咱全部台湾人。
0: 好啦，
3: 好。
0: 后来为什么在发生小草在那个法院门外底下在打架干架？小草打小草，哎、嗯，就这样底下话，阿伯清清白白，阿伯没有罪，阿伯没有贪污，结果边啊有一个人底下话讲贪污除罪，哇，今天就去红博了呀，是贪污除罪化，哎嘛小草化，意思讲贪污无罪啦，伊话贪污除罪化的贪污无罪的对啊，都督罪嘛，督罪嘛。啊 ，B I 的小草一跳的贪污的动作是敌人啊，都甲剥落去啊，清落去，你讲啥物贪污？我是讲贪污除罪化，阿伯贪污除罪没有罪。哦，小草真的实在是哈、哦，啊，小啊，哦，来你好，嘿，
1: 小姑娘，哎。关诶，算算了，该分诶。

0: 我都在不给你们去分享这个川普的那个那接受记者那个时候有一个记者给他问你跟你说啊你网络分享的我感觉川普那个表情他那个表情他那个应回答那个记者实在是很无奈的表情但是 又很好笑那个有一个记者啦女记者就问川普啦他就说你是不是要去把伊朗的那个铀哦铀都是被做核武的那个那个铀一个那个成分哦你是不是要去把它拿走的丢啦你问川普总统你是不是要把伊朗的那个去把伊朗的铀拿掉取掉安尼的丢川普这样的问一句话啊哎对吧伊讲我不知道要怎麼跟你回答他跟那個記者看他說你應該是好人啦但是你問這個問題你要叫我怎麼跟你回答他很無奈一直川普總統你是不是要去把伊朗那個藥拿走像在跟他說像在倒頂泥甘這樣很簡單這種問法這問法實在是難怪川普一个啊，想要动怒又不能动怒，哎呦呦，要回答他又觉得这北七的问题，我想要回答，干不了一公，好吧，那我就告诉你，我明天下午三点去拿。结果边下人拢笑嘎嘎嘎，我明天下午三点去拿，好不好？所以讲哦。
1: 对啊，
0: 这是何等大的事情！你咧问安尼吼？
1: 对啊，所以这变作讲不会问一个好问题啊。这本来我想报章杂志媒体特别套话嘛，而且讲要下标题，所以他就是会用这样子啊。但久而久之，你当然包括不积极，这川普懵啦，那当然第一叫嘛，就不。这个就北极也蛮好，我老公啊看到一个这个分尸案齁、记者就、然后警方出来开会然后
0: 开记者会。
1: 开记者会啊记者门工啊那问警官就说、啊、这个分尸案是不是有他杀的嫌疑对啊所以这哎。
0: 所以赶快啦这就是你问这样我现在
1: 对啊现在很多网络上为了流量嘛那就是写一些白就是很无脑的标题。
0: 所以我是刚才好想到那个小草那天那个在法院的门口在那打人家的小草竟然就是阿伯清清白白没有贪污旁边一个话贪污除罪话根本就感动的感派的啦啊他就听到贪污我就说阿伯清清白白你跟我贪污就没下去了、
1: 物以类聚啊只能说物以类聚

0: 到哪里齁，真的就是商机就到哪里。这个歌雄青齁，雄心内这个所谓的有一个齁，就台积电旁边，距离台积电才 1.5 公里齁，这个歌雄市运站。大家知道高雄市运站其实就是在台积电的这个旁边嘛，有一个 7.2 亿齁的这个都更案就开始了齁。啊 ,72 亿的这个 都更案就开始了。其实这个有离台积电有多近呢，就是捷运站下来之后呢，吼啊，你个家再走一段路就到台积电的工厂，所以这块地伊就是伫半屏山的边啊，在镇旁边有好几块的土地哦，所以昨天有很多所谓的投资商、开发商哦去投标，而且顺利的脱标标出去。我有看这个歌雄旗舰会副市长哦林清荣的讲哦，未来啊，他要在那边打造一个哦，都要台积电工作的园区之外哈，得投到公积的。共有几块土地，它要变成一个生活的园区哦。这边就有好几栋，比如说哦高级的这个公寓，然后还有所谓的日升升投资的精湛的商场之外呢，还有接下来有几个这类建设公司，伊要底下起厝，有商办啊，伊嘛有这类住宅。而且歌雄旗舰户这做了一个哈，我觉得可以真的是串起整个生活园区的这个部分，伊要对。高雄市运高雄市运站捷运高雄市运站哈、哦，拉一个空桥，直接就接到哈、哦、这个园区去。吼、哦，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啊，是要去那边哈、哦，工作上班啊，住家的生活的这些居民们哈、哦，不用再穿过下面的马路、哦、因为高雄市的这个捷运的这个市运站它是高架的、哦、你哪被过去对面的时候通常你要下到一楼再走过去，但是它现在就跟日本的这种、哦、那种立体型的这种车站一样，做一个空桥直接拉过去，你得让拉到、哦、刚才最新脱标这个园区，不管去那边去设计啦啊，去洽工啦，啊是讲哦去大饭店啦，甚至所谓的这个回家。哦、你现在从捷运站就直接可以走到这个新的这个生活园区里面去，所以台积电真的带来很多的商机，
1: 没错、而且未来就是、台积电员工可能在家因的因的去啊，我为了住宅大楼、可能下班就直接哦，过了个空桥就回到回家了哈、
0: 而且很多、
1: 大楼里面还会有设有那个、百货商场，
0: 对啊对啊对啊，还有什么？还有很重要 A 办呢。
1: 啊，
0: 对，那那先接接通
1: 电
0: 话。来，你好
1: ，Hello，
2: 小坤啊，不加了。
0: 哎，你好。
2: 刚才李昌钰博士卫星也归回，刚才。
1: 咱这部
0: 好，刚才就讲过了哈，谢谢哈，第一小时讲过了哈、啊，你
1: 87岁哈，
0: 对哈、谢谢哈。
1: 咱一开始都讲啊
0: ，A 级商办哦。就做台积电的周边的供应商、哦、他们就直接会租那些 A 班在那边、因为对台积电的供应商来说一旦你这个、哦、工厂越近他们越好、做的工程师啦，还是说第一时间他们要处理、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最大最大的客户的需求、你马上能够距离这么近就马上能够处理、所以这对其他们相关的供应商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 A 班的商机、而且林清荣市长说希望这一块土地今年底就动工，然后3年半之内就完工。想到没底啊，3年半呢？因为台积电高雄接下来这几个厂
1: 二厂、三厂、
0: 四
1: 厂、五厂、六厂，
0: 一共3年半之后，台积电就会有5个厂，就是在开始运作。所以你这个住宅，然后办公、生活、跟娱乐、希望能够3年半之后就到位。
1: 对，所以都要紧紧紧啦，紧紧紧嘛是高雄市长陈其迈的口头禅啦、但是伊真正伊是秉持着安尼咧做代志的，紧紧紧紧紧吼，无人讲伫短短几年的市长任内吼，安尼整个高雄翻天覆地的吼、真的是吼，好吧吼，很多高雄人都说哦，想到陈其迈快要市长要卸任了，哎呦，好吧吼，当然希望继任者继续维持好甚至更发扬光大。

0: 美国、以色列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哇，哈、哦。最新的消息，甲听众朋友讲，美国提出的15条，哈，伊朗就不接受，哎，已经都无被打嘛，哈，就不想谈，
1: 接受才奇怪，
0: 太严苛了，哈，太严苛了，啊，即卖两边哈，拢一边一个话，啊，一边哦，一边伫咧做，哈，一边一个炸，哈，一边一个话安尼，哈。来最新的消息哦，我伊朗出来话讲，我现在伊朗动了，要动员百万大军哦，百万大军哦，这是一路要来对抗美国。美国伊讲来啊，如果你敢哈出动陆地哈，好意思讲你敢陆地登陆的这个军这个部队来的话哈，我伊朗哦动员百万大军，甚至第一嘞，哎上面伊嘞那个本来要登岛，有几个岛说准备有可能要登岛控制啊，这个霍姆兹海峡。哎，今天哦传出一个影片哦，影片就是讲哦，当地就这平民哦，吼啊去徛在迄个岛上海岸边呀，大概手拉手，跟那咱当年台湾哦，这个、全岛吼、哦，台湾吼、哦，这个国专岛安尼大概百万人手拉手，印度底下哦，你讲吼。就是说如果你美军你要来登岛啊，我这些老百姓我就站在岛上看你敢敢爬不安呢、啊、所以有人在猜，第一这个那些人齁、哦、看起来都是安呢，大概手拉手啊，围成那个人墙齁、哦、要阻挡美军的登陆的，对吧、啊、第一个疑问，那些人真的都是平民吗？搞不好的叫军人齁、哦、叫他们的卡小齁、哦、去那个啊，这啥穿那个平民的衣服的齁、哦、好来第二，那个影片是真的吗？有人也说影片你也不能相信是真的啊，反正他有po出来那个影片啦、啊、大家还是存疑，甚至呢最新的消息伊朗就说啊，伊朗说怎样呢，伊朗说叫那个伊朗的民众他说、嗯、这个在美军，如果有在美军美军的军事基地附近的人赶快离开，赶快离开、哦、好像伊要释放的是他要释放，讲的都很狠呐、啊、哈。哦，有人说他这个是不是要用核武攻击？嘿，好、哦，要挡核武啊，哈，挡核武攻击、啊、到底有没有？这不知道。反正起码的三名人这则撸这则哈，我都是哈，我想供出来哈，卡变卡迄个就是安尼哦，就好像川普。国内的记者问他说：“总统先生，你要不要去伊朗拿药？拿药，讲得跟他特定你干？”川普啊，哦、那美国、哦、有消息啦、哦、这都不是、白宫自己说的、哦、是有人、这个各方面的观察跟资料资讯、哦啊或者是有收集到这样的状况，美国的、哦、三大王牌部队听说已经动起来动员了、哦、可能 也有可能是 on the way、哦、也要到波湾的这个路上了、哦、美国的三大王牌部队包括三角洲部队，包括海豹突击队，还有呢七五游击兵团，哈，听说这三个部队哈，都有被证实，有被证实让我看到他们移动啊，这个是的确有的哈，在移动往波湾移动，那所以说可能真的大家而且巴基斯坦本来说可能就是在要在巴基斯坦大家要谈嘛齁、哦、要会谈嘛、啊、结果巴基斯坦竟然的昨天又出来讲说没有要会谈哦。哦，因为伊朗完全不接受美国开出来的条件哦。嗯，好来，那不接受，大家都眼都眼啊，一直说哦，我可能我要派出，我要这地狱火要燃烧了哦，哦要搞掉哦，美国人安尼讲啊，这伊朗嘛是啊，你讲啊足恐怖，我的个工兵你较恐怖啊，我的百万好、哦、雄兵哦，我们就出动了啊，吼、哦，也不排除核武攻击呀、啊，哦反正拢安尼叫板啊，当然我真的不希望这样。美国其实他也都到无办法的办法哈，真的是啊，才有那个哦军啊部队啊登陆哈，这大概拢是咧叫板诶哈，就是啊，唔过拿安尼类哈，好啦哈。你也不能说他是在叫板讲假的啊，谁敢说一定是假的嘞哈？哎呀。

0: 哎，今嘛连迄个俄罗斯哦，俄罗斯家己咧生产石油的哈，
1: 嗯，
0: 俄罗斯讲拍算要为四月初一开始哦，全面禁止汽油出口。
1: 嗯
0: 嗯。因的汽油无要出口啊，
1: 但是故意的啊，他就是故意的啊。
0: 哦，意思要让大家知道，
1: 但没没，
0: 无汽油好用哦。
1: 他就会去，大家就压力就会到美国身上。
0: 对，这么俄罗斯其实他是比较站在伊朗这一边的哦。
1: 当然，他就是这种拿这种原什么能源当武器，能源武器化，这合理啊。
0: 嗯。
1: 一拿工减产啊，是工不输出的话，原有的价格一定会涨。
0: 嗯，
1: 我的工业价格会涨，这前提把动全身嘛，转这改的会进入所谓的通膨。
0: 而且今嘛吼，最新的消息就是讲，这个伊朗的霍姆兹海峡已经 close 啊。哦，听讲就是这个最近的是有几艘船哈。包括啥？包括中国的哦，本来中国的伊阿个基建咪甲放行咧，中国的两架船本来已经俄国甲霍姆兹海峡，伊甲关这个伊都甲去赶走哈，赶走的掉哈，他就是这样啊。后我甲你封一礼拜、两礼拜哦，甲阿个含俄罗斯，这拢是石油讲。哦，我个三礼拜、四礼拜，看你动得掉不？恁这国家吼，哎，动得掉不？哦，冻会掉这石油，安尼迄落无？哦，出未去，安尼出未出？昨我去买菜吼，哦，就三不五时，我去传统菜市场吼，去红温市啊去，去买菜讲，下一次来吼，自己带袋子咯。没有塑胶袋哦，没有塑胶袋提供咯。讲下一次来买物件啦，来买菜哦，爱家己扎袋啊来袋哦。我讲哦，对了，好啦，这个没问题哦。不是没有塑胶袋，伊家己讲下一次来你拿塑胶袋哈，爱钱的对啦，要算钱。所以現在最好你自己拿出來買東西，你最好都自己炸容器還是那個環保袋這樣。
1: 所以現在是這一場，不管是這個產能源的大國，包括就俄羅斯啦，是說伊朗啦，他就已經把這能源武器化。所以我們包括因為我們是跟美國同一陣線的一個盟邦的盟友嘛，这个 AIT 的这个处长古立言哦，一早起抛了一篇最新的这文章，我念无听众朋友听哈，一的下工哈，为了进一步缓解全球大宗商品供应中断的影响哦，美国嘛期待哈向台湾提供大量的液化石油、天然气以及原油可用于混合燃料的乙醇，以打造更兼具韧性的能源供应体系。就如同古立言他自己讲说，如同他去年所说的，美国已经准备好在各种能源以及技术上支援台湾的需求。所以某些听到程度上也可以再让我们检视一下自己台湾所谓的能源政策跟能源的供应。如果有说像都得这样的情形，我们唯一的我们大部分的进口的从中东的原油之外呢，我们现在可以敢跟美国买，当然成本会稍微高一点，但是未来世界就是这样嘛。另外这些集权国家一个没送的封锁霍姆兹海峡，一个没送的我现在原油就不出口了，用能源当作武器让大家觉得说啊，惨嘛，哇，这油不够用啊。没关系，这个时候反而是一种能源供应的再次升级的一个好时机啊！包括日本一张也释出了他们国家的战备的原油哦，我的看吼，日本的像这 Muay Thai Hip， 然后日本那个国家战备原油的那个厂长说，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原油给送出去。哦，这个是安定民心嘛，所以包括美国也是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应该要跟美国站起来，因为这一场战争看起来不会是在一时三刻就有一个 好的结果。那如果拖下去的话，哎、欸，我要给记者提能源供应去保护，咱台湾够美国、嗯，因为美国其实是全世界产油最大的国家。
0: 嗯哼、嗯，来你好，嘿，哈喽，
2: 好，
0: 刷卡吼吼，其实全世界吼就有上济吼，另外上济是美国啊，吼是美国吼。

0: 好来，敢听众朋友讲吼，到今嘛为止哦，到现在为止，美国它是稳居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美国一天吼，诶，当三两吼，即个产石油1300万桶哦，1300万桶哦。那最主要的是因为美国它得益哈，得喝处哈，得益于页岩油的技术哈，页岩油的技术哈，所以美国今麦已经超越了沙特阿拉伯跟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日产量1300万桶哈，好来。但是呢，其实委内瑞拉也拥有全球最多的以探明，就是已经有探知的哈，已经有探到勘探，哦，探看到的这个石油储量，但是也生产潜力受限哈，受限。所以呢，如果呢，这起码我美国嘛哈，啊，委内瑞拉起码的等于美国的跟联合在做一个开发哈，好啊。如果哪要讲哦，就由输出最大的哈，这出油输出国家还是沙特阿拉伯哈，那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哈，但是产量最多的是美国哈，
1: 还是希望中东和平啊，荷姆兹海峡这边的油可以散过来，但是这个时阵，我稍微讲一句，讲这个时候反而可以重新检视哈各国，尤其这个东北亚国家、日本、韩国跟包括咱每当地修当的保护哈，你要打造第二甚至第三的那个能源的来源，因为日本啊，包括咱那些韩国，我们都没有产油嘛，那石油、天然气都爱进口啊，一旦进口的话，你刚刚讲，你一个国家的能源就是你。即、这个国家工业啊，还是讲民生要叮当吼，一基本，即、这个物件你落地，你放在别人手上，其实是很危险、或者是说你鸡蛋只放在中东一个国家上，你就很危险。所以你讲泰国加菲律宾，这两天的塔卡莫雷西啊，哎呀，因的全部拢地中东啊。
0: 好嘞。打羽毛球的朋友，这个振奋的消息哈。哦，就是咱的羽球，羽球队嘛，吼，羽球天后戴资颖，哎，要跟国硕集团的联硕能源哈合作，伫高雄市的楠仔区投资兴建一个台湾最大的复合式羽球馆，哈，未来将要跟世界羽球团队合作，让高雄成为台湾羽球重镇，带动羽毛球运动朝向专业化、专业化的发展，
1: 哈。
0: 那戴资颖的爸爸也特别出来说。我相挺哈，我挺哈，好，这是戴资颖跟国硕集团的联硕能源哦，好，要伫高雄市南麻溪投资一个台湾上界大复合式羽球馆呐哦，好来，谢谢哈。未来你这个羽球馆呢，大概哈，你看到的都是世界羽球团队哈，好。p o k 最近都在拍羽毛球，连刚
1: 很好啊，因为吼，咱他羽球呢，这个运动，我们台湾其实是优势哦，有优势的哈、比如说咱台湾这个最新的这个一个男子单打哈，而且在这个所谓的硬这个全英公开赛哈，1000级别全英公开赛拿到了冠军，吼，一刚哎摩甘丹呢，还有双打那全英公开赛的男女混双，我们也拿到冠军，这东西台湾过去历史顶管。没有了。全英公开赛，简单的来说的话，羽球全英公开赛，它的地位就有一点像是，网球的
0: 温布顿
1: ，对，历史很悠久，上百年的、然后积分也高、所以我们这次的男单的冠军、是我们台湾的选手哈、真的不简单、
0: 所以可能未来咱的羽球，台湾的羽球、也能够像棒球一样，在世界上发光发热。
1: 对，而且我们比较有机会拿到好成绩、羽毛球比较有机会，棒球真的还是。 天赋很重要，
0: 继续加油，继续加油。羽毛球，
1: 羽毛球有机会。
0: 哎，破格啦，林刚话你出国去比赛。
1: 卖受伤就好了啦，咁样比赛，
0: 大家特别就看下咧，拍架咧，行路安尼，咁样开卡轻
1: 啊。我们是怕身体健康啊，怕吼混的呢。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粉加油，维拉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0: 悄悄。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天上午还有狗仔妈事，欢迎空中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套在六点准时收听银汉电话服务主持，欢喜早安两小时早餐的约会，大家千万唔通失约哦，拜个拜啦，套在六点个八点，隆重在家陪伴大家哦，来感情的联络专线，隆重记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会记你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哈，经过老尾聊零爱二二加二三三，十八号码拢总家己的。但动动脑就不会了，吼、哦，大家看，大家看，你一定记得起来，好不好？好、哦，我头壳拢不爱叮当的吼，啊，咱这叮当头壳是讲，和咱的记忆啦，各部分啦，吼、哦，较灵活嘛，吼、哦，较袂讲吼，紧讲紧讲去哦，给咱听众朋友大家做提醒，唔想要动头壳去害人哈、啊，你别输咧看宫廷剧安尼吼，动头壳头壳做的吼、哦，这个。功于心计，哈，对不对？哈，袂啦，咱拢是用真心、用真情，甲大家博真感情，哈。并因为感情用钱永远无得袂，咱讲哦，和颜悦色，和人欢喜亲近，是日子上盖好的一个布施啦，哈。你若讲大家拢结一个西面，安尼人看到你又行较走，敢那背咧，哈。好，万项代志，哈，咱拢爱讲结善缘啦，听众朋友，哈，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事，结好缘，咱。就有好报，吼，甲大家同齐来面对，吼，好，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就是咱现场的call in转线电话，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啊，大家哦，咱拢爱时时提醒自己，充满着正念、正面，爱有正能量吼，好话正能量吼，爱意的正能量，讲一寡吼，较温暖的言语啊，关怀啦吼，有温暖的心吼，听众朋友吼，多讲鼓励话啦吼，较卖批评嘞吼，你记得加食好粿哦，照顾着咱自己吼，买当温暖着别人吼，台湾要爱有爱，厝边头尾。你我咱大家同齐来哦，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现场的扣音专线拢继续加卡，感谢谢谢大家哈。
2: 喂，
1: 喂，你好，嘿，大哥，我莹莹啦。
2: 哦，好康一组啦，好康。

0: 来，亲爱好朋友哈，这个人讲万病归鼻头，胃肠一定爱顾好啊。亲像这个胃癌哈，胃癌吼，伊唔是一时之间形成，伊张好朋友来问吼，伊这是经过多年慢性发炎，因为变这癌吼，我甲大家。提这节吼，伊唔是马上就变啦，不可能啦吼。渐渐一步一步来啦吼。像人咧讲迄个肝癌三部曲的是安尼嘛，先肝发炎吼，你可能 GOP、GPT 吼、肌少管发炎吼、肝炎啦，过来就是安怎肝硬化。啊，你哪个无插一期的变成肝癌嘛？就是这样，这叫肝癌三部曲吼。所以伊唔是马上的安尼啦吼，都是一段时间的演进。所以讲这个国台北医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吼，担心有提醒，造成胃癌上重要危险因素叫做啥？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但有八成至九成吼，甲胃癌有关联哦。那今年开始，卫福部将幽门螺旋杆菌吼体检。达入国家癌症防治政策，提供45岁甲74岁的民众终身一摆。好，你只要45以上甲74岁哈，一摆公费粪便抗原检测，就是先体检，搁再毒菌，降低胃癌发生甲死亡的一个风险。好，但医师讲，台湾每年大约4000多人得着胃癌，超过2000人吼，因为安尼无去。那胃癌来当早期发现，5年存活率哦，75%以上。你若拖到第4期，唔免讲胃癌啦，各种的癌拢同款啦。你若拖到末期的时阵吼，都无啥理想啊吼，5年存活率存无到10%。所以，这要甲咱讲的，讲早期预防的重要性。那你真侪人听到胃癌体检，就想到胃镜。哦，错个被害你嘞！但医师讲，公费体检新制度用的是粪便抗原检测，等于讲你验大便就好啦吼，采便管的处采样吼，啊你甲大便装入去公啊内底吼，送回医疗院所就会使，也唔免空白，也唔免麻醉，嘛唔免接受这种侵入性的胃镜检查，有人拢讲你行个半小时去吼，哦叫啦吼，那同时符合着大肠癌体检资格，可以当个。粪便潜血检查做会完成哦，领供采便回管回供吼，伫厝轻松采检，省时又阁方便啦吼。那陈医师咧讲，咱有听上有咧跟我进前咧讲，因当有人即幽门螺旋杆菌吼，伊最大的问题就是讲感染了后，你无明显的症状，有的人就是甲有尿尿肚肚啦，吼胃痛啦，消化不良，甚至完全无爽快，啊！但是可能和你的胃黏膜长期慢性发炎，渐渐变作慢性的胃炎、胃溃疡啊，甚至呢萎缩性的胃炎，吼啊，还有这个肠化生等这些癌前病变，最后增加胃癌的风险。所以医学研究显示，吼，你讲迄个幽门杆菌菌毒。会当降低胃癌发生率甲死亡率，所以先检测再除菌是胃癌预防重要的一个策略啦吼。感恩听众朋友做提醒，会记得哦，不要让我们的权益睡着了哈。来自右边的听众，你只要有45岁，满一定要74岁，一世人一摆胃癌免费体检就咯。你会当多多做运用，预防保健做得好，身体健康，生活幸福美满，咱就无烦无恼的哦。祝福咱大家！
1: 喂，你好。
2: 哎呀！
1: 嗨。
2: 哎，小老林大哥。
1: 嘿，林大哥你好。
2: 你好，好龙头，过来用一撮来。

0: 进攻格。喂，如珠姐，安尼即卖吼，你就是要看一下吼。
1: 哦，去起高哦，起高
0: 哦，上赞哦。
1: 起高，我最细的吼，我最近哦，较早吼，啉到凉的沙冻会
0: 会干，会干吼。
1: 啊，桥多摆吼，有听风哦，更麦干，
0: 哎呢吼。哦，即卖袂，即卖桥多摆冷风扫掉扫掉嘛袂。
1: 拢无紧，
0: 拢无紧的吼。哦，安尼真赞呢，啊，感谢你哦，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哈，哦，感谢我那个阿姊啦哈，2266233电话当中啊，看好通，以上是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33 2260 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 2938。2262 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 2938，谢谢大家。

0: 来，早上降，明天到哈。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7日，古历是5月25日，礼拜四哈。你那适合的是这时机好出行立菜收做当土，无适合的是做早做庙。喜神当八灾神当南煞南，从上好的29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噶，上午11点，下晡1点噶3点，因阿妹11点。干明仔在透早几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感谢您的赞赏，拢总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2266-0223-2260-2233的电话，感谢，谢谢大家哦。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哟。
1: 我要爱一组的好汤茶，唔免用茶啊哈。

0: 喂，妈妈。
1: 喂，
0: 妈妈，来，咱来进攻哥姐，你迄、那个今嘛个对加牙膏啦吼，家己用的迄个酵素，你酵素甲拄只迄个妈妈同款，你酵素嘛食了拢有感觉吼？
1: 有啦，有感觉、啊。
0: 嘿，感觉安怎嘞？进攻
1: 哥。啊，有时啊，一个帮手费啦吼。
0: 嘿。
1: 啊，有时啊，迄个啊，大便下足水的。
0: 哦，大便下足水啊，迄、那个肥棒棒的通得较爽快啊吼。
1: 嗯
0: 哼。嘿，无迄吼，有积空伫内底吼，
1: 迄种不好去。有啊，食些物件啊，感觉啊，你食些时啊，食些有啊，几只久啊。
0: 那你积掉肚掉的时阵吼，酵素食落伊就会通透吼，袂安尼肚肚，对，有影赞吼。嗯，啊，所以讲吼，迄、那个豆豆调整啦吼，那这部分咱就会甲你迄、那个含牙膏同齐过去哦吼。
1: 我那几个十外罐哦，
0: 十
1: 外罐哦，
0: 十十几罐咯吼。啊，人你拢有持续甲对咧吼。嘿，人咧讲万变归鼻痛啦吼，
1: 蒙过啦，
0: 嘿，蒙过爱过啦，莫讲蒙过，一定爱，一定食老，一定爱过好。咱是生下都免烦恼，对不对？吼。
1: 啊，我讲你啊，人个要甲你烦恼，嘛是着你家己去牙啦，要怎么甲你烦恼？
0: 哎，你讲这真正做实在对吧？吼。
1: 啊，你讲有效计是，
0: 嘿，
1: 吼，你带你壮看就食有效啦。
0: 是啦，是啦，真的。
1: 因为你辛苦，就是咧牙咧。
0: 嘿啊，咱家己爱起起着承担。
1: 啊，有时有效唔讲功夫啊，你较苦啊无？
0: 较苦，安尼嘛是好啦，吼，有效。
1: 啊！你我怀疑啊，对
0: 袂啊？得讲袂
1: 好。啊，无咱咧又个个都无人知。
0: 是啦，我知呀，哈、哦。好，啊，咱来家己讲好啊，哈。好，啊，妈妈，啊，你起歌嘛，写了袂歹吼。
1: 起歌，起歌，
0: 嘿，
1: 也几只好，我袂变的。文孙哦，
0: 嘿，
1: 我是管了，说文孙家讲，阿妈，我洗这个很好，很好洗哦。
0: 哦，你孙哥安尼跟你讲讲，洗牙膏洗得很好洗哦。
1: 嗯，两个洗得很好哦。
0: 你孙这么会呢，哈，你
1: 讲高会了，你
0: 啊，高会娘娘叫小几？小三了，
1: 啊，
0: 小三，
1: 是小二，
0: 小二娘娘呢，哈。哇，你家
1: 阿妈洗得很好，
0: 洗得很好哦。
1: 好，我没睡了，你看我阿妈那个有辣到不敢呐。
0: 哎，阿哥哥，
1: 我说阿妈不会骗你，不会辣。
0: 嘿嘿，
1: 哦，你洗看看。
0: 洗。
1: 啊，那谁说的？阿妈你没有骗我。
0: 哈哈，
1: 这个很好哦。
0: 哦，高高子呀，你
1: 比较不会注意啊，对不对？
0: 哦，有那把火的吼。
1: 啊，来讲比较不会注意啊，
0: 阿妈哦，
1: 不会注意啊，对啊。
0: 阿妈买了这个蜂浆芦荟牙膏，你得爱认真洗呀，牙齿得好漂亮。
1: 对啊，我们见了讲阿林。你刚刚你水怪一个哦，你广告吃掉，叫我们家水啊，
0: 跟爸没生个水哦，吃过
1: 是
0: 一个，
1: 这个是阿妈特别送我的，
0: 阿妈还爱心呢吼，对吗吼，我阿妈真好，你看吼，
1: 我得叫他们买啊，三起面的嘛，
0: 哦，真棒啊，
1: 我
0: 叫
1: 你起面，一罐起过去冲啊，
0: 我愿意噶，你看吼，
1: 刚刚阿妈我洗碗的时候你要再送我，
0: 再送他吼，加加
1: 到三，你再洗碗再说啦，
0: 好啦吼。啊，感谢妈妈的分享，啊，就给你迄个讲，迄个介时间到位哦，吼，当真讲，哈，
1: 祝你健康，
0: 好，我等下给你报告哈，谢谢你啊，哈，好了，再见，拜拜，好，来，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哎，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好。
0: 哎，请问，嘿，嘿，你好。
1: 我叫苹果。
2: 欢喜加油站。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叫做幻想的面包。幻想的面包是什么样的故事内容，跟大家同齐来分享。故事讲到有两个人，平常是交情介好，是嘛一个好朋友。有一天啊，因两个出外旅行的时阵，其中一个人巴肚枵，这时阵啊，伊心内在咧想，告诉讲哦，脑子底哦，现做好烧烫烫的胖糖好食，唔知有偌尼啊好啦，巴肚哦枵甲叽叽咕咕，啊大肠过小肠啦吼，啊朋友冇听到啦吼，所以伊就甲伊的同伴咧问，问讲哎，这个时阵哦，我若捡到一块胖，啊你感觉哦，咱爱安怎处理啦吼？朋友就讲啊，啊当然嘛是分一半好瓜，哦啊咧想的人伊就讲起又处理呀嘿，我捡到是我家己的物件，我想哪得分你，哦朋友就讲啊，咱最近出来你捡到物件，当然嘛爱分一半好瓜，哦啊这个人咧想的嘛吼，伊就讲你嘛想贪心嘛吧。啊你吼、哦、这么小贪吼，别人捡到物件不是你的本领哦，你就爱偷笑啊啦吼、哦。结果对方就讲吼、哦，你嘛真正是求个钱嘛吼，有够当生的铁公鸡哦吼，不爱分给别人，你跟迄个狗啊鸟是有啥物无同安尼啦？哦，迄比如吼，伊迄个先甲问的人，问讲捡到胖吼，你感觉变安怎做较好诶？伊就讲你这人奈安尼啊？吼、哦，奈啥物我甲狗啊鸟差不多哈、啊。哦，啊，叫对方就讲，拜托诶，你啊，你这么当生啦吼，本人才结实，安怎减一块肉哟？吼，骂你一句讲，亲像狗啊、猫啊哦，算讲已经是对你袂歹呀啦吼。无，我是倒位啊讲唔对，你就是安尼啦吼。两个人哦，愈骂愈生气呀吼。吼，你一句来，我一句去，安尼哦，气甲吼，气噗噗转开始烧巴呢吼。两个哦，安尼做伙吼，吼拍甲安尼分袂开啦吼。这个时阵啊，路边一个人经过，想讲甲因调解摆解一下啦吼。但是哦，两个人拢买牛波，拢坚持伊家己较有道理，啊，想要苛劝这个人加做伙吼，公亲变属主，三个人哦，咱拍到底呢，无是有啥物情形安尼啦哦。啊，拍个乒乓球真无简单，有一个人。想要主持公道，就甲因口肯吼扭亏啦吼。一听讲话哩咧，为着一块胖底啊，吵吵闹闹，吵袂停，是有啥物好彩？所以伊就讲啊吼，伊讲好啦，啊无这块胖借问的是有偌好哈、啊，有偌好食啦、啊。特地恁哦，冤家安尼哦，迄个无相关的啦，人啊，甲人吵做伙，无你是咧乱想啦。啊无啦，迄块胖摕出来，我看物啊，看是偌高级安尼啦吼。这个时阵哦。因迄两个吼朋友吼互相对看一下啦吼，伊讲我是讲万一啦，嘿啊万一我捡到胖，伊竟然想要分一半呢，后人安尼想贪心啦，结果对方吼是想讲，我想讲拜托阮两个人捌一个呢，竟然吼想讲万一若捡到胖，伊想要一个人吼全安尼摔落去嘞，要独吞呢，敢对？安尼敢算朋友吼？实际上啊，听众朋友。根本都无影，无钱吃，也无这块胖对无？无的物件，啊，为着无的物件，底下咧伤害着感情。哦，你真正唔知道要哭要笑啊，要你到底要安怎才好？啼笑皆非啦吼！听众朋友，你感觉讲伤害嘛？是不是吼？来，愈喊愈有可能发生啦吼！代志无拄着，唔知对无？你其中一个在想，我你讲，因为拍拍做伙，就是讲蛮不现实吼。那真正两个去佚佗，剩一块胖的是也扣掉啊吼，要甲要死哦。可能的个人的利益较要紧了吼。所以讲吼，这侪代志是安尼啦吼。无中生烦恼，幻想者恶业。所以讲，我说甲咱讲，咱人啊，都爱好好啊来面对着现实，安当和众生这颗心。哦，你爱老老实实啦，吼实在啦，规矩照起工来做任何的代志，这就是 平安的人生哦，所以为着一块哦，无影无钱，只根本都无会胖哦，会当安尼小胖哦，两个歹面小看，真正是嘛介厉害啦吼、哦。所以讲，听见没有？有时阵代志无拄着，你唔知结局会如何，但是再甲咱讲啦，无影无钱只代志哦，唔免为着安尼底下哦，怕歹感情啦，你讲是唔是咧？这就是今仔日的欢喜加油站，甲大家同齐来分享幻想的面包的心宝啦吼。跟大家同齐来分享个便利，感谢收听。
1: 喂，大哥、哦，你刚刚听到来，你主要跟我讲你啊？
2: 我叫一罐酵素啦。

0: 进攻个喂，你好，喂，
1: 哎、欸
0: 欸，哦，小爸爸哦，欸、哦，小爸爸，你讲你即马吼，人你后过去药房看迄个大足球嘛吼，这药房拢有加炖吼，食会好。你这当年来咱的营养补充品拢食了真好。啊，你甲我讲最近吼，恁后生咧甲你斗食吼，食酵素哦，讲较香吼。
1: 哎，拢三粒，还就讲到九粒啊。
0: 是吼，哎、欸，啊，恁后生酵素食了真有感觉是无？
1: 有啦，啊，是就算人像胃火较大。哦，啊，胃火较大，你食足紧的。
0: 啊，伊食了有感应有应效。
1: 讲胃火咧较大吼，你若食这些药素三粒三粒
0: 吼，
1: 食落去，你改善足紧的，啊，嘴较袂歹味啦。
0: 哦，你讲伊本来嘴较歹味吼。
1: 嘴会小可啦，小可
0: 较歹。安尼吼，
1: 也算胃火较大。
0: 是吼，啊，尽量空闲啦，无用到的吼，面嘛是爱补够啦。
1: 对啦。
0: 哦，你甲讲，
1: 咱人身边大家都有口罩
0: 啊，是啊是啊，
1: 比较简单
0: 嘞。对啊对啊，
1: 有伊个口罩的
0: 面。对啊，困无饱面，你口气就会较歹
1: 啊。
0: 嗯嗯，
1: 啊，算啊，食食这吼，足紧的就改善。
0: 伊所以伊家己食了有感觉，起码拢会甲你斗食吼。
1: 呵呵呵，拢三粒三粒安
0: 尼。三粒三粒吼，嘿啦，这真正身体爱顾啦。对，人拢食五谷大汉的，对不？啊，咱若讲平常时有做保养哦，咱若安怎都较唔免烦恼啊，无得惊啦。
1: 真好，真好啦。
0: 食了真好吼，谢谢啦。所以大家
1: 三粒三粒
0: 哦，三粒吼，人小爸爸你的观念足正确吼，咱若讲要加强一下吼，就是三粒吼，啊，顺顺嘛，唔是一时得闲，就甲减足些哦吼，道道来吼，啊，食保养的两粒两粒安尼对嘞。哦，啊，食有感觉嘛，莫随便停，因为你一停，你啊库存的量甲用完话，你就搁开始迄落啊吼。
1: 啊，叫啊！
0: 食完咱就来叫啦，对不对吼？嘿，真正感谢嘞，多年来和你这么爱狗吼。
1: 好，谢谢啦。
0: 嘿，好，啊，感谢小爸爸哈。
1: 好，谢谢。
0: 啊，迄个好汤头，迄落明仔再甲你寄过。
1: 好，
0: 早班咯哈。
1: 好啦，好，
0: 啊，甲小妈妈问好哈。好，谢谢你哦
1: 哈。
0: 好，好，再见哈，再见哈。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逆龄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来，时间再去七点咯，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来，现场的可以转刷随时卡，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路来加控诉。咱先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哦？1961年的今日7月7号，嘉义县民雄乡发生火车甲大客车相撞的事件，造成48死亡，28受伤。1971年的今日，美国国务卿吼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大陆，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谈。2025年的今日，辉达 Nvidia 吼这个契丹吼来个4兆美元，是全球第一间达到这个里程碑的上市公司。好，这是历史上的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7月7号所发生过的代志。所以星座的运势吼，狮子座在稳不定啊吼，处女座事业温和，天秤座态度积极，天蝎座偏财宫未歹啦吼。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

好，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吼。这个世足赛吼，世界杯的卡球比赛卫冕军阿根廷，昨在十六强比赛吼，则有着埃及强烈挑战，前78分钟喊入0-2的绝对劣势，克着当家球星狮王吼梅西，先送助攻，搁再攻进追平球吼，胸天。波西的阶段哈，费南德斯呢头锤建功哈，加上1-3逆转抢下八强的这个门票哈。那梅西上半场罚球未进哈，下半场助攻反攻了哈，本届比赛第8粒进球哈，独居领先了哈，世界杯连续高场进球也破纪录，比赛了哈，激动落泪了哈，好。另外，咱来讲到吼，即个中联地油哦，地感油品风波营销，那前日总统昨点名吼，中联油资这公司发生问题，无立即通报主管机关，造成主管机关失去即时解决问题时机，该发办就依法。九班，台中地检署7月3日分他二案侦办，昨证实6号搁再去涉案的五间油品公司履勘吼，并且约谈到中联总经理吼于林聪，还有品言客涉谈的副科长吼，两个人的逼格进行了请回南桥公司涉出来枪掉是伊就证人告案呐吼。好，那这个立法院社福甲委。这个维权委员会长上午召开是安汇报哈，这个专报邀请到维护部长赵忠良专题报告，在亚利未来连番炮轰揶揄啊哈，甚至上到代表地检以为大型油管哈，高喊下台道歉，但是伊专程拢无讲话了哈，在亚东随后提出临时动议，要求行政院长戴荣泰、赵忠良是由署长三个人道歉落台表决结果7-5了哈，通过这个临时动议。啦哈。

来，这个该安怎就安怎吼，是由市长公布需要怡丰县的给这个一路产品品项跟优厚的期限哦，品项累积跟401项哦，另外是品收制作的超商本丸便当，会使讲拢过了使用的期限啦吼，啊，普丰火腿肉哦，阿娘喂，你听了真正惊嘞吼，这个。普通火普丰这种大间的吼，火腿肉丝、黄金蛋炒饭啦、奶油培根意大利面吼，在乔兄的即时产品也出现在新增的品项名单当中哦。那新建咖啡行当中，新五星八旗路易莎的职人咖啡吼，真济行三品丢标包括哦，这太吓人了啦！这种连锁呢吼，芥末酱、凯撒酱、青龙酱、香料烤腿排，还有雷梦吼、香草草莓、芝麻蜂蜜咖啡。很多小蛋糕品项有32种，大部分要搁伫优好期限之内，但是要三品好期到2027年的4月份这样子啦吼。所以讲听到会惊吼，听就讲家己煮啦。我真心觉得吼，自己煮是比较健康的，真的比较健康啦吼，安全啥物顾虑也掉。啊，你讲哦，啊切菜要有机啊，还是讲家己煎的清平好又煎的吼，这样是比较安心。啊，你的青菜烫一烫吼。咱的那好食的物件拌拌的都美味死了哈。好，就是吃食物的原味是最棒的哈。你看我今麦做这，你油还有问题，好沙拉油。可是你知道他会做饼干，他会做蛋糕，他做什么烘焙类的东西很多啦。本完了，我这些即食的东西呀、啊，都会有爱用的油嘛哈。哇，想想还是很吓人的，对不对哈？还好我们比较少吃外面，用猪麻给你煮的哈，就是比例在家吃是比较高的哈。好，那青莲安心型咖啡厨优惠贷款哈，叫做青安3.0，正在八月上路。消息拎出指出了哈，新丰安北和。结婚甲生育的家庭无同款的贷款额度，扩大无同吼，新增加百户条款，包括吼三级制，设定这个购物总价，吼新定新款。就是申请贷款人的这个年收入200万的上限哈，啊，另外利率补贴哈，逐年退场了哈，但是有定这个回溯的条款哈，这是八月要上路的青安3.0排付啊，婚育可以再加贷哈，啊，申贷人呢年收有200万的上限哈，被储中给三级制，利率补贴是可以回溯的了哈，好，这是基本婚先跟荷兰听众朋友们大概了解哈，好，那利率这个。回溯条款来讲，民众在即阵的新青安制度之下申请贷款，就是讲哦，就算八月青安3.0上路，利率补贴嘛是比较新制度有3+4，好，就是前3年和后4年哦，逐渐落日的补贴，也就是讲哦，目前的新青安贷款户利率补贴，都会当一并按即阵好上等3年，等3+4就是7年的这个时间哈，好，先给大家报到这里了哈。

0: 来，现场的口音诊所拢会当随时甲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会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哦，谢谢哈。喂，大姐，
1: 啊，
0: 嘿，你我莹莹啦，嘿，
1: 我镜头几多啊？

0: 来，来个安排陈妈妈要点那个黄奕莲歌哈，心肝乱糟糟，来二二六零，哎心肝聊天，超烦都不落用的对不对哈？卖收过头烦的哈，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定位拢个靠通，谢谢哈，感谢喽，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感谢，谢谢大家哦。喂，你好，喂，嗨。
1: 哦哦，好听好呀。
0: 嗨。
1: 我要，

0: 进攻阁。
1: 喂
2: 喂，
1: 大姐，安尼有听到吗？嘿，
2: 啊，我倒去日落去 K 歌吼，
1: 嘿 K 歌
2: 有效诶，
1: 哦，吃了足好诺，足
2: 好诶，啊，另外讲我最近甲在拢吐哦，
1: 嘿嘿，
2: 哎呀，去红斑三去是啊，
1: 哎呦，
2: 啊，我讲我76岁啊啦，
1: 哦，听袂出来呢，
2: 啊，系、啦，啊，我讲我，
1: 啊，你讲你 K 歌吃了真好，
2: 吃、了真好，
1: 嘿
2: ，K 歌吼，
1: 嘿，
2: 吃了后，我甲阮的朋友讲吼，爱吃迄。因为啊，水气拢未浮吼，我较袂疼。
1: 哦，
2: 啊无，我的年岁拢若无眠啦，啊，叫我感冒拢会浮啊。
1: 嗯，啊，你都未补啊吼？
2: 嘿，啊，都未补，都去找气科咧。
1: 嗯
2: 啊，气科安尼，为啊，家己啊，为啊，恶真艰苦。
1: 哎呦，嘿啊，
2: 嘿啊，啊，咱也安尼吼，会当直动直动。
1: 嘿嘿，
2: 唔免创加水气，创加水气嘛真艰苦。
1: 真诶，
2: 啊，防灾嘛真艰苦啊。
1: 嘿，家己的水气上好。
2: 对，
1: 嗯嗯，
2: 啊，家己水气上，啊，恁妹啊，恁咧伊都。
1: 气功哦，有够
2: 好，
1: 有够好吼。
2: 嗯，我做我讲，我做跩拢买恁的哦，一直给你买2000。
1: 哦，嘿，是
2: 2600罐哦，
1: 嘿，六条。
2: 啊，我一日拢买，拢洗3-4次的呀。
1: 哦，安尼真好，有食你就有食物件你就洗吼。
2: 不是，啊，有当时啊手洗洗哦，
1: 嘿嘿，
2: 啊，甲喂喂咱的手哦，
1: 嘿嘿，
2: 啊，甲滋润甲露露的吼。
1: 哦，会使会使，嘿。
2: 啊，几撮好拢较袂疼。
1: 哦，几撮好吼。
2: 嘿，我给你介绍足济哦。
1: 感谢呢。
2: 啊，伊唔知有会恁只工程师你买无？
1: 哎，无爱找我买，
2: 爱去甲你买
1: 哦，嘿，爱甲我买哦。
2: 啊，你唔知有卡电去甲你买啊？无我唔
1: 知咧，
2: 我都有甲讲啦，
1: 有甲介绍吼，嘿。
2: 我甲讲诶，诶，我讲你甲银银买哦，
1: 好，谢谢。
2: 哦，嘿，有够好啦，
1: 有够好啦吼。
2: 我讲咱食老啊，天气若歹，真艰苦食饭啦。
1: 真诶，真诶。
2: 啊，我就是一听到去吹冷哦，
1: 嘿，吹
2: 冷。我咧吹吹未水，你知？
1: 哦，啊，你安尼
2: 吃讲，你讲哦，
1: 嘿呀，
2: 啊，佫下只好汤头哦。
1: 嗯
2: 哦，我欢喜甲，我毋知，大家想着讲，啊，我也卡电了银银
1: 来啦。对啊，吼。
2: 尽量我讲，阮的年岁尽量也卖只油啦，
1: 系啦，食较清淡的啦吼，
2: 清淡的，
1: 哦啊，真好用嘞吼，
2: 真好用，
1: 嘿，啊，所以讲有当阵咱喙齿较无好吼，你食一个较嫩的，像嫩的真营养嘛吼，
2: 嘿，
1: 好，谢谢啊哈，好，好，再见，再见，好，再见，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关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莹，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喂，查某，无欢喜心，叫你陪酒面带忧愁是啥物意思嘛？
1: 无啦无啦，是嘞吼，是嘞吼，人客官是嘞吼。
2: 虽然心内悲哀，不敢予人知。
1: 自从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不要一时感情的冲动。出来被一个男士骗取到我的身躯，等当伊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来放杀我做伊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飘乱离。我现在想我变成日黄昏，电话若光，就来提酒干那伴人客，过手就酒里饮。我的身躯好像就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面，讲袂叫的粪臭味，吃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

0: 姐，你有啥物心事心，请讲出来，互我知影，我会替你排解。
1: 无啦，无啥物心事，来，咱来啉酒。

0: 来，早上叫明天就能够收到哈。很多客人在上点位拢是时间看好通来关心节哈。哇，大家现在与考试的部分是不是的是延到下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天可以去看考试场哈。混科科企业保护，咱来讲点哈，又大又强的巴威保护半径破31年的纪录，可能当北角停留上届近期那里历史就发布海上警报，明暗甲拜六。好，明天晚上到礼拜六最接近台湾，各地都有明显的这个风雨哦，吼，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南部花莲山区可能有大雨、河雾，北部山区有河雾以上等级的落雨，吼，中央气象署讲，目前一切伊就通过台湾东北风近海机会上盖管，但是那些地形吼降雨影响，无排除去较往近台湾，好，那它可能会在东北角登陆哦，好，所以说我们随时掌握。台风的最新消息，那这苗栗县万里镇农会为了配合农民收割水稻，紧急调整到青埔仓库的这个收稻切的时间啦，吼，暗时啊弹性延长到10点。那台北市内哦，日前因为强降雨淹水，哦民众吼 complain， 今日风台8米9.8米来吼，台北市环保局呢全面加强吼，水管啊疏通啦吼。那毕竟台湾，所以中华山西吼，温啊鱼港昨下晡风台七息吼，包含着渔船啊翻港避风，吼啊迄个锁啊甲。把握好嘛吼，那渔民会使用真侪条锁啊，甲船只前后、甲边啊，拢把握安，以免因为风硬伸落去吼，摇叮当互相卡掉吼，互相卡掉的卡牌去啊嘛，的受损啦吼。好，来这部分吼，大家一起来关心哈。那这个不管如何啦吼，就是危险的地方是记得不要去的哈。那你看专台农民啊，抢修哦，跟台风怎样赛跑？哦，跟台风赛跑。你看水果啦、沙灰啦、西瓜嘛在抢修哈。这个火龙果，好，今麦红龙果都要打出。好，金乡龙回歌龙在讲，今年哦，到立正品种特殊的这个双色火龙果啦，哈，今麦采收期，利用天气稳定，赶紧哦采果出货安尼哈。好，所以这个。因讲状况无好，包括讲伫台中有人种山呀，哦，赶紧来抢修。伊讲哦，唔通甲天公伯啊播，啊那无真正得了断吼了断。包括甘蔗啦、地瓜啦、往来拢已经大家采收期的农作物，农民嘛是赶紧吼，紧来采收、采收、抢收，跟台风赛跑。比边新黑吼，贵也乌又起啦吼。那今嘛旅游的暑假旺季哈，绿岛、蓝屿嘛提前展开收温。有游客表示，原本个想讲家庭留几家，但是为着安全起见吼，决定提前返店，以免吼困伫里底你就麻烦啦吼。好，那这个度假讲到吼，风台英雄分科测验应该后礼拜一拜二点场吼，在第一拜安尼啊做啦吼。不过那靠掉风台侵袭台湾期间啊，实际上考场干那几间。会当准备，袂少科分区学校吼，带咧等咧吼。惊讲风台若造成校园的灾损，会影响到科生权益。啊，佮有学校讲有啦，已经有去拜拜了吼。那这个家长团体是认为，地方教育局应该出面协助规划预备考场，盘点能够使用的学校空间，以备不时之需啦吼。好，希望天公伯啊多加保庇吼。你看嘛，甲农民同款的，只能看天吃饭，好，看天吃饭。好，所以希望多帮帮忙吼啊，祝考生能够考试顺利哦。喂，你好，喂，你好，
1: 莹莹你好，
0: 嘿，是我莹莹，嘿，
1: 啊，汤家铁哥安那边哈，

好，来，哎，妈妈讲惊啥？好，你着我你着风台梯吼，免惊啦。啊，即摆我本来拢家煮啊吼，啊，即摆在少年啊，看到新闻嘛，惊讲哦，无妈家煮好，咱家来带便当吼。昨暗时啊，家己乖乖的迄、那个便当起来，起来带菜吼。我嘛是拢安尼啊吼，妈煮好啊，先搞我带带吼，啊冰冰箱啊，我就带来公司微波这样子。我每天都这样，基本然、啊、后好，那好来，咱来听这个。查甫人的心，所以讲，我有这关秘密武器的搞定啊，拢总唔免惊，传的得对啊吼，已经过来叫一下呢吼，谢谢了哈，好来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控诉2260233的电话，感谢哈，谢谢。

来，先来喝冰哦。甲大家报告一下吼，你若想要买生鲜零食、保健食品或者新鲜海鲜哦，唔免东奔西跑，来宝德旺便利店一次满足，天天有特价，买得多省更多。店内哦，商品的大恭喜，琳琅满屋。琳琅满目啦齁，生鲜食品齁，饼干零食，高各种的保健食品种类丰富，满足全家人的需求。那宝德旺婆奇的价格实惠，天天优惠界的力量齁，提供超值的特价商品，好利用用更加划算的价格买到更优质的商品哦。那宝德旺便利店家因为好利一次满足，店内各各种齁消暑的罐装饮料，好利清凉解渴啦齁。欢迎大家一旦来个宝德旺便利店 CC 咧，讨好货省更多。哦、你满载而归，每次来都有新的惊喜 surprise 哦，哦这就是参像便利店同样的好邻居，就是我们的宝德旺便利店、哦、商品种类丰富多元化，还有惊喜优惠铜板价，请大家告诉大家、哦、来宝德旺便利店逛逛、哦、你可以找到好东西、哦、谢谢哦。

0: 喂，你好，喂，
1: 哎，小姐，
0: 哎，赖妈妈，
1: 我要爱你，你好吐槽，不要卖掉。
0: 来，希望早上叫明天到哈，2260233啊，这是咱的现场扣音专线电话哦，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2260233控诉2260233的电话，感谢，谢谢。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你好。哎，我英，嘿，是啊，你好，嘿。
2: 哦，你好，我要甲恁叫好胖头啦。哎呀，我捌叫过啊，嗯，都三罐，哎，一组。

0: 进攻阁。
1: 喂，秋雄姐啊，你好啊。哦，你讲，哎，你拄只只古锥的吼，拢要家咱叫迄好食的吼。哦，叫好食就是好汤头啦吼。啊，你用偌久的时间在广告？
2: 哦，我去年就甲你叫几年的啊。
1: 哦，去年就开始咧食咱的好汤头。啊，真正好食吼。
2: 我年底来过，敢若毋来叫一届啊，两届你袂记哩？
1: 哦，会啦，啊，就是讲吼，因为吼声有时阵常常会啉袂出来啦。拍摄啊哈，爱看就看，莫叫物件。
2: 赶快介绍啦哈。
1: 哎对，买两罐送一罐哦，赶快买二送一，三大罐一千块安尼。
2: 我都拢给你叫啊。
1: 感恩谢谢啦哈。
2: 我拢给你叫的，谢谢。我拢听，我拢嘛听恁的。
1: 听咱电台哈。
2: 哎，
1: 感恩啦哈，啊这真正好食啦哈。含咸食咧用吼，啊拢袂加重负担
2: 吼。我拢也免个南盐，也免南姜，我拢干那安尼尔，滴一个。
1: 嘿。就好食噶，
2: 嘿，啊，往滚汤啊滴一点嘛，
1: 哎，汤足好啉的，
2: 热好水，热干，热好啉，
1: 热好啉的吼，真正。哎，
2: 连阮那个早孙啊，都讲，哦，阿妈这个哈真的好吃。
1: 哦，早孙那个八回干，阿妈讲这个好吃啊。
2: 对哦。
1: 哦，赞赞赞哦，这全家吃了健康。
2: 囡仔，你茫看囡仔比咱大人要食较迄落呢。
1: 哎呀，因啊，都好食就好食，歹食的啊，你讲不好吃。
2: 哎，
1: 食高脂哦！
2: 我摆在拢会坦白甲你讲，
1: 阿囡仔也袂讲白菜啦。
2: 嗯，
1: 哦，上讲的上准啦吼。
2: 哎，佫较歹食物件吼，你安甲滴一点嘛落去吼，哎，当都足好食。
1: 迄口感都无同款吼。
2: 对。
1: 哎，真好，阿拢食康康好味，当偌好。
2: 哎呦，拢嘛穿啊打打。
1: 穿啊打打吼，赞啦吼，安尼拢嘛。
2: 健康哦，阿妈姐，我要喝。跟你
1: 豆豆去，豆豆吼拢啉完，真好真好
2: 吼，食了了，
1: 哎，真好啦。
2: 你都讲这无负担的，
1: 系啊，养生无负担。啊，你看你食了，咱身体就会讲话啊。你身体敢有安怎？
2: 无啦，
1: 无啊，对啊，
2: 无啦，
1: 系啊。
2: 几岁尔都安怎啊？都害啊！
1: 阿妈爱说笑，啊，主要就是讲吼，咱这种吼。唔惊你去的会比会，你家己吼含迄盐味素粉盐是还好，你甲看下味素粉吼，迄种加工在做无？你食了真正会安尼呛的，安尼无爽快呢？
2: 对啊，
1: 啊要找茶啉，
2: 拢一直啉茶，
1: 一直灌茶对不对？啊你食咱的好汤干会？
2: 啊你袂啊？袂
1: 啊对啊。食
2: 健康诶。
1: 是啊是啊嘿。
2: 我拢改正菜呢。
1: 哦，安尼真好啊吼。
2: 嘿
1: 啊。阿妈。
2: 我拢食健康诶。
1: 安尼甲你按赞，阿妈安尼甲你讲吼，安尼到早班甲你加过个一周吼，秋香阿妈，谢谢你，阿你到老今麦自己电话嘛吼。
2: 哎，
1: 好好 ，OK， 谢谢你哦哈，感谢分享，好，再见哈，拜拜哈，好来，好，谢谢阿妈分享了哈，来，以上广告哦，谢谢。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听一下哈。喂，你好，哎、欸，喂，
1: 喂，
0: 哎、欸，喂，喂，你好，
1: 李莹莹，
0: 哎、欸，我是啊，嘿，你好，
1: 欸、我跟你讲咧，
0: 嘿，安那，
1: 我给你订一个好汤头诶。
0: 来，早上叫明天到哈，跟大家报告哦，这个1300公吨致癌沙拉油，劳力士兵，但是维护部加长啊，跟他回收43公吨啊哈，专属拢是枪加的。架上就回收，不是消费者退回哈。对着民众无寄发票退回哈，可能会被刁难。维护部长赵忠良掌声了，将请业者开会建议民众呐，用着疑虑的产品无寄发票买单退回，因为说真的太久了，你发票找得到吗？哈啊，油品退货回收。咱家最立委一群哦关注的一个焦点嘛吼，好，那你看哦，民进党立委老建国伊讲，嘿沙拉油泡面单价低啦，你如果找不到发票，是不是就不能退货呢？那国民党立委伊是讲，真侪租户 complain 吼，买到一律油品想要退回，但是店家讲，你没有发票，给你刁难啊，政府就说公布一律的油品应该和民众有关的回收啊，别让这个社会。持续恐慌哈，那行政营销部处副处长陈兴宏讲，伊讲想要退回至少爱发票，就是已经吃完演完业者，应该要从宽从优认定和民众退回。那是要是找无发票，如果有其他购买的相关证明，确认购买使用的情形，业者得当从宽认定，让民众顺利来退货啦哈。好，那赵忠良是安尼讲，伊讲中年尤其四月甲六月这则。专属油品维护部批处检验当中，那是其他配合嘛验出着这个超标，要求业者接受民众退回。对这部分吼，这个当然立委是讲，如果不断修正，扩大回收批号，可能民众又会 complain 啦吼。所以就中流行，你讲一共没有发票也是可以退货的啦吼。喂，你好，喂，
1: 喂，哎，你好，
0: 哎哟，嘿，
1: 你给我寄50片的面膜，

0: 喂，你好，我盈盈，喂，嗨。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我只要偶尔吃，我要爱好汤一撮，阿哥来的黄菜。
0: 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
1: 好。

0: 好，来啊，所以要叫阿金哦，因为不知道台风的情况怎么样哦，你赶快叫，赶快叫啊，有收到的，有的都赚到啊哈。好，来听众朋友哈，欢喜早安两点间是有点好汤牙膏 QMB 酵素温柔的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的哦。哦，热乎乎哈，防晒一点爱遮啦哈，追婚随时的加补充，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我们就没事了哈，提醒咱大家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2: 你听到吗？
0: 哈，你讲安娜大哥来。
2: 来，
0: 中午十二点再会哈，来。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3: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